0: 1933年春天，70岁的黄宾虹只身一人来到了这里。此前，黄宾虹应友人之邀来四川东方美专讲学，不料遭到军阀混战，学校停课。于是，在成都无所事事的黄宾虹决定到青城山看看。当他走到半山腰时，突然下起了小雨，山间烟雨蒙蒙，远处的峰峦时隐时现。这种神奇的自然景象让第一次来到这里的黄宾虹心头为之一动。就在这一瞬间，他仿佛悟到了什么，于是他不顾浑身湿透，忘情地攀登浏览。这天晚上，回到成都的黄宾虹一进宿舍就拿起了画笔，一口气画了10几幅青城烟雨图。这些画就是那个晚上黄宾虹心中的青城山。他用浓淡干湿的笔墨将青城山烟雨蒙蒙清幽湿润的意境描绘得淋漓尽致。随后，他在寄给友人的信中写道：“坐山中三疑时，千条飞泉令我恍悟。若雨临墙头，干而润，润而见青，墨不爱色，色不爱墨也。”此后，他称自己的这种山水为“雨临墙头”。所谓“雨临墙头”，原来指的是安徽民居上的马头墙，因为风雨的侵蚀，日积月累留下了许多漏雨的痕迹，远看很像白纸上水墨晕染的效果。黄宾虹在青城山上顿悟的就是这种雨淋墙头式的淋漓水墨效果。此后他的作品开始用这种水墨淋漓效果营造朦胧湿润的意境，厚重感也油然而生。
1: 黄宾虹就发现了这种现象，所以呢，他的绘画一定是在视觉感受的调动下来生成，就像从纸上自然生成的一样，就像墙头雨淋的一种斑痕，就像我们看大理石的一个纹理、一个花纹一样，那么的自然，它本来就存在着，好像不是我们人力所为故意造作出来的。这一点上，那么他的这个审美、这个内涵和自然山川的本身所具备的特征，是能勾兑一起的。
2: 这个青城山之游，在黄宾虹先生这个心底里头，唤起的是这种超乎向外、得其环中的对中国绘画的自由如何真正达到一个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的这样一个自由之境的一个极大的解放，他的内心的一个极大的开启。
0: 心中的山水密码一旦解开，艺术上苦苦追求诗法自然的道路也就与他的内心相通了。此刻川蜀的一山一水，在黄宾虹看来都蕴含着神奇的造化。一天晚上，他无意间注意到白天秀丽的大山在夜晚显得格外神奇，在月光下有些地方只剩下黑色的轮廓，有些地方却呈现出银白色，逆光下的山林仿佛笼罩上了一层光环，放眼望去凹凸分明，变化微妙。此时黄宾虹马上拿出了写生本，在月光中画了几张素描。月光照射的地方，他都留有空白，一笔不画。暗处，则沿山谷岩壁的轮廓进行勾勒，然后在里面层层加黑。这便是他以后经常运用的积墨法。第二天早上，

0: 自己的画稿，大为惊叹，据说连声高呼：“月一碧，时中虚，虚中实，妙，妙，妙极了。”月色下的山林，终于让黄宾虹领悟了山水画作中实与虚的意境，黑与白的奥妙。
1: 我们经常看到他的有些画当中，好像不合理，就直接用笔圈起来，这块白是不允许弄黑的，是吧？其他地方可以糊涂，这个地方是不允许这个有一点这个脏墨或者一点淡墨进去，对吧？直接留白。那么这种白的保留，它就不会影响这个画面上的这种沉着和明亮。
2: 这个浓黑的墨色啊，像大方的这个墨一样，但是呢，它并没有完全都是黑的，它一定留下了飞白。那个飞白把这个墨色给衬出来了，把墨色的浓黑给衬出来了，把墨色的华姿给衬出来了。
0: 在这幅名为《题画嘉陵江水》的画作中，黄宾虹将自己的感悟体现得淋漓尽致。整幅作品让观者感到心胸开阔，浮想联翩。而作品的题跋，则形象地概括了他从自然山水之间得来的这种深刻的感悟：我从何处得粉本？雨林墙头，月一碧。从童年时代临摹古画算起，虽然在长达60年的绘画生涯中，黄宾虹练就了高超的笔墨技法，但是蜀地的奇遇才让他最终真正感悟到了中国绘画知白守黑的高远意境。然而此时欣喜若狂的黄宾虹不会想到，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决定了他的命运还会发生新的逆转，而中华民族也将走到最危险的关头。

厨师田玉寿正在制作的是塔城特色风干肉抓饭。经过风干的牛肉在长时间的焖煮中，已经化去原本略硬的口感，丝丝香气与肉汁一起从牛肉特有的纹理中渐渐渗出。这种香气是牛肉在风干过程中所形成的独特味。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头。
10: 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2: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0: 挂了个卷子，划一圈来，
2: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师兄，马吉阿米谢里。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心理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心理民族中学只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3: 升国旗，奏唱国歌。
1: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4: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中啊，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5: 家乡是果洛中往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6: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7: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8: 张医生，
7: 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9: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0: 为什么帮我？
9: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人不给我，不弄你。
11: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0: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大家好，我是小青。
2: 我是小海。
1: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知识。安全生产法明确，

0: 生产经营单位对安全生产工作负有主体责任，生产经营单位的主要负责人是本单位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此外，企业的每个部门、每个岗位、每名员工都是安全生产的责任主体，必须建立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应当由企业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按照岗位性质、特点和具体工作内容进行制定，需明确所有层级、各类岗位从业人员的安全生产责任。通过加强教育培训、强化管理考核和严格奖惩等方式，建立起安全生产工作层层负责、人人有责、各负其责的工作体系。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国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3: 举起酒杯啊！来，就一句话，
1: 再有个卷走团圈来，
3: 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我们都是大苹果，红红的脸蛋像一把火。
1: 陈美丽怎么突然学习了？太反常了吧！
0: 我们都是大苹果，红红的脸蛋像一把火。

0: 还以为你在学习，原来是背歌词。
1: 对呀，天童，我告诉你，我最近超级喜欢听圆圆的歌，她又帅又有才华，还是音乐学院毕业的呢。我要是能得到她的亲笔签名就好了，那我会开心的不得了。圆圆，圆圆，我爱你。
0: 大花痴，
1: 哼。是你不懂他的魅力，你不懂，你不懂。
2: 美丽，来吃饭，
3: 快来吃好吃的。嗯，有你爱吃的大鸡腿。
1: 来啦。

0: 不知道圆圆现在吃饭没？嗯，
1: 美丽，你怎么吃个饭心不在焉的？
2: 就是，是不好吃吗？
0: 不是不是，爸爸做的鸡腿最好吃了，要是能跟圆圆分享这个鸡腿就好了。甜筒，你说我什么时候才能见到圆圆呀？
1: 美丽，你太沉迷于圆圆了，这样可不好。
0: 可是我就是喜欢他嘛，我还是梦里见他吧。圆圆，圆圆，我爱你！圆圆，我爱你！
3: 有请幸运嘉宾领取签名。啊？嗯。
0: 我得到了亲笔签名。
4: 美丽，你看看你的功课都是空白，上课也老是走神，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你要振作起来。
0: 我知道了。

0: 美丽，你最近表现得可不好，从现在开始不准你追星，没收关于圆圆的所有东西。你的心思得放在学习上，听到没，美丽？
1: 妈妈，我知道了，我会好好学习的。这下可怎么办呀？

0: 美丽，你别伤心了，没什么大不了的。
1: 可是那些周边是我辛苦攒了很久的。哼，
0: 你要是表现好了，妈妈自然会还给你的。
1: 对呀，你主要是最近状态太不佳了，追星也不能这样呀。
0: 要是能把追偶像的镜头拿来学习，我觉得会更好。再说了，能当偶像的人都不简单，他们都是通过努力登上大舞台的。
1: 对呀，美丽，我们不能沉溺于偶像闪闪发光的外在，无数闪闪发光的瞬间背后，都离不开偶像一点一滴的努力。
0: 这才是你应该学习的，自己也要闪闪发亮，通过自身的努力让他认识到你，岂不是更好？
2: 对，要是能和他一起在大舞台上就更好了。
1: 美丽，你现在心情好了吗？
2: 当然，想着能让圆圆认识到自己，我就很开心啦。
3: 美好的愿望。
4: 天童，你怎么突然折这么多星星呀？是干嘛用的呀？
0: 星星当然是用来许愿的呀。
4: 就你这纸星星还能许愿？真的能实现吗？我不信。
0: 我这个纸要折满，许的第一个愿望一定会实现。
4: 这么厉害呀，天童，你不会是在吹牛吧？
0: 爱信不信，反正是我许愿。
4: 你慢慢折吧，天童。

0: 我得找机会把武哲的星星放进去。
1: 这一天了，快累死我了。
2: 天童，奶奶找你，邀请你一起吃冰淇淋呢，快去！
1: 冰淇淋，我现在就去。

0: 满了，可以许愿了。
1: 你许什么愿好呢？
0: 我希望爸爸妈妈每天能陪在我身边，无忧无虑。不行不行，爸爸妈妈还得赚钱养家。算了，我还是再好好想一个，那就拥有玩不完的玩具，吃不完的零食。不行，这愿望太通俗了。既然一定能实现，要把握好机会。有了，奶奶有老寒腿，我希望这个冬天不太冷，奶奶能舒舒服服地过完这个冬天。耶，许愿成功。五冠军这个大骗子根本就没有冰淇淋吃嘛。原来不知不觉中星星已经折满了。星星，我希望有吃不完的冰淇淋，无论以什么方式出现都可以。

0: 冰淇淋免费券，我的愿望实现了。
1: 天童，你还给我。这个是我好不容易得到的，只有这一张。
0: 好美丽，你最漂亮了，你把这个送给我好不好？再说了，一张免费券而已，咱们是朋友，朋友不就是要分享的吗？
1: 不要，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会给你的。
0: 好尴尬呀。真是奇怪，为什么愿望没有实现呢？
2: 我要不要告诉天童实情呢？天童，对不起。
0: 对不起什么呀？你做了什么坏事吗？
2: 对不起，我背着你偷偷许了第一个愿望。
0: 怪不得我的愿望没实现，你为什么背着我自己偷偷把愿望许了？
2: 因为每到冬天，奶奶就会犯老寒腿，所以我就希望这个冬天不会太冷，奶奶能好过一点。对不起，天童，你别生气。
0: 我不会生气的，但是你可以先告诉我，我可以把愿望让给你吗？再说了，你的愿望更加有意义。吴冠军，你是个善良有孝心的好孩子。
2: 天童，你最好了。
3: 乖孙子，你看，不知道是谁买的，这个冬天我就再也不用担心冷了。
2: 应该是爸爸妈妈送给奶奶的惊喜吧。
3: 奶奶高兴，奖励你冰淇淋优惠券，带着甜筒去吃吧。

0: 除臭风铃。
1: 这里怎么一股臭味？这让我怎么刷牙？房间里面为什么会这么臭？这让我怎么睡觉？这臭的怎么吃饭？天童，家里面太臭了，爸妈又不在，我该怎么办？
2: 那你找到散发臭气的东西，扔了不就好了？
1: 没时间找，马上要上学了，现在连饭都吃不好，去学校一定没精神。
2: 好吧，让我来帮帮你。甜筒圆，甜筒扁，甜筒变天眼。
0: 这是除臭风铃，将它挂在屋子里面，你就闻不到臭味了。
1: 臭味没有了，太棒了！我吃饱了。
2: 宝贝厉害吧？是不是要奖励我一个冰淇淋？
1: 郑美丽，今天是周五，放学来我家玩吧。
3: 好啊，我听你说叔叔阿姨出门前买了好多吃的，早馋了。
1: 这是我爸爸妈妈出门前刚买的零食，随便吃，不够还有。
3: 香玲，时间很晚了，我该回家了。
1: 好的，郑美丽再见。谢谢你天童，今天我玩得可开心了。这是奖励你的冰淇淋。
2: 那这个冰淇淋我就不客气了。
1: 零食都吃完了，让我看看冰箱里面都有什么。
2: 香玲，你不去找一找房间发臭的原因吗？
1: 反正有除臭风铃，不管它了。
2: 你还是去查一下臭味的源头吧，万一爸爸妈妈回来。
1: 天童，爸爸妈妈要提前回来了。
2: 这下香玲应该不会偷懒了吧？
4: 香玲，
5: 我们回来了。
4: 你在家里面过得怎么样？
1: 妈妈，我很好，有甜筒陪我。
4: 那就好，今天我给你们露一手。
1: 太好了，我最喜欢吃妈妈做的饭了。
6: 香玲啊，我带了不少好玩的回来，是不是很期待呀？
4: 这是怎么回事？香玲，你看看冰箱坏了，你都不说一声。
1: 我不知道啊。
4: 不知道？怎么可能？都成这样了，你还看不出来食物坏没坏？现在这些食物都不能吃了，全都要丢掉。
6: 这里都闻不到臭味，是不是搞错了？
4: 怎么可能搞错？食物坏没坏我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不过怎么一点臭味都闻不到？
6: 你看，这也不能怪香玲。
4: 好吧，先不说他了。香玲，你过来收拾厨房，我现在去买菜。刚才还好好的，怎么就突然肚子疼呢？是不是吃坏什么东西了？香玲，你忍着点，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

0: 怎么会突然生病啊？
1: 还能是为什么？自然是你吃了坏掉的食物呀。
0: 天童，我怎么知道食物有没有坏掉？
1: 食物坏了便会有臭味，你让臭味消失，当然看不出来食物的好坏了。而吃了坏食物的你，自然会生病。
0: 我以后不会再偷懒了，我保证。
1: 希望你能记住今天的教训。
2: 急速翅膀，
3: 同学们，我们今天进行长跑测试。
1: 这下糟了，我一定不及格。
3: 小玲，这次成绩不错，有进步。下一个，许博文准备。
1: 老师，我今天不舒服，能不能缓测？
3: 许博文，你已经缓测好几次了，今天不能再缓测了。许博文不合格，下周补测。
1: 我肯定没办法及格，问问田童有什么办法吧。田童，我现在需要你的帮助。
4: 许博文，怎么了？
1: 今天的长跑测试我没有通过，之后要进行补测，我一定通过不了，你能帮帮我吗？
4: 好啊。田童圆，田童扁，
2: 田童变天眼。这是极速翅膀，有了它你跑得就能像飞一样快了。
1: 天眼，这东西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2: 当然，它戴上后还会隐形，不会被人发现。哎，戴上试试看。
1: 太好了，这下一定能通过。
5: 我没有看错吧？许博文居然能够跑得这么快。
0: 就是啊，这还是我记忆中的许博文吗？
6: 许博文，许博文，你也太厉害了，我想和你比比谁跑得快。
1: 好啊，
4: 比赛开始。
5: 比武冠军都快。
6: 太厉害了，你私下里一定没少练习。
5: 用尽一球，徐博文，你真是太棒了。

0: 啊，小心！
1: 谢谢你，许博文。
0: 你以后跑的时候要注意周围。
1: 嗯，我知道啦。
2: 吉他，今天可不要乱跑了。停下，快停下，别跑。
0: 吉他，快停下。
2: 太感谢你了，许博文。
0: 妈妈，家里面有什么需要买的吗？交给我吧。
3: 那你帮妈妈买点菜回来。老公，今天博文帮忙买菜，没几分钟就买回来了。看来博文除了学习好以外，体育方面也很厉害。
0: 甜筒，你知道吗？今天妈妈表扬我，除了学习好，体育也很厉害。
4: 能帮到你就好。
0: 甜筒，为什么我现在突然就跑不快了？
4: 因为你一直在用极速翅膀，现在已经没有能量了。

0: 许博文，这次成绩还不错。
1: 啊？
0: 许博文，进步很快啊。你这个星期应该都有好好锻炼吧？以后要继续保持这个成绩哦。
1: 好的，老师，我会努力保持成绩的。田童，我通过了长跑测试。
2: 真是太好了，恭喜你。
1: 但是道具已经没有能量了，为什么我还是能够通过测试？
2: 因为你一直都在跑步锻炼呀。
1: 原来我根本就不用依靠道具。
2: 没错，你缺少的只是自信而已。

0: 你看啊，就在这儿。
1: 哎呀，我办事嘛，你放心噻。哎呀，他啥子都不晓得，就这个样子了哈。
2: 哎，你找些大爷大妈来我这儿买保险，是你是怎么想的？
3: 没有啊，我没有喊，不是的，我喊的。
2: 怎么不是你？不是你是谁？绝对是你。
4: 你硬是，你这个娃儿，人家去买保险帮助你工作，你今儿不晓得感恩呢？
2: 是跟你说也说不清楚。
3: 哎，关了，跟娘说。去过
5: 去溜达，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那年夏天，家里团聚，外公特开心，还叫来了老战友，喊了七个，来了三个，我一位都没见过。
7: 你说我们多少年没见面了？
8: 20年都不止了。
6: 几位老人家特别馋，一个劲的吃。
8: 这玩意不敢吃，但是还是馋，还想吃。
6: 家人怕他们吃坏了肚子，不让多吃。
9: 还剩一点，我把这个给倒了啊！
10: 快一下！
6: 还生气，发了火。
10: 吃。
6: 后来我才知道，外公那个连出去时200多人，
10: 来
6: 只回来30多个。
11: 吃饱不想家？
10: 不想家，不想家。
6: 现在。只剩了7个，
8: 吃啊，吃饱不想家，
10: 不想家。
6: 他说，他们不是自己馋，他们是帮那些再也没回来的战友多吃一口。这么好的菜，

0: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大家好，我是小青。
2: 我是小海，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1: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社区应急知识。现在很多新型社区和容易发生火灾的单位都设置了微型消防站，站内会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社区还会组织符合条件的群众

0: 参与到志愿消防队伍的建设中。
1: 当发生火灾时，单位志愿消防队员要第一时间使用微型消防站内的消防设备进行初期火灾的扑救，尽可能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0: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
11: 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2: 来，
14: 就一句话，
0: 绕个圈子，环圈来，
14: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大哥，现在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不见得呀，要是应梦贤臣在，皇上就踏实多了。哎，说到应梦贤臣呐，我得想起一件事儿来。这次回京的途中啊，路过一个山岗，碰到一只老虎来袭击我，好险呐！恰逢一个白袍少年相救，真是英雄出少年呐！只见他三拳两脚，双手这么一插，那吊睛白额虎就被他打跑了。
1: 我问他想要什么，可是他说他什么都不需要，只想从军。我呀就给了他一个金皮令箭，哎呀，可是当时走得太匆忙了，我就忘了问他叫什么名字了。
2: 哦，来来来，跟我一起去禀报皇上。
1: 哎呀，莫非他就是薛仁贵？啊！<笑>哎呀，太好了！如果不出意外，他可能已经到军中了。
0: 真是天助我也！<笑>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常王兄，你又立了一大功。<笑>哎，
0: 皇上，被人救也算立功啊。那老臣谢谢你了。<笑>徐王兄啊，你就马上选个出兵的黄道吉日吧。
1: 遵旨。
0: <笑>哎，皇上，老夫能不能不要此功啊？替如同说个情，堂堂的少帅。
1: 名将之后，当个守城官不好受啊！皇上，不行不行不行，朕要借这个机会，好好教训教训他。
3: 皇上，还记得李靖李大将军吗？
1: 哎，朕当然记得，他是我大唐的功臣，朕的大恩人，朕怎么能忘了呢？
3: 他现在怎么样了？哦，这个臣倒不清楚。不过，他绝对不跟朝中人来往了。哎呀，这个人呐，就是使过不使功的典范呐。嗯，记得当年先皇要治他的背叛之罪，是朕以人头力保，认为他是个将才奇才。他呢？
1: 会报这个恩，全力协助孝恭皇帝，哎，把长江以南全都给拿下来了。
3: 皇上，如果这是个好招的话，就来个故伎重演吧。嗯，朕当年胆识过人呐，屡建奇功，但现在步步。

0: 为营，却常常犯错。哎呀，真老喽。好吧，咱们出兵之日，就是罗玉植复职之时。
1: 谢皇上恩典。
0: 哎，对了，怎么好久不见成亲王前来觐见呢？
1: 回皇上，成亲王最近旧病复发，这次特别严重，

0: 王爷，等会儿把药喝了，病才好得快啊。
1: 哎呀，哎呀，
2: 王爷，
1: 哎呀，累死我了。
2: 先忍着点吧，将错就错，要不然咱们前功尽弃了。
1: 哎呀，哎呀，
2: 哎呦，哎，我跟你说啊，那个尉迟恭派了卧底在大营里，我得通知我爹小心一点。
1: 哎呀，
3: 皇上驾到。
1: 快换衣裳。
0: 吾皇
1: 万
0: 岁
1: 万
0: 岁
1: 万
0: 万
1: 岁
0: 万
1: 岁。
4: 平身，你还病着呢。
2: 王爷小心点。
4: 哎呀，贤弟啊，你的身体怎么样？
1: 哎呦，老毛病好不了了。
4: 哎，你要保重身体。
1: 谢皇上，谢皇上。
4: 你现在已经不年轻了。剑山已经长这么大了。该给朝廷办点差事了吧。
5: 皇上，微臣早有报效朝廷之心，我也想投军跟随皇上平剿叛乱。
4: 哎，这主意不错。
1: 皇上，这可不行啊。臣弟就这么一个义子，全靠他继承香火，万一他遭受不测，叫臣弟如何是好啊。皇上你也于心不安呐，求皇上你明鉴啊。
4: 你说的也对啊，香火有计，那可是件大事。
1: 哎，是是啊。
4: 剑山，这样吧，朕出征以后，如果需要召二路兵马元帅时，再考虑你啊。
5: 遵旨。
6: 你瞧他那德行。哪有人能吃得了那么多？
7: 就是，他也不怕把自己撑死。
6: 哼，吃。我就让他知难而退。
7: 你说的这是什么意思啊？
6: 权贵，过来。二位爷，什么事？怎么样，吃饱了吧？
8: 吃饱了。
6: 我们俩还没吃呢，你去给我们俩弄一道五边菜，给我们下酒。
7: 五边菜。
6: 怎么没听说过？不懂吗？
7: 懂，懂。在下马上去做。
9: 拿着你的酬劳回家去做点小生意，以后就不要到王府里来了。
10: 谢王爷。王爷，我走了以后，王爷身边就没有贴心的人了。小人有个表弟叫马明，武功还在小人之上。

0: 小人保证他能为王爷效犬马之劳。
1: 哦，那有空就带来见见吧。
0: 是，多谢王爷照顾。那小人这就告退了，王爷保重。
2: 哎，这个不错。哎，梅府，少吃点，等会儿还有五边菜下酒呢。
3: 妄想，现在都什么时候了，他上哪儿找五边菜？
2: 哎，也是啊，那就多吃点啊，来。
4: 二位爷，你们要的五边找到了，猪狗牛马羊，请过目。二位大人想怎么吃啊？蒸着吃最好，但时间要长一点，要不就炒吧，可是炒的东西会比较老。
3: 好了好了，这却是干货，分不出真假。
2: 是啊，
3: 算了算了，去找点新鲜的来。
4: 新鲜的？
2: 怎么了？
4: 可是这个时候
2: 不想找，想抗令吗？
4: 不是不是不是，
2: 我们不介意再等等，是吧？你介不介意再找找啊？
4: 行，那我去找找。
3: 去吧。
5: 熬得过今天，熬不过明天；
2: 熬得过明天，熬不过后天。
3: 走。
6: 什么这边那边的？那个张志龙、何宗宪，分明就是在戏弄你。
4: 天降大人于斯人也，必先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必
6: 哎，得，你说这些啊，我都明白。可这乌漆麻黑的，上哪儿找去？
4: 别发牢骚了，上那边看看去。
6: 哦。
4: 两位大人，这就是五边菜，按照你们的吩咐，有清蒸的、红烧的、白灼的，你们看看，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意思？
2: 哎，怎么了？
7: 呸！这么重的尿味，牛尿做的，
6: 什么味？
7: 呸！太臭了。
4: 不会的，属下之前已经洗过好多遍了。
6: 洗过了是吧？你闻闻，
7: 闻闻，
6: 你闻闻，什么味
2: 儿？哎，妹夫，何必生气呢？雪莉啊，你也辛苦了半天了。这样吧，你说你把它洗干净了，那你就把它吃了吧。啊，吃吧，吃吧，快点，吃吧。哎，
7: 吃啊！
6: 哎，让你吃你就吃，
7: 吃了它，
6: 吃了它。哎，快点吃了，
7: 吃
6: 了
7: 啊，
6: 吃啊，
7: 吃啊，
6: 吃啊！
4: 你们欺人太甚，
2: 老子不干了。
6: 这是从长安来的密函，请总爷过目。

0: 爹，是什么事儿啊？你说出来听听，让孩儿帮你解忧啊。
1: 帮我解忧？你不帮我添乱就不错了。哼！
0: 爹，我知道是怎么回事，就是觉得您是堂堂一个先锋大将，那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啊，难道就怕他一个小小的薛仁贵吗？
1: 你知道什么？你知道王爷的密函怎么说吗？他说元帅在我们营里派人奸细。你不问我就不说你了，你是干什么的？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怎么一点都不知道啊？你是白吃饭的吗？
0: 这个我确实不知道啊。
1: 所以我跟你说有用吗？我跟你说你就能帮我解决问题吗？
0: 爹，你也得告诉我呀，你不告诉我我怎么帮你想办法呀？
1: 你帮我想？算了，你别想了，你该上哪歇着就上哪歇着去吧。明天早晨起来把你自己的事情做好了就不错了。哼。
0: 哎，爹，那个徐茂公不是说他是个应梦贤臣吗？假如他不是贤的，而是反的，那会怎么样啊？
1: 什么贤的啊，反的呀？你给我出去！出去！出去！出去！

0: 等等，
1: 啊，
0: 你说什么？咸的，反的。如果他是咸的，他肯定要马上见皇上；如果反的，他就肯定害怕见到皇上。哎，不错。
1: 什么不错？
0: 你说什么不错呀？
1: 你刚才不是说我不错吗？怎么突然间又改口了？哎，
0: 我
2: 这是因为你没有我们做得好。
0: 哎，你们又跑哪儿去了？
2: 爹，我们把薛仁贵给赶走了。
0: 什么？你们怎么把薛仁贵赶跑了呢？
2: 哎，太简单了，我们就说他的菜做得不好，然后就把他激怒了，他就走了。
0: 你们，哎呀，你们真会给我添乱呢！你们啊，快去把他追回来！快去去去去！
2: 追他干嘛？
1: 爹，
0: 哎呀，你们知道什么呀？啊，哎，他是程咬金程大元帅推荐来的，他人走了，我怎么交差呀？程咬金是谁啊？啊，程咬金的脑袋瓜子，你们三个人都抵不上。
3: 爹，不至于吧？
0: 你不要说了，忠贤，赶快去给我追，追不回来，我拿你们试问。哼，
4: 我就这样走了，我就真的这样走了。事情那么困难，我都过来了。难道为了这样的气，你就忍不住了吗？
5: 投军去吧。
4: 现在我能怎么样？能回去吗？能这样没有骨气吗？

0: 对对，咦咦，
1: 哎呀，薛仁贵，你怎么走了呢？
2: 仲爷，
1: 哎呀，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你是剑山的朋友，那就是我的朋友，你不能走啊。
2: 仲爷，
1: 哎，我知道你受了很多委屈，但是我告诉你，哎呀，看来啊，我得给你露个底了。我之所以让你去火头营啊，那都是为了你好啊。啊，你知不知道皇上曾经做了一个梦？皇上啊，梦见一个小将身穿白袍，骑着一匹大白马，手拿方天画戟，一直在追着皇上。他是追呀追呀，追的皇上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最后啊，把皇上逼在了一个泥潭里。这个小将逼皇上写投降书啊，皇上就说了，小将啊，你让朕给你写投降书，你能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吗？你猜小将怎么说啊？小将给皇上念了四句诗，哎，家住遥遥一点红，飘飘四下影无踪，三岁孩童千两架，长大立志夺金龙。哼，厉害吧？哎，你知不知道这个孩童叫什么名字啊？叫薛仁贵，就是你。你长大要夺皇位呀。
2: 这怎么可能啊？
1: 就是啊。可是我这次来招兵，就是奉命来抓你的。
2: 总爷，我……
1: 哎，当然了，我当然不会抓你的，对不对？哎，为了一个梦就把你杀了，这太残忍了。再说了，你是剑山的朋友，那我也不忍心呐。所以呀，你两次来偷军，我都想方设法的把你赶走。你来一次我就打你一次，来一次打你一次，我这是被逼的呀，对不对？可是这一次啊，你拿着千岁爷的令箭来偷军，我可就帮不了你了，我只能把你抓起来，任由皇上发落了。
2: 宗爷，我薛仁贵绝不是这种人。宗爷，这样吧，您放我一条生路，我走得远远的，我再也不来投军了。
1: 不行了，晚了晚了，为时已晚。
2: 可是我
1: 我早就为你想好了，你就留在我的营中，我一不打你，二不杀你，我只是……
2: 宗爷，这样吧，你还是放我走吧。
1: 不行，

0: 你不能走，你走得了今天，你能走一世吗？再说千岁爷找我要人，我该怎么办呢？我怎么向他交代呢？啊，可是啊，薛仁贵这个名字你不能再叫了，你就叫薛礼好了，好不好？哦，这事儿啊你不能向任何人讲，知道吗？等你以后上了战场，你立了大功，我呢一定想办法把你叛逆的罪名呢给你免去，怎么样啊？好，就这样了啊，你先跟我回去啊，走。
1: 徐王兄，这张世贵来报说这十万大军已经招齐，可这里面呢偏偏没有薛仁贵。你不是跟我说那薛仁贵已经在军中了吗？
2: 哦，回皇上，如果他把这十万大军真招齐了，里面肯定有印梦贤臣薛仁贵，这是不会有问题的。
1: 哼，莫非他张世贵蒙骗朕不成吗？
2: 哦，皇上，我看不必过早下结论，既然张世贵说没有此人，只能说明他还没有找到薛仁贵。皇上不必着急，等大军出征和张世贵会合之时，老臣一定交给皇上一个薛仁贵就是了。
1: 好，哎，那十万新军怎么办呢？
2: 这十万新军交给张世贵指挥，命他由山西出发，直奔山东登州就是了。
1: 好，好，与朕不谋而合。准奏。
2: 遵旨。
3: 皇上，微臣有两幅画想送给皇上。
1: 哦，什么画啊？啊，哎，这不是你和秦恩公吗？啊，你看，
3: 皇上高明，这画画的正是在下跟秦老将军，这都是民间所画呀。有很多人都把这两幅画当成左右门神张贴在门的两边啊。
1: 哎呀，你看你们怎么成了门神了呢？
3: 皇上不必见笑，这都是老百姓的一种心愿呐，所以我才把它送给您以求安生啊。
1: 好，好，那朕就笑纳了。
3: 谢皇上。
4: 咦，咦，
5: 宗宪回来了，那个薛仁贵呢？
6: 回来了，
5: 回来了。哎，你说这个薛仁贵怎么这么死皮赖脸的呀？他还敢回来啊？
6: 喂，以后别叫他薛仁贵了，他叫薛礼了。
5: 啊，知道了。哎，你怎么愁眉苦脸的？不会是因为他吧？
6: 也不知道岳父大人怎么想的，非要把他留下来。
5: 没什么，咱们刚才不是把他轰走了吗？走，咱再轰他去。
6: 哎，别别别，刚刚岳父大人把他劝回来，咱们现在又去轰他，那不是找死吗？
5: 嘿嘿，宗宪啊，我看你平时挺聪明的，怎么这次这么笨啊？我跟你说啊，你想啊，这次是爹把他劝回来的，咱们再怎么轰他，他也不敢走啊，对不对？走，咱们逗逗他去。薛礼啊，回来了。
7: 哦，回来了。
5: 你不是说你不再回来也不再当兵了吗？怎么又回来了？哎，我说话你听到了没有？
7: 二位大人，别再为难在下了。
6: 你既然知道自己要回来，就不应该那么嚣张嘛。
5: 对，何大人说的对，做个男人怎么这么没出息啊？
7: 两位大人，我只是想好好干活，如果需要什么的话尽管吩咐，我照做就是了。
6: 好，也不说我们故意为难你，这样你帮我们俩做道汤，要口味淡的人喝了不说咸，口味咸的人喝了不说淡。
5: 对，
7: 好，我尽力而为。
5: 哎，你别答应的这么快，你要是做不出来怎么办？
7: 如果做不出来的话，任凭两位大人处置。
6: 好，我们也不为难你，这样吧，

0: 给你两天时间，好吧，就这样了。
1: 预备。

0: 停止操练，停！大家稍事休息。总爷，哎，赵青啊，不错不错，坐坐坐坐坐。谢总爷。哎呀，赵青啊，辛苦了啊！哎，
1: 总爷言重了，这是我应该做的，不知总爷对操练有何意见？
0: 啊，不错不错，练得不错，到场打卡。多谢总爷的夸奖。哎呀，赵青啊，自打你从军以来，我就一直看好你，好好干。
1: 小人感谢总爷的提拔，我一定会努力为朝廷效力的。
0: 嗯，那就好，那就好。
1: 总爷，
0: 哎，
1: 有一句话，我一直想问您，就是上次和我一起来投军的那个薛。
0: 哦，你是说那个薛礼呀？
1: 嗯。
0: 哎呀，我跟你说啊，他一来我就看得出来，我告诉你啊，他可不是什么好东西。嗯，
1: 总爷，此话怎讲？
0: 哎，周青啊，我知道你是他的好朋友，你很想帮他。 可是我告诉你啊，那种人呐，他来我一眼就看得出来，他是个只会骑在朋友脖子上往上爬的人。你要相信我，他会害了你的。
1: 总爷，我这……
0: 你别说了，你要相信我，时间可以证明一切的。
1: 哎呀，哎呀，今天太阳毒死了，我都快热疯了。
2: 今天训练完了，
1: 周青，你好好练吧，你以后肯定有出息。
2: 嗨，光我一个人有出息有什么用啊？哎，我是想啊，咱们两兄弟都有出息，那才好呢。哎，你想想，以你这样的身手啊，只在火头营干活，我都快憋死了。
1: 还行吧，虽然目前的状况是这样，其实总爷对我挺好的，我想我还是有机会的。
2: 总爷，你快别提这个总爷了。
1: 刚才在我面前啊，又踢你这个那个的，他要不是总爷啊，我非扇他一大巴掌不可。你别这么说，不管怎么讲，总爷对我还是有恩情的。
2: 恩情？哪儿来的恩情啊？
1: 哎，啊？你知不知道总爷为什么在我投军的时候，先后两次把我打出去？
2: 嗯。
1: 原来因为是有一天晚上皇上做了个梦，梦见我是应梦返臣，
2: 啊，
1: 原本总爷应该把我绑去见皇上的，
2: 啊，
1: 若是那样的话，不就等于置我于死地吗？
2: 嗯，
1: 他是不忍心，所以才想把我打出去。没想到天意捉弄人，我却又拿着程咬金千岁的令牌又回来了。没办法，他帮我改了名，让我留下来。他是想等以后啊，如果有一天我立了战功，他就想办法跟皇上去说说。如果这样的话，
0: 就可以免我的死罪，知道了吧？哦，原来是这样啊！想不到这个总爷还可以啊！啊，哼，看走眼了啊！嗯，哼，岳父大人，这么急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吗？还不是为了那个薛仁贵？我告诉你们，今天王爷
3: 送来一个密函，说是元帅在我们大营里安排了一个奸细。
4: 啊，这货，
3: 你管的是营内的事务，这个事你就没发现什么吗？
4: 没有，人家是有备而来的，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让我给发现了？
0: 先不要推卸责任，日后会跟你算账的。
3: 你们知道我为什么要让你们把那个薛仁贵给追回来吗？
4: 爹，您的意思是不想让他到处走动，
0: 免得让皇上给发现了，把他引进营来，好杀了他。<笑>你就这点见识，我是想来一个请君出瓮。
3: 岳父，您这是什么意思？
0: 我要让全大营的人都注意他，然后我们就在后面接。

0: 视他，等他把那个奸细引出来，我们就可以。哎，
1: 爹，您这招可真够狠的。
0: 你以为我真的怕那个小小的薛仁贵吗？等我们干掉了那个奸细，那个小小的薛仁贵，我们也会
1: 好主意。好主意。
0: 志华，你刚才说别人是有备而来，我们现在可是有备而去，你知道怎么做了？
2: 哼，爹，我知道了，这次你放心，我肯定把那个奸细给找出来。
3: 哎，做什么？
4: 来，帮我瞧一瞧。来来
5: 来，这有点吃
4: 啊！来，坐这儿，坐这儿，我吃点啊！
3: 小妹妹，
5: 坐这
0: 儿
5: 啊！
0: 嗯，挺香，好吃。哇，
4: 你
0: 这
4: 番茄好
6: 吃啊！来来
5: 来，来吃，
4: 你也吃，你也吃。
7: 少将来我们善堂有什么吩咐吗？
2: 啊，没有，我是来看看你们的膳食怎么样。
7: 我们的膳食还不错
2: 啊。啊，那就好。哎，我听说最近咱们营内有一个日进斗米的怪人。哎。你知道他在哪儿吗？
7: 啊，我不知道，不过我帮你问一下。
2: 嗯，好。
7: 哎，
2: 我再
7: 来。哎，你们听说过那个人吗？
8: 没有，没有，没有。
7: 哎，你们听说那个怪人了吗？
8: 没有，没有呀。
7: 哎，你听说过那个怪人吗？
8: 啊，我知道。
7: 啊，来来来来。
9: 张爷，
2: 嗯，
9: 我知道您所说的那个怪人，他就在我们火头营里，他可真是个怪人啊！他一个人就能顶我们四个人的工作呀。
2: 哦。还真有这么一个怪人，
9: 嗯，
2: 行了，没事了，你们去忙吧。
9: 是。
10: 哎呦，我没吹牛，他真是这样，他一个人啊可以吃四个人的饭，啊，但是他一个人啊还能顶四个人的工作呢。哎，你说他这个人怪不怪啊？我从来没见过吃这么多饭的人呢。
9: 哎，怎么回事啊？
7: 就是那个每天能吃一斗米的怪人呐，在我们营里啊。
2: 说清楚的，什么怪人？
7: 就是那个每日能吃一斗米，同时能干四个人工作的。
2: 真的假的呀？
7: 真的，
2: 这么厉害吗？
9: 中军员放心，我们很快就会打点完毕的。
11: 啊，我不是来查房的，我是来跟你们说一件事。
9: 什么事啊，何言？
11: 我最近听到一件很不愉快的事。就在火头营中，有一个叫薛礼的人，他跟他旁边的人说，你们棋牌官个个是浪得虚名，他对你们非常的不服啊。
9: 哼，有这样的事儿？这个薛礼是何许人也，敢对我们棋牌官不服？谁家薛礼？赶快出来！
12: 什么事儿？我就是薛礼。
9: 你就是薛礼啊？
12: 啊。
9: 就你？你凭什么不服我们棋牌官啊？
12: 什么意思？说清楚点。
9: 还想托辞抵赖？你不是跟别人说我们棋牌官浪得虚名，不服我们吗？
12: 我从来没有和别人说过这样的话，我想你们一定是误会了。
9: 误会？你现在是怕我们人多吧？放心，我们不会仗着人多欺负你的，在我们六个当中你随便挑，怎么样，怕了吧？
12: 对不起，我想你们真的是误会了。
9: 不用说了，上。
12: 呀、yeah!哎呀！这下我准备好了，你就没那么好运气了。
9: 别太过分了！呀！呀！哎！呀！
12: 呀！
0: 真三干什么啊？干什么？
8: 哎呀！
0: 啊，好啊！你们目无军纪，不理军节啊，集体斗殴，好啊！回去，回去给我写一份检讨来。
8: 是
13: 是是。
0: 啊，好你个薛礼啊，什么也别说了，你去把那五个缸给我挑满，把那边的麻袋给我扛过去，听见了没有？
12: 是。
11: 我没有骗你们，当那个棋牌官要出手的时候啊，我真的为薛礼担心啊。他是个棋牌官啊，是经过总爷挑选出来的，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杂役又怎么是他们的对手呢？只见薛礼一个对六个，毫无惧色。

0: 越战越勇，那六个棋牌官，没几个回合就已经处于下风了。
1: 哎呀，这个薛礼还真够厉害的吧？
0: 是啊，我看他还是未尽全力，还是存心让着那六个棋牌官。
1: 这不会吧？被六个人打还让着，这我就不相信了。
0: 你还要不要听？啊，
1: 好，你说，你说。
0: 就在薛礼打倒那六个棋牌官之后啊，
1: 怎么样了？
0: 张总爷来了。
1: 啊，那就不能打了。
0: 张总爷发棋牌官回去写报告，罚薛礼劈一天柴，灌五大缸水。
1: 棋牌官就罚写报告，薛礼就干那么多活，合不合理？
0: 总爷说话了，谁敢不服啊？
1: 那是。
0: 而且他今天不把事情干完，不知道明天要受什么罚。
1: 我们去看看他，能不能干完那些活。
0: 好，我们
2: 走。
0: 走，
3: 走，走，走，
2: 走，走，
3: 走。
4: 哎，你说那个薛礼会不会是我们要找的薛仁贵呀？嗯，极有可能。他不是也姓薛吗？那我们也去看看。

0: 好家伙，这个薛礼怎么这么大力气啊？
1: 的确厉害，要不是亲眼所见，我也不敢相信。
0: 哎，有人来了！哇，来了那么多人，我们怎么知道谁是奸细啊？
1: 我们要留意一下靠近薛礼的人，只有奸细才想接近薛礼。
2: 这位仁兄有如此能力，却做火头鹰的杂役，实在有点可惜啊。
3: 是啊，真是英雄无用武之地啊。
4: 谢谢二位的关心。
0: 哎，妹夫，你看那两个人在跟薛礼说话呢。
1: 嗯，盯着他们。
2: 嗯，请问仁兄高姓大名啊？
4: 在下薛礼。
3: 那你有没有听过薛仁贵这个人呢？
4: 没有，没听说过。哦，二位没别的事儿，在下干活去了。
2: 好，那我们也不便打扰了，告辞。
3: 请，
4: 请。
3: 走。
0: 妹夫，他们聊得挺多的，他们应该就是奸细。
1: 嗯，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一定会想办法通知元帅。
0: 哎，你说那个会不会就是薛仁贵啊？
3: 应该就是他。
0: 那他干嘛不承认呢？
3: 我也觉得奇怪啊。你说元帅派我们来查薛仁贵，这个人肯定对他非常重要。我想我们事不宜迟，马上飞鸽传书给元帅，让他给咱出个主意。
0: 好，我赞成。

0: 怎么回事？忘了你们做的好事了？梅芳，咱们有了这封告密信，看爹以后啊，还会不会小看咱们？
1: 是啊，之前犯了几次错误，这次功劳来之不易
0: 啊。是啊。
2: 报告中军爷，外面薛礼求见。
0: 薛礼这个时候求见，莫非他知道刚才的事儿了？
1: 别做贼心虚，他不可能知道的。我们见一步走一步。传。
2: 是。二位中军爷，昨天吩咐属下做的事情今天做好了。
0: 你说什么？
2: 二位不是吩咐属下要做一个不咸不淡的汤吗？已经做好了。
0: 哦，
1: 是这样。放下放下。
0: 哎，放下吧。

0: 味道不错嘛。月丽，
1: 不错啊，
0: 你是怎样做出这样的汤的？
1: 想让口味重的人不觉得淡，口味淡的人不觉得咸，这得从这个汤匙上做文章。我知道，何大人的口味淡，张大人是口味重的，所以给张大人用的汤匙，昨天晚上泡了一夜盐水。这个汤，其实是一味淡汤，大人喝了自然是淡的，而张大人喝的时候，咸味儿就慢慢的从汤匙上面渗出来了，那张大人也就不会觉得淡了。
0: 哦，不错不错，亏你想得出来。
1: 多谢大人夸奖。
2: 妹夫啊，我们就用这汤来庆祝我们的成绩吧。
0: 哦，哈哈，用汤庆祝，来来来，
2: 哎。
3: 我不能告诉银花我的现状，否则，他会替我担心的。

0: 嫂子。
1: 哟，你怎么起来了？怀孕的时候要多休息。来，快坐下。哎呀，
0: 你歇会儿吧，喝杯茶再说。哎
1: 呀，我不渴，你呀别乱动，我得赶紧把这鞋缝完了，你好穿呢。
0: 真是麻烦你了，我不知道怀孕脚还会肿的。
1: 没事儿，每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这脚都会肿。啊，对了，我以前看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啊，那脚肿的都走不动路了。
0: 现在你跟大哥都这么帮我，真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们。哎，
1: 自己人，别说这些。
0: 那不是自己人不自己人的事。
1: 妹子，你再说，我可就不理你了。快好了。好了，来试试，看怎么样。合不合脚？
0: 谢谢大嫂。
1: 合适吗？
0: 正合适。
1: 合适就好，合适就好。哎
2: 哎，兄弟来信了。兄弟来信了。
1: 慢点慢点。
2: 哎，慢点慢点。小心啊，小心动了胎气。
1: 真是兄弟来的信呐，快看看写了些什么。
0: 大哥，相公说他在军营里当上旗牌官了。
2: 好啊好啊，我就知道咱兄弟啊一定有出头之日。
1: 相公，你说这个旗牌官是个什么官啊？
2: 哎呀，管他什么官呢，只要是官就肯定不是咱们平头老百姓。
1: 是啊是啊，妹子你以后就等着享清福吧。
2: 是啊。
0: 这都是我日盼夜盼的，没想到真的会有这么一天。
1: 我真是为你高兴啊。
2: 是啊，妹子你现在什么也别想，最重要的是保养好身子。
1: 对，
2: 为我们兄弟啊生个又白又胖的大儿子。
1: 是啊是啊。

0: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的外头，
10: 祖母须知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0: 对不起啊，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4: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过来的圈子，好一圈来，好不好？
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有问题。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你？那我敢找你，你敢来吗？
2: 这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2: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
3: 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3: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叫白腾，
8: 苏东西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小哥，
10: 我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3: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1: 好不好？
0: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6: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来来来，这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山下来了一队唐兵，兵精粮足，要由咱们山前经过，是放是掠，请寨主定夺。
2: 取我的兵器来。
1: 是。
2: 这真是个天赐良机呀、啊！走，接他粮草。

0: 你又是何人？大唐贞观天子李世民驾下，兵马大元帅尉迟敬德，正印先锋官张世贵麾下，第八字号岳子鹏，火头军军老爷，薛礼是也。
1: 嗨，一个火头军，这火头军上阵，不是拿我寻开心吗？想找死啊你！这。
2: 犯人已经死了。哦，怎么会这样？可能是刚才我大哥不小心用力太大，把他给踢死了。啊，
1: 薛礼有这么厉害？不会吧！
0: 无论如何，请总爷给火头营记功。
1: 记功？啊，这个功嘛？
0: 啊，怎么个记法？
1: 哎，这个功不能记啊，因为死无对证啊。
0: 你现在不能证明他就是山贼呀，
1: 这整个火头营都可以作证，而且刚才两位大人也看到了。嗯，那好啊，那这个功呢，就给少将何宗宪记上吧。啊，来人呐，记功！啊，
3: 总爷，
1: 你不要再说了。哼，要知道，第一，这个火头营是没有权利擅自出击的；这第二呢？ 他擅自出击，那就耽误了做饭。他耽误了做饭呢，将士们就吃不上饭；将士们吃不上饭呢，肚子就不饱。他不饱呢，怎么能够打胜仗呢？不能打胜仗，结果会是怎么样呢？哎，
0: 所以啊，我不但不能给他们记功，我还可能给他们记过。饭
1: 做好了没有啊？啊，何谦，
4: 哦。
0: 总爷来了啊！
5: 何仙呐，饭怎么样了？
0: 差不多了，菜已经好一半了啊！
5: 才做了一半，那么说我们的士兵不能按时吃饭了？嗯呐，
0: 何仙呐，我不跟你说那么多了，饭要给我按时做好，不然的话我记你的过，知道吗？
5: 知道了，总爷。嗯，好好干吧。走。慢走啊，总爷。嗯。
0: 涛儿，
5: 我有主意，能按时做好。
0: 什么主意啊？快说。
5: 我先把菜。 放入饭中，来一个汤泡饭，那就可以来得及了。
0: 这也是个好主意。好，咱们大家赶紧动手，赶紧干啊！
5: 哎。

0: 从来没吃过这么好吃的泡饭，兄弟们，好不好吃啊？
1: 好吃啊！多吃点啊！
2: 好。
1: 薛礼啊，你真够聪明的，如果不是你啊，我也赶不出这顿饭啊。其实啊，这都是大家的功劳。头儿，我帮他们分饭去。
0: 好，谢谢啊。
1: 嗯，时间差不多了，他们呢是绝对做不出这顿饭来的。 怎么样，咱们去祭他们的过去？是，走。嗯，饭来了，大人久等了。嗯，这真是火头鹰做的？是的。嗯，尝尝，宗宪，尝尝。
0: 嗯，要定他们的罪，我想很难。的确挺好吃的。
1: 嗯，看来用这种方法不成。
0: 其实，留下薛礼也未必是件坏事。你看，打仗让他帮咱们打，要吃好吃的让他帮咱们做。

0: 宗宪呐，你这是妇人之仁，妇人之仁成不了大器。这个薛仁贵，我们一定要把他除掉的。
1: 那，岳长大人，您的意思？
0: 嗯。明天晚上，我们要设下一个陷阱，我们借以犒赏他，让他放松戒备，然后把他带到我们设的陷阱里面。
1: 好。

0: 哎呀，真不错啊！来，真不错啊！多少钱？没有，这饭真好吃。坐后吃啊！来，把酒倒了，去。去，去。
1: 雪莉啊，总爷叫你去跟他同坐。
2: 吃点，干了干了啊！
1: 属下不敢。
0: 你怎么那么不识抬举啊？总爷叫你去，你都不去吗？
1: 雪莉
0: 啊，去吧，去吧，啊。
1: 来来来来来来，属下参见总爷。
0: 来来坐坐坐，坐坐。哎呀，雪莉啊，今晚的这个庆功宴呐，我是专门为你摆的。
1: 啊，总爷，不知雪莉有何功劳？
3: 哎，
1: 我替所有的弟兄们多谢你给我们做出的泡饭呐。哎，你的泡饭好吃啊，有了它，行军打仗就方便多了。不但省时间，而且很好吃啊。
0: 对对对，总爷，这是我分内之事。
1: 哎呀，太客气了！弟兄们，大家都吃了，薛礼为我们做的泡饭了吧？
4: 吃了，
5: 吃了。
1: 好不好吃啊？
5: 好吃。
1: 那我就不多说了，大家都举起杯来，为他能做出这么好吃的泡饭，干杯！来，干杯，干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大哥，
2: 来来，
3: 兄弟们，
4: 有一种呢，我们是
0: 岳父。
4: 哎呀，雪莉啊，现在中军来报，营中发现了奸细，你速速跟他去看个究竟。如果有奸细，马上把他抓回来，我给你记一功。
0: 是，
4: 啊，去去去去。来来来，大家都尽兴啊！今天都尽兴，一醉方休。来来来来来来。

0: 岳长胆，您不用担心，相信这次除掉薛礼，一定会成功。没错，爹，那个薛礼一看就是个倒霉蛋，这次啊，他死定了。
1: 嗨嗨嗨嗨，我说你们俩一唱一和的干什么啊？这一切要等志虎回来才知道，知道不知道啊？真是的，
0: 爹，
1: 志虎，怎么样啊？
0: 爹，你放心，有我出马，哪有不成功的？<笑>
1: 这么说。
2: 你亲眼看见他死了？
0: 哪儿用得着看着他死啊？我看见他掉进陷阱里，并且我的暗器也已经扎到陷阱里了。就算万幸没被扎死，我相信他也绝对不可能再上来了。
3: 没有看到尸体，我还是放心不下。岳长大人，您太多虑了。
4: 嗨，爹。 您要真是放心不下，我们现在就到那个陷阱那儿把它挖出来给您看看不就得了吗？哼哼，
1: 这次我相信你们。

0: 疾病暴亡，心腹大患已除。
1: 大哥，大哥，
2: 赵青，我在这儿。
1: 大哥，你没事吧？
2: 我没事，你小心点，这四处都是机关。
1: 我先救你上来。

0: 大军已经离开了，那怎么办？追上去吧。这往哪追啊？
1: 你看，那边的马蹄印子是最多的，顺着这个印子往那边追就对了。走吧。
2: 好。
3: 那个薛仁贵死了。<笑>
1: 以后啊，我们再也不用烦什么玉梦贤臣的事儿了。哎，不过薛仁贵一死。
2: 这场战争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嗯，
1: 我就希望那些瓦岗派的人全被人杀掉才好呢。嗯，
2: 哎，还有，那三个皇子当中，李治是最胆小怕事的一个，但是我有信心，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笑>
4: 王爷为什么那么有信心呢？
2: 因为李治有孝心呢，这是其他几个皇子所不及的，而皇上最看重的就是孝心。
1: 皇上一定会册封李治为储君的。<笑>
2: 可是我就不明白，那李治当了储君，对我们有什么好处啊？爱妃有所不知，此次皇上御驾亲征，要留我在长安辅佐幼主。朝上没有了瓦岗派，我会借此培植心腹，可以在幼主心中建立信心。即使瓦岗派回来，皇上一退位，那天下就是我们的了。
5: <笑>我明白了，就算皇上没有退位，有李治这张嘴帮我们，我们的气势也不会输给瓦岗派，对吗？
1: 爱妃太聪明了。<笑>哎呦，啊，
5: 怎么样，伤口还疼啊？
1: 应该不碍事了，但是还有点疼。啊。
5: 哎呀，你怎么才来呀？快进来，放这儿。哎，好。嗯，好香。公子，吃饭。嗯，来，给你钱，谢谢啊。哎，
1: 彩儿，你在干嘛呢？
5: 公主，好像有人在御粮草啊。
1: 别管了，快来吃饭吧。
5: 公主，有人打劫啊！少管闲事了，我们还赶着回伯辽呢。公主，都打到我们这儿来了。
1: 好好好！
5: 公主小心！啊啊啊！

原来是个女的，长得还不错吧？走吧，跟我回我的山寨，做我的压寨夫人。

0: 公主，怎么样？没事吧？啊，没事，我们别停下来，快走！
1: 公主，你没事吧？哎，公主，那户人家有灯，我们进去借宿吧。
0: 是过路的，由于遇到贼人，受了点伤，希望你能行个方便，让我们借宿一晚吧。
2: 进来吧。
1: 啊，谢谢啊，公主。啊，谢谢啊。

0: 你们谁呀？啊！哎呀！你们为什么打人？
1: 少他妈废话！叫那女的给我出来！
2: 你们别强来啊！我可曝光了！哼，我是烽火山的人，你敢曝光我就杀你全家！
1: 住手！
0: 哼，宝贝儿，我找你找的好辛苦啊！
2: 走吧，跟我回去做我的压寨夫人。
1: 呸！就凭你，有何德何能让我们家小姐？
0: 做你的压寨夫人呢？哼，
1: 我什么都没有，只有这个。
0: 我
1: 可以跟你走。
0: 好，算你聪明。
1: 只要你能胜得了我。
0: 好，今天让你尝尝我刀的威力。

0: 小姐，哦，
1: 壮士且慢，你想怎样？没想怎么样，只是觉得成亲本来是件美事，何必弄得动刀动剑呢？既然你已经把他打败了，娶她过门是天经地义的事。那你还阻拦什么？
0: 不敢，我觉得应该是明媒正娶，用大红花轿把她接过门，把坏事变成好事，把好事变成美事才对呀。美事，哼，这老头说的也对。
2: 好，那我们现在就回去准备花轿。你给我把人看好了。如果他跑了，我就拿你樊家几十条人命来偿还。
3: 我能提出来，我就能负这个责任。
4: 好，夫人，那我先走了。一会儿我再来接你。
0: 走，
2: 姑娘，快跑吧！
4: 不行，不能因为我害了你们庄上下几十条人命。不如我现在去找罗通吧，让他来帮忙。 这倒是一个好办法。

0: 但是远水解不了近火，那也是唯一的办法，宜早不宜迟啊。嗯，
1: 那我马上就去。好，你去吧。
2: 大哥，我们去借住一宿吧。好，
0: 壮士要借宿是吗？是，就是我们。啊，我看你们也饿了，去把饭菜给他们热热。是，你们还是吃一点再去睡吧。多谢庄主。
2: 你们就吃些剩菜剩饭凑合一下吧，而且没有酒，对不住你们了。
0: 啊，庄主，这已经很好了。

0: 庄主，不好意思，我们兄弟二人已经很久没吃饭了，失礼。
1: 哎，壮士不是这个意思，我心里难受是因为庄上出了一件不愉快的事情。
2: 什么事儿啊？
1: 这件事你们还是不知道的好，去睡觉吧。
0: 庄主，或许你说出来，我们兄弟二人能帮你啊。
1: 那我就跟你说说。刚才我收留了两个女子，可是烽火山的贼人非要威逼他们去做压寨夫人啊！
0: 什么？有这种事情？真是目无王法。庄主，你放心吧，今日有我兄弟二人在此，这件事情我们可以帮你。
1: 哎，算了，这件事你们就别管了。
3: 你可别小瞧我们啊，我们可是专打坏人呢。
1: 你们真要管？好，可我看你们没有兵器，我那屋里呢还有些兵器，你们随我来去看看。
0: 好。
1: 自己挑。
3: 我这个正合适。
0: 这些兵器，平时练功的时候还凑合，要是打仗的话，就不行了。
1: 壮士，我家后院的茅屋里还有一把戟，就是太长太重了。
0: 什么戟？
1: 啊，那个戟的名字叫方天画戟，是当年我先祖所用之物。多年来，我们家没有人习武，就好久没用了。现在拿它当柱子，盖了三间茅草屋。我想你也不能用它，那把戟有240斤重呢。
0: 庄主，你带我去看看。

0: 你们来干嘛的呀？我们是来娶亲的，你们是来接亲的吧？没错，我们就是来接你们的。
1: 我看你们不是来接亲的，是存心找茬是吧？来呀，把这两个给我拿下！走，哎，走，哎，哎，哎，哎呦！哎呀！哎呀！别动！志清，
2: 哎，把他绑了。好嘞。来吧。
1: 你们听着，想要活命的话，就赶紧给我散去。 如果今后再当强盗让我遇见，定不饶你们。等等我！啊，这边请。壮士，就是他。庄主，我可以帮他医治，只是男女授受不亲，不太妥吧？
3: 壮士，你也是个知书达理的人，现在救人如救火呀，也就顾不了那么多了。你就去吧，我相信小姐就是知道了也不会怪你的。
1: 可是，
3: 哎呀，别犹豫了，快去吧！啊，
4: 哎。

0: 给他们松绑。
1: 是。
0: 三位，你们武艺高强，全可以有一番作为，为何要占山为王，落

0: 我希望你们能够投军入伍，为朝廷效力。你们看怎么样？
1: 请为英雄高姓大名，多谢今日不杀之恩。你要我们投军入伍，可是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投啊。
2: 对对对，
0: 我叫薛仁贵，他叫周青。如果三位信得过我，想要投军的话，我全可以引荐你们。
1: 多谢你今日不杀我们，又为我们引路，我认你做大哥了。
2: 对
3: 对，
2: 大哥
3: 大哥，
0: 都起来，都起来。

0: 三位都是性情中人，都是响当当的汉子。浪迹天涯，行走江湖，实属不易。今后我们就以兄弟相称。好，好，好，好。啊，
1: 对不起，我想说句话，叫小姐出来。我说啊，这个小姐虽然不是我的什么亲人，但是你是她的救命恩人，她应该感恩图报，以身相许啊。啊，
0: 怎么？
2: 对呀，对呀，这是理所当然的呀。
0: 周青。
3: 你也胡闹，
0: 别瞎掺和。行行行，多谢这位公子的救命之恩。
4: 赵阳啊，刚才我们说了，
0: 庄主，我给小姐写了个药方，是专治箭伤的，请小姐收好。 感谢你们的招待，我和兄弟们还赶着投军呢。就此告辞。
4: 啊，告辞。
0: 告辞。
4: 恩公，一路珍重。
0: 多谢。

0: 各位，我们力量雄厚，兵多将广，何惧与唐军对抗？各位，今天请大家前来共商军机大事，何人先来分析一下我们的作战方案？
1: 元帅，我想如今唐军已经集结在渤海一带，我想他们东渡首战应该是我们的黑风关。
0: 好，你来说说怎么对付他们。
1: 元帅，如果他们敢进攻黑风关，无疑是死路一条，因为我军的水性比较好，无论是水上作战还是水下作战都是我们的强项。如果他们敢来，我要他们来得了回不去。
0: 好，
2: 元帅，我想唐军首战除了黑风关之外，也有可能是我镇守的金沙滩。
0: 对，你们所言不差，我也估计唐军会对准黑风关或是金沙滩。但你们估计他们首先会进攻哪里呢？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2: 金沙滩。
1: 黑风关。
0: 你们不要乱。安将军，
3: 莫将在，
0: 你有何见解？
3: 我觉得这两个关口都要布置好兵马，加强备战。
0: 好，我也是此想法。我命令你离开独木关，赶往黑风关，助彭铁豹一臂之力。
3: 元帅，我独木关与黑风关相距百里，从我这里调兵不大合适吧？
0: 安将军，你的能力我非常清楚，你具有领军之才，同时麾下有两员大将，蓝天碧、蓝天象，都有一夫当关万夫莫敌之勇。你的军队要成为这次战争的主力，成功之日我定当论功行赏，希望你不要令我失望啊。
3: 是，元帅。
0: 彭铁龙、彭铁虎，
4: 莫将在，
0: 我命你二人坚守金沙滩，万一黑风关战事紧急，随时准备支援。
4: 是，元帅。
0: 我希望你们将士齐心，上下一致，团结一心，完成我们的宏伟大业。
4: 是。
5: 好端端的怎么想走啊？
6: 前些日子因为我的伤打扰了您那么久，现在我的伤好了，我要急着去办一件事啊。
5: 既然是有急事，我就不拦你了。你想什么时候走啊？
6: 我想现在就走。
5: 好，我派人送你出去。
6: 谢谢。
7: 炸
8: 炸
7: 炸
8: 炸
7: 炸
8: 炸炸炸
7: 炸。
9: 前面来人，听着，留下买路钱，别放你们过去。
2: 哼，怎么这一带山贼这么多，带我去收拾收拾他们。
9: 慢着，不要乱动，你们留在这里，我去会会他们。
7: 驾。
9: 前面来的是什么人？近前答话。
10: 我乃大唐先锋营岳子号第八棚火头军薛老爷。

0: 薛礼师爷，
1: 什么？你就是杀掉董奎的那个火头军？来得正好，还他命来！
0: 呀呀呀呀！

0: 手下留情！
1: 大哥，堂哥，原来是你啊！
2: 仙童，你怎么会在这儿？
1: 大哥，
2: 原来大家都是兄弟啊！
1: 老爷
2: 啊，彩儿，彩儿，
1: 庄主，朝阳呢？
2: 哎呀，彩儿，你回来的太晚了，朝阳走了。
1: 走了啊？那昨晚上的事，
2: 昨天晚上的事已经过去了，他让一个叫薛礼的人给救了。薛礼啊，这位是啊，
1: 这是我的一位朋友，庄主。那朝阳有没有说他去哪儿啊？
2: 没有，他说他要急着去办事。
1: 办事？哦，那好，我们不打扰你了，庄主再见。
2: 哎，你这么着急去哪儿啊？
1: 找公主啊。
2: 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
3: 他说办急事，肯定是回伯辽了。跟我走。
4: 哎，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驾

0: 刘庆，这两个穿官服的看来是带兵的，功夫怎么这么差呀？哎，那可是我们的中军爷啊！这样的功夫也能当中军爷？士兵怎么能带好啊？
1: 是，就是。
2: 哎，好了好了好了，你们先别管这些了，我们先去投军吧，走吧，
3: 走走走走走。
4: 秦岭牧童土蜂蜜。 现在大金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 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5: 蜂蜜天天吃。 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6: 这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4: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
6: 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4: 走进秦岭，风景如。

0: 如化，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2: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1: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2: 这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

0: 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1: 买两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2: 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垂涎欲滴，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6: 说说情况。
7: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他老公。
7: 我不认识
6: 他。那他呢？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
12: 祖国戏剧圈，
13: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外
15: 下去。啊，
14: 对不起，对不起。
1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7: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7: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
17: 挂
4: 了圈子，
17: 还
4: 圈子，
17: 好不好？嗯，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3: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0: 这是一幕动人的生命图景。三江源一期冷峻中的博大和严寒中的温存，造就了世界上最让人热血沸腾的生态系统。三江源以无以伦比的浑厚呵护着地球之巅最华丽的生物多样性。青藏高原上的净土，野生动植物繁衍生息的乐园。
1: 很好，头再抬高一点，很漂亮，不错。没关系啊，注意一下那个马啊，别咬到您了。
2: 大老婆，对不起啊，
1: 没关系没关系，小心它咬到你。这组照片可以了，让您的助理把头发和妆容弄一下。
2: 啊，行，没事，我自己弄就行。
1: 行，那您抓点紧啊，咱们下一组拍跟马互动的镜头。
2: 哦，好好好，行，我马上来，谢谢啊。
3: 我能摸它吗？
1: 可以可以可以。
2: 来来来，乖了乖了，来来来，
3: 乖啊。
1: 对，好，就是这样。没事吧，没事吧，我说您没事吧。
4: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来，来，哎哎哎，哎，走吧。
1: 头儿，我回来了。哎，
2: 是薛礼啊！
1: 啊，
2: 你没死啊？很多传言都说你死了，我以为你回不来了呢。
1: 我没事，
2: 这就好了。刚刚才扎营，咱们赶紧收拾吧。啊，来。
3: 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呢？这是
4: 他们以前都在烽火山落草为寇，后被我大哥薛礼收服，他让我带着他们来跟随总爷为朝廷出力。
3: 什么？你大哥薛礼他没事儿？
4: 哼，当然没事了，他已经回火德营了。
5: 周青，你带来的都是些什么人？
4: 全都是武艺高强的能人。
6: 能人？当然不会是三脚猫的功夫了。
5: 干什么？竟敢在总爷面前如此放肆！你给我出来，与我一斗，胜了我保你做棋牌官。
4: 哎，中军爷何必斗气呢？
7: 要打便打，我从未怕过任何人。
5: 好，你出来。
4: 哎，总爷您看如何？
3: 好，让他们打，我正要看看他们的本事，也好安排他们的职位。
7: 你给我出来，走
4: 走
3: 啊，去吧去吧。
7: 大哥，别手下留情啊。
8: 承让了。呀，哎
4: 哎，哎呦啊，呀！
3: 停！
9: 哼！好，大哥，大哥，好，好样的，大哥！
3: 哎，哎，不错，不错，
4: 是
3: 啊，你们都很不错，都很有英雄气概啊！都留下来做棋牌官吧！啊，
2: 总爷，我们要去月子号当火头军。
3: 什么？
4: 对对对，
10: 火头军，
4: 火头军，
10: 火头军！
3: 啊，不当棋牌官，当火头军呐！
10: 对
3: 对，
10: 望总爷成全。哎哎哎哎！
7: 小心点啊！
4: 哎，
5: 哎，哎，大哥，大哥，哎，
4: 放
5: 下，
4: 放下，放下，放下！
5: 哎，大哥，
4: 来来来，
7: 你们怎么来了？周青没帮你们在总爷面前说话吗？
5: 说了，总爷还让我们去当棋牌官呢，但是兄弟几个都不愿意去啊。
11: 对，
10: 不愿意去。
7: 为什么？这放着官不当，还想回去当贼呀？
4: 大哥，我们是不会离开你的。你在火头营做事，我们当然来这里了。
11: 对，
5: 哎。我们还让周青一起来，可是他舍不得那个棋牌官。
12: 哼，我们才不稀罕呢。
2: 对，大哥，我看周青那个人啊，根本没把咱们火头军放在眼里，是不是？
5: 对
4: 对，
5: 是
4: 啊。
5: 就是，我看是周青他不怕死，是我们怕死吧。
7: 周青是我兄弟，我了解他。既然大家都想到这里来，那就好好干活吧。啊，
4: 嗯，
7: 在哪干活，都是为朝廷效力。
10: 对
5: 对
10: 对，
2: 周大哥说的有道理，
5: 有道理。
7: 介绍你们认识一下这儿的头。头，这些都是我的兄弟，他们都想来投靠你啊。
2: 好，火头营欢迎你们。
10: 头，
2: 哎，好好好好，
7: 那就干活吧。
5: 哎，好
2: 好，
4: 大哥，这些让我们来做吧。
5: 对，
2: 你先坐会儿。这些活我们也没有干过，你指导我们好吧？
5: 对，我去倒杯茶去。
7: 哎，行了行了行了，这是军营，没有大哥小弟的，一块干活吧。啊，
10: 好好好。
13: 哎，薛仁贵还是死不了啊。
14: 他怎么还是没死啊？是爹禀报的吗？
13: 在镇上，宗宪和志龙不行，说还得靠着薛仁贵的武功。上次活捉董奎的就是他，是硬把薛仁贵的功劳加到了宗宪的头上。
14: 我觉得这样下去不行，我们不能让他锋芒太露，这样会影响我们的计划。

0: 你爹说他已经骗了薛仁贵，说皇上做了一个因梦反臣之梦，现在正在四处拿他治罪。有人问他是不是薛仁贵，他也不敢承认，以薛礼的名义藏在火头营中。
1: 爹的意思我明白，他是想让薛仁贵藏在军中为他立功。可是我觉得这样下去并不是长久之计。
0: 我也觉得这样下去会有问题的。
1: 我现在就赶紧希望他们打起来，最好两败俱伤，这样我们就可以坐收渔人之利。
0: 眼下也只有这样了。
2: 怎么会有凶手呢？
3: 我也不知道，但那些凶手肯定是跟了我们很久了。
2: 你是说早就有人盯上你们了？
3: 对，至于在哪里盯上的我真不知道，不过我可以肯定他们不是中原人。
2: 不是中原人，那会是什么人呢？
3: 是我们伯辽的人。
2: 我们的人？
3: 对，我从他们的武功上很容易分辨出他们用的是伯辽的武功。
2: 究竟是什么人这么可恨，杀死了我的世子啊？
3: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应该是铁士文。
2: 什么？铁士文？他可是我的兵马大元帅呀。
3: 你听我说，主张独立的是他，一定是他听到我们要去求和，才会遭此劫难的。
2: 哎呀，我真不敢相信眼前的事实啊。
3: 我见过圣主了。
2: 啊，他怎么说？
3: 他同意议和，不过他让我尽快想办法让你跟他见面。
2: 那我怎么跟他见面呢？
3: 我们一步一步的来吧。首先你要给我一道停战的命令。
2: 啊，可以。哎，你要他有什么用啊？
3: 我要见见铁士文。
2: 哎呀，铁士文不会听你的。
3: 父王您放心吧，我自有办法。
2: 好，我现在就给你写停战令。
4: 启禀陛下，十万大军已达登州，现驻扎在一里之外。我已令人找张世贵前来，相信他不久就会来觐见陛下。
5: 好，好，来得好。徐王兄，你想那薛仁贵是否在军中？
6: 薛仁贵就在张世贵军中，但能否见到他还是未知之数啊。
5: 徐王兄，这是什么意思？
6: 微臣算过，要想见到这个应梦贤臣，还会有一波三折。
7: 哎呀，你就别绕圈子了，有话直说就行了，听得我耳朵都发麻了。
6: 皇上不要着急，要想见到他还有一些时候。
5: 啊，徐王兄啊，那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啊？啊？
7: 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平身。
7: 啊，谢皇上。
5: 张世贵，朕来问你，十万军中到底有没有薛仁贵？
7: 回皇上，臣之前已经上奏，军中并无薛仁贵其人。
5: 真的没有？
7: 啊，真的没有。
4: 张世贵，我已派张家李涛二人进入你营中调查，现事隔多日却杳无音信，你知道此事吗？
7: 元帅，有这事儿？带下官回去调查调查。
5: 好，那你暂且回营歇息去吧。
7: 是。
8: 哎，你看，是铁士文了。
3: 不是，是公主的队伍。
8: 什么？
3: 对，没错。走，我们过去。
9: 咦，
3: 彩儿，你们怎么会在这儿？我在樊家庄找不到你，想你肯定回伯辽了，所以我们一路赶来，真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了。
8: 是啊，朝阳，你知道为了找你走了多少路吗？
3: 多谢你了，罗公子。
8: 没什么。哎，你这儿打算去哪儿啊？
3: 父王给了我一道命令，让我转交铁士文，让他停战。
8: 什么？哼，这简直是羊入虎口啊。
3: 哦，什么意思啊？
8: 你想想看，这个铁士文为了挑起这场战争想了多久啊？大王的一纸命令他就会善罢甘休吗？哼，简直是白日做梦啊。看来这个安达尔跟铁士文还曾经

0: 较过劲儿，这么说他一定不会服那个铁狮纹。
1: 对，我也是这样想的。
0: 我想对付他的办法只有一个，就是跟他合作，至少他不会对你有什么威胁啊。
1: 但是要跟这种人合作，相信非常的困难。
0: 为什么？
1: 因为之前就跟他合作过，这个墙头草一到关键时刻就很容易改变主意。
0: 哦，
1: 是啊，我们以前曾经利诱过他，但是没有成功。
0: 嗨，利诱不成，那咱就威逼呗。
1: 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就没那么容易了。公主，我想我们一定会有办法的。对，我们边走边想吧。啊，多谢了，罗公子。
0: 客气什么？你还跟我客气啊？这样吧，我也该回去了。后会有期。
1: 后会有期。
0: 好。

0: 陛下深夜召见，有什么事情需要老臣效劳吗？
1: 嗯，哎呀，军师啊，军师，你看朕每天都看这两个门神，其实朕不光是看这两个门神，朕想看的是薛仁贵。朕的应梦前尘啊。
0: 陛下真的这么焦急吗？
1: 真的很焦急。
0: 据老臣看，徐仁贵一定随大军来到了登州。
1: 哎呀，你老是这么说，可朕至今也没有见到他。
0: 如今要见他可能稍嫌早了一些，时机还未成熟啊。
1: 行啊，那朕就再等几日总可以了吧。
0: 皇上真想见他的话，只能够远观而不能近看啊。
1: 好啊，只要能见到他，远观就远观吧。
0: 皇上，你还得把大将军找来，限他七日之内给皇上摆出一个龙门阵。
1: 龙门阵？军师，朕从年轻的时候就领兵南征北战，东挡西杀，三韬五略无一不知，十大阵图无一不晓。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天地三才阵，四门斗底阵，五虎群羊阵，六羽连方阵，七星北斗阵，八门金锁阵，九副新关阵，十面埋伏阵。可朕从来没听说过有什么龙门阵。
0: 那就叫大元帅给皇上摆一个龙门阵吧。如果摆得出龙门阵，皇上就能见到应梦贤臣；如果摆不出龙门阵，恐怕就见不到薛仁贵了。
1: 那好，那朕就传他。来人呐，传兵马大元帅。
2: 回皇上，我从小就学打铁，怎么能摆出那龙门大阵呢？
1: 好，朕叫你摆你不会摆，这说明你不是个帅才。朕命你摆你不摆，那就是抗旨不尊。
2: 哎呀，我
1: 来人呐，
2: 在
1: 将尉迟敬德绑了，推出去斩首。
2: 是。哎，
0: 刀下留人。皇上，看在老臣的份上，就饶了他吧，还是让他摆龙门阵吧。
1: 敬德，听听啊，军师在给你求情啊。怎么样，七日之内能摆出龙门大阵吗？
0: 你不会摆，你就不会让你的先锋官张世贵去摆吗？他是个能干之人，他会想出办法的。
2: 皇上，我摆，我摆。
1: 松绑。
3: 元帅，不知元帅召下官所为何事啊？
4: 张世贵啊，你从山西进兵以来，一路上都立过什么功劳啊？
3: 元帅，下官在山西龙门县招购十万人马之后呢，遵照圣旨，前来登州合兵接驾。这个途中。

0: 那我女婿何仲宪他活捉了董奎，这是奇功一件呐。还有啊，在山东的路上，我
1: 好
0: 们
1: 了好了，够了，我呀，

0: 坐吧。
1: 不敢。坐吧。是。
0: 皇上最近心里有些发闷，在战船还没造完之前呢，想让我摆个龙门阵给他观赏。我年轻的时候呢，我倒是会摆一些那个叫什么龙门阵，现今老了想不起来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七日限期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
2: 元帅，既然你年轻的时候摆过，你就真的不记得了？一点点都记不起来了？
0: 我要是能想起一点点来，那我还用跟你说吗？
2: 元帅，你下官呢可是从来没有摆过什么龙门阵。我只知道有十大阵图，这个一字长蛇阵、二龙出水阵，还三……
0: 得，这十大阵图谁不会摆啊？我还用跟你废话？你说你摆不摆？你要是不摆没别的，我要你脑袋！
2: 哎呀，元帅息怒，元帅息怒，我摆。容下官回去想一想。
0: 好，你回去想一想吧，七日之内把龙门阵给我摆出来，去吧。
2: 是。
3: 董爷在里面吗？
4: 在，还没有起床。
3: 哎，爹很少这么晚起床啊。
5: 不会是生病了吧？
4: 我们去看看。
3: 岳父大人。
4: 爹，你没事吧？
6: 我没事儿，只是没睡好，天快亮了才睡着啊。
3: 岳父大人，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6: 昨天晚上那个尉迟恭又把我叫去，他找我呀，我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儿。哼，果不其然，他让我呀摆出一个什么龙门阵。这个龙门阵我听都没听说过，我哪会摆呀？还命令我七天之内完成，否则就杀我的头。你说我能睡得着吗？怎么样，你们也傻了吧？
4: 这确实是件麻烦事。
7: 哎，既然我们都不懂，找个懂的人来不就行了吗？要在七天之内啊，找谁去啊？
6: 你们说那个薛礼他会不会摆呀？
3: 岳父大人，我想还是去问他一下吧，他要是也不会，我们再回来想办法。
4: 好，爹，我现在就去找他。
6: 等一下，还是我自己去吧。宋县长，
3: 哎，
6: 你跟我一起去。
3: 是。
6: 薛礼啊，
8: 哎，
6: 忙着呢。薛礼啊，
8: 宋爷，什么事儿？
6: 我专程来找你的。
3: 是这样的，你会摆阵吗？
6: 对，你会吗？
8: 十大阵图我还是知道的。
3: 那龙门大阵呢？
6: 对，龙门阵。
8: 龙门阵
6: 啊，对，
8: 龙门阵比十大阵图更加奥妙精深呢。
6: 那你会摆吗？
8: 会是会，但是我得好好想一想。
6: 那就好，我给你两天时间，你好好想一想。可只有两天呐。
7: 总爷，我大哥帮你想这个阵，如果想好了有什么奖赏啊？
8: 你说什么呢？
7: 大哥，当然要奖赏了，哪有不劳而获的事啊。
3: 喂，你在威胁我们总爷不成？
7: 什么叫威胁啊？我们是火督军，只管做饭，凭什么帮你想什么龙门阵？
6: 好，奖赏，给你们奖赏，你要什么说吧。
7: 当然最低的限度就是伙食了。
9: 什么伙食啊？要战衣。
6: 战衣？
9: 对啊，我们火头军的战衣，要是没有战衣，下次去打仗我们就不打了。
3: 哪有火头军上阵打仗的还要战衣？
8: 行了，都少说两句吧，别胡说。
9: 哎呀，大哥，我没胡说，你忘了上次打董奎不也是你上的阵吗？
3: 岳父，咱别跟这帮粗人说话了，走吧。
6: 你走的，你会摆阵的。
3: 岳父，那个尉迟恭是打铁出身，一天书都没读过，他根本不懂得什么龙门阵。我看

0: 你给我3000士兵，我在沙场上摆一个一字长蛇阵，然后在蛇身上添上4只脚，这样的话不就是一字化龙了吗？
1: 哎，这倒是个好主意啊。
2: 咦，
0: 志龙在，你领1000士兵在中间排成一字长蛇，不得有误，末将得令。
3: 志虎
4: 在，
0: 你领2000士兵分成4组，分别贴在一字长蛇身上，不得有误，
4: 末将得令。

0: 啊，哈哈！张世贵，
1: 哎，你真有两下子，这就是龙门阵呐！
0: 啊，是是是是，我好像想起来一些了，张世贵，你立功了！
2: 多谢元帅。
0: 好，明天我就请圣上来观阵。
3: 将军。
0: 我们什么时候前去黑风关呢？这个用得着急吗？你以为铁石文要我出兵去黑风关，真的就是为了打仗那么简单？我知道我与他结怨已经很深了，他是在记恨我帮大王钳制他，他的目的是想用这场战争削弱我的兵力。可是他军令已出。
2: 你又不可能违抗，
3: 所以我才头痛吧。
2: 报，
0: 将军，
2: 朝阳公主前来求见。嗯，朝阳公主来求见，她说有何事吗？
3: 没有。
2: 将军，朝阳公主跑这么远来找你，我想一定是他们与铁石文之间的事情。如果我没猜错，我们可能会腹背受敌啊。
0: 将军，我想你还是不要见他了。现在，如果我要与朝阳公主合作，违反军令，铁世文肯定会有借口，对我不利呀。我还是暂避其锋，免得介入他们的是非之中啊。
2: 将军所言不差。
0: 这样，今天晚上我们连夜赶去黑风关，免得夜长梦多。你赶快去准备一切。
2: 是，将军。
0: 你回朝阳公主，就说我已经去了黑风关，叫她请回吧。是。
4: 启禀公主，将军已经去了黑风关。
5: 啊，那刚才你怎么不说呀？
4: 请公主恕罪，我也是方才知道。如果公主一定要找他，就请去黑风关吧。
5: 大将军有没有说他什么时候回来？
4: 没有。

0: 将军，前面一切已经准备妥当，将军可以安心上路。
1: 好。

0: 传令下去，大军全力向黑风关进发。
1: 是，
2: 这。
3: 景德啊，
4: 臣在。
3: 你辛苦了，
4: 谢皇上。
3: 哎，徐王兄，你不是说朕见到了龙门阵，就可以跟朕的应梦贤臣相见了吗？怎么到现在还见不到薛仁贵啊？
5: 皇上，请皇上仔细看看，这不是龙门阵。
3: 嗯。
5: 老臣有言在先，如果摆的是龙门阵，肯定能见到薛仁贵；如果摆的不是龙门阵，就见不到。
4: 这不是龙门阵，
5: 请陛下看清楚了。
3: 景德，
4: 臣在。
3: 你摆的这是什么阵呢？
4: 这龙门大阵呢？
3: 嗯，龙门阵。
4: 啊，哦，对，哎，是。
3: 哼，
4: 皇上，元帅，皇上对这龙门阵还满意吗？
6: 我去请功
4: 啊。谢谢元帅，谢谢元帅。皇上，
3: 你来的正好，说，要朕怎么处罚你啊？
4: 皇上，臣有功不赏，因何要罚呀？
3: 哼，朕来问你，你摆的是什么阵呢？
4: 龙门大阵呢？
3: 哈，你说你摆的是龙门阵，
4: 难道不是吗？
3: 你摆的是一字长蛇阵，还胡乱的加了四只脚。想以此来蒙骗朕，你说你该当何罪啊？
4: 皇上且慢，这阵不是我摆的，是我的先锋官张世贵摆的。您知道我不识字，我什么阵也摆不了啊。
3: 来人呐，推出去斩！
5: 皇上息怒，何不再给大元帅一次机会呢？
3: 唉，好。那就看在军师的份上，先饶你不死。
4: 谢皇上不杀之恩。
3: 不过在七日之内，你必须给朕摆出一个真正的龙门大阵来。
4: 谢皇上。
3: 去吧。
6: 这个张世贵可把我害苦了，非找他算账不可。
4: 把张世贵给我传过来。
7: 是。元帅，元帅，你为什么发这么大火啊？
3: 发火？我还要杀了你呢！
7: 我立了功，你为什么要杀我呀？
3: 立功？你立什么功啊？
7: 我摆好了一个龙门阵呢。
3: 你那也叫龙门阵？
7: 是啊。
3: 呸！你以为我一点都想不起来了吗？我回去这么一琢磨，不对呀，这是一字长蛇阵呐。哦，天上四只脚，那就是龙门阵了。你这明明是在戏弄本帅嘛！来人呐，把他拉出去，给我砍喽！
7: 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再也不敢了！我一定想办法摆出龙门阵！摆出龙门阵！
3: 好吧，限你七日之内，不，五日之内，给我把龙门阵摆好，去办吧。
7: 是。
6: 哼，老东西。
7: 你还知道疼啊？你给我出的馊主意，那叫什么呀？啊，差点把我害死！
8: 哎呦，我也不知道，原来他们是看得懂的。我只是看不惯那帮火头军对您不敬。
7: 看不敬啊？你对我尊敬啊？你能帮我什么呀？

0: 你怎么让我去找雪里呀、啊？
1: 您去吓唬他吗？
0: 吓唬他？怎么吓唬？
1: 您就说他是硬梦反尘，让他自愿摆阵。
0: 哎，行，这主意行，走。哎，雪莉啊，
2: 总爷大人，
0: 我是专程来找你的呀。我已经在皇上面前呢，给你活动了很多次了。皇上现在有点心软了啊，
2: 多谢总爷大人。
0: 哎呀，不过呢，这下还不够啊，因为你是皇上的应梦返臣呢，你得立功啊，这样我活动起来呢就容易多了。
2: 是，
0: 对呀、所以啊，这个首先呢，摆起了个龙门阵呢，你就立了一大功。当你立了十个功以后呢，皇上就能饶恕你了。
3: 什么？又摆龙门阵啊？中军爷不说他会摆吗？怎么又找我大哥来了？
4: 喂，总爷在说话，你插什么嘴？
2: 这不叫插嘴，这叫讲理。行了，总爷，我摆就是了。
0: 好，
3: 不成，你要先答应我们先前说的要求。
2: 你不要得寸进尺啊！
0: 哎呀，好了，你们不要斗嘴了，说吧，你们有什么要求，我都答应。

0: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呢？
1: 我想来想去，我觉得那个安达尔没有去黑风关，
0: 但我们现在只能先去黑风关。
1: 那我们马上去吧。
0: 我们追上他时，派人将旗帜改为铁字旗，然后让士兵在安达尔身边游走，让他误会铁士文对他不利。
1: 嗯，好主意。那我们马上回去，传令下去，我们转往黑风关前进。
2: 哎呀，
3: 参见总爷，
2: 你不会这么快就想出来了吧？啊，
3: 是，已经想好了。
2: 这可太好了。你有什么要求吗？
3: 有，摆这样一座大阵，我需要很多士兵。
2: 多少啊？
3: 3万。
2: 给你。
3: 还有盔甲。
2: 给你。
3: 还有，为了让这些士兵服从我的命令，必须暂时接管你的兵权。
2: 就几天的时间嘛。
3: 嗯，
2: 给你。
3: 哦，再有就是要搭建这样一个阵台。请左爷过目。
2: 弟兄们啊，从今天开始你们都要听薛礼的调遣啊，他让你们往东，你们别往西啊，他让你们抓狗，你们不要去抓鸡啊，他的权利跟我一样，你们看到了他就等于看到了我，知道了吗？
4: 明白了。
2: 啊，薛礼啊，你这个盔甲，钟县长，快把你的盔甲给薛礼换上。
5: 岳父，
2: 换。
5: 是。
6: 哎，你看，好啊！来，大哥，
7: 大家听我说，今天啊是我来军营以来最开心的一日。哎，
5: 为什么？
7: 我觉得今天是我们火头军扬眉吐气的日子。
8: 嗯，没错，以前我在山寨顶多领几十个到100个兄弟，没想到今天领了几千个兵啊！以后啊，我要跟我儿子说。
7: 你跟你儿子说呀、啊？以后啊，我还跟我孙子说呢。
8: 你瞧你，
9: 出去吧你！
10: 你们别光想着自己，你们有没有觉得今天大哥穿那个盔甲那个威武的样子？哎呦，简直就像那个天兵神将，威武不凡啊！
8: 是啊是啊。
10: 哎，少拿我开玩笑啊！
7: 不是跟你开玩笑，大哥。你知道何宗宪把这衣服脱掉以后啊，那样子就像耗子一样啊，那眼睛要转转的啊。对，齐克说的对啊，你说那何宗宪啊，他有什么资格穿的是盔甲啊？简直就是不配嘛，对不对？
11: 对，
7: 大哥，

0: 什么时候问问祖爷，我们的战役什么时候做好？
1: 是啊，大哥。
2: 不跟我说，你们不要高兴的太早了，现在仗还没打起来，我们不要掉以轻心呢。
3: 嗯，是啊。
0: 来来来来，
2: 干了，
0: 干了，干了，干了，干了，干了。
2: 景德，龙门阵摆好了吧？
1: 回皇上，阵是摆好了，不过我把丑话说在前头，这阵可不是我摆的。
2: 那是谁摆的？
0: 是。 张师贵摆的，
2: 啊，不管是谁摆的，只要是龙门阵就可以了。啊，皇上，我就是来请您去观阵的，让您亲自看看，这到底是不是龙门阵？
0: 好。

0: 众火曹军听令，你们各领一个旗帜，分天地人三才，八风九宫，摆开阵势。
1: 是。
0: 接令，接令。

0: 这是在做什么？皇上，他们是在演练整个阵的攻防变化。这，皇上，你别看着这个阵好看，谁要是敢破这个阵，就会出现尴尬的场面。哦，你要是打他的龙头，他龙尾唰的一摆就把你缠在里头。 你要打他龙尾，龙头一摆就把你打个半死不活呀！
1: 那可以打腰吗？
0: 哎呀，你要打他的中间更坏，他龙头龙尾往里一裹，管叫你全军覆没，
2: 这么厉害啊！

0: 薛仁贵，朕在这里，你快过来呀！啊，
1: 靖德啊，你说这个镇台使何宗宪所摆，那么镇台指挥之人定是何宗宪喽？
0: 这是张世贵说的。不过我看也不像何宗宪这小子。嘿嘿，
1: 皇上，你说这就是薛仁贵吗？
2: 靖德啊，你是不是有点老眼昏花？我看那不是薛仁贵，那是何宗宪。
0: 你才老眼昏花呢！何宗宪那小子扒了皮我也认识的。行不行？你看那个白袍小将，肯定就是皇上说的那个应梦贤臣薛仁贵嘛。
1: 不，不对，就是何宗宪。
0: 他是薛仁贵，不信咱俩打个赌。
1: 打就打，
0: 好，赌就赌。我现在就去把他抓来。
2: 在皇上面前让他自己说他是不是薛仁贵。
3: 好，你马上把他抓来，咱们当着皇上的面，你来问，他只要说自己是薛仁贵，我马上把人头输给你。哎呦，徐王兄啊！他要说他不是薛仁贵，我也把人头输给你。哎呀，
1: 好了好了好了，行了，
2: 我老臣给你们俩作证还不行吗？真是少说一句不行吗？
3: 皇上，我马上下去把薛仁贵抓来。
2: 嗯，那好，你快去把他带到这儿啊，快去，
3: 遵旨。
4: 亲爱的叔叔阿姨们，关爱老年人，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大家看，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货币筋膜做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
5: 全国惠民大促销活动开始了，食用非常方便，你不想做饭了，加上热水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香喷喷的，一看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核桃和黑芝麻的香味，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啊非常的香浓软糯，没有添加啊其他的东西，营养又健康，老人和小孩啊都能吃。
6: 有了它，我早晚都不用熬稀饭了，太省心了。
7: 这个五宝核桃营养粉，积小勺就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香味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黑五类配上核桃，这对肾啊、脑袋呀特别好。咱这个年龄，就吃这种高营养、好吸收的粗粮，香喷喷的，很浓稠。更重要的是，它低脂低糖，配料表特别干净，都是粗粮。
5: 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像我这样有糖尿病的都能吃，真是太好了。对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它既营养又好吃，更重要的是它还能帮我清肠胃，肠胃舒服了，整个人都轻松了。好消息，
8: 五宝杏仁核桃粉。 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货币筋膜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4桶，等等。 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大家看。
4: 刚刚生产出来的宣府良醇五宝杏仁核桃粉，每一桶都是精选的黑色五宝，经低温破壁，精工研磨而成，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的添加，完美保留天然营养，质量请您完全放心。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 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8: 原价99一桶，今天99元四桶。为了让您喝得放心，前50名订购成功的朋友加1块钱再送您四桶，100元8大桶，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您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好消息，好消息！五宝杏仁核桃粉，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1块钱领取4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精磨而成的五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4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4: 这宣府良醇无

0: 保杏仁核桃粉。
1: 对于中老年的叔叔阿姨们来说啊，真的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破壁筋膜以后做成了糊，并且呢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面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这个宣府良醇
0: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所以呢叔叔阿姨们啊可以放心的购买，放心吃。现在厂家啊正在进行全国惠民大促销，一块钱就能够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
0: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您去哪里能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啊，厂家还免费给您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您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您啊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因为促销力度太大，活动名额不多，所以请您赶紧抢购。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3: 这上岁数了呀，补充营养太重要了。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好多东西都吃不了。这无保核桃营养粉呢，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全是高营养的好东西，好喝又方便。不想做饭了呀，一冲一泡，营养都够了。
4: 都说人老多喝黑无保，这营养啊一下全喝到了，营养还特别足。早上喝一碗，精神一整天。晚上来一碗，睡的是又香又甜。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当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都非常合适，把它加一点温水搅拌一下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呀，真是太好了。更重要的是啊，它能帮我养肠胃。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6: 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
2: 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
6: 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一冲一拌，简单方便，营养高，口感好，吸收好。这是您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
1: 要问早晚吃啥好，
0: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核桃加五黑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
0: 无保杏仁核桃粉
1: 内的黑色无保营养价值很高，我们向大家承诺，食品安全大于天，为消费者把好安全关是我们的责任。关爱老人今天特别推出全国惠民大促销，并且放开一桶给您试喝，您试喝后啊喜欢才买，不喜欢把剩下的全部退回来。
2: 好消息，好消息，无保杏仁核桃粉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一块钱领取四桶的活动开始了。精选黑芝麻、杏仁、核桃、黑豆、黑桑葚、黑米、黑枸杞，破壁筋膜而成的无保杏仁核桃。

0: 粉，关爱老人全国惠民大促销来了，原价99元一桶，今天99元四桶，等等还不够，前50名打电话订购，加1块钱再送四桶，整整8大桶，只要100元，并且还开放1大桶给你免费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00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啊？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筑梦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外
13: 头。下去。
12: 对不起，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6: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6: 就一句话，绕一个圈子，跑一圈来，好不好？
17: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8: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9: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如果火势不大，可以尝试用灭火器材灭火。当发现火势失控时，请务必立即撤离，并拨打119报警电话。
1: 喂，您好。
0: 撤离时关闭起火房间及入户门，以减缓火势和烟雾扩散，保障人员安全疏散。
2: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5: 想想后果。
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
7: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9: 人不给我，就弄你。
10: 我错了。
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1: 那就没办法了。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4: 我不认识他。
3: 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主谋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3: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0: 画个圈子盘圈来，
2: 好不好？
1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哎，薛仁贵，我看你往哪儿跑！
1: 快跑啊！
0: 快跑啊！快跑！
1: 我今天非抓你活的不可！
0: 快跑啊！还不快跑！

0: 我看你往那儿跑，我现在非抓你个活的不可。薛仁贵，回来，别跑，回来！薛仁贵，你在哪里呀？哎，
1: 元帅，哎，元帅，哎，
0: 薛仁贵呢？薛仁贵哪儿去了？
1: 薛仁贵，我们这里没这个人呐。
0: 苏县呢？你听说过吗？
1: 没有啊。我们这里就没有这个人。这
0: 胡说，什么没有啊？刚才我看见他在站台上摇小旗呢，啊，怎么一会儿就不见了？哎，元帅，刚才摇小旗的是我的小婿何宗宪。
1: 什么？哎，
0: 何宗宪？
1: 元帅，正是在下。
0: 狗婿，狗婿，
1: 是是狗婿，狗婿。
2: 哎呀，回营！
3: 元帅，皇上起驾回营了。
2: 什么？皇上回去了？哎哎，皇上，皇上，
3: 平身，
2: 谢皇上。
3: 幸得薛仁贵抓到了没有？
2: 回皇上，抓不着他呀。
3: 啊，那这回你可服输了。

0: 谢皇上不杀之恩，哼，好了，回去歇息吧。谢皇上，嗯，这个尉迟恭啊，皇上让他写《平伯论》，他不会，他让我写，哎，我怎么会写啊？哎，你会吗？
1: 啊，岳父大人，您不用着急，咱们不会写，干脆找薛礼算了，把这事儿跟他说说，死马全当活马医。
0: 那就少了不少麻烦。嗯，
2: 也只能这样了。啊，来人呐，把薛礼给我传来。
3: 是。
0: 薛礼啊，总爷找你。
3: 哦，快点去啊。
0: 薛礼见过总爷。
2: 啊？哎，哈哈哈哈哈哈！哎，来来来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咱们坐下来说。
3: 总爷。
0: 属下不用做，站着就可以了。啊，
2: 那就不用做了。哎呀，薛礼啊，你可了解总爷对你的一片心意呀？啊，那你看啊，这个有立功的机会呢，我就给你留着，我让你一个人去立，好让你呢早早立够十个大功呢，好向皇上赎罪呀。哈哈，现在呢又有一个立功的机会了，不过。 我得先问问你，你对那个伯辽熟悉吗？哦，属下略知一二。哈，好，是这样的，皇上给尉迟恭元帅7天时间，让他写一篇《平伯论》。哈哈，尉迟恭元帅呢，给我6天时间，让我来写。我现在呢，给你5天时间，让你写，怎么样？能不能写啊？
0: 能就是能，不能就是不能。不要说能而不能，而不能说能。我绝不为难你。
3: 总爷吩咐属下做的事情，属下照办就是了。
0: 好，那就去吧。
3: 哎，属下告退。岳父，您这招高啊！

0: 大哥，啊，哎，你怎么不穿衣服？
1: 啊，不怕冻着，
0: 习惯了。这么晚还不睡啊？写什么呢？
1: 总爷交给我一个任务，让我写评驳论。
0: 评驳论是什么？
2: 大哥，还在写呢，睡吧。总爷这分明是为难你嘛。
1: 我倒觉得这是个机会。啊，你们两个睡吧。
2: 大哥，都这么晚了。
1: 没关系，我很快就写完了，你们先睡吧。
2: 好。

0: 哎，你们两个这么晚了，干嘛去了？
1: 你先说说，什么事儿这么开心啊？嘿，
0: 反正啊，我就是高兴。
2: 说来听听，让我们也高兴一下。
1: 是，
0: 那你们可听好了，这次总爷啊又求我大哥写评驳论了。
1: 评驳论？评驳论是什么东西啊？
0: 我怎么知道是什么东西啊？反正啊，我就知道，这个何宗宪不会，这个总爷呢也不会，就我大哥会，所以总爷才让我大哥帮他写呢。
1: 哎，要是薛礼真写出了评驳论，那可真是文武全才啊。
0: 嘿，来喝酒。

0: 今天是第五天了，真不知道那个薛仁贵写的怎么样了。还有啊，就怕他写出来不是皇上要的那种啊。
1: 我说宗宪呐，你的话怎么一句都不顺耳啊？啊，这些问题难道只有你会想，我就想不出来吗？哎，你要是真的为我好，就替我想个法子，别老说这些我明明自己知道又没办法解决的事情。
2: 我报报，薛礼求见。
1: 嗯，快请啊！
2: 参见总爷，参见何中军。总爷让属下写的《平伯论》，属下已经写好了，也不知道是不是这种写法。
1: 我看看，我看看。真是好文章啊！虽然我也看不太懂，但是写的真好，写的真好。
2: 宗爷，如果没有别的吩咐，属下先告退了。
1: 啊，没事了，没事了。宗宪，来，你看，你看，哎呀，真是一篇好文章啊！你赶快，赶快拿去抄写一份，这样呢更像你写的了。
2: 好，
1: 快去，快去。
2: 知道了。
1: 嘿，得了。
3: 混沌初分，磐石出，一治一乱，不易亡。传至炀帝，行无道，杀父专籍，民遭殃。天公降下真主命，重整乾坤，归大唐。实行仁政贞观帝，万民感戴圣贤皇。平除四海藩王顺，无道伯辽又猖狂。好，明君御驾亲征伯。一骑班师过海洋，好，写得好。哎呀，徐王兄啊，如此说来，朕这次御驾亲征，看来三年五载这事儿完不了。
4: 从这篇文章上来看，伯辽王背信弃义，妄图与朝廷抗衡，还下战表犯边。因此，皇上御驾亲征，为取捷径，故从近海绕道，再从营口登陆。而且，要想班师回朝，恐怕要11年呐。
3: 是啊，11年呐。徐王兄，如此说来。这个薛仁贵居然能看到11年后的事情，朕真想见他呀。
4: 皇上不要着急，微臣一定会成全你们的龙虎风云会的。
3: 怎么，难道朕要见薛仁贵的时候还未到？难道朕与他早日见面，就真能折他的阳寿？
4: 信不信全由陛下了。
5: 皇上，这篇《平伯论》不是薛仁贵写的，是张士贵写的。
3: 你亲眼看见的？
5: 那倒不是，是张士贵说的。
6: 启禀万岁，现在登州海滩上所有战船，包括龙头舟、虎头舟，都已造齐，何日启程征辽，请万岁定夺。
3: 3日之后，大军登州下海。
7: 哎，这个《平伯论》可真厉害呀！
8: 是啊，
9: 一品薛仁贵真是个能人，
10: 他能写出这东西，真是文武全才。
7: 薛礼写出那个《平伯论》了，
6: 这事还用你提醒啊？我早知道了
11: 啊！

0: 那天我们求你的事儿，今天就该答应了吧？
1: 你们求我的事儿？
0: 啊？
1: 什么事儿啊？我们不当棋牌官，要当火头军。
0: 啊？
1: 你们真想去啊？
0: 那
2: 那
0: 当
2: 当
0: 然
2: 然
0: 了，
2: 了，
0: 不止他，
3: 不止他们，我们要去，
1: 那不成，你们全体棋牌官都去当火头军，谁来当棋牌官呢？再说了，万一那个总爷定我个煽动罪，我怎么办啊？不成。
0: 那怎么办啊？
1: 这样，你们20几个人中抽出10个人跟我去辞官，剩下的人继续留下做棋牌官，怎么样？
0: 不成不成，那万一抽不中怎么办？
1: 不成也得成，冲！好，抽就抽，
0: 就是，
1: 对，
3: 就
1: 抽，
3: 就
1: 抽，咱们抽，咱们
3: 来来
0: 冲，
1: 这样就对了嘛。万一抽不到的人，可以像我一样啊，人在棋牌营，心在火头军嘛。
3: 对。
0: 哎，对了，周青，既然薛礼是你大哥，你为什么还在做棋牌官啊？
4: 没什么，不说了。
3: 哎，说说吧，说吧，说说吧，
5: 说说，哎，
0: 说说。
1: 好，我就说给你们听。自从上次我大哥他被人陷害，差点丢了性命，我就想，一定有人想害他，所以，我才留在这棋牌营里，暗中访查，想看看到底是哪个奸人想陷害我大哥。
6: 周青真够义气，
7: 是吧？
6: 是。
1: 哎，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来，我们一块抽签。
0: 来来来
3: 来来来来，
1: 走。
8: 岳父大人，不好了，岳父大人，
9: 什么事儿啊？大惊小怪的。
8: 岳父大人，那些棋牌官都要去做火头军，不愿再做棋牌官了。
9: 啊？有这种事儿？怎么会是这样呢？啊？
8: 是周青，他跟他们说，薛礼如何摆龙门阵，如何写评不论，弄得那些棋牌官情绪非常激动，都说要跟薛礼去做火头军。
9: 哼，说来说去，还不都怪你啊？如果你稍微好一点，他们也不至于放着官不做，都去做火头军那种下贱的工作。
8: 可是，这该如何是好啊？
9: 哦，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顺水推舟，让他们每一仗都打头阵。这样，我们不但可以保护自己，而且还可以抢他们的功劳。
8: 可是，我怕他会影响到你。
9: 他一个小小的火头军，能影响我一个堂堂的先锋官吗？
8: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原来周青留在我们这里当棋牌官，是为了查出上次害薛礼的。我怕，
9: 那不行，要赶快想想办法。
10: 总爷，有很多棋牌官求见。
9: 传。
0: 大哥，
3: 大叔。
11: 哎，你们这是干什么？
0: 薛大哥，我们已经辞去棋牌官的职务，专程来跟随您做火头军的。
11: 这怎么可以呢？我们火头军只是做一般的杂役工作，跟你们棋牌官不好比啊。
10: 薛大哥，你就不要再推辞了，总爷他已经同意了，还让我们找贺新登记造册。
0: 哦，那可是军令啊，我可不得不收下他们。
3: 我们是来投靠薛大哥的，不是来投靠你的。
11: 这叫什么话？贺新是我们火头营的头，你们既然是来投奔火头营的，他就是我们的头，否则的话就请各位回去吧。
0: 哎，薛礼啊，别说了，这个头还是由你来当吧，那样最好。
11: 头，军队有军队的纪律，你的军阶是总爷给的，不是谁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
0: 薛大哥说的对，你也一把年纪了，我们称你头也是应该的。兄弟们说对不对啊？
3: 对。
0: 那我就只好从命了啊！
11: 大伙儿都起来吧。
3: 谢大哥。
0: 好。
11: 哎，你们过来，周青知道吗？
0: 知道。我们请命的时候，他就在旁边，
11: 他没说什么，
0: 他什么都没说。
11: 哦，好，下去吧。
0: 是。
12: 哎，今天什么日子啊？这么热闹？哎，这怎么了啊？哎，怎么这么多棋牌官在我们这儿啊？
0: 嗨，他们都来投靠我们火头营了。
12: 啊，是吗？是吗？哎，搞清楚没有？这是火头营。
10: 当然搞清楚了。就因为是火头营，所以我们才来的。
0: 是啊，
13: 头，晚上他们住哪儿啊？
0: 就是。等会儿我再向总爷申请一个营，好好安排一下啊。大哥，别的我不管，我只想知道咱们今天晚上有什么好吃的。
11: 哎，要想吃好的呀，就赶紧自己做啊，也给新来的兄弟们露一手嘛。
0: 行行行行行行，
13: 好吧。
12: 哎哎哎。

0: 家等等，嘿，你看我当火头军这么久了，除了会打仗，还学会了捞油水。哎，这个油水火头营里可真多。哎，那个，既然大家今天这么高兴，我把油水拿出来，大家一起喝，好不好？
1: 好。
2: 等等等等，我还有句话要说，今天不是我们最开心的一天，因为总爷答应过要给我们做战衣，今天还没有做好，等到做好的那一天，我们穿上的时候才是最开心的一天。哎，大哥，你帮我们催一下吧。
3: 好，来干活吧，
2: 来
3: 干活吧，
2: 干活。
0: 好。安将军，
4: 啊，彭将军，请坐。
0: 好。这次能得到安将军风尘仆仆前来相助，实乃铁豹之福也。
4: 啊，彭将军过奖了。
0: 哦，我不是客气。如果这次没有将军这支大军前来相助的话，我想对付唐军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啊。
5: 彭将军，我看他是去不了了。
0: 哦，朝阳公主，原来是你。
5: 是我。
0: 你乃千金玉叶之躯，不在皇宫享福，老远跑到这荒蛮之地，实在是有点奇怪
5: 啊。那我老实跟你说吧，我这次不单来找安达尔将军，同时也是来找你的。
0: 找我？那让末将真的不明白了。
5: 你看看这道命令吧，看过之后你就知道了。
0: 公主，这命令有点问题。
5: 难道你认为这命令是假的吗？
0: 哦，那倒不是。
5: 那你是什么意思？
0: 我是奉元帅之命前来驻守黑风关，安将军也是奉命前来相助的，可你这命令上却要我们霸占，难道不让人感到怀疑吗？
5: 这命令上明明写着这场战争是由铁狮文挑起的，大王已经明白这一切，他要停止这场战争，难道你没看清楚吗？
0: 哦，就算是看清楚了，末将也是恕难从命啊。
5: 你敢背叛大王？
0: 安将军，我想知道你的态度。
4: 我还没有想清楚。
5: 安达尔，你想反口？你。

0: 总爷，快快快，快快快！
1: 快叫！在，我命你快马加鞭，通知元帅，就说朝阳公主安达想勾结。另外，希望元帅派兵前来相助。
2: 领命。
0: 薛礼拜见总爷。
2: 哎呀，赶快起来，赶快起来！哎呀，这深夜到此，所为何事啊？
0: 我的兄弟们想让我来问一下，总爷曾经答应过我们火头营，要做战衣的事情。
2: 哦，这件事情我已经分配下去了，估计很快就能完工了。啊，
0: 那属下就先谢过总爷了。还有件事情，想请教一下总爷。
2: 哦，没事，你说。
0: 就是，总爷什么时候向皇上解释一下？ 属下并不是他的应梦返臣呐。
2: 啊！哎，这个事情啊，这个事情呢，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等你要立够10个大功，这件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你现在呢，只立了2个大功，所以你还要努力呀。哎呀，你呀，你现在，在火头营里的威信很高嘛。我准备升你的官，让你代替贺新，做火头营的头。
0: 总爷。 此事万万不可，我们都已经说好了，贺新永远是我们的头。
2: 你们都说好了，那就算了。你还有什么事吗？
0: 没有了，那属下先告辞了。
2: 好好好好好。

0: 报告元帅，彭铁豹都督副将求见。报告元帅，黑凤关彭铁豹都督要我来报，朝阳公主与安达尔互相勾结，不准备带兵前往黑凤关，请元帅定夺。
1: 他胆敢违抗我的军令，
2: 我们如何是好？
1: 传戴立鹏。是
2: 大元帅，不如让我

0: 再去跟安达尔面谈一次。如果他还是执迷不悟，那我就执行军令，就地正法。
1: 好，但小人难防，你要加倍小心。
2: 末将戴立鹏叩见元帅。
1: 戴立鹏，我命你带一万兵马前往黑风关，协助彭铁豹。
2: 得令。
3: 各位兄弟们，连日来我想了很久，终于想出了一套属于我们火头军的拳法。
4: 是吗？
5: 是吗？
4: 哎呦，太好了！
6: 就是啊，
3: 我先传给你们，然后你们再传给所有的火头军。
7: 好，
4: 好，大哥，我们一定不会辜负你的。究竟是什么样的拳法啊？
3: 因为我们是火头军，我们的主要任务是给士兵们做饭，所以我创造了煎、炒、焖、烩这四式拳法。你们打仗的时候用这四式拳法，让敌人知道我们的厉害。
8: 好，大哥，以后我打仗去煎死他。
4: 好，我就炒死他。
8: 哎，那我就烩死他，烩死他。
3: 好了好了，别胡闹了，跟着我练。我先做一遍。

0: 怎么样？
1: 大
2: 哥，看起来很平淡啊。
3: 是啊，就不怎么样啊。
0: 从表面上看是很平淡，可是如果我们加上内力的话，那就不一样了。再看一下。

0: 哇！天啊，大哥果然厉害啊！上上上上！哎，大哥，让大哥教我们怎么样？哎，啊！哎，大哥教我们吧！啊，
1: 想练吗？
0: 想练就开始！
2: 哎，好。哎哎哎

0: 越虎城，然后到独木关，穿过这条江，就到了黑风关。黑风关下一个目标就是天山。嗯，
1: 报告元帅，唐军已开始东渡，马上传令下去，让黑风关所有的守将严阵以待。
2: 是。
1: 戴立鹏到了黑风关没有？
0: 还没有来报。
1: 那夫人有没有消息啊？没有。要不要派一队精兵去增援夫人呢？
2: 不用，他会见机行事的。

0: 公主，现在该怎么办？我这有大王的撤兵命令，与安将军无关。
1: 大元帅抗敌，难道是擅自出兵吗？不是，但是求和是最新的国策方略，我们可以详谈吗？怎么样了？快了，快了，使劲儿，
0: 忍着点，银环啊，
1: 使劲儿，使劲儿，银环，快了，
0: 顾妈妈，
1: 使劲儿，快了，银环，忍着点。
2: 你们生了没有啊？

0: 么呀？
1: 生了，生了。
0: 生了什么？
1: 龙凤胎呀。
2: 一男一女，龙凤胎。
1: 是啊，
2: 太好了，
1: 太好了。
3: 敏华是龙凤胎，太可爱了。
0: 苍天有眼呐，兄弟得此子女，实在是雪家之福啊。
4: 多亏大哥大嫂的照顾，请收银花一半。
3: 银花，银花，
0: 千万别起来啊！跟我们还用着这么客气吗？
4: 就是。自从相公从军以后，这家里的事儿全靠大哥大嫂操心，银花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
1: 你们俩真是他们的大恩人啊！
0: 不能这么说呀。
3: 就是，我们既是同一家人，说这些真是太见外了。
0: 是啊。
3: 哎，对了。兄弟走的时候有没有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啊？
4: 相公说男孩叫丁山，女孩就没有留下名字。大哥，你给他起个名字吧。
0: 哎呀，我给豆腐起名还行，给孩子起名啊那就不在行了。
3: 就是就是，咱们四个里边就是银环最有学问，我看这名字啊还是银环给他取吧。
4: 那好，就叫金莲吧。
3: 金莲，
1: 金莲，好好名字，
3: 真是太好了。明天一早啊，我得去街上买些孩子用的用品。
1: 我陪你一起去。
3: 好，
4: 有劳大哥大嫂费心了。
0: 应该的，应该的嘛。
3: 就是。
5: 哦，请问老夫人，您想选些什么样的布啊？
1: 哦，我想给自己做两套衣服。看你这里有什么面料，让我挑一下。
5: 我们这里有很多啊，我们可以到屋里慢慢挑。
1: 请。好的。
5: 夫人，您到这边看一下，这里所有的面料都是我们店里的新货，它的质地跟颜色都很不错。
6: 哎，这女人呐，一买衣服就不知道时间了。小二。
7: 哎，您稍等。啊。哎，客官有什么吩咐？
6: 结账。
5: 您真有眼力。
3: 不少。
5: 请问二位有什么需要吗？
1: 我们家昨天生了孩子，这儿有没卖小孩衣服的？
5: 啊，有啊，请这边来。
1: 啊，来。
8: 啊，顾妈妈，
1: 老夫人。
8: 啊，顾妈妈，
1: 哎呀，
8: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老夫人。
8: 啊，银环呢？
1: 当日我带银环逃到喜神庙内，不料薛仁贵也在里面。
8: 是吗？
1: 我认为他们是天造一双，地设一对呀，所以就劝他们成亲了。后来又得到了薛仁贵大哥王茂生的认同，就是这位大嫂的丈夫。
8: 你好。
1: 后来他们就在寒窑里成了亲。
8: 银环，他终于成亲了。哎，他们生活的怎么样啊？
1: 原来薛仁贵啊一身武功，银环就劝他去从军，将来谋个一官半职的，以后好给老人夫人一个交代啊。昨晚银环在寒窑内生了一对小宝宝，是龙凤胎。
3: 夫人，是龙凤胎。银环生了一对龙凤胎。
1: 是啊，是。
3: 夫人，您不知道，那对小宝贝儿非常的活泼可爱。
8: 真的？
3: 是啊。
8: 哎呀，谢天谢地，银环他可真是有福气啊。啊，对，这个你拿着，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生活的也……
6: 好啊，原来你们是串通一起骗我呢，现在还把钱给他？我的钱是给这种贱人的吗？
8: 老爷，都时隔一年了，您就消消气吧。
6: 消消气？现在孩子都有了，你还让我消消气？我是气上加气呀。
8: 老爷，您不想想您当初那个架势，我们要不是骗您，那银环他能活到今天吗？老爷，您就看在孩子的份上，饶了银环吧。啊，
6: 好，我回头再给你算这笔账。顾妈妈，带我去看看。
1: 老爷，
6: 带我去。
1: 是。银环，银环，老爷来了。
4: 爹，
6: 你别喊我爹。自从你跑出来以后，我就没你这个女儿了。我的女儿已经死了。
8: 老爷，你这是干什么呀？
6: 我干什么？我就是专门来看看她是不是过得很好。
8: 老爷，她是你亲闺女，就饶了她吧。啊，
6: 她凭什么让我饶了她？啊，她让我饶了她吗？她不需要。
4: 爹，这也不是我。

0: 情愿的。
1: 那你的意思是我逼你了？
0: 他到这个地步，不就是你逼的吗？
1: 放屁！当日他要是不做出那种败坏家风的丑事，我会逼他。
0: 爹，我从来没有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儿啊！
1: 没做过，没做过，这孩子怎么来的？
0: 当时我们求助无门，是我出主意让银环嫁给仁贵的，是他大哥围的媒。
1: 谁让你拿这个主意？
0: 爹，女儿惹您生气，女儿跟您认错。
1: 你，哎，好，我原谅你。你马上给我回去。这两个孩子，你就留在这里吧。
0: 爹，你就这么任性？
1: 让我想起那个穷要饭的，我就恶心。来，我再问你一句，你跟不跟我回去？
0: 爹，女儿给您磕头了。
1: 哼，
0: 您是我爹，无论您对我怎么样，我都不会怪您的。可这孩子是我生的，要让女儿离开孩子，绝不可能。
1: 你贱骨头，走，我们走。
0: 老爷，
1: 你走不走？你不走，也不要回去了。
0: 银环。

0: 银花儿，
1: 娘，你回去吧。
0: 好，那回头来看啊。
1: 娘，您保重。
2: 件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4: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5: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减轻腰部的负担和压力，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7: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2: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8: 八段锦护腰带，
5: 减轻腰部的负担。
2: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

0: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丹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先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丹，1+2+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丹，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部压力瞬间减轻50%，腰椎压迫的感觉快速消失，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丹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就练这个八段锦的时候啊，原来这个胳膊呀都举不起来，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2: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丹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去减轻腰部的压力。包括很多腰椎病人做完手术，半年之内啊，医生都会建议大家带上护腰。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而且还能免费听100天的养生课，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保养好身体。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丹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丹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咱们就能够很好的减轻咱们这个腰部的压力，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丹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对了，还有大量的养生知识，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原来我练双手托天李三焦的时候啊，这个胳膊啊根本都举不起来，腰也不舒服，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丹免费送。

0: 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8段锦布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这腰啊一侧老是不得劲，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再配上啊，我从人家的课程上学的养生知识，就练了2-3天，效果明显就不一样。原来胃寒受点凉，我就拉肚子。现在有了这个8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再也没有闹过肚子，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8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腰椎间盘突出、腰部疼痛、腰肌劳损、腰部不适、腰不好以及喜欢8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1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2: 老伴儿啊，腰不好，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3: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2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8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8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听100天的养生课。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还能免费领取100天的养生课以及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8: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
13: 祖宗戏剧圈。
14: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0: 导演，
15: 下去。
10: 我
15: 下去。啊，
1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7: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8: 举起酒杯啊！
7: 来，就一句话，
18: 最
7: 好
18: 的选组完全来，好不好？
19: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8: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

0: 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一个家用的石英液化气罐爆炸后，可能达到145公斤 TNT 炸药的威力，燃气安全不容忽视。做饭打火不要急，打不着时应停顿，避免燃气多聚集。家中使用燃气要照看，保持空气常流通。用气完毕关阀门，闻到臭味要谨慎，迅速关闭总阀门。开窗通风不打火，开关电器不触碰，迅速撤离要及时。燃气设施要呵护，不乱改不挂物，严禁私自拆改装。青海消防提醒您，燃气安全你我他，小心使用细万家。
2: 你看啊，就在这儿。
3: 哎呀，我办事嘛，你放心噻。哎呀，他啥子都不晓得，就这个样子了哈。
2: 哎，你找些大爷大妈来我这儿买保险，是你是怎么想的？
4: 没有啊，我没有喊，不是的，我喊的。
2: 怎么不是你？不是你是谁？绝对是你。
4: 你硬说你这个娃儿，人家去买保险帮助你工作，你今儿不晓得感恩呢？
2: 是跟你说也说不清楚。
4: 哎，关了，给娘说。去
0: 过去溜达，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观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收看《午间360度》，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5月19号上午，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青海分会场暨青青黄河旅游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在黄南藏族自治州尖扎县坎布拉世界地质公园举行。
1: 省委副书记、省长罗东川出席并宣布活动启动。
2: 我宣布2026年519中国旅游日青海分会展及青青黄河旅游系列活动启动。
1: 城纪委出席并致辞。近年来，省委省政府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认真落实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国家战略，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持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全力推进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建设，持续完善旅游基础设施，丰富文旅产品供给，提升旅游服务品质，加快构建全阳旅行服务体系，着力把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发展优势。特别是去年以来，大力推动青青黄河生态旅游协同发展，系统整合沿黄流域生态文化旅游资源，构建规划共会、设施共建、产品共推、市场共享的一体化发展格局，努力实现生态保护、文化传承、产业增效、民生改善的协同共赢。本次青青黄河旅游系列活动聚焦今年519中国旅游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以相约青青黄河畅游大美青海为主线，视频发布串联雪山冰川、峡谷丹霞、人文古迹等特色资源的旅游带精品线路，推出涵盖景区门票减免、文旅消费券发放、酒店民宿优惠等在内的文旅惠民大礼包，启动遇见黄河沿黄九省自驾游，既是顺应文旅融合发展大势，践行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具体行动，也是立足青海资源禀赋、深耕生态文旅、赋能全域旅游的战略举措，更是深化沿黄九省区文旅协作、共建黄河文化旅游带的美好起点。期间还将举办生态旅游协同发展推进会、文旅产业签约仪式等活动。

0: 西宁，在一家新开的 VR 体验展里，孩子在虚拟世界中看到神奇的南极，迫不及待地和妈妈分享自己的喜悦。妈妈叫沙小玲，这种地方从前她根本舍不得带孩子来，不是不疼孩子，是为难。前几年沙小玲所在的旅行社生意越来越淡，她不得不考虑另谋出路。
1: 打工肯定不是我的个人所向，然后考事业单位，考事业编的话年龄也大了。
0: 想过开奶茶店，想过开小吃店，可启动资金像一堵墙，怎么都翻不过去。一个大学生被困在灶台边，心里的那口气一直憋着，直到那条短视频把互助家政推到他眼前，他才发现路不止一条。2026年春天，从全国两会到地方部署，提振消费被置于经济工作首位。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推动激发居民消费内生动力与促消费政策并举。对沙小玲和千千万万老百姓来说，消费的第一步从来不是政府的补贴清单，而是靠劳动挣钱，让兜里真正有钱。
1: 我从这个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平台了解到，月嫂的工资特别的高。
0: 彼时，互助县正全力打造互助家政劳务品牌，当地通过政府购买服务、培训补贴、税费减免等政策组合拳，降低创业门槛，激发市场活力。想学手艺，按需开展的技能培训送到家门口，怕接不到单，县里建起了智能数字平台，线上派单接单，不用再靠跑市场求熟人找饭吃。缺启动资金，创业补贴、社保补贴、评优评先一一跟进。沙小玲被精准推送到一批培训信息中，家政经理人班、月嫂班、养老护理员班一应俱全。她报了名，成了第一批经理人班学员。培训结束后，他从月嫂做起，第一个月挣了9000多块。他发现技能才是改写命运最现实的通行证。随后他转岗做培训，又专门去北京学习，考取了讲师职业资格认证。
2: 你刚刚在进行翻身的时候，对不对？你不是要把这个宝宝的头部你要固定住吗？当我们的宝宝如果说是一个月以内的宝宝的话，咱们的手就不需要固定了。
0: 如今沙小玲创办的青海北维家庭服务有限公司，已注册的月嫂发展到了280位，其中一位曾经背了几十万外债近乎绝望的大姐，跟着她干家政几年，愣是用一双手把那些沉重的欠条一张张撕了下来。
1: 我觉得不光自己有成就，我们家的亲朋好友，还有我们老家村子里面的各种的大姐也做了咱们家这种工作，收入也提升了，我觉得这是最让我开心的事情。
3: 四个并发症的之一就是防血栓的。
0: 在互助，沙小玲不是孤立，全省70%以上的家政从业人员来自互助。互助家政已累计带动就业4%。

0: 2.5万余人，实现劳务收入超16亿元，完成从一人就业到万人增收的关键跨越。这股从指尖生长出来的内生力量，如同江源之水汇成江河，涌向青海广袤的东南西北。近三年来，累计培训3000余人次，向12个省份输送技术骨干1900余名，就业转化率93%，每年间接带动8700余人就业，年劳务收入5.2亿元。水暖工侯梦才说起变化，笑得直白。
1: 首先，再就好得多了，收入啊各方面也多了。你看这车也买上了，再就想着以后钱挣得多了，带家人出去旅游啊。
0: 公司副总经理高小龙也只回了一句话：
2: 就是收入也高了，就是对媳妇儿、娃娃，父母的那种，就是钱上的那种，该买啥买啥，家里房子也有，车也有，反正是生活挺幸福的。
0: 在肩章，木匠们推着刨子，让一块块寻常木料变得有温度。肩章木匠聚焦藏式家具制作、艺术化室内装饰与安多木屋营造三大核心领域，从业人员达486名，辐射农牧区劳动就业3000人以上，人均年收入达6万余元。肩扎县木匠协会会员万马航谦对此感触颇深。
3: 肩扎木匠这个劳务品牌每评定之前呢，我们都是单打独斗的，个人去找个人干的。因为这个劳务品牌评定以后呢，是第一个呢，就是名声比较大，到那儿去是一说肩扎木匠，哎，那就很多人都是认可的。
0: 如今他也有了自己的小目标，再干一段时间，换辆更好的代步车。人有了安身立命的活计，日子就有了奔头。这话在沙小玲身上感受最深。以前给孩子报辅导班，他要反复算值不值，父母想旅游也得合计该不该。现在不一样了，
4: 经济自由了，财务自由了，可以带着我们的孩子周末去陪着孩子去游乐园呀，周末陪着我们的父母去我们的孩去周边的山，登登山呀，或者去我们周边的旅游景点去逛一逛，开着车去自驾一下。
0: 如今连女儿都感受到了变化，过去想去的地方，妈妈总说以后再带你去，现在周末一到，妈妈反过来问我们去哪儿玩。沙小玲一家消费层次的微妙蜕变，映照出青海消费升级最动人的注脚。劳务品牌带来的底气，让人们敢于花钱，而家门口不断涌现的新消费业态，则让这份底气有了安放的好去处。这股消费热潮正在青海高原上加速涌动。西宁市作为全省唯一的全国三星消费试点城市，凭借专项引导资金与配套服务体系，全力推进首发经济、服务消费场景及 IP 跨界联名。在政策的持续引导下，各类消费业态创新项目加速落地，一个多元、新颖、触手可及的消费图景正在高原城市铺展。
5: 我们旨在，让青海人足不出省就能体验到南极的风光。整个消费者对我们这个评价是非常高的，我们好评率达到了95%以上。
0: 科技缩短了人与世界的距离，也让消费的想象力从此不同。从极地冰川到高原古城，不过一副 VR 眼镜的距离，而这样的新场景正在青海各个角落加速生长。在游牧咖啡主理人王姿瑶的店里，盛放咖啡的杯子以阿尼玛青雪山为造型，杯底铺设青海湖沙粒，流淌三江源的水，一杯饮品就是一个微缩的青海。

0: 每一口的背后都能品到青稞糌粑的香气。
1: 我们做这个店的目的其实是想通过咖啡去带动当地的在地文化和在地文化的一些

0: 愿意为更高的生活品质和体验品质买单。
1: 过去想买好东西，体验新场景，大家往往要跑到外地去。现在不一样了，我们依托全国消费三星试点城市政策，把优质品牌和消费场景搬到了家门口。我们还推出了消费品以旧换新和有奖发票活动，换家电、换汽车能享受补贴，开发票还能参与抽奖。这几项政策合力，就是要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买到好东西，享受到实惠。
0: 今年一季度，我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6.14亿元，同比增长2.1%，增速全国第16位，西北第2位，比去年同期提升1.5个百分点。在这份春意盎然的成绩单中，消费正从原本精打细算的负担，变成一种水到渠成的美好期待。从南极的冰川到鸿蒙的智能座舱，这些曾经需要远赴外地才能体验的新奇事物，如今正一件件走进青海人的日常。而支撑这一切的，不是消费主义的虚火，而是千千万万个沙小林用双手一单一单挣出来的底气。一枚工牌，一把班钳，一柄抱刃，青海劳务品牌的故事，是一群人用手艺改写命运的故事。政府搭台，政策赋能，培训助力，让人人持证技能增收从口号变成了日子，让曾经遥不可及的新鲜事物成了家门口的日常。劳务品牌挣来的底气与新消费业态打开的入口，在青海大地上完成了一次深情的握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扩大消费最根本的是促进就业，完善社保，优化收入分配结构，扩大中等收入群体，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要建立和完善扩大居民消费的长效机制，使居民有稳定收入能消费，没有后顾之忧敢消费，消费环境优获得感强愿消费。当千千万万个劳动者靠手艺挺直了腰杆，消费便不再是账本上的犹豫，而是日子里的效益。这是政策的温度，更是奋斗者的春天。那天采访沙小林时，他说过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经济自由就可以随心所欲地表达爱了。这句话里藏着一个朴素的逻辑，爱不是凭空产生的，它需要载体，而最直接的载体恰恰是钱买来的那张门票、那顿饭、那趟旅行。这不是物质，这是心意落地的声音。可钱从哪儿来？沙小林的答案是一双手，一门手艺，一个叫互助家政的劳务品牌，让那个曾经无助地站在灶台前的大学生，成了带出280位月嫂的培训师、创业者。当技能变成收入，当收入变成底气，那句随心所欲地表达爱，才不再是奢侈品。劳务品牌的真意，从来不只是就业数据，它让普通人重新获得了对生活的支配感。想对父母好一点，不用等下次；想让孩子开心一点，不用算值不值。这些花出去的每一分钱，都是爱的流量，汇在一起，就是消费的江河。而消费的尽头，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终于过上了一种不再犹豫的生活。这大概就是提振消费最温暖的解法，让人敢于表达爱，消费便有了最坚实的理由。当每一个人都能自由地去爱、去分享、去生活，日子便有了幸福的模样。
2: 5月1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第64次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 张黄源、王

0: 庆斋、陈东昌出席，刘同德列席。会议强调，要坚持围绕中心服务大局，以高质量立法赋能发展，以高效监督助推落实，以精准履职汇聚合力护航经济高质量发展。要树牢安全发展理念，立足人大法定职能，聚焦安全生产、防灾减灾救灾、应急管理等重点领域，抓实安全生产监督与宣传教育工作，强化法治保障。要强化党建引领作用，加强对青年干部的教育管理，健全培养机制，强化系统培育、实践锻炼、岗位历练，提升青年干部综合素养。会议还审议了省人大常委会及机关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进展情况汇报等。5月18号，青海省社科界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研讨会在西宁召开，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王大南出席并讲话。会议强调，全省社科界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重大要求，坚持马克思主义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指导地位，落实两个结合根本要求，始终坚守正确政治方向，要自觉对标党中央部署要求和省委中心工作，解决好现代化新青海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要夯实基础学科，做强优势学科，培育特色学科，发展新兴学科，重视冷门绝学，着力打造具有青海特色的学科体系，要加强党对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推动全省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会上，6名专家学者做主旨报告，32名专家学者分组做研讨发言。
1: 这次的午间360度节目内容就是这些，感谢收看，再见。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4: 导演，
9: 下去。
4: 我外
9: 头。下去。啊，
4: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0: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0: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0: 再有个卷走还是全来，
2: 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破晓之光点亮城市，新的一天从此刻开始。一碗热汤唤醒味蕾，唤醒对今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来自太阳和风的馈赠，绿色能源是我们对可持续发展的不懈追求，也是坚持的意义。绿水青山的生态画卷，用脚步丈量大地，用双手守望家园。汗滴凝聚着拼搏，汗水承载着匠心，不负青春，不负韶华，昂扬向上。车流如织，连接着城市与远方。无论是烈日炎炎，还是风雨交加，总有人守护回家的路。喧嚣与宁静，繁忙与悠闲，夕阳洒下温柔，慢下来，感受生活。夜光映照下的人间烟火，灯火阑珊处，光影交错间，演绎百态人生。暮色四合，晚风吹拂，城市静下来，一盏灯照亮回家的方向。他们与星同辉，是对生命的珍视，是都市的穿梭者，是温暖的传递者。平凡的人们书写不凡的故事，点滴微光汇成星海。我们仰望星空，也仰望未来，朝阳再次升起，我们在每一个黎明里迎接新的征程，接续奋斗，走向新的一天。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批斗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4: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那就没办法了。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燃登场。

大家好，我是消防员小八，今天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咱们身边的生命通道可千万别把它给堵了。第一个问题，消防通道停车，黄线区域不能停车，挡住消防车可就麻烦了。楼道里堆放纸箱、木板、自行车等杂物，遇到火灾时跑不快，这些可都是绊脚石。防盗网必须预留逃生出口，若完全封闭，发生火灾时窗户将成为无法逃生的死路。商场锁闭安全出口，小区在登高区域内划分车位，这些都是切断了逃生路。这些问题

0: 看着笑，火灾时消防车进不来，人跑不出去，每一秒都很关键。其实守护通道并不难，请记住以下几点。生命通道连着家，大家一起守护，给生命留一条畅通的路。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
3: 啊，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宗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5: 导演，
11: 下去。
5: 我外
11: 头。下去。
5: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2: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2: 就一句话，
1: 挂了个圈子，划个圈来，
12: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6: 欢迎进入薛仁贵传奇。

0: 先图啊，一个人是不是想家了？有一点。哎，大哥，难道你就不想家吗？
1: 啊，
0: 我也想啊，但是有些时候真是力不从心的。大哥，天色已经晚了，还是早点休息吧。好，你先去休息吧，我一个人在这里静一静。
1: 早点休息
0: 啊。
2: 哦，哎呀，相公，你看
3: 孩子，
2: 这孩子真是可爱。
4: 是啊，真是可爱呀。林妹啊，你搬来这里就是你的家了，以后啊再也不要客气了。
2: 就是就是，把这当自己家，咱们呢有饭吃饭，有粥就喝粥。
5: 大哥大嫂对银花母子三人无微不至的照顾，银花无以回报。
4: 弟妹啊，那宝宝不光是你的宝宝，也是我们的宝宝，也是顾妈妈的宝宝。
2: 就是、
4: 顾妈妈为这两孩子也费了不少的心呐。
3: 睡了睡了，两个都睡了，睡得可可爱了。哎呀，银花，你这是干什么？快起来，快起来！
5: 顾妈妈，没有你，就没有银环的今天。请说银环一半。
3: 哎呀，不成不成，这我会折寿的。银环，你这是干什么？我是个下人，快起来。
5: 我从来都没有把您当下人看。从今天起，您就是银环的干娘。
3: 哎呀，不行不行，这可不行啊！
5: 顾妈妈，我看呢，就答应银环吧。你看，这一来，银环从小就是你带大的；二来呢，离开柳家庄之后，你照顾他比我们照顾他要多得多呀。这银环是该叫您一声娘的。
3: 好，我不知道几世修的福，能有你这么一个好姑娘。

0: 还，娘，答应你就是了。谢谢娘。
1: 报告元帅，我们已开始接近伯辽边界。
2: 哦，命令先锋官张世贵集结先锋船队，准备开战。
1: 遵命。

0: 元帅果然猜得不错，唐军首先要来攻我们黑风关。
1: 哦，那我们得去黑风关的狮子口，抓紧布防啊。
0: 怕什么？我军在水性方面远比唐军要强多了，我只要带500水兵潜入水底凿他们的战船，就可让他们战船上的士兵全部葬身海底。哼，叫他们来得了回不了。
1: 哦，都督这个主意不错。报，
2: 唐军的军队距离狮子口只有一个时辰的距离了。
0: 载他。
2: 是。
0: 彭铁豹
3: 在，
0: 命你镇守黑风关。
3: 是。
0: 杜教授
4: 在，
0: 你随本都督前往狮子口，带同500水兵出发。杜教授，你随时做我的后应。
3: 是。
5: 从时间推断，唐军应该到黑风关了。元帅看形势如何？
1: 唐军久居中原，水军绝对没有我们的强。戴立鹏率兵水战，经验丰富，所以只要他们首先向黑风关进攻，我们便有胜算。
0: 嗯。
2: 报告，梅里夫人在20里外截听安将军的军队，正在磋商中。
1: 好，再探。
2: 是。
1: 安达尔啊，安达尔，我本来想借此削弱你的兵力，甚至彻底消灭你，没想到你竟反客为主，想来个渔翁得利。哼，你比我更狠。
5: 一品夫人胆识过人，乃女中豪杰，一定有办法对付她。
6: 你们都没错，都是为伯辽办事，为社稷百姓出力，但现在形势非常严峻，大唐人强马壮，我们跟朝廷开战只是以卵击石，所以我们应该以和为贵。
7: 公主所言极是，只要我们表示诚意，圣主一定会原谅我们的。
6: 本公主曾经到长安拜见过圣主，我也相信他有此海量，但此次远征是一次东猎，我们的关系可能会更好。
8: 哼，公主，您太天真了。圣主劳师动众而来，凭你三言两语会就此罢休吗？不会的，他会借此机会吃掉我们。不管怎么样，你们都是懂军事的，起码不该在这个时候临阵退缩，此乃兵家大忌。
6: 听夫人语气，你不会撤军是吗？
8: 可以不进，但绝不会退，也不希望你们退兵。可以坐下来谈判吗？他有大军，但我们占尽天时地利人和之忧啊。

0: 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嘟嘟死了。
1: 报告将军，嘟嘟已被敌人的箭射死，500水兵全部阵亡。
2: 岂有此理，是谁有如此箭法？
1: 据回兵来报，是一个穿着白袍的小将。
2: 传令下去，死守狮子口，我要跟唐军决一死战。
1: 是。
2: 站住，临阵脱逃者杀无赦，给我冲回去。

狮子口失守了，什么？狮子口失守了，死了多少人？全军覆没。吹号角！有人！来一整何人？我乃大唐先锋官张士贵麾下前营月子号第八棚斧头军薛礼师也，我乃是黑风关的副都督彭铁豹，来吧！

0: 先锋官张世贵已攻下狮子口，占领了黑风关。
1: 哦，有这么厉害？
0: 千真万确。
1: 好，马上靠岸，准备迎接升驾。
0: 得令。
2: 看来安大人按兵不动。
3: 没错，我叫他进，朝阳公主叫他退，他正在等待观望，权衡利弊。
1: 只要他不退，我就有办法。
4: 报告元帅，唐军攻下了狮子口，抢占了黑风关。
2: 什么？此事当真？
4: 千真万确。
2: 再探。
4: 是。
1: 唐军攻下了狮子口、黑风关，下一个就是金沙滩了。我看我们得赶回天山，重新部署。
2: 对，来呀，
4: 元帅，
2: 你速去天山，传我命令，让他们死守天山，我大军就会前去支援。
4: 是。
3: 元帅，形势急转直下，我担心安达尔会倒向朝阳公主一边，这将对我们极为不利呀。
2: 有此可能，他们也会和朝阳公主一起回伯辽，要大王昭告天下，罢免我职，重新任命安达尔为兵马大元帅。届时我们夹在他们与唐军中间，把我们的正义之师变成犯上作乱的乌合之众。
3: 这种可能性很大。那元帅的意思是？
2: 我想我应该亲自赶回伯辽，先控制住朝阳公主和安达尔，要挟大王重整兵马，与唐军决一死战。
1: 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
2: 好，传令下去，火速赶回伯辽。
1: 领命。
5: 报告将军，元帅有令，让三位将军死守天山，元帅将带领大军与各位会合，共同商议对抗唐军的军机大事。
1: 元帅何须如此紧张啊？
5: 将军有所不知，唐军已经攻占了狮子口，抢了黑风关，还破了金沙滩。元帅估计，唐军的下一个进攻地点将会是天山。
6: 唐军真的那么厉害吗？我问你，你可知道唐军之内有何能人，有如此的本领？
5: 听说他们前营军中有一个火头军薛礼，身穿白袍，十分厉害，冲锋陷阵，无人能敌。
2: 不会吧？区区一个火头军会有如此能耐？
5: 小人只是听闻，现在我军一听到是白袍小将，火头军薛礼就会闻风丧胆。
7: 别说了，你把火头军说得神乎其神，难道他真有三头六臂不成？
2: 来人，派探子前去查看唐军动向，一有消息速速回报，再派人杀猪宰羊犒赏三军，明天全军一起跪拜，立誓与唐军决一死战。

0: 许王兄。
1: 哦，皇上，
0: 我们就快上岸了吧？
1: 哦，是的，皇上，已经到岸边了。
2: 皇上，
3: 好，
0: 敬德，
3: 臣特来接驾。
4: 哎、敬德，前营状况如何呀？
3: 好啊，皇上，我们已经拿下了黑风关，占领了狮子口，刚刚又破了金沙滩，我们已经杀死了彭铁龙、彭铁豹二位敌将，现在我军正向前推进，势如破竹啊！
4: 哎呀，这真是太好了，太好了！朕以前怎么不知道这张世贵用兵如此厉害？哎，敬德，
3: 臣在，
4: 一定要在功劳簿上给他记上一笔。
3: 臣领旨。
5: 他是个聪明人，我俩一起去劝他吧。
6: 没用的，他是想挑起这场战争，谁的话他都听不进去。我想，就先让圣主教训他一下，然后我们再向他陈述利弊，才能事半功倍。
7: 报，唐军抢入狮子口，攻破黑风关，夺下金沙滩，步步紧逼，势如破竹。
5: 太好了，终于打起来了。
6: 好啊，
7: 大元帅派人死守天山，他正率领大军返回京师。
6: 再探。
7: 是。
6: 什么意思？按常理，他应该去天山压阵的。
5: 安将军，你马上跟我回去，让我奏请父王，调动其他大军，我要他腹背受敌。
6: 好，我先回独木关，点齐兵马，再来接应公主。
5: 好，去吧。父王。啊，
3: 哎呀，昭儿，事态发展的怎么样？
5: 我拿着父王的亲笔信追上了安达尔，在我威逼利诱之下，他终于答应与我们合作，但是却来了个彭铁豹。他决意听命于铁狮纹的指挥，拼死一意孤行，所以黑风关那一仗还是阻止不了。
3: 什么？他敢违抗本王？
5: 对，还好安达尔答应回独木关去重整兵马，就来与我们会合，一起对付铁狮纹。
3: 哎呀，要是这样的话，我怕激起铁狮纹的反叛之心呐。
5: 父王，铁狮纹如今已像脱缰的野马了，不把他控制住，再下去我们伯辽的命运不堪设想啊。
3: 安达尔到了独木关，如果他不来与我们会合的话，那我们不是坐困愁城？哎呀，现在我身边根本就没有人能对付得了铁狮纹，如果这个时候他再来相逼，我们不是死路一条吗？
5: 所以为今之计，我们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和大唐合作去对付铁狮纹，把铁狮纹夹在我们和唐军之中，才是最好的办法。
3: 哎呀，借助大唐的力量不是不好，可借助他人的力量，哎呀，总是不太妥当啊。
5: 哎呀，父王，这个时候您还能顾着什么呀？圣主已经说了，只要您答应和他见面，他就会相信我们的诚意。
3: 哎呀，我是怕激起铁狮纹的反叛之心。我想啊，我们还是以安抚为好啊。啊，
5: 父王。
3: 哎呀，让我想想，让我好好想想。
8: 报告总爷，大军已经把大营扎好了。
6: 传令下去，稍事休息，等待出兵的命令。
8: 是。
9: 谁是火头军薛礼？快叫他出来应战！
8: 报告总爷，外面有三个辽军带领无数的精兵在营门口叫骂，口口声声指名道姓让火头军薛礼出战。
9: 去去去去去去！
6: 岂有此理！难道我帐下无人，只有火头军不成？你们谁愿意前往营敌夺取此功啊？
7: 爹，孩儿愿夺取此功。
6: 你成不成了？
7: 爹，连日来伯辽军节节溃败，士气低落，连火头军都抵挡不住，我想他们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没有什么真的本领。
6: 那好，我也愿意你夺此头功。
7: 是。
6: 你带领500精兵前去迎战，我来给你压阵，要小心呐。
8: 知道了，爹。
9: 者何人？
8: 我乃大先锋张世贵之子张志龙是也。
9: 哼，什么张志龙？回去。
8: 什么？你说什么？让我回去？
9: 我要的不是张志龙，我要的是火头军薛礼。你等都是无名小辈，不堪一击。
8: 好啊，难道我堂堂大先锋帐下的一名战将，比不了小小的火头军？休走，看枪！驾！
9: 驾！驾！驾！
8: 驾！

哦！

0: 大哥，杀鸡焉用牛刀？我去会会他。来者何人？
1: 我乃你家火头军爷爷是也。
0: 你是火头军哪一个？
1: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乃火头军王新熙。你又是何人？
0: 我就是镇守天山的守将，辽龙。
1: 哦，原来是辽将军。在下奉劝你赶快投降，不然，让你暴死当场。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大哥，大哥，咦！哎，你们到底还有多少战将？一块上来吧，我薛某奉陪到底。
1: 薛礼，你竟敢口出狂言，小看我天山守将，快快下马受降，不然今日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0: 我实话告诉你，我并没有多大本领，在千军万马之中，只不过是一名无名小卒。
1: 不过打你们这样的人用不着正规军，我们这些火头军就足以打败你们了。
2: 薛礼，刀枪打到，我们打不过你，咱们来比剑法。我们两人与你一人对射，我们只要有一人射中你，你们马上滚回中原去。但如果你只射中我们其中一个，我们也绝不会把天山交给你的。
0: 好，不过我把话说清楚，如果我同事把你们两个射死于马下。
1: 你们就给我滚回去，把天山交给我，怎么样？
3: 天地为证。
0: 天地为证。
3: 我射他的头，你射他的心脏，你要射中他。

0: 哎，元帅，
1: 你来了。听说你的前营又传捷报了？
0: 哦，元帅也听说了，那真是太好了。我来啊，就是向你汇报军情的。
1: 我应该给你记功啊。好，我给你记功。你说，应该给你记几个功啊？
0: 我算算啊，这个占狮子口，攻金沙滩，抢黑风关，还有这次的天山，元帅一共是四个。
1: 好，我就给你记四个。我说张世贵啊，我以前没有发现你打仗这么厉害啊。你说说。
0: 元帅，这主要不是我的功劳。
1: 不是你的功劳，那是谁的功劳啊？
0: 是我的女婿何宗宪。
1: 哦，你的狗婿何宗宪，
0: 是女。

0: 女婿？
1: 啊，好，就算是女婿，啊，哎呀，但我看过他的功夫，好像没那么厉害吧？
0: 元帅啊，您打了这么多年的仗呢，也应该知道，有时候打仗不光靠功夫，最重要的是要动脑子。
1: 哦，他脑子有那么好使吗？说给我听听。
0: 宗宪呢，这次可是三箭定天山呐。
1: 啊，定天山只用三箭？
0: 对呀，
1: 哎，有点意思，你继续说。
0: 这次啊，宗宪面对天山三员大将的时候，他就想啊，我要战胜这三个人，光靠功夫那是不行的，我得用计呀。于是啊，他对三个人说：“你们听着，我们中原有的，你们没有。比如说，我们有雁翎箭。气得那三个人呐，只想跟他打赌啊。
1: 赌什么？
0: 你听我说呀，
1: 啊！
0: 宗宪对那个人说呀，我们的雁翎箭射出去之后呢，它有声音。声音之后呢，他有人头啊，他的人头呢，他还会说话。
1: 你这不是扯淡吗？哪有这样的事情啊？
0: 元帅，你小心呐，你小心上当哦。
1: 我上当了？
0: 对呀，
1: 我上当了吗？
0: 我问你啊，如果有人跟你这么说的时候，你会怎么样啊？
1: 哎呀，我肯定不信嘛！
0: 你想不想听呢？
1: 当然想听啊！
0: 你想不想跟他打赌呢？
1: 哎，赌就赌嘛！
0: 那如果箭射出去之后，你会怎么样呢？
1: 那我肯定会盯着那支箭看，看有没有人头出现。
0: 元帅啊，你上当了！
1: 我又上当了。
0: 元帅啊，当宗宪射出这支箭的时候，他的另一支箭，就直射你的咽喉。他就是这样三箭定天山呐！
1: 哎呦！哎呀，真没看出来呀、啊！你的狗婿还会想出这等诡计来，真没看出来啊！
0: 元帅，是女婿。
1: 对，是女婿。哎，张世贵啊，你的功劳也记了，你回去啊。要好好犒劳犒劳你前营的弟兄们，我也该回去向皇上汇报军情了。
0: 是，还是被我骗了。

0: 叶副大人，情况怎么样？
1: 怎么样？啊，由我亲自出马，要怎么样就怎么样。
0: 哎，进宫了吗？
1: 当然进宫了。
0: 嘿，恭喜岳父大人。
1: 恭喜我干什么呀？你还是恭喜你自己吧。
0: 嗯，我不太明白您的意思。
1: 我什么意思？我要不是看在美娟的份上，我能把所有的功劳都搁在你一个人头上？
0: 所有的功劳都在我身上了？
1: 可不是吗？你呀，以后也要学学做皇上的应梦贤臣吧。因为现在啊，尉迟恭和皇上都相信那功劳都是你一个人的。
0: 实在是太多谢岳父大人了。哎，不过你觉得他们会相信吗？
1: 你知道尉迟恭之前叫你什么吗？叫你狗婿。哼，现在好了，改过来了，叫你女婿了。从这一点上就相信你了，知道吗？
0: 好好好，太好了。
1: 哎呦，瞧瞧你那德行，还应梦贤臣呢。
2: 一江心安水，万重琵琶山，皖南新安江畔的琵琶树上挂满了成熟的果实，空气中也弥漫着琵琶的清香。琵琶老幼皆宜，具有润肺止咳、平喘等功效。琵琶的颜色越深，也就越成熟，越好吃。琵琶果一年只吃这一季，过了这个时间，你再想吃也买不到这么好的了。但是勤劳智慧的果农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以后，锁住新鲜，锁住养分，锁住诱人的口感和味道，这样我们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
3: 嚼上一口啊。

0: 满嘴的果香，软糯清甜，直入喉咙，清清凉凉的，水润又爽口，真是太好吃了，太满足了。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啊，制作就是好。
1: 这好美食的竹盐枇杷干，我拿到手里没一会儿，一口一块，一口一块，炫了快一袋了，根本停不下来，真是太好吃了。
2: 好美食竹盐枇杷干，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4: 大家看，这可不是柿子做的柿饼子，虽然它看起来啊有点像，却是用西安江畔的大五星三潭枇杷精心制作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五月枇杷满树香，一村山水半村房，每到枇杷成熟的季节，一串串金黄的枇杷挂满枝头，令人垂涎欲滴。果农们忙着采摘，并把精选的大果老师傅手工去核进行仔细的清洗，竹盐秘制，把它做成竹盐枇杷干。不是你买不起，而是你根本买不到这么好的。现在很多都40-50岁的人了，还没有吃过这竹盐枇杷干，实在是啊，太可惜了。
3: 竹盐不是普通的食用盐，而是将原盐装入竹筒之中，采用古法工艺高温炼制的一种特色盐，至今已经有1000年的历史了。竹盐的 pH 值呈碱性，枇杷也是碱性食物，经常吃碱性食物可以中和人体代谢产生的酸性物质，保持血液和体液的酸碱平衡。想要预防慢性病的，更应该多吃竹盐枇杷干。
5: 我一定要十分推荐，这真的是太好吃了！就是吃到嘴里那一口，那一刻，你呀、啊，仿佛回到了30年前，真的是太好吃了。特别是啊，我经常嗓子发痒，容易咳嗽，动不动啊就这个。这样清嗓子，这枇杷呢正好润肺止咳降嗓，关键是它的味道实在是太好吃了，根本就停不下来，就会想着一口接一口，一口接一口，直到把它吃完，然后再去买一包，真的是太好吃了。
3: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0: 运好有两宝，枇杷和甘草。今天我吃到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真的是捡到了宝了。先说它的缺点，就是不够分，一拿回家都抢光了。再说它的优点，真的好吃，这是我的声乐老师给推荐的。他说啊，像我们这经常用嗓子的一定要爱护好，多吃这种滋润嗓子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精选的优质的大五星枇杷，10斤鲜果才做出1斤果干，吃起来软糯清甜，满满的都是精华，我一吃就是大半袋子，感觉这嗓子啊都是凉凉的，特别爽。
3: 大鱼大肉火锅吃多了的朋友们，我给大家推荐这款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大五星枇杷，都是由老师傅手工制作，很好的保留了枇杷的营养价值和口感。平均10斤新鲜枇杷才能做出1斤竹盐枇杷干，富含大量的维 C、氨基酸，很适合经常熬夜还爱重油重盐的中老年人。
4: 咱们平常吃到的果脯啊，通常都是用糖腌出来的，很多人其实不能是多吃的，而我们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是用竹盐做的，一方面它可以把果实当中的糖分给挤出来，你不用担心吃多了身体有负担，另一方面竹盐的营养还可以透到果肉当中，既便于长期储存，又能丰富它的营养和口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是天然的碱性微吸食物，是我们喉咙的好搭档，更是燥热季节的必备零食。如果你是经常晚睡的，我建议你每天来2颗；如果你是熬夜冠军，我建议你直接把它当成零食吃，你吃上一口，冰冰凉凉，清清爽爽，整个人呢都感觉润润的，真的是一口

0: 润好酒，没有吃过的朋友你赶紧抢购。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
2: 买一回吃6个月，这个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啊，可是太实惠了。现在这个季节闷热咳嗽，就想吃点清凉的润嗓子，可这竹盐枇杷干啊可算是买对了。
3: 我愿意称它为开创的标配，这不是槟榔也不是甘草，枇杷、竹盐和甘草做成果干就是喉咙的宝中宝。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就得现在吃，过了这个时间就要再等1年了。
1: 是夏季正是吃枇杷干的好时候，这是我们今年刚做好的枇杷干，一年就只卖这2个月，错过就要等明年了。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用的是古法秘制的竹盐，吃起来并没有想象中的咸味，而是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爱吃重油重盐还经常晚睡的人，常吃是特别好的。尤其是早起空腹吃，入口就是枇杷的清香，好吃又健康，买一次能吃好几个月，大人小孩都抢着吃。
0: 如果你一站起来头就晕，建议你1天吃2颗；如果经常睡不着，建议你1天吃4颗；如果你还感觉到手麻脚麻，那就1天吃6颗。它就是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它被很多人当作是天然的胰岛素，糖高的天敌，控糖的好搭档，其中富含膳食纤维、 B 族维生素，能很好的刺激胰岛素的分泌，改善糖高引起的视力模糊，是真正的健康的果干。35岁以后，建议你就把它当成零食。好美式竹盐枇杷干，精选大5星枇杷优质大果，老师傅精心制作而成，都是有竹盐古法工艺制作，很适合全家老少一起吃，而且是低糖低脂，口感软糯有嚼劲，大人小孩都爱吃。过了这个时间，你就再也吃不到这么好的枇杷干了。
4: 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原本啊是买给我自己吃的，没想到啊被家里人给吃光了。这是我的模特朋友啊推荐给我吃的健康零食，说它是天然的碱性维 C 食物，富含丰富的维生素和膳食纤维，对于啊爱吃重油重盐还久坐不动的人呀、啊、早起空腹吃上几颗呀、啊、非常的不错，尤其是啊在现在这个季节呀、啊、更应该多吃，真的是太受欢迎了。
5: 经常咳嗽嗓子有痰，你一定要尝尝的好美式竹盐枇杷干。这枇杷干呢还是天然的碱性食物，富含啊几十种的维生素和氨基酸，以及丰富的果胶和膳食纤维，你要每天吃点枇杷干啊真的特别好。这好美式竹盐枇杷干都是用鲜果去皮去核制作的，它个个啊果肉饱满，果香浓郁，口感好，酸酸甜甜，软糯爽口，还不粘牙，一口一个，吃着呀、啊、你根本停不下来，每天来几个，真的很营养很健康。有时候啊我干脆把它泡在水里，用杯子带着，这走到哪都带着，是随时随地的喝一口，喉咙啊凉凉的，太爽了。
1: 好消息好消息，天然的碱性食物好美式竹盐枇杷干应季上新了，活动期间打进电话，不要998，不要198，只要99块钱，买3袋送3袋，前100名再送您2袋。是的，您没有听错，您只需要花99块钱就可以得到足足8袋，我们承担运费险，包邮给您送到家，活动仅限今天，仅限前100名，快拿起您的电话抢购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你
6: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8: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8: 我是他老公。
9: 我不认识
8: 他。那他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0: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1: 还有个人嘞。
12: 还有一个在外头。
13: 祖国戏剧圈，
14: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5: 导演，
16: 下去。
15: 我外
16: 下去。
15: 对不起。

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 家有爱车的你需要注意哪些安全用车规则呢？依据机动车运行安全技术条件要求，中小型及以上的载客汽车、风险货运运输车辆应配备有效期限内的灭火器和消防设备。灭火器在车内应安装牢固并方便拿取，例如可以安装在主驾驶座椅下方，要定期检查，以防灭火器失效。如果发现异常，则要及时维修更换。
3: 用车过程中，除了要遵守交通规范、文明驾驶，选择适合的场地停放车辆外，还要定期给我们的爱车做好检修保养，防止因油路泄漏、电路老化等原因引发汽车自燃。此外，不要将打火机、老花镜、塑料瓶、碳酸饮料、充电宝、香水等物品放在车内，这些都属于易燃易爆品，在受到阳光长时间照射后容易起火爆炸，引起车辆火灾。
2: 如果遇到汽车自燃，专家提醒自救黄金时间为3分钟，灭不掉就放弃，尽可能远离现场，拨打119火警电话等待救援。在高速路段中拨打高速公路报警电话12122，切不可贸然自行灭火。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各位乘客，鲁台中学到了，请车辆停稳后依次下车。

我叫马新月，今年19岁，是西宁市特殊教育学校的学生。在我出生的时候，查出患有先天听力障碍，从那时起，我就与这个喧嚣的世界隔离开来。

0: 你们习以为常的各种声音，对我来说是难以理解的未知世界，但很多时候我依然很喜欢穿梭在繁华的城市，感受这座城市的温度与美好。
1: 19.2。
2: 三桌，你要稍微等一会儿。
3: 他好像听不到，我来帮他翻译一下吧。
4: 你前面还有三桌，还要再等一等，等到你的时候，我来喊你。我会一点点。
0: 虽然我听不到声音，但是你们的一些善意之举，会给我带来无尽的温暖与力量。让我感受到这个无声的世界不荒凉，总有温暖在暗中闪耀。
1: 很好，头再抬高一点。

0: 很漂亮，不错，没关系啊，注意一下那个马啊，别咬到您了。
1: 张大伯，对不起啊。
0: 没关系，没关系，小心它咬到你。这组照片可以了，让您的助理把头发和妆容弄一下。
1: 啊，行，没事，我自己弄就行。
0: 行，那您抓点紧啊，咱们下一组拍跟马互动的镜头。
1: 哦，好好好，行，我马上来，谢谢啊。
2: 我能摸它吗？
0: 可以，可以，可以。
1: 来来来，乖了，乖了，来来来，乖啊。
3: 对，好，就是这样。
0: 没事吧，没事吧。我说您没事吧。
4: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学里见过总爷。
1: 是不是我犒劳你们的酒啊菜的不够了？要不够的话，我派人去给你们拿来啊。
0: 总爷，啊，多谢你的犒赏，酒菜足矣。
1: 啊，
0: 我是来跟总爷商量点事情。
1: 啊，你说，你说。
0: 下一个目标是凤凰城。
1: 嗯，
0: 我想这次去凤凰城，我们可以不用安营扎寨了。
1: 什么？不用扎营
0: 啊？
1: 不用扎营，我们住哪儿啊？
0: 我们就住在城里面。
1: 啊，住城里？你没搞错吧？我们不跟敌人打仗，啊，敌人就把我们接进去款待我们？
0: 左爷，我不是这个意思。
1: 嗯，
0: 这个仗还是要打的。我觉得现在唐军呢，士气高涨，我们可以一鼓作气，马不停蹄夺取凤凰城，到城里面去休息。
1: 一鼓作气？你是说一鼓作气？你有信心？
0: 我有信心。
1: 啊，哈哈，你有信心，我就有信心了嘛。不过呢，皇上唯我大君，我不能为了一时之气而有丝毫的差错呀。啊，这样吧，我给你10000精兵，你打头阵，我随后就到，你觉得怎么样？
0: 是，总爷。
1: 哈哈哈哈哈！
0: 我想问问总爷
1: 啊，
0: 我还得立多少个功，皇上才能免我的罪啊？
1: 这个，大概还有5个吧，5个。快了，
0: 啊！多谢总爷，明天一早在下就领兵先出征了。
1: 好，那你回去好好休息，我等你的好消息。
0: 是，
1: 哎，好好。
2: 哎，岳父，真要他领这个功？
1: 那你去领。即使他领了这个功，还不是记在你头上啊？况且，这个功不是那么好领的。凤凰城是渤海边上一个最难攻的城，只要他拿不下，我就拿他试问。
3: 大哥，我们现在火头军可是有名气的火头军了。
4: 大哥带起了我们这支原本被人看不起的火头军，我们就应该努力才对啊。
5: 是啊，既然大家都努力，想干出点名堂，我们必须有自己的一种精神。
4: 对，哎，大哥，我们火头军还有自己的精神，你这是开玩笑呢吧？
5: 我可不是开玩笑。每支军队都有自己的精神，比如说不怕吃苦啊，不怕牺牲啊，所以我们的军队必须有我们自己的精神。
4: 大哥，我知道了，我们的军队啊是冲在最前的军队。
3: 哎，照你这么说，我们火头军防守就不行了啊？
4: 就是。
5: 哎，好了，我跟你们说啊，我们火头军啊出身比较低微，所以比别人更能吃苦，比别人更坚强，更有韧力。我想今后我们要取得更大的成就的话，就必须在这方面下功夫，成为一支真正有战斗力的队伍，对不对？
6: 对，
7: 对，对，
6: 对，
7: 对，
6: 对，
7: 对，
6: 对，
7: 对。
8: 哎，等等等等，你们去打仗也不带着我，这次去打凤凰城，我一定要跟着去。
5: 好啊，
8: 你们每回打胜仗，看着你们一个个的立功，我在营里面都快憋死了。
9: 周青，你不当棋牌官了？
8: 我早就不想当了，要不是大哥让我在那边继续打探，我早就过来了。
4: 那你就待着吧，反正火头军没有你，一样打胜仗。
9: 这回有了你，或许还说不准了。
4: 行了，行了，行了，
9: 就是啊，
4: 少说两句，前进，
9: 走，
6: 走，
7: 这，
6: 这，
7: 这，
8: 葛根上。

0: 望总兵大人收留，末将一定追随左右。大家同属一朝，理当如此。你派人安顿好他们。
1: 是。
0: 你叫什么名字？宗兵大人，小人叫登峰。好，起来吧。
1: 谢宗兵大人。
0: 我来问你，你是否知道有个叫薛礼的人？
1: 火头军薛礼。
0: 都知道他些什么？
1: 此人真是个神人。
0: 宗兵大人，你有所不知，我真不是夸张。他在狮子口一箭射中戴立鹏，几挑独角兽，杀彭铁虎、彭铁龙、彭铁豹三兄弟，真是三箭定了天山呐！这都不是浪得虚名的。
1: 他真有那么厉害？
2: 宗兵大人，看来这个薛礼非同一般呢。
0: 宗兵大人，唐军兵临凤凰城下，
1: 他们前日才攻下天山，今日就来到我凤凰城下。
0: 确定是唐军，的确是唐军。你就是那个火头军薛礼，我听说你是什么三头六臂，胳膊上能走马，脊梁上能跑大车，站起来是顶破天，蹲下去是踏破地呀！哈哈，闹了半天，你也是两个肩膀上头顶着一个小肉球啊！
1: 不比谁多什么，楼上打话者，报上名来。我乃凤凰城总兵铁石磨师爷，我告诉你，赶快开城投降，我放你一条生路，要不然我们攻下城池，绝饶不了你。
3: 副将，高挂面战牌。
4: 是。
1: 你看，这什么守将，不敢应战，竟然挂出面战牌了。
5: 大哥，怎么办？
4: 周青。 你和清风在此骂战，如果他还没反应，就回来跟我们会合。
1: 是。
4: 传令下去，全体士兵原地休息。
1: 是。
4: 行吧。
1: 是。
4: 你快马加鞭去看一下总爷的部队，还有多少路程才能到达凤凰城？一有消息马上告诉我。
1: 是。大哥，
4: 哎，
1: 大哥，
4: 怎么样？
1: 不管我们怎么骂，他们都是不理不睬啊。
4: 看来他们是想跟我们耗下去了。
6: 他要消耗我们的体力和意志啊！
7: 大哥，我看他们是想把我们拖死。
4: 不能这样。如果这样的话，我对总爷的诺言就不能兑现了。
1: 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办法吗？
7: 是啊，
4: 我们八个人分成四个组，每个人带2500人。我先打头阵，跟我来。
1: 好，走走走。
7: 哈哈哈哈哈哈！
1: 就算你有三头六臂，我不跟你打，你能奈我何？
8: 总兵大人，好计呀！哈哈哈哈哈！报，总兵大人，唐军攻城了，
0: 来，随我阻止他们。是。
8: 唐军退兵了，退兵了！他们这小打小闹到底什么意思？哼，我凤凰城不是那么不堪一击的，知道厉害了吧？哼！怎么样？总爷大军在黄昏左右抵达凤凰城，
4: 那还有时间。
8: 前途，请先在，该你们上了。
0: 遵命。
8: 行吧，你也跟着去吧。是。走，出发，出发。
0: 进攻！
8: 总兵大人，总兵大人，唐军又进攻了，怎么又来了？
0: 到底在干什么？还愣着干什么？
8: 投石
4: 是，退兵。好了，辛苦了，
1: 大哥，
4: 好，抓紧时间休息吧。
1: 哎，
4: 该你们上了。
8: 好，
0: 走。

0: 封城。
1: 总兵大人，长军又进攻了。
2: 又进攻了，
3: 放箭扔石头。
1: 是，放箭扔石头。
4: 退兵。
1: 总兵大人，长军又退兵了。
2: 又退了。

1: 丞相，
2: 丞相，
3: 丞相，
2: 丞相，
3: 丞相，
2: 丞相，
3: 丞相，
2: 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丞相
0: 我下去休息一下，有事通知我。
1: 是。
0: 大哥，我们什么时候进攻啊？
2: 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什么时候是时候啊？几轮激战之后，他们会以为我们会像他们一样需要休息。他们休息之时，也就是我们出战的时候。
0: 可是整个城楼挡在我们面前，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休息啊？
3: 是啊，大哥。
1: 是。
0: 出烟的时候，烟。
2: 什么烟？
0: 他们要休息，就要烧饭，要烧饭，就会有炊烟。

0: 哎，你看，时机到了，弟兄们，胜败在此一举，我们齐心协力拿下凤凰城。
1: 好，
0: 出发。

0: 这一次啊，你们能够走马取得凤凰城，薛礼，你应该记头功啊。
1: 宗爷，别怪在下多嘴，我觉得不应该是头功，应该是全功。
0: 全功？啊，全功就全功，都给他们记上，都记上啊！啊，将来呢，好像朝廷禀报啊。
1: 遵命。
0: 在下认为，这次的功劳应该属于所有的弟兄们。
1: 为什么？
0: 凤凰城之役之所以取得了胜利。
2: 是因为我们采用了车轮战，而车轮战是每一个兄弟浴血奋战、殊死拼搏得来的，所以这个功劳应该属于大家。嗯，好，说得好，不管是你立功还是他们立功，都是为我立功嘛，我会给你们论功行赏的。
3: 谢谢总爷，
4: 来，
3: 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大哥，
0: 这杯酒小弟先饮为敬。
1: 我说青红，你这么说就是不拿我们当兄弟了，对不对啊？
2: 对对对，我们啊根本就不是兄弟。啊！
3: 哎，将军们，你什么意思啊？
2: 我是说，我们大哥对我们是就如同再生父母，跟大哥说兄弟，我有点愧不敢当。
4: 好厉害，好厉害呀！

0: 这么，我有件事想问你，为什么每次打仗你总是跑得最后？我现在真有点怀疑你有点贪生怕死啊！哎，
1: 谁说我贪生怕死了？哎，只是你们大伙儿每次都比我跑得快而已，我要是贪生怕死啊，我天打雷劈我！哎，
2: 不许说这样的话，
3: 就是啊，
0: 来，这杯酒你得第一个喝。
3: 是，喝，
0: 来，
3: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你不要再分给我们了。
1: 是啊，
2: 是啊，
3: 对啊，
1: 那怎么可以啊？功劳是大家的，又不是我一个人的。
4: 如果不是你，我们能立功吗？你不能把它分给我们大家。
5: 对啊，就是啊。
0: 哎，哥几个，我说句公道话，哎，咱们以后这样，有功的咱们记功，有过的咱们记过，是吧？然后全由大哥来评判，怎么样？
1: 好，弟兄们，让我们继续兄弟同心，齐心协力，争取更多的胜利。
6: 好，
1: 干！
6: 干！干！
7: 总理大人，喝口酒暖暖身子吧，别想太多了。
8: 这个时候怎么喝得下？输给了火头军啊，还成了逃兵，丢人呐！
7: 大人此言差矣，在开战之初如果输给火头军，那会没面子。可现在火头军如日中天，势如破竹，输给他们一点都不觉得难看。
8: 这个薛礼他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7: 大人，面对现实吧，别想太多了，想想怎么样向元帅交差吧。
8: 你不说这个我还不担心，你一说这个，你还是拿着我的人头去见元帅吧。
7: 大人，你难道忘了一件事吗？
8: 什么事？
7: 元帅是你哥哥呀，你虽然打败仗，但他只有你一个弟弟，会杀你吗？我想他会再给你机会。来，喝口酒暖暖身子吧。

0: 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进去。嗯，本帅要见大王，打开城门吧。
1: 我要奏命大王，请大帅稍候。哎呀！哎呀！请大人随即闪开。
0: 希望豺狼吃素，那真是天方夜谭呐！哎呀，当初要不是你和你的王兄非要解除铁狮纹的兵权，他怎么会说反就反呢？
2: 您的意思是，事到今天是我们被他造反的了？
0: 好，不说回头话了，反正啊，我有恩于他，我的臣民拥戴我，他不会太过分的。更何况啊，朝廷大军要是一起南宋，那我就只有任人宰割，一切都完了。
3: 哎，大王。
2: 大王，大使不妙了！
4: 何事如此惊慌？铁狮纹大军围堵王城，
3: 什么？提督，你看清楚了吗？
4: 绝对没错。昭儿，这如何是好啊？
3: 父王，我去对付他们。
2: 哎呀，你一个人怎么对付得了铁狮纹的大军呢？
5: 报！
6: 启禀大王，铁狮纹大军已攻入城内。
5: 什么？攻入城内？再探！
2: 是。
6: 公主，你快带着大王从密道走吧。
5: 我的两个终于露出来了。父王，我们走吧。
3: 我们就这么走了，
2: 大王，快走吧！
3: 父王，走吧！
2: 哎，好，好。

0: 还是你说的对啊，不能指望豺狼吃素。哎，你尽快安排与圣主见面，协商会谈呐。
1: 父王，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失势，圣主对我们的看法已大不如从前了。不过，我会尽力去想办法的，您放心吧。

0: 外面的事怎么样了？已经被我们完全控制住了。参见大王！参见大王！你们闹什么？想陷害我不仁不义不忠吗？起来，起来！
1: 谢大王！
0: 你们的好意我领了。坐上此位，为时尚早，你们还是护我大元帅比较稳当一点。
2: 做大王的事吧。等赶走了唐通再说。
3: 遵命。哎呀，皇上啊！皇上就要来了！哎呀来了！
4: 皇上啊！恭请皇上入场，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5: 前面带路。
6: 是，皇上。
7: 请。
8: 这就是皇上啊！皇上。
9: 景德，臣在。你马上去整顿兵马粮草，犒赏三军。徐王兄，臣在。你马上张榜安民，不得有误。
10: 遵旨。
9: 张世贵，张先锋。
10: 啊，臣在。
9: 凤凰城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而如今也被你走马而破，真是功不可没呀。 谢皇上，其实这次工程最大的功臣是小婿何宗宪呐。哦，又是何少将。皇上，这功劳册上已经记载的清清楚楚，请您过目。快给朕拿来。好，张世贵。
11: 你要再接再厉，继续向前推进，在金沙滩上扎寨，等候朕的旨意。
9: 遵旨。嗯。
11: 启禀皇上，朝阳公主求见。
9: 传。
11: 遵旨。
9: 参见圣主，愿圣主。免了。
11: 平身吧，
9: 谢圣主。长安一别有好几个月了，你为何一直不安排我和你父王见面呢？
11: 回圣主，这只怪我们控制不了铁士文。他日前以秦王为名，竟然向我父王逼宫，还把我父王赶出了王宫，求圣主明察。
9: 哦，有这等事？这个铁士文还真够猖狂的。
11: 所以父王命我前来，恭请圣主早日与他见面，共商大计。
9: 嗯，好，朕考虑考虑。你先回去吧。
11: 谢圣主。
9: 启禀皇上，关于张榜安民的奏章，臣已经草拟好了，就按你的意思办吧。刚才朝阳公主来说，要安排朕与他的父王见面。 你看，朕该不该接见他？
12: 皇上，老臣以为应该接见他。
13: 你说说看，
12: 你比我聪明百倍，还来。

0: 问我，你分明是在挖苦我老程嘛。
1: 有的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说说看。
0: 说来也简单，不管怎么说，博建王还是被子民拥戴的，皇上接见他等同尊重他的子民，爱他的百姓，这样也显得咱们不是强占而来的嘛。
1: 说得好，说得好。皇上，我看咱们要错就错在一起吧。
2: 好，徐王兄，既然你都这么说，那就按你的意思办，时间和地点由你来定。
1: 遵旨。不过皇上要注意兵不厌诈，一定要加强防范啊。
2: 当然。
0: 皇上，老臣同意徐茂公军师的想法，老臣愿意护驾。
3: 老臣也愿意护驾。
4: 皇上，老臣红旗半驾至今，连一个敌人也没见过，
5: 就让老臣去吧。
3: 让老臣去吧。
2: 董爱卿，都不要再争了，我们这是去讲和，又不是求手打猎啊。况且你们都去了，那让尉迟大元帅调动谁呀？啊，一个无将可调的大元帅，那成什么了？那成了光杆元帅。我说的对吗，徐王兄？
1: 皇上说的极是。你们这些老臣啊，都想借此机会为皇上出力立功，这是可以理解的。可是你们争来争去，让皇上左右为难。皇上，
2: 这么样吧，就请马三宝随朕前去。
0: 遵旨。

0: 禀大人，大元帅密报。说吧。石墨贤弟，为兄探的唐统李世民，一天后与薄剑王在凤凰山路会面，请速去埋伏，等候我大军前来会合。万无私自行动，切记。
1: 传令下去，大军今晚出发。遵命。薄剑王，臣在。你何罪之有啊？罪臣管教无方，出了个乱臣贼子，令圣主劳师动众，臣罪该万死。乱臣贼子，人人得而诛之。 我想诛杀铁石文的日子已经不远了。圣主说的是啊，朕征服了铁石文之后，就要尽早班师回朝了。你只要岁岁进贡，年年来朝，你仍然是你的薄剑王。
2: 希望我们朝廷可薄辽重修昔日之好，永久太平。
1: 遵旨。谢圣主大恩。
2: 薄剑王，朕有一事不明。虽然这次战争是铁石文挑起来的，但朕不知道他为什么拥有这么大的权力。为了你的子民，你要好好的思考这个问题。圣主说的是，臣。
3: 定会以此为戒的，马王兄，
4: 臣在。
3: 你护送薄剑王他们火速下山吧。
4: 领旨。
3: 你引开他的手将，我杀上去生擒唐统。
4: 哎，大人，大元帅有令，等他大军前来，千万不可轻举妄动啊！
3: 这是戴罪立功的好机会，万万不可错过。
5: 他们人这么少，机不可失，照我的吩咐做。
3: 驾！唐统，留下你的人头。
6: 秦师母，大王在此，你休得无礼。
5: 你想造反了？快滚开！
3: 臣是来救驾的，大王别上当受骗。
6: 我在这里，你们保护大王离开。
5: 驾！
3: 驾！驾！驾！驾！

0: 你们两个为什么不等我来就动手？情况有变，迫不得已。人呢？返回山上去了。
1: ！
2: 来将是铁石门大元帅吗？
0: 你们退后，驾！正是，看来你就是足智多谋的徐茂公大军师。
3: 还有我尉迟恭，今天呢，我倒要看看是你这个大元帅棒，还是我这个大元帅强。
0: 元帅，杀鸡焉用牛刀？铁石门，请记住殷开山这个名字，让你最后一次记住这个名字。啊！

0: 你们别费神事了，都上来吧！冲！你给我听着，限你三日之内释放我王，并且写下降书，否则的话我一平凤凰山。凤凰山给我围个水泄不通。
1: 遵命。
2: 快呀，快点。
3: 皇上，
2: 三位爱卿正在这里啊。
1: 皇上，
4: 恕臣死罪，臣就下来求他。
2: 平身啊，三位爱卿。
0: 啊，起来吧。圣主，咱们还是先进去商量一下突围之策吧。
4: 好，走。
5: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6: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省水更省电，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能够有效地杀灭细菌病毒等等微生物，确保我们的衣物干净卫生，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2: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贴身衣物细菌，守护老人皮肤健康，避免交叉感染，穿得放心又安心。
3: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彻底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让晚年生活更轻松更舒心。洗衣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4: 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让衣物更健康，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6: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彻底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 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2: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9: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8: 我有什么不敢的？
9: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2: 我是她老公。
11: 我不认识
10: 他。那他呢？
11: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3: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4: 还有个人嘞。
15: 还有一个在外头。
16: 猪猫戏剧圈。
17: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8: 导演。
19: 下去。
18: 我
19: 下去。啊，
18: 对不起，
20: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7: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9: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7: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9: 来来来，
7: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1: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4: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腹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2: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1: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2: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2: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2: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2: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3: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4: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5: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6: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7: 为什么帮我？
6: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啊、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猪肉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0: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举起酒杯啊！
0: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0: 挂个圈子，完全来，
2: 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3: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万年前，丁都普巴的第一簇篝火点亮高原文明的曙光。五千年文明历史中，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卡约文化等次第绽放，推动青海汇入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浩荡源流。1400年前，文成公主的銮驾踏过唐蕃古道，牵连起民族融合生生不息的时空纽带。上世纪20年代，革命的火种在青海高原点燃，伴随着第一面五星红旗如朝阳般升起，这片古老而雄浑的土地跨越了千年沧桑，迎来了崭新的黎明。20世纪60年代，金银滩草原上彻夜不眠的灯火点燃了两弹一星的燎原之光，铸就中华民族挺抵世界的脊梁。

峰，文化的深厚热土。新时代的青海，以五个文化为经纬，编织出一幅生态与人文交织成诗，传统与现代应和如歌的锦绣画卷。

横古拉伸的冰川化作长江第一脉源流，巴颜喀拉山的融雪汇成黄河最初的摇篮，巍巍昆仑，莽莽祁连，拱卫着辽阔无垠的柴达木盆地。可可西里的荒原上，藏羚羊群掠过地平线，青海湖的碧波荡漾着斑头鹫的倒影，查卡盐湖的镜面凝结着天空最纯净的呼吸，阿尼玛青山的雪冠滋养着玛曲草原的万千生灵。这里是全球高海拔生物多样性最集中的三江源，也是维系国家生态安全的中华水塔。高原先民将千百年直面自然的生存智慧凝结成崇山敬水、敬畏自然、尊重生命的朴素生态理念，并根植于青海各民族的生活日常，成为代代相传的独特文化习俗。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也在生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生态优先在青海已经被写入地方性法规，转化为全民行动。退牧还草，让荒漠重披绿装，牧民放下牧鞭，变身生态管护员。光伏榜下，牧草与牛羊共生。三江源国家公园里，雪豹踪迹与巡护员的足印重叠。河曲湖泊，到处可见志愿者弯腰捡拾的身影。生态文化不仅是守护，更是人与自然共生的智慧。

昆仑文化在这里发润，河湟文化从这里绵延。青海大地星夺棋布的历史遗迹是中华文明重要源头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鲜活注脚。雪域之巅的噶日塘秦刻石，将王朝疆域镌刻在昆仑的出世坐标。5000年前的舞蹈文彩陶盆，4000年前的柳湾彩陶，描摹着先民对美的原生表达。哪家遗址的一碗面条，封存着史前灾难瞬间的烟火温度。西海郡的虎符石刽，镇守着四海归一、海晏河清的宏愿雄心。热水墓群的珍宝丝帛，印证着高原丝路枢纽的辉煌过往。吐谷浑房顶的镶嵌宝石金牌，折射着唐蕃古道的文明交融。历史从未沉睡，青海大地上曾经闪烁的 QQ 文明星光，正在青海成为社会公众的文化热点。汇聚成让文物活起来、把文脉传下去的美好愿景。青海省博物馆每天迎来上万名观众驻足神游，探寻文明缘起发展的脉络。昆仑文化研究院中，学者们以笔为稿，挖掘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精神矿藏。哪家考古遗址公园，数字技术让时

0: 聚落重现生机。长城、长征、黄河、长江等一系列国家文化公园将地层墩基变为露天课堂，正在向世界讲述着何以中国的青海答案。斑马紫木打工的红军全编，烙印着革命理想高于天的信仰足迹。这里是长征精神的高原丰碑，祁连山风雪崖壁之间，激荡着共权大局顽强不屈的赤诚信念。这里是红新陆军浴血奋战的永恒回响。
1: 公元1964年10月16日15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发。
0: 金银滩草原的禁忌空间，221基地的试验场上，仍回荡着敢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的誓言。这里是两弹一星精神的摇篮，青藏公路、青藏铁路的每一块历史，都浸透着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热血忠魂。这里是两路精神和青藏铁路精神的起点。这些可歌可泣的红色故事，永垂不朽的红色精神，在今日青海被融铸为一座座精神灯塔。将军楼斑驳的砖石里，玉树抗震救灾纪念碑前，红光村清真寺五角星的回光点，信仰的力量正在汇聚奔流。翻开两弹一星援军故事丛书和中国原子城的书页，重温科学报国的壮丽史诗。红色旅游线路和红色研学专列，引领当代青少年沿着先辈的足迹，亲身触摸信仰的温度。等根据青春铸建221的幕布升起，当两弹一星祖歌的旋律在高原唱响，当王干昌、龚永怀等科学家的手稿在永怀之歌的舞台上开口说话，我们看见精神的火种从未熄灭，它已化作青海各族群众发自内心的骄傲与传承。

千百年来，汉族、藏族、回族、蒙古族、撒拉族等各民族在这片广袤高原上世代聚居，休戚与共，水乳交融。文成公主的传说仍在藏西松赞干布中鲜活演绎。楚族纳顿姐的面具舞，鼓声擂响了风调雨顺的千年祈愿。热贡画师的笔尖下，金粉与矿物颜料传承着古老的审美信仰。撒拉族骆驼泉的清波里，流淌着东迁定居的族源传说。藏族药浴的千年古方，调和着自然的平衡与高原生命的坚韧。格萨尔史诗舒畅一人的喉音，在草原上婉转。花儿的深情旋律在村庄中绵延。多姿多彩的文化符号，汇聚成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恢宏交响。守护民族文化根脉，推进民族团结发展，青海搭建起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文化创新舞台。在国家文化生态保护区，家家有画师，户户会唐卡，热贡艺术的千年记忆得到传承发扬。在和黄非遗工坊里，塔尔寺松油花、土族盘绣、撒拉族篱笆楼营造技艺重新焕发生机。

打造节日里的文化，让我们的节日成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情感纽带。各民族用一条条哈达，一壶壶奶茶，一碗碗拉面，一曲曲花儿，抒发着中华民族一家亲的深情告白。三线建设时期的老厂房与柴达木盆地深处冷湖石油基地的遗迹，仍在无声讲述着上一代拓荒者扎根高原为国奉献的峥嵘岁月。新时代的青海人聚焦科技、文化、产业、民生等重点领域，扎根高原无私奉献，以缺氧不缺精神的意志攀登心智生产力的高峰。光伏矩阵在戈壁滩上铺展成蓝色海洋，让清洁能源点亮半个中国的灯火。牦牛产业从传统牧养迈向精深加工，大通牦牛基因库守护着高原黑珍珠的生命密码。传统工艺与现代设计碰撞新生，青海藏坛从牧区帐篷登上米兰国际家居展台。五 G 基站矗立于高原之巅，大数据中心用绿电为冬暑新算注入青海动能。冻土实验室科研团队破解青藏铁路工程禁靴难题。环青赛的车轮掠过青海湖的碧波，青卡会的智慧碰撞出产业四地建设的蓝图。察尔汗盐湖煤底钾盐的综合利用技术突破，突举起国家粮食安全与能源自主的坚实基座。瓦里关气象站被称为国家名片的二氧化碳监测曲线，在全球气候议题中发出坚定的中国声音。可可西里无人区索南达杰的牺牲鼓舞着一代代巡护员续写生命禁区的守护传奇。60年如一日，吴天医院是坚守在高原医学的先锋高地，奠定了我国高原病防治的世界坐标。西宁南北两山嘎布隆数十载躬耕植绿，将绿水青山和人民公仆的情怀埋入青海儿女的精神底色。在这里，每个平凡岗位都在书写最美高原奋斗者的传奇，每一滴汗水都在浇灌新时代的格桑花，每一段奋斗都在诠释扎根、奋斗、奉献的高原精神。在这里，教育与医疗服务润泽千家万户，交通网络纵横串联起高原山川，广袤乡村处处焕发新生。现代农牧业蓬勃生长，东西部协作与对口援青的力量汇聚成发展的江河。在这里，国家级文艺奖项花落青海，东亚文化活动如春风化雨，全民共建的文明风尚蔚然成风。这一切如涓涓清流，滋养着青海人民的精神气质，涤荡出社会的朗朗清风。青海正以昂扬的姿态在高原大地上书写着属于新时代的精神史诗。文化是青海的根与魂，五个文化始终与中华文明同频共振，与时代浪潮激荡和鸣。踏上新时代，迈向新征程，以文化为舟，驶向文明的深海，让生态之美、历史之厚、红色之魂、民族之和、时代之心汇聚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青海乐章。

0: 女士们、先生们、记者朋友们，大家好。三江奔涌起新篇，直干笃行向未来。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我们推进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关键之年。今天呢，我们在这里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青海专场的新闻发布会，以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为主题，围绕着青海省文明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纲要进行解读，向大家宣传介绍我们青海十五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总体目标、主要任务，并回答记者朋友们关心的问题。此时此刻，我的心情和大家一样，非常高兴地介绍应邀出席今天发布会的领导：中共青海省委副书记、省人民政府省长罗东川先生，中共青海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张锦刚先生，中共青海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副省长柴让泰先生，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刘涛先生，青海省人民政府副省长程继伟先生。首先，请罗东川先生做主旨发布。
1: 各位记者朋友、女士们、先生们，大家下午好。非常高兴啊，利用今天下午这个机会，说也是青海的这个开局起步“十五五”的专场发布会。说向各位介绍青海“十五五”规划的纲要情况。说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向出席今天发布会的各位记者朋友，说表示诚挚的谢意。向大家长期以来说关心青海、说支持青海，表示衷心的感谢。说在大家的努力下，近年来青海是吧，影响力是吧，这个知名度是吧，在不断的提升，是吧，和大家的努力是分不开的。今天呢，还有香港的媒体朋友来参加发布会，是吧，对你的到来表示欢迎。十五五啊，是我们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是吧关键时期，是吧，是要夯实基础，是吧，全面发力，是吧，这对青海来讲也十分关键。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发展战略和规划的重要论述，特别是总书记考察青海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对标对表国家“十五五”规划纲要，立足青海实际，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民族团结、共同富裕，凝心聚力、集思广益、树立起稿，高质量编制完成了青海“十五五”规划纲要。在今年一月的省人代会上，算是全票通过，并向社会发布。青海十五规划纲要一共有14个篇章，一共是56章，分为总论、分类、实施保障3个板块。总论板块呢，阐述了发展环境、指导方针、主要目标。分论板块从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构建体现青海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等12个方面阐述了任务举措。 设置了世界级盐湖产业集群壮大、新型能源体系重大工程、绿色算电产业集聚城市等24个特色专栏，纳入了一批重要平台、重点项目和重大工程，特别是细化落实了国家“十五”规划纲要，涉及我们省的八项重大工程，包括水电及水风光一体化基地、沙各荒新能源基地、跨省电力输送通道、重大饮调水工程。在“十四五”这个国家纲要里面，涉及青海的只有一项，是吧？在“十五五”规划纲要涉及直接涉及青海省的有八项重大工程，是吧？可见青海在未来国家“十五”规划纲要实施当中重要的地位。在实施保障板块呢，则明确了完善规划实施机制等内容，所以可以讲这份纲要是吧十分重要，承载着习近平总书记的殷切嘱托，根植于青海的时间沃土，凝聚着全省各族人民的美好期盼，是未来五年中国式现代化新青海建设的任务书和施工图。这里呢，我从四个方面对纲要的主要内容和特点简要做介绍。第一呢，是在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中坚定前进方向。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念兹在兹，始终牵挂青海各族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三次亲临青海考察，两次参加全国人代会青海代表团审议，赋予青海三个最大省情定位和三个更加重要战略定位、战略地位，强调青海最大的价值在生态，最大的责任在生态，最大的潜力在生态。进入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青海的生态安全地位、国土安全地位、资源能源安全地位更加重要，擘画了打造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和建设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家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的宏伟蓝图，

就是我们讲的产业湿地，这为我们编制实施好实务规划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习近平总书记对青海工作的重大要求认真落实到纲要的编制全过程各方面，确保青海发展始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笃定前行。第二是在乘势而上服务大局中把准历史方位，经过节序奋斗，青海圆满完成“十四五”规划目标任务，进入战略地位整体跃升区、生态优势转换的关键期、现代化产业体系培树提升期，进入可以大有作为、为全国大局做出更大贡献的重要时期。比如，青海生态文明建设走在全国前列，成为全国唯一的三个国家公园在建设，是吧？就是三江源国家公园，是吧？青海湖国家公园和祁连山国家中公园。我们省也是唯一的地表水国考断面水质优良率连续五年保持100%的省份，所以这也是为国家生态建设做出重大贡献。我们每年向下游的省份输送了800亿立方米的源头活水。再比如，青海所有市州和98%的县市区建成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各族人民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还比如，我们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和重要的锂生产基地，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双主体，说这个比例呢都居全国的前列。我们同时还是全国首个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的试点省，是吧？绿色算电协同是未来青海发展的重要优势和独特优势。今年一季度青海的 GDP 的增长达到 5.4%， 所以也是进入了全国的前列，实现了15.5%的良好开局。所以我们认为青海未来在维护国家生态安全、国土安全、资源能源安全中的作用更加凸显。第三呢，是在坚定信心争先敬畏中明确发展目标。青海作为高原地区，我们通常称为是地球的第三极，我们也是西部地区，还是民族地区，也是欠发达地区。我们正视与全国的发展差距，但绝不甘于落后，要奋进拼搏。我们在纲要中提出十五五要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努力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中华民族共同体三个方面走在全国前列。因此，纲要在具体指标的设定上，既注重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速，做大经济总量，是吧？提出了 GDP 年均增长5%左右的目标，同时又更加注重质的有效提升，在创新驱动、绿色低碳、民生福祉等方面设定了一系列个性化的指标。比如，我们在科技创新和科技研发方面要进一步加大投入，清洁能源装机总量要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要达到100,000匹，

0: 人均预期寿命是吧，再提高1.5岁是吧，缩小和全国的差距，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要提升到14.2年等等。我们深知与全国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需要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苦的努力。我们将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和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下，高质量完成这些目标任务。第四，在因地制宜、求真务实中强化战略举措。我们在谋划事务、规划任务举措时，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更加突出顺应规律。契合省情，落地见效。比如，我们将坚持生态优先纳入到纲要的重大原则，并将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作为分论部分的第一条战略任务进行部署，就是要牢记国之大者，以生态文明理念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再比如，我们提出初步构建世界级现代盐湖产业体系，基本建成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加力推动生态旅游成为全省支柱产业，全面建成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打造国家级绿色算力基地。就是要立足青藏高原独特资源能源优势，发展新质生产力，力求形成更多产业新优势和增长的新引擎。比如，我们围绕高质量充分就业、居民增收、教育医疗、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等，提出了一系列补短板、强基础、立长远的举措，就是要用心、用情、用力推进民生改善和共同富裕，让全省各族人民有更多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再比如，青海作为民族大省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省，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局。我们在纲要中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进行专章安排，就是要把民族团结进步作为生命线来抓，着力打造民族和宗教工作的青海样板，确保民族团结事业继续走在全国前列。总之呢，青海事务规划纲要内容十分丰富，特色呢十分鲜明，关键在于狠抓落实。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懂感恩，有情怀，重实干，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坚定不移当好中华水塔守护人，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我先介绍这些内容，下面我和我的同事将回答大家的提问，谢谢。
1: 感谢罗东川先生精彩而详实的解读，让我们了解了，也对青海的事务的规划比较全面的、清晰的、深入的认识。下面呢，进入提问环节。提问前呢，请记者朋友通报所在的新闻机构。下面呢，请记者朋友举手示意。

0: 好，第一排的这位记者，
1: 好，谢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记者向罗东川省长提问：今年呢，我们总台的电视剧《生命树》热播出圈了。那通过这个电视剧呢，让人们看到了青海作为三江之源、中华水塔的责任担当和独特的魅力。那么进入“十五五”，青海在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方面有哪些战略性的新布局？谢谢。
2: 好，感谢我们这位记者的提问。说一部《生命树》的热播，说让全国人民看到了大美青海，说更看见了青海儿女用生命守护生态的驰骋。十五五是青海生态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的关键时期。我们在纲要当中提出要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所以这里面突出强调了更高标准，这有三个方面的考量。第一是要让大美青海的生态颜值更高，保护好青海生态环境是国之大责，可以说生态环境是我们青海的脸面，我们要尽最大努力把生态保护工作做好。一是要把国家公用的名片查得更亮，我们要全力实施三江源中华水塔生态保护知识体系，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推动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的设立，努力打造具有国家代表性和世界影响力的自然保护地典范。二是要让蓝天碧水成为永久的标配，我们要高质量完成三北工程的第六期，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草原植被、河流水质等继续保持领先，让大美青海的底色不带一丝杂色。第二，让大美青海的生态价值更显，生态保护不是守着金饭碗讨饭吃，关键要向绿色低碳要红利，让老百姓实实在在得到实惠。一是要抓住绿色低碳这个风口，做强清洁能源加和绿电新优势，建好国家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大力推动绿电直连，加快打造零碳园区、零碳工厂，青海有非常好的条件构建高价值的纯绿电产业链。二是要打通生态价值实现最后一公里，拓展生态产品价值的实现渠道，推动生态补偿互绿换金，生态产业聚绿成金，碳汇交易借绿生金，让群众守着好山水，过上好日子。第三是要让大美青海生态治理更优，守好青海这片高原净土，不仅要靠满腔热血，更要靠良法善治、科技赋能。一是执迷法治的防护网，全面实施生态环境法典、青藏高原生态保护法、国家公园法，制定生态文明高地建设标准体系，完善地方性生态保护法规体系，让保护生态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二是要装上智慧监管千里眼，建好青藏高原国家生态安全屏障数字化治理体系、青藏高原地球系统生态大数据中心，深化人工智能加在生态保护中的创新运用，让科技为青藏高原站岗放哨。总之，我们将用心用情守护好 青海的万水千山、森林草木，让绿水青山成为青海永远的优势和骄傲。谢谢。
0: 好，感谢罗东川先生的解答。下面呢，请记者朋友们继续提问。好，第二排的这位戴眼镜的男记者。
3: 谢谢。新华社记者提问，这个问题提给张景刚副省长。我们注意到青海在十四五时期聚力建设产业四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特色优势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取得新突破。那么十五五时期在青海将有哪些看得见摸得着的产业新名片？谢谢。
4: 好，谢谢。产业四地是习近平总书记为青海量身定制的高质量发展路径，也是我们立足三个最大省情的定位、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的实践纲领。十四五以来，我们牢记嘱托，感恩奋进，全省的生产总值跨越了4000亿元的台阶，年增长4.1%，在全国率先实现新能源装机和发电量占比双主体。青海绿电外送至北京、上海、浙江、福建等23个省区市，我们建成了全国最大的钾肥生产基地，冶湖钾肥年产超过800万吨，新能源电池所用的碳酸锂，我们的产量超过16万吨，现在碧波荡漾的青海湖、天空之镜茶卡盐湖、水墨丹青黑都山、人生第一座雪山港式卡等热门的生态旅游强势出圈，全省的四季旅游的热度逐年走高，旅游的总人次、总收入较十三五实现了翻倍的增长，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出口势头强劲，净土青海高原珍品的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产品远销50多个国家和地区。面向十五，我们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方向、融合化发展方向，走小而精、特而强、绿而优的现代化产业发展路子，聚力把冶湖化工、清洁能源、生态旅游、绿色有机农畜产品打造成青海特色产业的4张金名片。第一张金名片呢是世界级冶湖产业基地。冶湖是青海的第一大资源，更是关乎国家粮食安全和新能源未来的战略性资源。我们锚定世界级目标，精耕细作，综合开发利用，既在稳钾肥、保粮仓上持续贡献青海的力量，更在锂镁合金、铣业、熔岩、钠离子电池等新赛道上加快突破，构建盐湖加新材料产业协同体系，让循环经济在盐湖深处提质升级。到2030年，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实现从资源禀赋到发展动能的质变，让古老盐湖焕发出时代的光彩。这第二张金名片是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青海水丰、光富、地广、风好，是发展清洁能源的优良沃土。我们将乘势而上，一手抓大规模的开发，一手抓高水平的消纳，建好沙各荒、水风光等大基地。我们在提升清玉支流送电能力的基础上，建成到广西、广东绿电外送大通道，架起通往华中、川渝和大湾区的绿电走廊，实施清洁能源加行动，加快推动新能源的产业链，以绿治绿，打造中国光热之都，以光热规模化开发吸引上下游协同创新，聚链成群，让追风逐日真正造福青海，服务全国。同时我们还将继续深化算电协同示范区的建设，前瞻培育资源经济，把算力仓库变成 token 工厂，着力构建绿色电力、绿色算力、绿色价值的体系。

0: 形成更多的青海示范、青海经验。第三张金名片是国际生态旅游的目的地。大家知道，青海生态旅游的资源得天独厚，我们将坚持国际化、标准化导向，加快实施标准景区的建设工程，深度培育发展自研教育、地质研学、自驾体验、科研探险等多元的业态，全面提升冰雪旅游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构建覆盖全域、贯通四季、满足个性化需求的生态旅游产品体系，让大美青海的颜值更具生态价值，让山中水源大美青海成为更多人触手可及的诗与远方。这第四张金名片是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输出地。青海的牦牛、藏羊、枸杞、冷水鱼、冷凉蔬菜，样样都是高原净土对我们的馈赠。我们要坚持产量、产能、生产、生态、增产、增收一起抓，做大做精牦牛、藏羊、油菜、青稞、枸杞五大百亿计产业集群，推动冷水鱼、冷凉蔬菜扩规模闯市场，田间抓标准化种养，车间抓精神加工，路上抓冷链物流，打通产加销的链条，让更多的净土好物、高原珍品香飘海内，誉满全球。谢谢。
1: 好，感谢张景刚先生的解答，请媒体记者们继续提问。好，第二排这位深色领带的这位记者。
2: 谢谢主持人。人民日报记者提问，我的问题提给罗东川省长。青海连续多年统筹实施民生实事工程，许多群众盼的事精准转化成了政府干的事，请问罗东川省长，未来五年青海在统筹推进各项民生事业方面有哪些新举措？谢谢。
3: 感谢你的提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是现代化，民生伟大，青海及西部高原民族欠发达地区于一生的特殊的神情，让每一件民生实事都承载着更深的期待，有更重的分量。这些年我们始终把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作为头等大事，花在民生上的钱一直占到财政总支出的76%以上，从未因海拔高而降温，也从未因地域辽阔而打折扣。比如我们先后打造了青海拉面、青秀、大通护工、互助家政等44个全国有名的劳务品牌，每年带动农牧民转移就业50万人次以上，异地办学办班，让20000余名高海拔地区的学子共享优质教育。在时隔66年后，青海一次性获批2所本科高校，让更多的孩子圆了在家门口上大学的梦。国家级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的建成投用，高原群众不出省就能看大病，实施我家门口那座桥便民工程，500座便民桥打通了30余万农牧民出行的最后一步。今明两年，每年还要再建500座。15、17，我们将坚持人民至上，锚定共同富裕目标，聚焦群众急难愁盼，推出更多以小切口撬动大民生的新举措，把实事办到群众心坎上，努力让高原民生答卷更有厚度、更有温度。具体呢，要在3个方面加力。一是端稳饭碗，让就业更有奔头，强化就业优先导向，以产业带动就业，以创业

0: 倍增就业，把稳岗扩容、技能培训、就业服务做到家，让大家找工作有门路、学本事、有平台。要着力培育壮大高原雪山向导、互助家政等特色劳务品牌，推动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就业保障更有力，就业门路更广阔，同步实施好城乡居民征收计划，让更多劳动者的钱袋子跟着发展一起鼓起来，日子越过越红火。二是落实普惠，让一老一小更有依靠。教育上，我们要全力建设高原教育强省，巩固拓展省内外异地办学办班规模，稳步扩大免费教育范围，推动省内高校办出特色、办出水平，做优做精职业教育，为青海发展培养更多人才。健康上，多措并举，把全民健康素养往上提，医疗卫生服务向基层下沉，康复护理往社区和家庭延伸，集中攻坚高原病和慢性病，让各族群众生活得更加健康，生命更有质量。养老托育上，构建机构养老、社区养老、居家养老等多元化养老服务体系，建好社区普惠托育设施，完善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更好托起夕阳红，守护朝阳美。三是兜牢底线，让好日子过得更踏实，围绕知名民生底网底，深入实施高质量参保行动，引导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人员参保，稳步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完善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对有困难的人群应帮尽帮、应保尽保，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多渠道增加保障性住房供给，建设安全、舒适、绿色、智慧的高原好房子，让各族群众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优居。说一千道一万，民生实事关键在实。青海财力虽不宽裕，但为民办事从来都是实打实的。面向15，我们将继续拿出绣花功夫，把大家牵肠挂肚的大事小事办妥办好，把一张张民生清单变成家家户户的幸福账单，带着各族群众在共同富裕的大道上一起走，一个都不掉队。谢谢。
1: 好，感谢罗德川先生精彩的解答，下面继续提问。好，后面的第四排这位女记者，对，请您提问。
2: 谢谢主持人。中国新闻社记者提问，我想请问财阳泰副省长，我们注意到近年来青海省依托高原独特的气候条件和资源禀赋，不断地把生态优势转换为了产业优势，特色农牧业的发展成效显著。那么请问在15/5时期，青海省将如何进一步地坚持生态优先，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推动绿色有机农畜产地输出地建设提质升级，扎实地走好农牧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谢谢。
3: 非常感谢你对青海三农工作的关注和重视。青海啊， 作为西部

内陆的多民族聚居的一个省份，它又是生态高地，中华水塔，所以我们谋划任何产业，最根本的前提啊，是必须把保护生态停在前面，放在第一位。我们发展的农牧业，它一定是生态农牧业。生态保护啊，对我们青海农牧业而言，它不是包袱和压力，恰恰它是我们的机遇和优势。正是基于这样一个省情和农情啊，所以习近平总书记啊，很早就提出青海要打造高原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输出地，这样一个重大要求。因此啊，我们在“十四五”期间也好，“十五五”期间也好，我们省委省政府啊，谋划了以牦牛、藏羊、青稞、油菜、冷凉蔬菜、冷水鱼、马铃薯、草产业、拉面经济等等十个方面的特色产业。我们以十年磨一剑的韧劲和恒心，久久为功，持续推进这些产业取得显著的成效。这里为了更直观一些，现在我就以故事的形式向大家展示和推荐我们青海的特色农牧业。那第一个，我就讲一头牛的故事。这个青藏高原啊，是牦牛的故乡。那青海的牦牛啊，从南长期保持在600万头以上，数量是全国第一。那牦牛啊，它是青藏高原这漫长的自然演进过程当中，它培育出来的一种优良品种。它既是一种生物物种，实际上它又是一种文明的载体。我们饲养的牦牛呢，是天然草场放牧为主，所以洁净的这个环境啊，它保证了牛羊肉的品质。我们每年为市场提供25万吨左右的优质的牦牛肉。我们有企业做的5369的牦牛肉的品牌啊，也就是在果洛州的海拔5369米的地方养殖和生产的这个牦牛肉，是我们国家南极科考队的重要的这个肉食品，保证我们的科学家在极度寒冷的情况下能够补充体能。这个世居的这个高原上的这些民族啊，他为什么能够在高海拔的这种苦旱之地啊，能够长期的生存和繁衍啊？从物质的层面讲，它支撑它生命系统的能量的密码，主要啊，它还是来自牦牛肉、藏羊肉、乳制品、青稞等等，当然有精神文化层面的东西。所以这个牦牛啊，它浑身是宝。牦牛的心脏瓣膜加工生产的人工心脏瓣膜的这个替代品啊，它的强度和韧性是同类产品里面是最好的。还有这个牦牛的骨头骨髓

等加工的固态粉，是骨密度偏低啊，骨质疏松这些人群的一个最优选择。还有比如

这个工期生产采大木工期，顾名思义啊，它就是产自采大木盆地这里啊，它是高海拔高光照高温差、高经济，加上气候又干旱少雨，所以这里生产的枸杞啊，颗粒饱满色泽非常的鲜艳，营养十分的丰富是我们国家出口欧美的有机枸杞的重要产地。我们柴达木枸杞现在种植面积已经超过40万亩。其中有机枸杞的面积是25万亩，年产干果10万吨以上，而且这几年枸杞的鲜果也是非常的紧俏和畅销。枸杞的全产业链的收益达到170亿元，我们带动10万名左右的劳务人员从事枸杞的采摘。柴达木绿色有机枸杞，无论是种植面积还是产量，都是国内最高的，品质也是业界和消费者所公认的。第三一个呢，就是关于一条鱼的故事。大家知道，青海有非常著名的黄鱼，也就是堑河湖的裸鲤。那这条鱼我们是保护的，严格的保护，是不准捕捞和食用的。但是我们依托黄河上游的最大的水电站龙阳峡水电站的青青黄河的优质的这个水面，我们生产的冷水鱼每年我们的这个产能接近2万吨，我们出口到俄罗斯和东南亚的这个地区的17个国家。这里生产的冻棕鱼的出口占全国同类产品出口总值的98.5%。这个青藏高原上的这个三文鱼非常的这个受市场的欢迎。第四一个故事呢，就是关于一碗面的故事。青海有20多万的拉面人，他们走南闯北他们勤奋的这种创业的足迹遍布国内外，在全国开了31000多家拉面店。这几年，这个拉面人下南洋，闯中东，去欧美，拉面开始走入外国人的这个生活，开始赚外国人的钱。我们去年拉面产业的经营性收入达到204亿元，利润69亿元，是老百姓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富民产业。第五个故事呢，就是关于一粒种子的故事。青海独特的高原净土好水冷凉气候条件，为发展高原特色种业提供了极佳的环境。我们培育的青杂系列的油菜的种子在全国春油菜的产区我们的推广种植面积达到504万亩，占全国春油菜面积的85%。还在蒙古国和中亚地区大面积的推广。还有青黍系列的马铃薯的品种，我们国内的推广面积达到了747万亩，面积也是很大，创造了亩产1.2。

0: 22000件的最新的记录，所以大家从这一个个故事当中啊，能够感受得到，我们青海贯彻落实总书记的重大要求，在生态保护的前提下，发展高原特色产业的这样一种良好的势头。所以青海这片高天厚土。 孕育了许多国家的重要的宝藏。随着中国式现代化步伐的加快，国民啊对高品质生活的追求啊，它是一个刚性的需求。这为我们青海高原啊绿色有机农畜产品的发展啊带来了无限广阔的前景。所以我们要脚踏实地，咬定青山不放松。 拿出绣花的功夫，把产业做精做细做优，把青海特色农牧业这个金字招牌啊擦得更亮，把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啊，从而增加农牧民的收入，最终啊能够增进民生的福祉。谢谢。
1: 好，该，好，齐处长。副省长啊，是吧？通过山东刚才介绍了这个在生态农业方面一些情况。他本来应该还要介绍一个藏羊，是吧？藏羊不是西藏的羊，是我们青海的藏羊，这个非常非常好，是吧？今后大家可以品尝一下，是不亚于。 宁夏的滩羊，或者是内蒙、新疆的羊，而且我们羊的成栏率是全国最大，达到1500万只，是吧？这个也是增加这个牧民收入啊，很重要的途径，是吧？就是在青藏高原，我们生态农业是吧，提供了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我刚才牦牛在全国两会上我就讲，牦牛不是普通的牛。 是吧？这个现在中科院的这个院士都给我们提供了这方面的科学支撑，说它含有的物质是别的牛肉所不具备的，只是我们过去对它了解甚少。说我们实际上把牦牛产业说也可以打造成一个富民产业，甚至也打造成生物制药的产业，说这也是青海要着力推进的。还有刚才讲的。 这个三文鱼，是吧？可能谁也不相信青海的三文鱼出口能够占到全国的24年是97%，25年占到全国出口的98%，今年的第一季度青海三文鱼的出口占到全国出口的99%，是吧？这些都是这个青藏高原呢给我们。 带来的是吧？这种收获，包括冷粮蔬菜，2023年的时候，出口只有1000吨，到2025年，我们高原冷粮蔬菜已经出口10000吨，所以大家看到青海这种发展态势是吧？在生态农业啊、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的方面，包括枸杞，是吧？去年海西。 尝试了卖枸杞鲜果，可能谁过去没有吃过枸杞，都是吃的干果，把它晒干后来食用，怎么能鲜果呢？但是过去大家不了解，是吧？猜他们枸杞质量、这个营养价值都很好，所以去年他们通过卖枸杞的鲜果卖出了这个1000多吨，今年海西准备把它做到10000吨，是吧？这都是。 高原生态带给我们的这种福音，而且刚才刚才副省长讲了，青海的枸杞种植面积是全国最大的，是吧？我们要把这个优势发挥出来。而且去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局长来给我们提供一个信息，柴达木枸杞还是中欧地理标志保护名录里面的一个品种，说我们想这些价值啊。 都要充分的实现，所以我们，我是认为我们青海的这个农牧业是吧有很。

0: 更好的发展前景，说在15.5是吧，一定会有更好的发展，那就做这个补充。
1: 好，谢谢蔡阳泰先生的精彩解答，也更感谢罗东川先生的补充回答。三农啊，大文章，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两位先生用详实的数据，精彩的故事，做了一个详实的介绍。好，下面我们继续提问。好，最左侧第三排那位女记者。
2: 谢谢主持人。经济日报记者提问，请问刘涛副省长，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呢，要拓展这个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这个路径。青海呢是生态大省，在15期间呢，青海将如何践行两山理念，将生态优势转化为新的经济优势？谢谢。
3: 感谢经济日报记者朋友的提问，也感谢你本人对青海生态价值转换这个话题的关注和关心。应该说，这些年来，在习近平总书记生态文明思想的指引下，和全国一样，青海的生态环境保护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性的重大转变。在实践过程中呢，青海的生态价值转化工作道路越走越宽广，应该说取得了很大的成绩。我们经常常说的一句话，在别处渴望的蓝天常在、碧水长流，在青海已经成为可以度量的生态资产，已经成为生态转化的最基本的一个元素。如果我借用自己的一句话，题外话讲，我说在这里啊，我们每一次清新的呼吸都要感恩三江源。应该说，在这里每一度奔跑到绿电都要感谢草原戈壁的付出。所以，青海的生态价值转化取得的成就是有目共睹。应该说，良好的生态环境呢，蕴含着无穷的经济价值。青海的生态优势正在源源不断地转化为发展优势。回顾15，青海的生态转化呢，这篇大文章应该说是可圈可点。我简单举几个例子，比如讲，我们形成了崭新的发展思路。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指引下、教导下，青海形成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思路，也就是说，要坚定不移地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建设产业四地，开辟绿色算电协同发展新赛道，把绿水青山建得更大，把金山银山做得更强。再比如，我们全省有13个地区获评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9个地区获评两山实践创新基地，8个县区开展了生态产品价值的实践试点。应该说，高水平的保护已经为青海高质量发展培植了很深厚的生态底色。你再比如讲，大家关注的 GEP， 青海省的省级生态产品总值的核算平台，我们已经上线运行。青海的生态家底实现了可算、可评、可应用。社会关注、人人向往的青藏高原明珠青海湖，我们围绕保护与利用，环湖设立了12个规范化的生态观景点，为20,000余名农牧民带来了新的就业岗位。美丽的青海湖应该说不仅是碧波荡漾的青海湖，也是藏族儿女心中幸福的青海湖。举世瞩目的三江源国家公园今年增加了3,632个生态管护员岗位，实现了国家公园范围内公益岗位的全覆盖。世世代代生活在三江源的牧民深深懂得一个道理，保护好生态就是守护好我们的明天，守护好我们的未来。展望15，青海的明天一定会更加美好。青海的15一定是生态优先、高水平保护的5年，一定是生态价值转化、实现高质量发展的5年。我们将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守护好中华民族永续发展最珍贵的家底，让万物各得其合一生，各得其养以成。以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继续壮大绿色发展动能，持续丰富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 具体讲呢，就是四。

0: 句话，十二个字，盘家里，树品牌，能变现得实惠。盘家里呢，就是把生态资源的底数搞清楚，为价值转换稳底盘、强基础。树品牌就是大力发展生态友好型的产业，构建大美青海生态产品品牌体系，让好生态、好风景、好空气走向更广阔的市场。能变现就是深度融入全国碳市场交易，不断丰富绿色金融产品和服务，让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更加统一。得实惠就是谁保护谁受益，持续优化生态保护补偿制度体系，实现生态、生产、生活三生共赢。记者朋友们，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青海人民将坚定不移地做好大美绿色青山的守护者，绿色低碳发展的推动者，生态文明理念的传播者。谢谢大家。
1: 感谢刘涛先生的精彩解答，请在座的记者朋友们继续提问。好，中间这个第三排的这位女记者，请您提问。
2: 谢谢主持人，我是香港大公文汇传媒的记者。那我们了解到，青海是全国首批算链协同的试点省份。我想请问张景刚常务副省长，那目前在绿电供绿算、绿算促绿点的发展趋势，和未来这个青海在绿色算链协同发展的重点工作是什么？谢谢。
3: 好，首先要感谢你对青海绿色算力产业发展的关注，这也是我们青海具有相对发展优势的一个产业。青海成为全国首个算链协同试点的省份，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关怀、国家有关部委大力支持的结果。近年来，我们立足资源、能源和气候的优势，这是青海独特的一些优势，抢抓东数西算的国家战略机遇，全面推进算力基础设施和算力网的建设。到去年年底，2025年年底，全省的算力规模突破2.2万匹，其中智算的比例达到90%。我们首创算电协同的调度机制，建成运行绿色算电调度中心，实时监测1.7万台服务器的运行，已经在广义上实现了算随电走、电算协同的智能调度体系，让清洁能源精准匹配算力的需求，实现了能量流与数据流的精准耦合。随着毫秒运算传输体系的逐步完善，青海已成为祖国西部唯一一个集齐四个国家级互联网核心资源的省份，为我们持续深化算电协同发展留足了通道还有空间。我们相继招引了金山云、新华三、图灵小镇等一批万卡集群在青海落地，中国联通的阿里云、北龙木西、中科的海五 G 等一批国芯、国算、国模、国用全国产算力标杆项目相继点亮，青海在全国算力版图中的地位逐步提升，市场主体的朋友圈也越做越大，绿色算力产业发展的底气应该说越来越足。面向15，我们将立足现有的发展基础，持续补齐短板，放大优势，进一步统筹能源、网络、能耗、应用场景等多元的要素，全力推动大型新能源基地的建设，规模化布局光热产业，加快推进绿电直连、智能微电网和新型独立储能建设，持续稳固清洁能源供给的规模优势和成本优势。我们将科学布局通算、智算、超算多元算力的基础设施，持续扩容优质算力资源，预计到2030年，全省算力总规模将突破10万匹，智算比例90%以上，并力争实现算力中心100%的绿电供给。实际上我们现在已经在建100%的绿电供给的算力中心，我们已经在建了。我们将搭建高通量低时延的高速传输通道，迭代完善升级全省一体化算力资源调度平台，着力提升本地算力的

0: 接入占比和统筹调度的比例，探索建立覆盖算力生产、传输、使用全过程的碳排放的标准，逐步完善算力碳足迹的核算与跨区域的认证体系。同时，我们也将顺应国内外的人工智能产业的发展的新趋势，高效承接中东部乃至于港澳等地的算力外溢的需求，依托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推动本地算力在全国范围内高效流通供给，给广大市场主体提供电价稳、成本低、品质优的绿色算力服务。啊，这是对国内而言。对国际上呢，我们力争在不久的将来实现轻字号的 token 出海，培育形成以运营商引领、头部企业带动、民营经济参与、数据资源赋能的产业生态，高质量建设算电协同发展的示范区，打造全国领先的绿色算力产业的发展高地。我也期待广大的市场主体，特别是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的头部企业、前沿科创企业持续关注、积极参与青海绿色算力产业的发展，与我们一道共享算电协同和磁源经济发展的未来红利。谢谢。
1: 感谢张继刚先生的精彩的解读解答，请记者朋友们继续提问。好，第二排这个先生。
2: 谢谢主持人。我是来自光明日报的记者，我这个问题想提给陈基伟副省长。在青海各民族文化交相辉映，体现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鲜明特色。今后五年，在传承创建各民族优秀传统文化、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方面，咱们青海省是如何考虑的？谢谢。
3: 谢谢您的提问，也感谢光明日报啊，一直以来对青海文化事业的关注和支持，特别是去年报社开展的关于噶日堂秦克石的学术征名活动，可以堪称是啊新时代现象级的文化事件，啊，凝聚了全国人民对青海昆仑文化的全新的关注目光。大家知道啊，青海呢有54个民族，各族群众守望相亲，手足相亲，守望相助，吸引了在长期的交往交流中啊，创造了丰富多彩、独具特色、多元共生的优秀的青海民族文化。在青海，文化不仅仅是博物馆里的展品，更是各族群众手中的针线、口中的歌谣、心中的信仰。15、17啊，我们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用心、用情、用力啊，做好文化传承创新。主要呢啊，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呢，要加快建设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先行省，打造文化生态保护的啊青海样板。全省呢，现在有各级非遗代表性的项目是3761项。其中，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是7项，国家级非遗是88项，有各级非遗的传承代表人啊，一共是5793名。我们呢将以创建生态文化生态保护区，有效引领民族文化区域性整体保护传承。目前呢，全省拥有藏文化、热贡文化、格萨尔文化3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和7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实现了8个市州的全覆盖，是拥有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区最多的省份。 也正在加快创建

0: 国家级的河湟文化啊生态保护区。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既要注重民族文化的传承弘扬，同时呢，又要能够带动啊更多的各族群众投身其中，能够增收致富。啊，我举一个例子，像我们黄南州啊铜仁市，依托国家级热贡文化生态保护区，建成了热贡文化产业园区，和唐卡小镇啊同频共振，集聚了规模以上的画院是25家，热贡艺术从艺人员超过了5万人，家家画唐卡，户户是画院，也成为高原啊一道亮丽的文化风景线。二是呢，要让文化遗产好起来、活起来，把文化惠民深入到村头牧区，实施民族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加力推进系统性的保护和科技赋能，增强活化利用与融化创新，加强港日塔青刻石和黄河源的考古调查，加快创建都兰热水墓群、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做好夏尔雅、马可布、莫戈德瓦遗址的考古发掘，通过主题展览、数字化展陈、衍生文创等方式，让文物说话，让历史发声。要进一步深化国有艺术院团的改革，振兴花儿、评弦、藏戏等我们的本土艺术，推出更多群众喜闻乐见的精品力作，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的网络，建设文化云、文艺轻骑兵等适应农牧区特点的流动的文化服务供给平台，把群众愿意看、喜欢听、易参与的文化美食送到田间地头、草原牧区。三是呢，要促进文旅深度融合，让传统的非遗成为幸福产业，坚持以文树旅，以旅彰文，引入高端创意设计力量，结合旅游精品线路，来打造非遗体验的黄金线路，持续探索非遗加工坊加就业加增收的发展路径，推动非遗与文创、研学、康养等多业态联动的消费新场景，实现文化资源向文旅产品的转变，铸就高原民族特色品牌，推动指尖的技艺向指尖经济转型升级，让手艺变现，文化生津，在共同富裕中书写民族团结的青海故事。谢谢。
1: 感谢程继伟先生精彩的解答。时间宝贵啊，机会难得，请记者们举手示意继续提问。好，请这一排的这个第三排的这位女记者，请您提问。
2: 感谢主持人。凤凰卫视记者向罗东川省长提问。去年您率团访问香港，与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会面，就深化青港合作交流意见。那我们都知道，香港是青海最大的境外投资来源地，那近年来的青海和香港之间的投资往来也日益的密切。请问罗东川省长，进入15五，青海在优化营商环境以及在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方面将会有哪些实招硬招？谢谢。
3: 好，谢谢我们凤凰卫视这位记者提问。我看今天主持人对香港记者也比较偏爱，说目前给了2位记者提问。我们大家都知道，就是香港的繁荣发展，说是与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这种一流营商环境是分不开的。所以青海在这个对外开放当中啊，也加强与港澳地区的联系，说这几年省政府说省里的主要领导说都到香港去做交流。

和推介，是吧？这方面也有重要的成果，是吧？刚才讲的牦牛肉、藏羊、三文鱼、冷凉蔬菜，都是在两地的这个交流合作当中，是吧？得到更大的发展，是吧？我是认为，香港啊、澳门呐、啊，是吧？是青藏高原，是吧？这个好物走出去的一个重要的通道和窗口。所谓理解，就是这个大家对营商环境的高度关注。实际上这些年呢，青海是一直把优化营商环境，是吧？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啊，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是吧？至少从省委省政府，是吧？都多次来研究。所想也用三句话来谈谈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第一句话呢，就是市场化呀，不是喊口号，说要用实打实的举措来赢得信任票。营商环境好不好，是吧？企业是用脚来投票的。“十四五”以来，青海持续推进营商环境改革，现在已经是 5.0 版，开办企业的便捷度，是吧？一下子从 81.85 分。提高到 92.53 分，是吧？这是世界银行评价营商环境，是吧？一个重要指数，是吧？开办企业，是吧？过去要盖很多章，是吧？现在我们这个便捷度已经达到90多分。全省的经营主体，是吧？已经突破62万户，是吧？其中民营企业 15.6 万户，比“十三五”目翻了整整一番，说像天合光能，是吧？等行业大咖，是吧？纷纷落地青海。我们累计减税降费达到超过了950亿元。通过青信融，是吧？这样一个网上金融平台，给7.20万户次小微企业发放了532.2亿元的贷款，是吧？帮企业省下近1亿元的融资成本。在“十五五”啊，我们有两项是吧非常重要的举措，就是省政府出台了两个18条。第一个18条就是青海省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品牌若干措施，让政策从企业找变成找企业，做到免申即享，即申即享，开办企业一个工作日就可以搞定，全生命周期的大事小事都能一件事打包一次办。第二个18条就是青海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举措，这个是专门针对民间投资所做的规定。我们在这个18条举措中，拆掉准入的玻璃门、旋转门，让民营企业进得来能发展。我们还强化创新和知识产权保护，是吧？获批建设国家级知识产权保护中心，拓展3A 级高原认证。今后我们进青海的企业，是吧？的产品，是吧？贴上这些标志，就会成为是吧绿色品质的硬通货。身价自然涨。我们讲了，我们是清洁能源，是吧？这个达到93%，新能源达到74%，是吧？这是全国最高的。那将来在节能降碳这样一个大的趋势下面，使用青海的绿色资源，它生产的产品的价值，是吧？自然就会提升，它就会有竞争力。第二句话呢，是法治化不只是写在纸上，更要成为我们企业的定性。

0: 法治化不是嘴上功夫，我们想给企业吃下三颗定心丸。第一颗呢是制度有保障，我们正在加快民营经济促进条例的立法，要用白纸黑字把国企民企一个样定下来，让所有人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同时把42个领域开具的无违规证明简化为一份信用贷证报告，企业动动手指就能下载，再也不用跑几十个部门盖章。第二颗定心丸是监管有温度，我们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扫码如期，多个部门拿着同一张清单进门，一次查完不反复，对轻微非故意的过错落实守违不法，就是违例的违，守违不法，罚惩罚的罚，轻微免法，真正做到无事不扰，有乎必应。第三颗定心丸是权益有保障，开通企业权益保护的直通车，专门受理乱收费、乱摊派、侵犯经营主体合法权益的问题，发现一起，查处一起，让每家企业都在青海抬头有法，心中有底，专心创业。我要讲的第三句话，国际化不是被动的融入，更要成为主动开放发展的新引擎。高原再高，也挡不住青海拥抱世界的脚步。在45期间，青海的外贸伙伴圈已经扩大到155个国家和地区，进出口总值年均增速达到 25.2%， 跑进了全国前三。民营企业贡献了超70%的外贸额，是这几年省的省领导都先后率团赴香港、澳门开展推介和招商引资，包括我们还到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包括中亚国家。高原的珍品走上了港澳市民的餐桌，盐湖化工品、清洁能源装备、高原冷凉蔬菜等轻质号正乘上中欧班列，远渡重洋，享誉世界。在15、17，我们将对重大项目配备项目管家，全生命周期跟进，用能用地环评等要素跟着项目走，确保早开工早投产。民间投资领域能放尽放，不设天花板，让大家共享高原绿色发展的红利。今年7月，第27届青海绿色发展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将在夏都西宁举办，我们诚邀全球企业家来青海走一走、看一看，共赴一场绿色共赢的约定。营商环境啊，只有更好，没有最好。我们会把营商环境当眼睛一样呵护，把企业家当亲人一样对待，助力企业在青海有更好的发展和前景。谢谢。
1: 好，感谢罗东川先生精彩的回答。由于时间关系啊，新闻发布会提问环节就到这里。如果有的记者啊，感觉意犹未尽，还有其他的需要，会后呢，请联系省政府新闻办。最后呢，再次感谢罗东川先生，感谢各位发布人，感谢各个媒体机构，也感谢在座的各位记者。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谢谢大家。

0: 你看啊，嗯，就在这儿。哎，
1: 哎呀，我办事嘛，你放心噻。哎呀，他啥子都不晓得，就这个样子了哈。
0: 哎，你找些大爷大妈来我这儿买保险，是你是怎么想的？
2: 没有啊，我没有喊，不是的，我喊的。
0: 怎么不是你？不是你是谁？绝对是你。
3: 你认识你这个娃儿，人家去买保险帮助你工作，你今儿不晓得感恩呢？
0: 是跟你说也说不清楚。
2: 哎，关了，跟人说。去过
4: 去溜达，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5: 你很远，远在世界之巅，远在诗人笔下。你拥有世间最极致的容颜。江河自你诞生，向海奔流。以绵绵不绝之力雕琢大地，塑造山川，孕育泱泱大国之文明悠久璀璨。你又很近，你将一点一滴消融的冰雪化作滋养万物的生命之源，融入我们的身体，恩泽每一个生灵，将我们的命运血脉相连。一撇一捺是我，也是我挺起的脊梁。守护着你，便是我扛起的使命。翻越群山，遍访高原，想着未知的答案与闪烁的梦想，还有永恒的真理。你好，湖泊，你好，草原，你好，飞禽走兽，你好，草木虫鱼。万般相遇，更知自然可畏，生命可敬。迎上去，那些你给予我的重重考验。
6: 来来，再见。
5: 我知道那需要智慧，勇气，
7: 准备上炮，
5: 与信念。但我愿意，我愿把青春献给你，用脚步丈量你广袤的土地，即便面对艰难险阻，历经困苦孤寂，我会向着我们共同期许的明天坚定不移地走下去。初见时你好是一声问候，而如今你好是我的担当，是我的承诺，是我最诚挚的心愿。
4: 人生仅以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8: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9: 我怎么可能怕呢？
8: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9: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9: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0: 我是她老公。
9: 我不认识。
7: 那她呢？
9: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2: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3: 还有个人嘞。
14: 还有一个在外头。
15: 祖宗戏剧圈。
16: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7: 导演。
18: 下去。
17: 我外
18: 头。下去。啊！
17: 对不起，对不起。
19: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0: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举起酒杯啊！
20: 来，
0: 就一句话，
20: 挂
0: 了圈子，好圈来，
20: 好不好？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4: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坐。宝剑王，这里你熟悉，有什么突围之法？
1: 回圣主，我已经探过，此山只有一条大路，没有小路，山路陡峭，荆棘满布，要突围并不容易，同样的要攻上来也不容易。
2: 哎，

0: 老臣有个办法，午夜时分，也就是人们熟睡之时，我们就趁此时杀出去。
1: 不行，你能想得到，他们更能想得到。咱们死无所谓，但皇上和薄建王不能有半点闪失。依我看，咱们不如慢慢爬下去，这样会更有底。
0: 那这样就更不行了。
2: 嘿，
0: 那得爬到什么时候，等天亮让人家发现了，那还不任人宰割呀？
3: 徐王兄，
2: 皇上，你吩咐过的救兵什么时候到？
0: 回皇上，二十六总兵就是最后的救兵了。本来我想让他们分别前来，可他们真的前来救驾。集中兵力，我想也不是什么坏事。可没想到铁石文的九月飞刀如此厉害，老臣棋错一招，甘愿受罚。好了，你就不要自责了。你们已经尽力了，其他的
4: 就由上天来决定吧。
5: 上主，要不然我下山去跟他们谈判，
0: 让他们先放你们走。
4: 父王，您太天真了，他要听您的早就听了，怎么会等到今天呢？
0: 公主言之有理啊，别着急，我们再想想。天无绝人之路啊。

0: 我准备午夜时分攻上去，你挑选500精兵，晚上跟我一起前往。
1: 大元帅有指令，我们只守不攻，否则让天下人取笑我们言而无信。他们三天不降，不用我们攻打，他们也会饿死。还有，山路崎岖，万多路窄，可以说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啊。

0: 皇上，该歇息吧。
1: 是啊，皇上。哎。
2: 怎么，皇上？
1: 啊，看来真是老了。
3: 哎，公主啊，过来烤烤火，来。啊、哎，公主。哎呀，公主啊，长安一别，可否再见到罗通啊？
4: 啊，见过，他还帮忙平息了黑风关战事。只不过天意弄人，
3: 老夫这个侄儿是不错的，只是成名过早，恃宠生骄。公主啊，你觉得他这个人怎么样啊？
4: 他很好啊，我们是很好的朋友。
3: 哦，难道就仅仅是朋友吗？
4: 老千岁，您的意思是？
3: 我的意思是啊，公主，关于感情方面的。
4: 啊、哦，他跟我讲起了他跟秃鹿公主的事，不过我觉得这件事情对他影响挺深的。
3: 哎呀，这孩子！
4: 啊，对了，我们还谈起了缘分。他说：“您跟他说，缘分呢是要自己争取才能得来的。”
3: 对呀、啊，你知道吗？我的夫人呢，就是我千方百计争取回来的。
4: 我们伯僚也有这样的说法：争取的话呢，就有一半的机会；不争取的话，可能连一半的机会都没有了。
3: 我就希望通儿能争取到你的感情啊！
4: 啊，老千岁，您误会了。原来你一直在说我呀，我不可以。
3: 哎，怎么不可以啊？
4: 老千岁，现在大难当头，朝阳岂可在这个时候去想儿女私情？
3: 嗯，公主啊，你说的对啊。
5: 啊，陈老千岁啊，
3: 哎，
5: 彩儿有事请教。
3: 啊，有你就问吧。
5: 彩儿觉得你们君臣之间隔阂好像很少啊。
3: 嗨，你算是问着了。这是千百年来难得一见的和气，盛唐是有道理的，我主的英明绝不是凭空得来的。哎，公主啊，还没说完话呢。
5: 彩儿去巡逻了。
3: 公主，公主，
1: 小声点，
6: 皇上刚睡着。

0: 救命！救命！
1: 皇上，
2: 镇住！
1: 皇上，老
3: 臣，皇上，
1: 老臣都在您周围啊！
0: 没事，
3: 皇上，您就安心的睡吧。出了事儿，老臣为你先放下人头。
1: 对，
4: 你们都是大唐的忠臣。

本战鼓思良将啊，可惜秦王兄垂垂老矣，尉迟恭也不复

0: 你说想当年啊，我在百万军中救主突围的事情。
1: 行行行行行行行行，大老黑，幸亏你还知道想当年的事情。你现在力气越来越小，口气越来越大了，妄想只能换来大事情。
2: 那你有什么高招？
1: 为今之计，只有应梦贤臣才能够解围。如果没有猜错的话，皇上是想到了那个薛仁贵。
3: 徐望兄言之有理。
1: 朕马上给张世贵传旨，让他火速派薛仁贵前来救驾，抗旨者斩。
4: 遵旨。
5: 圣主，徐军师对这一带地形不甚了解，可能会误了军情。我对这一带了如指掌，我愿意带军师前去宣旨。
4: 好，公主既然挺身而出，老臣愿意掩护公主突围。
1: 准奏。
4: 公主，只有一条路，我把人引开，你从下面绕过去。
5: 好，千岁，您多加小心。
4: 好。

0: 什么人？
1: 快让开！本宫主要传旨给你们张总您。
0: 什么工作？我没见过你。
1: 我是伯良的公主，你快让开，否则耽误了你可担待不起。
0: 我军传旨要劳烦你吗？我看你来历不明。
1: 你快让开！
0: 不得进入。
2: 哎，哎，二位兄弟，这位姑娘是我朋友。
3: 啊，原来是薛大哥的朋友啊。
2: 啊，
3: 得罪了。
2: 怎么是你啊？
1: 薛大哥，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你还好吧？
2: 啊，好。不好意思，之前还没有问姑娘的芳名呢。
1: 叫我朝阳就好了。
2: 朝阳，你来这儿有何贵干？
1: 哦，对了，薛大哥，我想请问一下，你认不认识一个叫薛仁贵的人？
2: 我？
1: 啊，薛大哥，你……
2: 我不认识。请问，你找他干什么？
1: 圣主跟我父王被铁狮纹围困在凤凰山，圣主派我来找他解困的。
2: 皇上被困了？
1: 嗯。
2: 那么你是公主啊？
1: 对，当日没有表露身份，请你见谅。
2: 请问公主为什么要找薛仁贵啊？
1: 我听圣主和徐大军师说，现在只有他才能解此危困。薛大哥，你不认识他的话没有关系，请你带我去找张总爷吧。
2: 好。

0: 薛礼啊，这儿没你的事儿了，下去吧。
1: 仲爷，
0: 出去！啊，哎，公主啊，劳烦你转告我皇，我们这里没有薛仁贵这个人。所谓应。

0: 见过朝阳公主，末将愿舍身救驾，如有错失甘受惩罚。
1: 但圣主指名道姓是要宣仁贵的，你让我回去怎么交差呀？
2: 哎呀，可是确实查无此人呐，皇上就是把我杀了，那我也交不出这个人来呀。
1: 你难道你敢抗旨吗？你不怕死吗？我劝你趁早交出薛仁贵为妙。
0: 哼。总爷，总爷今天晚上想吃什么？
2: 不吃不吃不吃，我没有传你，你进来干什么？出去。
0: 是。
1: 等等，
0: 公主有事吗？
2: 啊等等等等等等，公主啊，你还有什么事儿吗？
1: 薛礼，我想问你，这个营内真的没有叫薛仁贵的吗？
2: 有吗？
0: 公主，我们营里面没有叫薛仁贵的。
1: 啊，真的呀？啊，张大人
2: 啊，
1: 薛礼的武功也很不错，那你就派他跟我去救驾吧。
2: 那好吧，薛礼啊，你就跟着公主去救驾吧。不过记着，事关重大，不容闪失，知道吗？
0: 遵命，我一定会加倍小心的。公主，我们走吧。岳父，万一薛仁贵在救皇上的时候暴露了身份，那咱们该怎么办？
2: 去，吩咐下去，大队马上出发，跟在他们后面，找恰当的时候，你就去冒充他，坐收渔人之利。
0: 岳父您高见。公主，这些就是我火头军的兄弟们。兄弟们，见过公主。
3: 见过公主。
1: 各位仁兄，事关紧急，救主之事就多有拜托了，我们一边走一边谈吧。
0: 好，大家准备一下吧。
4: 好。
5: 哎，大哥，别怪我多嘴，这次救主可是向皇上禀明一切的时机啊。
0: 我自有分寸，你不用担心。
5: 嗯，
0: 大家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走
5: 走。
4: 这这
6: 这
4: 这
6: 这
4: 这
6: 这
4: 这
6: 这
1: 这这
2: 皇上不必担心，薛仁贵一定会带来救兵的。
7: 朕担心的不是这个，朕担心的是26路总兵全部殉职。我们现在急需兵力增援。成王兄，
2: 臣在。
7: 你马上返回长安，召聘2路元帅前来救驾。
2: 遵旨。
7: 还有，你传朕的口谕，让成亲王入朝辅政吧。
2: 遵旨。
8: 底下这么多人，这怎么能撑得出去啊？
2: 哎呀，行了，你就别管了。上次攻凤凰山的时候，我冲过一回。
8: 是吗？
2: 你掩护我，我从小道过去。啊，
8: 哎，好。
2: 哎，老黑，你，
9: 老黑，有你的老黑。哎呀，
8: 驾驾！
0: 又让他爆炸
10: 了，这帮老东西可能去搬救兵了。
11: 把这个石头给我抬到山上去，抬那边，那边，快快点。哎，老黑
12: 啊，
11: 哎，老程呢？
12: 哎，老程诡计多端，早就突围出去了。
11: 太好了，再坚持2天，咱们就有办法了。
12: 2天没问题，我想再有2天呢，薛仁贵就应该赶到了。
11: 好，走，上山。
12: 好。

0: 如果你做了我的大嫂，我的罪……
1: 你快别瞎说了，我怎么会做你大嫂？
0: 我觉得你们两个有缘分。
1: 好了好了，你快别说了，你去忙吧。
0: 哦，那不打扰了。
2: 哎，周青，哎，你去说服他吧，大哥听你的多于听我的。
3: 大哥，大哥，兄弟不说假话，其实我从来都不相信什么应梦反尘这句话。我一直觉得你当时立了很多功劳，应该借此机会跟皇上说明。如果他还说你是反尘的话，要杀你，那活该。我周青第一个上断头台。
4: 是啊，大哥，如果你不去争取这次机会，那就太可惜了。
5: 大哥，死也死得轰轰烈烈，何必藏头缩尾呢？
3: 对啊，大哥。
6: 是啊，大哥，我们最羡慕你的英雄气概。你就拿出来吧。
7: 是啊，大哥，总爷他们都是蛇鼠一窝，千万不要相信他们。
6: 哎，我说你们能不能不要你一言我一语的，你们让大哥说话行吗？
3: 哎，得了得了得了得了，跑你跑最慢，说话你还是最慢，这儿没你事儿了，你赶快去喂马去。
7: 是啊，大哥，什么学里学外的，你又没做过什么亏心事，行不更名坐不改姓，薛仁贵就薛仁贵呗，杀了头也是薛仁贵。
1: 你们刚才说什么？谁是薛仁贵啊？他在哪儿？
7: 没有，我没说薛仁贵啊。
1: 哎哎，
8: 公主，我看你听错了，我们这儿没有薛仁贵，也不认识叫薛仁贵的。
1: 可是，
8: 公主，你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还得赶路呢。
4: 哎呀，哎，让我说，哎，其实，
3: 其实啊，就是什么都不是。哎，大哥，要是皇上真的找你，那该多好啊！我们兄弟们也能跟着沾点光。哎，公主啊，我看这样，我们还是先救皇上，跟你父王再说吧。
1: 对呀，救了圣主，什么都好说；救不了圣主的话，什么都不好说。
8: 嗯，对。
1: 不早了，我们启程吧。
8: 好，
6: 好，
5: 弟兄们，启程了。
9: 好，
10: 好，
5: 出发喽！
10: 走吧，
5: 走。
8: 哎，
4: 啊，
8: 以后说话小心点。
4: 哦、啊，

0: 公主，我是特来跟你道歉的。事情都已经过去了，我也没有放在心上。
1: 但我一直都放在心上。以前捉你的事，虽然大哥知道了，也原谅了我，只是将来。

弟兄们，我们以后不能在一起喝酒了。真没想到，我头一回当大元帅，就害死了你们。弟兄们，对不起啊！

0: 大王，吃点野果吧，一点东西不吃是不行的。哎，
1: 不吃，本王怎么能吃这玩意儿？你不吃，朕吃。 你打过仗吗？
0: 没有。
1: 你比朕幸运多了。朕尝试过3天3夜没吃东西，只靠冰雪充饥。不过你放心，现在好了，薛仁贵会马上来救咱们。

0: 各位兄弟，你们不会白死的，我去给你们报仇。
1: 元帅，你要干什么？元帅，你要干什么？
0: 让开！军事吩咐要坚守不出的。
2: 他是大元帅还是我是大元帅？让开！
1: 这，
2: 老黑，你回来！
1: 哎呀，老黑，你回来呀！你
2: 回来，
1: 你找死呀！你别太鲁莽。

0: 军师，哎，你也来吃点吧。
1: 对对对，
2: 我不饿呀。哎呀，
0: 客气什么，都什么时候了，来吃点。哎，还有好多事情得你办呢。
1: 谢皇上。嗯，
2: 彩儿啊，
1: 哎，
2: 你也来吃点，你都三天没吃饭了。
1: 谢圣主，奴婢一点都不饿。
2: 这孩子，嗯，
1: 彩儿，
2: 快救下来！哎呦，
1: 彩儿，
2: 你怎么了？来。
3: 快快快快快快，给他喝点水，马上就醒了。来，快！公主，皇上！哎呀，都饿成这样了，还说不饿？圣主啊，他不是饿晕的，他是被你感动的。他没见过像你这样平易近人的圣主，你对臣民的态度啊，让微臣。 自叹不如啊！
2: 好了好了，我们不要互相恭维了。我看我们赶紧回到凤凰城去，想想办法怎么对付铁狮文吧。
3: 啊，我愿意追。

0: 快点啊！我在这儿呢！我在这儿呢！
1: 叫！
0: 哎呀，快来救我呀！快来救我！哎呀，这……哎呀，你们怎么才来呀？
2: 元帅！
0: 哎呀呀呀！快快快快快！哎，元帅，没事吧？元帅，没事吧？没事吧？快快快！哎，元帅，没事吧？元帅，快把我弄死！快点！哎呦，元帅，没事吧？元帅，别死我了！没事吧？元帅，哎呀，别死我了！哎呀，哎，
3: 来来来，坐坐。
0: 别死我了！哎，哎，刚才沙特铁石磨那个白袍小将是谁啊？
3: 白袍小将。
0: 啊，那就是犬戌何足羡呐！不像啊，末将就帅来迟，请大元帅恕罪。如果是你的话，那你刚才你跑什么？
3: 我跑？
0: 啊啊！赶快赶快，快去追啊！
3: 哦，是，
0: 元帅起来，没有错的啊！刚才就是犬戌打败的铁石磨呀，这个营内啊，没有人穿白袍啊！啊，
3: 是吗？
0: 是啊。
3: 哎。
4: 皇上驾到！不喝了，没用。要康复啊，早就康复了。可否听到皇上出征的战情啊？爹，您安心养病吧。
5: 就不要再为这些事情操心了。
4: 大老黑这个元帅，称职吗？

0: 先来报，不知为什么出奇的顺利，张世贵的先锋营取关夺寨，势如破竹，已经攻进了凤凰城。什么玩意儿啊！大老黑能有这种本事？
1: 爹，您对大元帅太有偏见了。
0: 福爹起来，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他有多大分量，别人不知道。 我怎么能不知道呢？哼，皇上是为了报恩，才给他这个机会的。我也没什么好说的。你呀，别嫌爹唠叨。如果
1: 还要说知道，爹是否答应孩儿再喝点药？
0: 罗东来了，你现在到外面去看看吧。哦，
2: 爹，
0: 孩儿马上就要回营了，您保重吧。怀玉怎么神神秘秘的？
2: 没事，爹，我来为您吃药吧。
0: 哎，不行不行不行，要公主的金枝玉叶之躯来侍奉老夫，老夫担当不起呀。爹。
1: 我现在已经是秦家的人了，如果这些事您都不让我做，那我还怎么做秦家的儿媳妇啊？
3: 只是你有身孕，行动不便，需要安胎呀，还是我自己来吧。啊，怀玉，罗通。
1: 你风尘仆仆的，三天三夜没睡觉，是不是？
3: 哎，别提了，别提了，我刚从伯辽回来。
1: 你胆子这么大，自己敢跑到伯辽去？
3: 哎呀，怀玉哥，我跟你说，我是奉皇上的旨意送这个伯辽的朝阳公主回伯辽的。
1: 原来是这样。
3: 啊？哎，怀玉，其实我这次来的目的呢，就是想找你借兵。
1: 借兵？好啊，圣旨呢？
3: 没有啊。什么？哎呀，你别老较真儿好不好啊？我跟你直说了吧。
1: 这借兵呢不是皇上的意思，而且他也不知道这件事。据我的观察，这伯辽的大王是个好人，最大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铁士文。罗通，我不管你怎么想的，你没有圣旨就是擅自起兵，你不怕人头落地，我还有家中老小吗？你这次就不要求我了。
3: 好好好，我不求你还不行吗？我找秦伯伯去。
1: 哎，这可不行，他现在病入膏肓，会很危险的。
3: 那我自当是探病啊。
1: 哎，下次吧。
3: 你想怎么样啊你？
1: 这话该我问你啊，这关系到大唐的安危，不是跟你闹着玩的。
3: 谁跟你闹着玩呢？你以为我罗通是什么人？
2: 别吵了，别吵了，小心打扰爹休息。你们两兄弟平时难得一聚，一聚就吵，有什么事可以慢慢说嘛。
3: 好，知道了，没事了，夫人，不必操心，小心别伤了胎气。
2: 嫂子，
3: 几个月了？
2: 8个多月了。
3: 真的？都8个多月了？哎呀，哎，
1: 那就是说。
3: 我很快要做叔叔了啊！
2: 是啊，如果你长进点儿，早就该当爹了。
3: 是罗通贤侄吗？哎呦，哎，秦伯伯，
1: 爹，
3: 要注意好好休养才是啊！
1: 好，
3: 小心，小心啊！夫人，您先回屋躺一会儿吧。
2: 好，那你们慢慢谈吧。
3: 好，小心。
1: 伯伯，
3: 其实这次来啊。
0: 是还是有事相求。你呀，我和你爹，哎，伯伯，您别激动，有什么事儿啊，慢慢说啊。没事，没事，你长得太像你爹了，看见你呀。 就相信你爹了呀，罗通啊！天塌下来，你也不在乎，这个性格会害了你的呀。你本来是前途无可限量的，可是少年得志，皇上给了你一段美好的姻缘。 你却在洞房花烛夜，气死了。

0: 伯伯，您别说了，孩儿年少不懂事，年少轻狂，如今铸成大错。可是伯伯，您知道吗？孩儿为了这段错误，也吃了很多的苦。伯伯，您放心吧，孩儿以后记住了，要好好的做人，要以大局为重。
1: 好孩子呀。
0: 爹，我看你还是早点休息吧。你们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和薄建王不算很熟，但他给我的印象还不坏。我想，他不会有反叛之心的。
1: 伯伯，那就应该马上起兵增援啊。
0: 但关键是。
2: 没有皇上的圣旨呀，那现在怎么办？嗯，秦叔宝想恢复罗通官职。
3: 禀太子殿下，秦老千岁病情告急，已经昏迷好几次了。
2: 有这回事儿？快，快去秦府！
1: 是。
3: 爹，您这是怎么了？别吓唬孩儿。
1: 伯伯，爹，
2: 你一定要撑住啊！
0: 太子殿下驾到！太子殿下光临，老夫参见。
1: 老千岁，快快请起。哎呀，保重身体为要啊！
0: 太子，请，请，请。
2: 老千岁，请。
0: 太子亲临朝政。
1: 事事要亲力亲为，有记挂着老夫之身体，老夫感动呀。哎，老千岁啊，你们上一辈人打的江山，咱们这一辈子来享福了，啊？本太子来看看您有什么不妥的，啊？啊，要不要再请两位御医啊？
0: 现在我别无所求，只求太子殿下一事。
1: 嗯，老千岁请讲。
0: 只要本太子能办到的，一定准奏。边关已开始作战，太子是否下旨叫怀玉和罗通为二路元帅前去保驾呢？
1: 哎呀，老千岁啊，这个事儿，本殿下没有得到圣旨，哎呀，恐怕不太好办呐。
2: 现在我们要做有备无患的打算呀！万一来了圣旨，我们可以随时发兵呀！哎呀，这个道理本太子也明白。哎呀，只是……爹，哎，老千岁怎么了？老千岁，千万别动气啊！老千岁，算了吧，爹，别为难太子殿下了，殿下。
1: 臣带过兵也打过仗，根本不需要什么二路元帅的头衔。殿下只需给我50000人马，如果我打败的话，愿意头颅担保。
2: 罗通啊，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让你救朝阳公主送她回伯辽的事办得怎么样啊？你怎么又不交旨就跑来了？老毛病又犯了是吧？
2: 不是，殿下此去十分顺利，可是现在战况紧急，我知道轻重的。
1: 好了，本太子不想听你解释了。
4: 爹，伯伯，爹，伯伯，少爷回来了。嗯，
5: 吃我的吧，吃我的吧，我的好，吃这个，吃我的吧，这个好。
4: 通儿，回来了，来，
1: 哎，
4: 来来来，通儿，来来来，快过来，你看看喜欢哪一个，告诉娘，娘马上帮你提亲。
1: 哎，各位小姐好。
4: 娘，孩儿已经够心烦的了，您就别再来烦我了。
5: 哎呀，烦什么呀？你现在只有一件事，就是娶媳妇儿。来挑一个，挑一个啊！
1: 哎呀，娘，我还有很重要的事要办。
4: 哎，挑了再办。
1: 哎呀，娘，我好久都没洗澡了。
5: 好啊，你们来给她搓背。
4: 哎，我来搓，我来搓。
5: 娘，
4: 好好好，娘给你搓。你小时候啊，娘都是这么做的。
1: 哎呀。 小时候是小时候，现在我都长大了。

0: 没错，长大了就该做长大的事儿啊。那娶媳妇儿吧。
1: 哎呦，娘，我现在不想娶。
0: 哦，我明白了，是不是喜欢上那位公主啊？哎，那公主也不错啊。那我就叫你程老伯为你提亲吧。
1: 娘，我不是这个意思。哎，这是什么呀？
0: 你走，你走，你走了就别再回来，就当我没生你这个儿子。
2: 罗通少爷，
3: 罗通少爷，
2: 罗少爷，
0: 你们别失望啊，他会回来的。你们等等吧，这里好吃好住的，谁不愿意啊？你们呀，再等等吧。

0: 火头军血礼，真有那么厉害吗？那血礼不止武功厉害，还走马夺取了我的凤凰城。可见他的计谋如此之深呐、啊！所以臣弟，
1: 够了，别长他人的志气，灭自己的威风。
0: 为将之道，应勇谋兼备。夫人说的对，我正要会会这个什么火头军呢。末将再次令大元帅失望，甘愿受罚。
2: 末将辅助不力，甘愿受罚。
1: 你们也太不堪一击了，真令为兄失望啊！那我该怎么罚你们？
3: 成在人在，成丢人亡。
1: 如果杀了你们，能抓到腾腾的话，本帅绝不手软。
2: 杀了你们，太便宜你们了。
1: 起来吧，马上重整旗鼓。 伺机反攻，一定要把凤凰城拿回来。
0: 遵命。

0: 堂兄安息吧。愿你们的在天之灵帮助朕早日平定这场叛乱。张世贵，你亲率子婿救驾有功，来呀，赐赏。张世贵，你回营候旨去吧。
1: 遵旨。
0: 徐王兄，
2: 臣在。
0: 传旨，全军哀悼三天。
2: 遵旨。
0: 敬德，
3: 臣在。
0: 哎，你这次也太鲁莽了啊！你应该向秦王兄学习，要有大将风度嘛，要学会处变不惊，临危不乱。你怎么能这么没有军纪呢？
3: 臣谨记，以后再也不会让皇上费心了。
0: 哎。
4: 太子殿下，秦老千岁辞世了。
5: 什么时候的事儿？
4: 一个时辰前的事情。
5: 我昨日才去探病，没想到风云变幻，人生无常啊。侯公公立即禀报父皇，还有以国葬为这位开国元勋送行。
4: 遵旨。
6: 是谁见先帝的呢？文官，
7: 是程老千岁吧？
6: 是啊，是谁先逝了？
7: 回千岁爷，是秦老千岁。
6: 啊，

0: 陈伯伯，
1: 程叔叔，
0: 陈伯伯，
1: 你别太伤心了。
2: 别管，老夫有话要说。秦哥，我们一起投靠李密，一起参加网络战起义。秦哥不满王的为人，一起归降大唐，参加了玄武门之变。秦哥，咱俩都是一起干的呀，我的秦哥哥，比亲兄弟还亲了，秦哥。
3: 太子殿下驾到。
2: 吉哥，
1: 太子驾了，
2: 别管老夫。吉哥呀，
1: 参见太子，参见皇叔。
2: 你不管老弟了，你疼死老弟了，吉哥呀，你怎么就走了呢？吉哥。
1: 白玉，靖罗公主，节哀顺变吧。太子有心，
4: 皇兄有心。
1: 驸马爷如果有什么需要的，直接跟公主讲就行了。谢太子。
5: 程千岁不是随驾出征了吗？怎么会在这儿呢？
6: 是啊，老夫怎么在这里啊？哦，对了，想起来了。宣皇太子王爷听旨，传皇上口谕，太子李治召二路元帅前来凤凰山救驾，成亲王入朝辅政，钦此。
7: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8: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9: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10: 爸爸，哎，
9: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7: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9: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1: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9: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7: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

0: 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1: 下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下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下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0: 下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下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下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下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下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下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下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下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下新是有

0: 主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1: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0: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2: 尤其是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比之前儿子花2000多买了还好用，充电也快，拍照也特清晰，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3: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
4: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稍后继续，薛仁贵传奇。
5: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6: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5: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6: 我有什么不敢的？
5: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他老公。
8: 我不认识他。
7: 那他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12: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外
14: 头。下去。啊，
13: 对不起，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5: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6: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
17: 挂个卷子还圈来，
5: 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4: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23: 想想后果。
2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2: 为什么
23: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2: 能不给我就弄你。
23: 我错了。
22: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你，哥儿四大我婶儿兄，玛吉阿米谢里。
1: 我叫乐毛卓玛，是一名果洛的藏族女孩，就读于果洛西里民族中学。是这片神圣的土地，见证着我成长的每一步。以前传统的帐篷变成了现代化的住宅，以前泥泞的小路变成现在宽直的马路，以前上学要走2小时，现在我的教室宽敞明亮。以前家里收入不是很好，现在爸爸也开上了小汽车。暑假我还可以通过网络跟同学们聊天。
2: 看我家草场，欢迎你来我家做客。
1: 我的爸爸妈妈是这片草原的儿女，他们用所有的时光守护着这片土地。时光匆匆，留下了我们最纯真、最美好的模样。有一天，我也想带他们出去看看更大的世界。我考到悉尼上学，爸爸妈妈很支持我。虽然我现在离开家，但是依然深爱这片土地，舍不得离开父母温暖的怀抱。我知道，通过学习是会让家乡变得更好。考入果洛西里民族中学，这是我追梦大道上的一小步。开学第一天，我要代表全校师生去升旗，这是一项神圣的使命。所以离开家乡前，我要把带回来的这面五星红旗也挂在家的屋顶上，让我的家乡成为民族团结的闪亮名片，成为草原上红色希望的灯塔。
3: 升国旗，奏唱国歌。
1: 这里就是我现在的学校，一个充满希望的地方。
4: 今天是我们这个开学的第一课，有乐毛卓玛上台给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家乡。
5: 我的家乡是果洛卓玛县拉加镇，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地方。
1: 我想让更多的人了解我的家乡，我会好好学习，考上北京的大学，把我的家乡讲给他们听，然后再通过自己的努力，把我的家乡讲给全世界听。
6: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7: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8: 问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7: 我有什么不敢的？
8: 你被录取了。
9: 说说情况。
1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9: 我是她老公。
10: 我不认识
9: 她。那她呢？
1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1: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2: 还有个人嘞，
13: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4: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6: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6: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8: 来来来，
6: 就一句话，告诉全组完全来，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8: 正在播出《薛仁贵传奇》。

0: 儿臣领旨，
1: 清楚了吧？清楚。程老千岁，父皇近况如何？
0: 哎，皇城被困凤凰山，马三毛等26路总兵护驾全部捐躯啊！铁矢门的九叶飞刀确实厉害，老臣我也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跑回来搬兵的。
1: 秦老千岁有先见之明啊。
2: 秦怀玉、罗通听风，封秦怀玉为二路大元帅，罗通为先锋，立即起兵到凤凰山救驾。钦此。
3: 谢太子，谢太子。
2: 且慢，太子殿下，这是灵堂，不是封赏之地，此事可否待几日再说？
0: 哎呀，皇叔啊，现在没有什么事情比救驾更重要了。
2: 是是是是，救驾是比天大的事还重啊，难道只有两位贤侄才可以担此重任吗？
0: 皇叔是说，剑山玉帝。
2: 剑山没什么比不上他们二位的，只要太子殿下说出一剑，老臣马上闭嘴，否则就要留下画饼，说我搬弄是非了。
0: 皇叔啊，当二路大元帅只有一位啊，
2: 所以要慎重才行啊。
3: 李道宗，
2: 你别挑拨离间。哎，怎么说话呢？
3: 殿下，老臣有一拳一支计。
0: 说，
2: 以程千岁的智慧，无非是。
0: 出师斗酒化权呢、啊！哎，
3: 王爷，您错了，是比武。那比武啊，比武好啊！哈哈，难得程千岁公正一次啊！太子殿下意下如何？好，准奏。
0: 哎，程伯伯！
3: 哎呀，
0: 程伯伯！
3: 哎呀，
0: 程伯伯！
3: 哎呀，
0: 程伯伯！程伯伯，我这次可全靠你了啊！你帮帮侄儿。
3: 哎呀。
0: 我跟你说，罗通，这娶媳妇的事儿就不要再找我了。上次朝阳公主的事儿，你娘就把我骂得狗血淋头啊！
3: 哎呀，程伯伯，这娶媳妇儿不关我什么事儿。我是说，这次比武我娘一定不会让我参加的，还是这次就拜托您了，求您跟我娘再说一声，行吗，程伯伯？
0: 罗通啊，你的问题怎么越来越多呀？
3: 哎，程伯伯。
4: 大不了我多请你喝几次酒嘛。
0: 嘿，你
4: 哎呀，程伯伯，我求求你了，我真的不在了。
0: 真是的，哎，拿你没办法。我帮你行了吧？
4: 谢谢程伯伯。哎呀，你什么都甭想，罗家男丁全都为国捐躯了，现在只剩下罗通唯一一个后人了。如果他也捐躯了，罗家不是绝后了吗？老千岁，你知道吗？
0: 哎呀，这我知道，可这
4: 知道你就马上把他找回来相亲，让罗家早日传宗接代，也好让我早日抱孙子啊！
0: 哎，这事我明白。
3: 哎呀，你明白还不去呀？去呀！
0: 哎，好，弟妹，我去了。哎，
4: 哼，招二路元帅，气死我了。
0: 哎，嗯。
3: 哎，程伯伯，
0: 哎，
3: 程伯伯，我娘的同意了吗？
0: 你娘同意了，出奇的顺利啊！啊，
3: 她没说什么罗家无后，香火无序什么的。
0: 你娘同意了，你就好好准备吧。
3: 对对，
4: 谁说我同意了？哎，
3: 娘。
4: 我听程伯伯的意思，你现在是听程伯伯的，娘的话你就不用听了吗？
3: 哎呀，你别生气，我不是那个意思。
4: 你不是这个意思，是哪个意思？我再告诉你一遍，你不许去争二路元帅，你听清楚了没有？少爷，
5: 你是听娘的吧？少爷，
4: 娘，你要听话呀。
3: 娘，你没事吧？
4: 你听我的，我就没事；你不听我的，我就天天有事。 好吧，我看你也是不到黄河不会死心的。哼，这样吧，我同意你去比武。
3: 嗯，
4: 但是有一个条件，不管夺得帅印与否，你必须成亲。
3: 哎，我，哎呀，我娘，
5: 少爷，你少爷，你听话吧。
4: 到底怎么样？
5: 是啊，少爷。

0: 好吧。
1: 少爷打伤小人也不要紧，最重要的是少爷您可以夺印，
2: 我不会手下留情的。看你今天这么来劲，
1: 看剑！
2: 老明，你没事吧？
1: 少爷，我没事。
2: 来，起来。你对我这么忠心啊，让我想起了你的表哥王成。哎，你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
1: 他自从被王爷赶出了王府，我就再也没有见到他。听说他在南城开了个店，生意还可以啊。
2: 哦，知道了。
3: 剑神呢？
1: 拜见王爷王妃。
2: 拜见义父义母。
4: 怎么样，剑山，对夺帅印有信心吗？
2: 这次最强的对手只有秦怀玉，我常常跟他过招，对他了如指掌，所以我有信心。
3: 秦怀玉对你的武功也了如指掌，难道你还有什么绝招没出手吗？
2: 不是，只是高手过招，出手便知胜负。
3: 你这么有信心，义父就放心了。这次比武听说有秦怀玉还有罗通，不知道剑山能不能胜他一筹啊。奈飞，你在想什么？
4: 王爷，我在想一个万全之策。
3: 哦，万全，万全之策。
5: 参见王妃，请问王妃哪里欠妥呀？
4: 有什么药可以让功力大增的吗？
5: 这个，
4: 我想一定有的。
5: 药是有的，可是有一定的危险。
4: 哼，有危险，把药量减弱不就行了吗？
5: 减少了药量，那就没有效用了。凡事有得有失，还请王妃三思啊。

0: 你想打死我呀？铁牛，你连你爹的拳脚功夫都打不过，你还想多帅印呢？我就要多帅印！铁牛，你没事吧？铁牛，你能学到你爹的三板斧就不错了。
1: 爹，这次比赛你是评判，我可不可以？
0: 不可以。我跟你说啊，爹的好处你没学到，我的坏处你都学会了。 我跟你说，你不能抱有幻想，爹当评判更不能徇私。铁牛啊，以后你要能好好参加比赛，爹就很高兴了。铁牛。

0: 健身准备好了没有？
1: 一切妥当，义父，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啊，有什么事等比武回来再说吧，现在就不要分心了。
1: 好，以后再说。
2: 剑山，这是我叫御医给你炖的汤，你喝了吧。来。
0: 剑山，你母对你义父也没这么细心。

0: 定，您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我夺得帅印。
1: 老秦穗，咱们开始吧。
2: 各位，比武招帅正式开始，希望各参赛者奋力争先，报效朝廷。
0: 比武的规则很简单，谁被打下擂台没有搏击能力就为输。大家听清楚了吗？
3: 清楚。
0: 第一场比武，秦怀玉对段天雷。

李剑山上，下一场，程铁牛对马岱。

0: 你怎么了？你是来比武的吗？马哥，马哥，马哥，你别伤心呐。
1: 哎，成铁牛上，下一场高山青对刘大鹏。

0: 不打了！哈哈哈，这女孩还不错啊，留大鹏上。嗯，下一场房一爱对罗通。
1: 罗通，罗通，你在哪儿呢？罗通。

李剑山上，哎呀，哎呀，哎，秦淮御上。

0: 来，
1: 娘，娘，你为什么把窗户都密封起来？
2: 什么？是吗？等我回去问问啊。
3: 少爷能赶得上吗？
2: 他要是能赶得上，我还能让他去吗？
4: 下一场。

0: 李剑山上，谢太子殿下。殿下可以封帅了。
1: 嗯，哼，好。殿下微臣不服。哦，老千岁啊，这比武是你提出来的，裁决也是你。老千岁为何不服啊？殿下。
2: 微臣是想，
1: 嗨，你又在找什么呀？哎，千岁不要着急，只要是你有道理，我一定会为你做主的。
2: 殿下，微臣想到了，怀玉谕旨戴孝期间比武，心情一定会受到影响。以老臣之见，应该择日重比。
1: 嗯，言之有理。这常人丧父也需3年光景方能平复，何况怀玉仅仅数天。心情欠佳，影响比武也是正常的。不过呀，老千岁，这比赛就是比赛，它是有规则的，只讲结果不讲原因，赢就是赢，输就是输，无话可说。
2: 殿下，
1: 剑山上前听风，封你为
3: 慢。微臣参见太子殿下。臣虽然来迟，但是愿意参加比武。
1: 罗通，比武刚结束，你比什么武啊？别闹事儿啊！
2: 嗯，剑山贤侄啊，程叔叔问你，将来你当上了二路大元帅，调兵遣将，有人不服你，你怎么办呢？
4: 那我就跟他讲理，以理服人。
2: 那要讲不通呢？
4: 那就要动武了。
2: 剑山呐，你知道罗通是何许人吗？啊？程叔叔想，你到时候打不过他，也说不过他，你这二路大元帅就难当了。
4: 我看未必吧，我看是程叔叔太小看侄儿了。这样吧，我现在就打倒他，让他以后听从差遣。
2: 好，那就一言为定。
1: 好，既然剑山已经提出来，那就在最后比试一场，谁能站着离开这个比武台，谁就是赢家，就封他为二路。

开始。

0: 殿下，您说现在算谁赢啊？
1: 哎呀，剑山赢呢！
2: 殿下，怎么这样也能算剑山赢啊？他这个样子，
1: 那就等他平定下来，改日再封。

0: 你怎么会在这里的？你不是在比武吗？比完了。比完了。赢了没有？
1: 输了。
0: 输了。
1: 本来可以赢，但到最后突然拉肚子。一模，你给我吃的到底什么药？
0: 听雨姨讲，那是专门清肺的药啊。
1: 本来到手的，打元帅帅印，却也被一副药给输掉了。
0: 都是我不好，好心做了坏事，剑山对不起啊。
1: 算了，生死由命，富贵在天。

0: 这是什么药？
1: 这是一般的清肺汤。
0: 好啊，那你就喝了它。
1: 我
0: 不敢喝是吗？那你就从实招来。
1: 少爷，这是兴奋药，用力越大，运气越深，发劲就越强，体质不好的人会死的。
0: 是谁注视你的？
1: 小的不敢说。
0: 不说的话，就喝了它。
1: 我说，是王爷和王妃的主意。
0: 你还想血口喷人？
1: 小的不敢，小的不敢。小爷说的句句属实，绝无半点虚言。
2: 王爷没事了，御医说了，那药力过了就没事，跟常人一样。况且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他好啊。
3: 哎，爱妃，你对他的个性还是不了解，他最讨厌别人欺骗他的。
2: 那你说现在该怎么办呢？做也做了，错也错了。
0: 这，你们给我吃了什么？
1: 我
0: 为什么这样对我？
3: 这人，你先别这么大脾气啊。这里头有一些误会，跟他御医的没什么关系，你把他放了。咱们父子俩还有什么不能说的？哎，咱们坐下来慢慢说。来，坐下，坐下，坐下。
4: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0: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
1: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我就是冲着这个提升五脏啊来练的这个操啊，我五脏健康了，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
3: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百病之源五脏为根，五脏健康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有的人练完了两三天就排气、排眼屎、排痰，眼睛清亮，头晕减轻，睡眠吃饭都变好。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5: 要想使心健康，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心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心的功能恢复了。首先，失眠会得到改善，睡得香甜。第二，心经和心包经的气血通了，心胸憋闷、心悸、心慌、心绞痛都会得到改善。
4: 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0: 我练完这个孙猴挠痒，一天不练的感觉身体一点也不自在呀。练完以后感觉就是这心脏的压的大石头也没有了，现在特别敞亮。以前的心慌的感觉呀，自从练了这五脏这个操以后啊，咚咚咚响，我就练了3个月，心情啊特别的好，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以前呢脸色也不好啊，你看现在的脸色，哎，红红红红的了。这不花钱的好方法，我要继续练下去。
4: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痰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纲。
4: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5: 对，
4: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5: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

0: 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而且你像老便秘的，排便也会比以前畅快，排便量也会增加，而且脾胃运化气血能力一旦增强，不仅气血足，胃口好，吃饭香，不用担心了。
2: 这个护元呢提高。都练半年了，你猜怎么的？就感觉这个气儿啊，从底下一直捅到上面来。尤其啊，我这家啊就七楼，这立那湿巾面呢都不费劲了。现在呢排尿也顺畅了。哎呀，特别是晚上睡眠啊，从八点能睡到第二天早上八点。哎呀，真是谁练谁受益。这套啊五脏健康操，不夸张的说。真的是让我们五脏健康。
0: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喘、痰憋、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能够强身延年益寿。如果你眼花、牙膏，练习肝脏健康操，顶天立地。有心脑血管问题，练习心脏健康操，孙猴挠痒。糖高、便秘、腹泻、肠胃不好，练习脾脏健康操，鲤鱼打挺。咳痰、喘、呼吸困难，练习肺脏健康操，打开天窗。风湿、颈肩、腰腿疼痛、肾虚尿频以及女性妇科问题，练习肾脏健康操，护元提肛。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4: 很好，头再抬高一点，很漂亮，不错。没关系啊，注意一下那个马啊，别咬到您了。
5: 大长跑，对不起啊，
4: 没关系没关系，小心它咬到你。这组照片可以了，让您的助理把头发和妆容弄一下。
5: 啊，行，没事，我自己弄就行。
4: 行，那您抓点紧啊，咱们下一组拍跟马互动的镜头。
5: 哦，好好好，行，我马上来，谢谢啊。
6: 我能摸它吗？
4: 可以可以可以。
5: 来来来，乖了乖了，来来来，乖啊。
4: 对，好，就是这样。 没事吧？我说您没事吧？去过去
3: 溜达，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6: 高铁飞驰，织就流动的中国；田野铺锦，孕育希望的种子。千行百业因奋斗而繁盛，亿万人民以劳动而闪光。从田野阡陌到浩渺星辰，他们以汗水汇聚时代洪流，以平凡创造伟大奇迹，肩负家国梦想，践行时代担当。每一滴汗水都映照着骄傲的荣光，他们用双手作答时代考题，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征程上留下最厚重最有力的注脚。致敬每一位劳动者，你们托举大国脊梁，书写民族最壮丽的篇章。
3: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

0: 有什么不敢的？
1: 你被录取了。
2: 说说情况。
3: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3: 我不认识
2: 他。那他呢？
3: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6: 下去。
9: 我外
6: 头。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
10: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1: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举起酒杯啊！
14: 来来来，
13: 就一句话，
15: 绕一个圈子，环圈来，
13: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在3300米的高原上，风有了方向，光有了温度，清洁绿电是草原的馈赠，也是发展的底气。风抚祁连山，光照振兴路，清洁能源的发展，助力产业提质增效，让高原优质的农牧产品走出高原，走向远方。

0: 天佑德青稞酒提醒您收看天气预报。
1: 观众朋友，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天气。近期我省天气冷暖切换较快，气温起伏变化十分显著。今天全省大部的气温大幅攀升，其中在民和贵德两地的高温尤为突出。受到冷空气的影响，预计20号到21号省内多地午后有对流天气。21日白天，全省大部的最高气温将下降4到6度，局地的降幅可达8到10度。除此之外，23号到24号、25号到26号还将先后迎来两轮明显的降水过程，降雨大多集中在夜间。连续的阴雨天气会带来气温明显下滑，体感温差较大。高海拔山区容易出现能见度差、道路积雪结冰等状况，驾车出行务必减速慢行。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夜间，在海西大部、海北北部以及驱马来至多的部分地区有小雨或是雨夹雪，其余地区晴或多云。明天白天，海西西部晴或多云，省内其他各地有小雨，其中在大通、门源、铜仁的部分地区有中雨。青海湖流域有6到7级的偏西风，西宁和海东有4到5级的偏东风。东北部地区的日最高气温下降4到6度，局地可达8度以上。想了解更多的天气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一起来看具体的城镇预报。西宁阴转小雨，10到18摄氏度；黄原阴转小雨，7到17度；海东阴转小雨，11到19度；乐都区阴转小雨，11到19度；德令哈阴转多云，6到18度；共和阴转多云，8到20度；海燕阴转多云，2到16度；玉树阴转小雨，1到18度；马庆阴转小雨，1到17度；铜仁阴转小雨，10到19度；格尔木阴转多云，7到23度；民和阴13到22度；毛埃阴转多云，6到20度；都兰阴6到16度；乌兰阴转多云，8到18度。

0: 大柴旦阴转多云4到17度，贵德阴转多云12到24度，九至阴转小雨3到15度，间札阴转小雨13到22度，河南阴转小雨1到14度，西宁市区阴转小雨10到18度。中国福利彩票，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节目。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他。那他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个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
12: 猪猫戏剧圈。
13: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4: 导演，
15: 下去！
14: 我
15: 下去！
14: 对不起，
16: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8: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8: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4: 来来来，
8: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8: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9: 应该的，
2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2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23: 应该的，
20: 是朴素的诚信。
24: 这个怎么？
25: 这样吧，我画给你。
20: 是用心的服务。
26: 这样就好。太感谢你了，
25: 云光嫂。解决了吗？
20: 是秉持的公心。
2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25: 不麻烦，应该的。
28: 刘医生，这次去哪儿啊？
29: 没什么事儿。
30: 刘医生，你也不
29: 收
30: 钱，咱俩就别干了。
31: 行吧，
32: 相依相亲的，应该的，
2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5: 应该的，
33: 应该的，
2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34: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5: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6: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3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8: 为什么帮我？
37: 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39: 能不给我？不弄你。
40: 我错了。
39: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40: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当我们长期外出不使用电器时，一定要记得切断电源，否则可能因为电器老化或负荷过大等原因造成电线短路，引发火灾。为避免发生事故，外出时记得要切断电源哦。
1: 除此之外，厨房也是家庭防火的重要地方。做饭时遇到油锅起火，不要慌张，首先要关闭热源。如果火势不大，可以将锅盖盖到油锅上，以此隔绝空气，进行灭火。条件允许的话，厨房可以常备灭火毯或灭火器，以备不时之需。在这里，小青要提醒大家，厨房发生火灾时可不能用水灭火哦。
0: 另外，要时常检查燃气泄漏报警器是否正常工作，燃气管道连接口是否良好，主动配合燃气供应方提供检修服务，以防因管道老化或破损造成燃气泄漏导致火灾或爆炸。在这里，小海还要提醒大家，切记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事关火再出门，人走火灭最关键。
2: 守护每一抹绿色，共赴可持续未来。绿色金融，点亮美好生活。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出台18条举措，为民间投资营造更广阔空间。
1: 西宁市南川河正式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标志着西宁水生态治理迈向河安湖堰、宜居宜业、人水和谐的更高水平。
0: 青玉特高压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
1: 中国奥地利建交55周年专场音乐会在青海民族大学举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青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青海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举措》。围绕扩准入、提质效、强保障、优环境4大维度，推出18条具体措施。这一政策组合拳旨在破除民间投资堵点难点，推动青海省民间投资从鼓励参与向制度性开放转变，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民间投资的活跃程度直接关系地方经济的活力与韧性。这次出台的18条举措将着力破解民营企业不能投、不愿投、不敢投3大痛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民间投资，
3: 支持民间资本参与铁路、水电、油气管道等重点领域，分类明确持股比例，向垃圾焚烧发电、公共停车场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项目，民营企业可以控股，也可以独资；向污水处理、冷链物流等公共属性较强的项目，民营企业控股比例不低于35%；对绿色算力、文化旅游等青海特色优势产业项目，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技术研发、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
2: 同时，政府采购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对适宜由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预留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预付款比例提高至合同金额的30%以上，切实减轻企业资金压力。
3: 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低空经济起落点等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开展低空物流等场景应用，支持民营企业牵头或参与省级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占比提升至30%以上。

0: 全面向民营企业开放国家和省级重大科研设施，鼓励民营企业建设中试基地、概念验证中心，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同时，我们有省级专项引导资金，支持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对算电融合、节能环保、新兴储能等产业畅通融资渠道，支持民营企业上市挂牌助力企业多渠道融资。
1: 此外，若干举措从用地、用能、环评、金融等方面强化要素保障，简化审批流程，降低投资成本。在改善融资环境方面，重点推广创新积分制，加大首贷、信用贷投放力度，推进银税互动，畅通融资渠道。
0: 健全供气、供水等公共事业价格动态调整机制，解决成本倒挂问题；推行工业用地以标准地方式供应，建立林草用地联合审批机制，破解用地难题；环评实行打捆审批，大幅压缩办理时限。我们还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两重两新建设，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通过政策性金融工具补充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民间投资项目资本金。
1: 在优化发展环境方面，严格规范招投标，推广电子饱含、移动数字证书互认，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保障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依托近年来持续深化的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和青海省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品牌若干措施，持续厚植各类经营主体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创业的发展沃土。
0: 下一步，我们将以这18条措施为抓手，持续做好民间投资的服务、指导和管理，提振投资信心，真正把民间投资的活力和动力激发出来，为青海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更持久的动能。
2: 日前，经水利部、财政部审核确定，西宁市南川河正式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标志着西宁水生态治理从水清岸绿迈向河堰湖清、宜居宜业、人水和谐的更高水平。
3: 南川河是黄水一级重要支流，蜿蜒流淌49公里，流域面积398平方千米，贯穿西宁主城区，串联南山、麒麟湾、南川湿地等生态景观，既是城市防洪排涝的重要水系，也是市民休闲游憩的生态长廊。
4: 作为南川河流域的属地社区之一呢，北气象社区呢也是落实我们的属地的职责，落实这个河湖长的工作机制。日常呢，我们就是开展这个河道的巡护、环境卫生整治，以及这个沿线的不文明现象的这个整治，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呢，我们也是加大这个爱河护河的这个宣传力度，引导居民共同参与。目前呢，我们河道的环境也是越来越整洁和优美了。
3: 社区作为河湖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每天都会有网格员、党员、志愿者等人员进行现场巡护，遇到问题随时通过智慧水利云系统上传，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如今，通过实施河道综合治理、岸线植被修复、智慧河道监管等工程，南川河水体质量有效改善，河流自然生态系统得以恢复。同时，周边还因地制宜打造滨水步道、休闲广场、城市绿带，将生态治理与城市建设、民生需求深度融合，让河道从治理水域变身生态乐园。
5: 我感觉南川河、麒麟湾变化非常大，水清、岸绿、安全、宜居宜游，我们在这儿生活非常幸福。
3: 近年来，我省坚持把建设幸福河湖作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推进美丽青海建设的重要内容，锚定河畅、水清、业兴、民富目标，以人口、产业和经济主要分布区为重点，一体推进幸福河湖建设。自2024年起，全省计划用3年时间，累计打造北川河、青海湖等100条省级幸福河湖，覆盖8个市州、45个县市区。
6: 持续深入实施国家江河战略，积极争取更多河湖纳入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打造一批以黄水母亲河为重点、具有高原特色的幸福河湖样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为青海水利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0: 据特高压工程是世界首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建设的特高压通道，也是连接西北新能源基地与华中复合中心的绿电大动脉。据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17号，青海河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大关。这一成果既推动青海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又有效支撑华中地区电力安全可靠供应，对优化全国能源资源配置、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1: 青日特高压累计外送的千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燃烧标准为约3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600万吨。
0: 依托青玉特高压等外送通道优势，青海持续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不断拓展省外电力交易渠道。截至目前，青海省电力中长期市场交易范围已扩大至全国23个省区市，青电外送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跨省跨区电力输送规模稳步增长，高原绿电惠及更多地区。
2: 当前，国网青海电力正加快推进省内第二条、第三条特高压工程规划建设，加速构建三横六纵交叉立体的青海主电网网架，为服务国家能源战略、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提供更强支撑。
0: 5月18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6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刘同德、张黄源、王静斋、陈东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听取关于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起草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查西宁市安全生产条例、海东市乡村旅游条例、海北藏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条例修订、海南藏族自治州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条例、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城镇市容市貌管护条例、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关于废止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促进枸杞产业发展条例的决定、互助土族自治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关于废止互助土族自治县水利工程管护条例的决定、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8次会议关于废止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水利工程设施管护条例的决定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情况的报告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人事任免议案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议案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听取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日程草案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这个日程安排草案提请常委会第1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听取关于延缓审议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等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汇报。会议听取关于省人大代表建议与检查意见建议双向衔接转化工作暂行办法起草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这个汇报。
3: 5月19号，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副省长柴让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当前青海即将进入汛期的关键时刻，各地各部门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 要深刻把握全省防汛抗旱形势，盯紧高风险区域、重点部委和实战需要，加强灾害风险管控。

0: 控，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做足应对准备，坚决筑牢防汛抗旱工作防线。要把责任落实到每一段堤坝、每一处危险区、每一个隐患点，补齐防汛减灾短板，加强值班值守，坚决避免出现迟报、漏报、谎报、瞒报等现象，以工作措施的确定性、前瞻性，有效应对灾害事件的随机性、突发性，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活动，进一步宣传青海旅游资源，擦亮大美青海旅游金名片。
2: 西宁市黄原县举办青海民族大团结歌舞巡演活动，情景剧《文成公主》、藏舞《吉祥草原》等富有地域特色的节目接连上演，各民族代表盛装列队，全景展示青海54个民族服饰文化。西宁市大通县在老爷山景区举办指尖非遗最美大通展演活动，通过开展自然科普与亲子打卡、扎染手作等活动，让游客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大家手拉手一起跳锅庄，这种氛围特别温暖，这才是大美青海，不仅是风景美，人更美。
2: 海东市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在民和七里花海景区启动，通过打造沉浸式演出，每日节目不重样，表演不间断，为游客呈现视觉盛宴。在彩虹故乡互助县，文旅推荐官正式发布互助县2026年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和519中国旅游日专属优惠措施，为广大游客送上文旅惠民礼包。
4: 今天不光看到了漂亮的花海，还碰上了景区里的舞蹈表演，又能看演出，又能互动，感觉很有意思。
2: 海西州重点推介了生命树生态旅游、青藏公路红色岩穴等精品线路，展示德都蒙古服饰文化魅力。海北州发布生态、岩穴、徒步、自驾、骑行5条精品旅游线路，推出门票减免、食宿优惠、文旅消费券等一系列文旅福利。
5: 啊，这里风光真的太美了，特别是湛蓝色的湖水搭配红色的断崖，视野特别开阔。沿着木栈道近距离亲近青海湖，清风拂面格外舒心，水鸟飞翔，原生态的自然景色让人心情舒畅，特别治愈。
6: 集中呈现海北生态之美，红色之红，人文之韵，是我州推动文旅融合、提振市场信心、服务群众游客的一次集中亮相。
7: 旨在深挖柴达木文旅资源禀赋，厚植红色文化底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2: 玉树州通过特色文艺展演、精品文旅线路发布、跟着生命树游玉树发车仪式等环节，全面展现江源文化独特魅力。

0: 高质量发展。
1: 黄南州铜仁市启动青青黄河旅游带热贡文化长廊系列文旅活动，紧扣全省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部署，整合热贡非遗、龙雾河谷生态资源，推出非遗展演、服饰秀、文创市集、登山健体等多元活动，全景展现高原秘境与非遗沃土的独特魅力。果洛州推出畅游秘境果洛生态文旅深度体验活动，组织特邀游客开启定制精品四日游，沉浸式感受黄河源头、雪山冰川、草原湿地的壮阔之美。
2: 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奥地利共和国建交55周年，为深化中奥两国人文交流，5月19号，中国奥地利建交55周年暨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专场音乐会在青海民族大学举行。
1: 演出在莫扎特 C 小调奏鸣曲中拉开序幕。奥地利知名钢琴家米特拉科特以精湛技艺完美演绎古典乐的典雅深邃，美籍华裔钢琴家乐壮以一曲《小星星变奏曲》将音乐会推上了高潮。两位钢琴家还共同演绎了莫扎特的 C 大调四手联弹奏鸣曲，丰富和谐的声部层次将莫扎特的音乐魅力展现得酣畅淋漓。最后，乐壮和青海民族大学启明星合唱团共同演绎了中国经典作品《茉莉花》，清澈婉转的钢琴伴奏配合合唱团柔美的和声，让在场观众感受到东西方音乐融合的独特美感。
0: It is a very great pleasure for me.
3: 我很高兴来到青海，感受这里深厚的文化和热情的人民。此次青海之行令我十分振奋，能在中澳建交55周年之际，为青海观众演奏莫扎特作品，共享音乐传递的美好情感，我倍感荣幸。
4: 非常开心能够在青海，在中澳建交55周年之际，欣赏到这样一场非常精彩的音乐会。让我切身实地感受到了中澳音乐的不同和各自音乐的魅力。
5: 整场音乐会十分的精彩，四手联弹，旋律也非常的优美，两个演奏者也非常配合默契。
1: 作为一场连接中澳情谊的公益义演，本次音乐会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对推动青海对外人文交流、促进中外文化互鉴具有积极意义。5月19号，生命之树文脉传情生命树宣传纪念珍藏册明信片首发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主办，推出邮政加文旅加生态加公益模式，赋能三江源生态保护与青海文旅发展。活动现场嘉宾共同为生命树系列邮品揭幕，标志着该系列邮品正式上市。此次发行实现全省联动，各市州同步开展首发活动，全域邮政网点同步开售。本次首发的生命树系列邮品融入藏羚羊、高原湿地、雪山草地等青海特色生态元素，兼具文化收藏与公益传播价值。同时，青海省邮政分公司与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签署公益合作协议，约定每售出一张复捐明信片提取0.5元，专项用于三江源生态修复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现场还设置主题打卡、集戳抽奖、线上直播等互动活动，线上线下联动普及生态保护理念，擦亮青海生态文旅名片。
6: 这一套邮册和明信片呢，是我们联合这个省文旅厅、政务阳光、授权，还有三江源保护基金会，共同策划发行的一套邮册。旨在呢就是宣传我们大美青海，同时呢我们会场还有一个活动是把大美青海寄出去，通过线上线下寄这个明信片，把我们青海的这个人文风光、自然，包括我们这几年在生态保护当中取得的这个优异成绩宣传到全国，共同助推这个青海四地建设，助力青海的高质量发展。
1: 近日，第41届青海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评活动在省科技馆落幕。本次大赛由省科协、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等相关部门共同主办，省内外专家评委、参赛选手与指导老师等500余人参加。本届赛事中评共入围288件优秀作品，其中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项目159件，参赛作品数量

0: 较往届大幅增长。参赛作品紧贴青海产业四地建设、生态环境保护、非遗文化传承等全省重点工作与发展战略，涌现出一批极具地域特色的创新成果。赛事特邀省内外40余位专家学者组成专业评审团队，优化评审流程，增设综合测评环节，并设立监审委员会全程监督，确保公平公正。
1: 以创新、责任、诚信、合作为主题，这场兼具创想、创意和创造的科技盛宴，目前已成为我省青少年与科技教育工作者展示创新实践成果的重要舞台。
2: 近日，决战昆仑2026年格尔木市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掀起全民参与的夏日运动热潮。
3: 本届格尔木市足球超级联赛从4月下旬持续至9月12号，赛事汇聚8支本土优秀队伍204名足球爱好者，采用小组循环赛加交叉淘汰赛赛制，进行17场精彩对决。比赛固定于每周六周日晚间18:30在格尔木市体育场开赛。
4: 比赛中啊，我们也配套了我们的昆仑文化巡游嘉年华的活动，进一步丰富格尔木市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3: 本次赛事同步联动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搭建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交流竞技平台。近日，国洛州开展大武地区2026年义务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提升城镇绿化品质与生态宜居水平。在大武地区集中植树点，广大干部职工挥锹铲土、扶苗为燕、提水浇灌，合力种下青海云杉、祁连圆柏、紫丁香等特色苗木。据统计，本次义务植树打破传统集中连片造林模式，聚焦机关院落、校园、居民小区等公共空间精准提质增绿，着力构建点线面结合、全域覆盖的生态绿化格局。活动累计栽植各类苗木4800余株，既进一步厚植群众生态保护理念，又凝聚起全社会推进国土绿化、共建美丽果洛的强大合力。
5: 近日，海北州门源县浩门河畔花海鸳鸯湖岸，草木渐绿，田畴初醒，水面波光粼粼，候鸟翩飞。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3: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4: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5: 为什么？

0: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 能不给我就弄你。
2: 我错了，
1: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3: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那就没办法了。

0: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奇迹。
1: 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母须知全。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下去！
12: 我
13: 下去！啊，
12: 对不起，
14: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3: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5: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3: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6: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6: 就一句话，
17: 画个圈子环圈来，
3: 好不好？
1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会谈。
0: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会见记者。
1: 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并致辞。
0: 应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将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李强会见俄罗斯总统。
0: 今年以来，我国服务业经济平稳增长，发展潜力持续释放。
1: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各系统进行发射场区演练。
0: 伊朗称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美国称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20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俄罗斯联邦总统弗拉基米罗维奇普京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务委员慎宜勤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普京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第一副总理及四位副总理等。

随后军乐团进行行进吹奏表演。普京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普京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继续延期。两国元首先后举行小范围、大范围会谈。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中俄两国签署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以法律形式确立了长期睦邻友好、全面战略协作的制度基础，中俄关系由此实现跨越式发展。中俄关系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今天这个高度，是因为双方以千磨万击还

坚定的毅力，不断深化政治互信和战略协作，以更上一层楼的精神拓展各领域合作，以乱云飞渡仍从容的勇气捍卫国际公道正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当前国际形势下，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重要大国，中俄两国要着眼战略长远，以更高质量的全面战略协作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习近平指出，中俄两国坚持在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的基础上，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政治互信不断深化，经贸、投资、能源、科技、人文、地方等合作持续推进，民心相通更加牢固，中俄关系进入更有作为、更快发展的新阶段，坚定不移推动中俄关系长期健康、稳定、高质量发展，是双方着眼两国根本利益和世界发展大势做出的战略选择。两国各部门要全力落实好我和普京总统达成的重要共识，充分把握历史机遇，推动两国的互信根基越扎越牢，合作成色越来越足，友谊之路越走越宽。习近平强调，双方要聚焦两国发展振兴目标，充分发挥中俄合作机制全面完备的特点，加强对全方位合作的统筹设计，推动经贸投资、能源资源、交通运输、科技创新等务实合作提质升级，积极布局前沿领域合作，以新质生产力打造增长新引擎。要立足更续世代友好，加强教育、文化、电影、旅游、体育等人文交流合作，夯实两国友好的社会民意基础。要深化多边协作，进一步密切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金砖国家、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的协调和配合，坚定不移维护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法权威，团结全球南方，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正确方向。普京表示，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俄中关系达到空前的高水平，高层交往密切，政治互信牢固，双边贸易稳步增长，能源供需实现互利互惠，交通、物流、科技等领域合作日益深入，人文交流势头良好。在成功举行俄中文化年后，俄中教育年将开启，俄中关系经受考验，历久弥坚，已成为全面战略协作的典范。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为两国关系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在当前形势下具有更加重要的现实意义。俄方愿同中方一道恪守条约精神，加强战略协调与务实合作，推动两国关系迈上更高水平。俄中合作是动荡国际形势中的重要稳定因素，俄方愿同中方继续加强多边协作，支持中国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加强上海合作组织地位和影响，增强金砖国家机制团结协作，维护联合国权威，倡导文明多样性，推动国际秩序更加公正合理。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听取了中俄总理定期会晤机制框架下副总理级合作委员会双方主席汇报投资、能源、经贸、东北远东、人文等领域合作进展。两国外长汇报了中俄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协调合作的情况。会谈后，两国元首签署并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

0: 见证签署经贸、教育、科技等领域20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并达成了其他领域20项合作文件。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后，共同会见记者。
0: 习近平指出，这是普京总统第25次访问中国，充分体现出中俄关系的高水平和特殊性。刚才我同普京总统举行深入友好、富有成果的会谈，就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战略沟通。我们共同签署两国关于进一步加强全面战略协作、深化睦邻友好合作的联合声明，见证达成多份重要双边合作文件。两国还将发表关于倡导世界多极化和新型国际关系的联合声明。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30年来，中俄关系栉风沐雨，与时俱进，关系定位不断提升，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平等相待、相互尊重、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中的关键衡量。习近平指出，在我和普京总统的共同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已经迈上新起点，双方要顺应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推动中俄关系实现更高质量发展。一是筑牢更高质量政治互信，坚定彼此战略支持。政治互信是中俄关系最鲜明的特征，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宗旨和根本原则。我和普京总统已经共同决定将这一条约继续延期，双方要继往开来，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进一步相互坚定支持，持续密切战略沟通和各层级交往，不断夯实两国政治互信基础。二是赋能更高质量互利合作，携手推进各自发展振兴。近年来，中俄两国各领域合作阔步前进，取得许多积极成果。双边贸易额已经连续3年突破2000亿美元。今年前4个月，双边贸易额增长近20%。双方要乘势而上，深化中国“十五五”规划同俄罗斯2030年前发展战略对接，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提质升级，服务两国各自发展振兴。三是推进更高质量民心相通，厚植两国世代友好根基。随着中俄关系高水平发展，两国人文交往不断密切，民心纽带越拉越紧。我和普京总统决定今明两年举办两国第10个国家级主题年——中俄教育年。双方要以教育年为契机，持续扩大双向留学规模，深化高校及科研平台交流合作，在优秀人才培养、联合科研攻关等方面取得更多可视化成果，为中俄关系不断发展创造更有利条件。四是开展更高质量国际协作，改革完善全球治理。当今世界很不太平，单边主义、霸权主义危害深重，世界面临倒退回丛林法则的危险。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俄两国要

0: 坚定履行负责任大国使命担当，捍卫联合国权威和国际公平正义，反对一切单边霸凌和开历史倒车的行径，尤其要反对一切否定二战胜利成果、为法西斯和军国主义翻案招魂的挑衅行径，共同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普京表示，此访正值俄中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的重要时刻，这一条约奠定了两国关系全面发展的基础。当前俄中关系处于前所未有的高水平，两国始终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助、相互支持的精神，推动双边合作持续深入发展。俄中关系发展有着强大内生动力，两国合作不针对第三方，也不受地缘政治变化的影响。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热情友好的气氛中，就两国关系中的广泛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明确了未来合作方向。俄方对两国关系的未来充满信心，将同中方携手深化伙伴关系和睦邻友好，加强民心相通，助力各自发展振兴和人民福祉。俄中将在国际舞台上保持紧密战略协作，共同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共同维护全球安全稳定。
1: 5月2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俄罗斯总统普京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出席中俄教育年开幕式。
0: 两国元首在热烈的掌声中一同步入会场。习近平首先发表致辞。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在这样一个具有特殊意义的年份启动中俄教育年，是我和普京总统着眼中俄关系长远发展做出的战略部署。教育是国与国之间连接民心、传承友谊的重要桥梁，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崇高事业。长期以来，中俄教育合作持续深化，成效明显，丰富了中俄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内涵。以中俄教育年为契机，双方要进一步凝聚合作共识，拓展合作领域，提升合作水平。习近平强调，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中俄要深化人才培养合作，共同培育国际顶尖人才队伍和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携手攻克前沿科学难题，助力两国创新发展。要践行文明互鉴理念，推动文明传承和教育治理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工作水平。要更续传统友好情谊，进一步释放教育合作潜力，促进两国民众相知相亲，让青少年在深入交流中增进友谊，培育中俄世代友好的接班人。相信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教育年必将取得圆满成功。普京表示，教育合作是两国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启动俄中教育年具有里程碑意义。俄中两国都重视教育，教育不仅对个人发展至关重要，更是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俄中教育年活动内容丰富，规模宏大，俄方愿同中方一道，通过加强教育合作，增进青年一代的彼此了解，让俄中友好事业后继有人，推动俄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两国元首共同为中俄教育年徽标揭幕。

0: 蔡奇、丁薛祥、王毅、何立峰、张国清、慎怡行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将于5月24号至28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5月20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俄罗斯总统普京。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中俄关系发展作出进一步规划部署。中方愿同俄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继续保持定力，深化贸易投资、能源、农业、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实现更高水平的互利共赢。双方要加强在多边平台的协作，积极落实全球治理倡议，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普京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充分发挥总理定期会晤机制作用，推进贸易、能源、交通物流、科技创新、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协作，共同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繁荣。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6月15日起施行。条例旨在保障修订后的矿产资源法有效实施，促进矿产资源合理开发利用，加强矿产资源和生态环境保护，推动矿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矿产资源安全。条例一是进一步完善矿业权制度，二是细化矿产资源勘查开采相关制度，三是细化矿区生态修复相关制度，明确采矿权人是矿区生态修复的责任人，规定了矿区生态修复的完成实践和验收程序。四是进一步完善矿产资源储备和应急制度，对战略性矿产资源产品储备、产能储备和产地储备相关制度做进一步细化，完善矿产资源应急处置措施。五是进一步完善监督管理制度。
2: 得益于服务业扩能提质各项措施，我国服务业经济实现平稳增长，结构持续优化升级，发展潜力持续释放。最新数据显示，四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了11.7%，明显快于服务业整体增速。数字化、信息化步伐加快，算力需求快速增长，促进了信息服务行业的发展。以高技术服务业为代表的服务业高端化发展趋势日益显现。一至四月份，高技术服务业投资同比增长10.5%。今年以来，居民服务消费增势稳定。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5.6%，增速比一季度加快0.1个百分点。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交通出行服务类零售额同比增速均比一季度有所加快。同时，随着数字化消费场景创新拓展，通讯信息服务类零售额保持2位数增长。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已于本月16号转运至发射区，计划于近日择机发射。今天，发射场区组织各单位展开全系统核练，在发射场系统的统一调度下，火箭、飞船等分系统进行功能检查，从飞行准备、点火起飞到船舰分离，实施全过程模拟演练。演练中，航天员系统也开展了乘组医学检查等准备工作，对出征仪式、舱内状态设置、进舱后流程等任务进行了1:1演练，所有流程和操作都一次到位，精准无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生态环境领域代表围绕坚持环保为民、共绘美丽中国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遥感监测、流域监管、大气污染防治、焦化企业转型和农村人居环境整治等方面的工作实践，生动展现新时代环保人不畏艰苦、努力促进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共建美丽中国的责任担当。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2: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四月份全国全社会用电量820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0%。第二产业用电量中，高技

0: 主装备制造业用电量增长较快。第三产业用电量中，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增长较快。今天，网售食品新规正式实施。新规要求平台企业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配备食品安全总监和食品安全员，要求入网食品销售者必须持有真实有效的合法证照，并持续公示，要准确规范展示食品标签等信息，不得虚假宣传，不得销售法律法规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最高检部署自2026年5月至2027年4月开展长江经济带水污染防治检查公益诉讼专项监督，重点监督农业养殖领域的畜禽和水产养殖污染，城镇废水排放领域的工业水污染和生活污水污染，以及固体废物处置领域的违法倾倒、堆放、填埋、排放等问题。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19号表示，美国声称暂时停止对伊朗袭击，以便为谈判提供机会，但与此同时，美方不断威胁，随时准备发动大规模攻击。他表示，伊朗将团结一致，坚决应对任何军事侵略。伊朗军方发言人当天称，如果敌对势力再次侵略伊朗，伊朗将采取新手段，并开辟新战线予以反击。美国中央司令部同一天表示，美军正继续全面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行动。以色列国防军19号称，过去24小时，以军对黎巴嫩南部超过25处离真主党目标实施打击，包括武器储存设施、指挥中心、火箭弹发射装置等。据黎巴嫩媒体报道，黎真主党武装人员19号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以色列一个军事基地的铁穹防空系统，并称将其摧毁。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格林克维奇19号说，美国决定从欧洲撤出约5000兵力，其中相当一部分来自装甲旅。因不满德国在伊朗问题上的立场，美国政府近期称将从德国撤出部分美方驻军。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9号表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联合国难民署等多个联合国机构正在支持刚果金和乌干达应对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正向刚果金派遣专家提供防疫物资，驻乌干达联合国系统也在加强疫情防控等工作。据刚果金卫生部数据，该国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爆发以来，已有136人死亡。据美国媒体19号报道，美国东北部及新英格兰地区遭遇高温天气，包括纽约、波士顿和费城等地约3200万人处于高温预警中。报道称，这是纽约市历史上第二次在5月份发布高温预警。受高温与湿度共同影响，部分地区体感温度将达到35至37摄氏度，预计有数十个地区气温将破历史同期纪录。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闪开！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是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

0: 别你有事儿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3: 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
1: 好不好？
4: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5: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6: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7: 早在4000年前，世界上第一碗面条就摆上了青海的餐桌。劲道的拉面需要提拔握压，提拔握压，拉面需要劲道，灭火同样需要。青海消防提醒您：小火不怕，提拔握压。
8: 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9: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10: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1: 想想后果。
12: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1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14: 为什么帮我？
13: 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15: 能不给我就弄你。
16: 我错了，
1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1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3: 那就没办法了。

0: 你看啊，
1: 嗯，
0: 就在这儿。
2: 哎呀，我办事嘛，你放心噻。哎呀，他啥子都不晓得，就这个样子了哈。
0: 哎，你找些大爷大妈来我这儿买保险，是你是怎么想的？
3: 没有啊，我没有喊，不是的，我喊的。
0: 怎么不是你？

0: 不是你是谁？绝对是你！
1: 你硬是你这个娃儿，人家去买保险，帮助你工作，你今儿不晓得感恩呢？
0: 是跟你说也说不清楚。
1: 你关了，给人说。多少人就
2: 像我，反复被生活打磨。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打磨苦笑。欢迎进入故乡别来无恙。

0: 我问你啊，人民公园我这个资料是不是你放的？
1: 啊，我放的。啥子啊？是不是有人联系你了？
0: 这为啥子？
1: 为了你噻。
0: 我不需要哎。
1: 你不需要，我看你需要得很。真的，你就是嘴巴硬。你一个人在外头多辛苦的，再找一个人陪到你辛苦，哪点不好嘛？
0: 我是回来工作的，不是回来耍朋友的。
1: 你可不可以不要随便猜测我的需求？哎呀，是是是，哎，我给你煮碗面吃不是？
0: 啊，我不是，我不是，你忙吧。
2: 喂，莫给你在乌龟买了个新房子，你看好不好？哎。
0: 啥子？
3: 是是发呀，我正在给你发，正在发呢，马上收到啊！啊，好，马上发，啊，啊啊啊啊，行，啊，好的好的，行行行，对你筛完一遍，然后你再给我，行，那你现在就把我拉进来吧，好，好，好，好，好，今天的主讲人是无双啊。我们今天的命题是针对养老，养老规划的思考。啊，行行行，好嘞好嘞。行。行。行行行。哎呦，你这是路很远吗？这都什么？我打完电话了。
2: 哦，不是，我是怕你饿。
0: 你给过我水。
2: 啊，是吗？
0: 啊，对。
4: 怎么样啊，姐？这房子您看的还满意吗？
0: 嗯。
4: 您看这边景色。

0: 特别好，而且就在二环边上，去市中心啊特别方便，就两步路。哎，你小心点，没事。
1: 那你这个房子吧，放东西的地方很少。
0: 哦，在这儿，你看，都在这儿藏着呢。这个小屋是个储藏室。
1: 哦。
0: 啊，这都是房东啊新装修的，用的都是高级涂料，环保，对身体好。啊，
1: 还能对身体好呢？
0: 啊，您看您都住上这么气派通透的房子，那肯定心情好，心情好，那身体不就好了吗？
1: 嗯，是，但你这房子这怎么四面透没有门呢？
0: 哦，门在这儿，看，
1: 哦，
0: 双层玻璃，保暖隔音，啊，还有那个指纹锁在这儿。嗯，
1: 指纹锁。
0: 对，现在都用指纹锁，安全。
1: 玻璃砸不碎吗？这个？
0: 这您放心，这玻璃防爆的，肯定砸不碎。
1: 哦，行，那这房租还能啊？
0: 哦，这房租的话，那个13000真的最低了。也就在成都，要是在北京、上海，13000连这个房子一半面积都租不到。
1: 哎，这样，我2年一次性付清，能不能跟房东聊聊，一个月12000？
0: 嗯，行，那我跟房东打个电话聊聊。
1: 行，
0: 你稍等会儿啊。
1: 谢谢。
0: 嗯。
1: 哎，伟姐啊，对，我想问一下，我这个半年的房租的加上违约金和装修费的话，应该是有24.8万吧？啊，对。啊，我着急用钱，对，能不能打给我呀，今天？啊，好嘞好嘞，哎，谢谢姐啊，嗯，拜拜。喂，小张啊，是我，对，我想问一下，那家具在闲鱼上挂卖出去了吗？啊，我算一下6折，然后咱俩平分的话，应该是5-6万吧？啊，哎，那你今天能不能打给我，或者这两天啊，着急用啊？对，啊，好。哦，那行，哎，好，谢谢啊，哎，拜拜，嗯嗯
0: 嗯。姐，房东同意了，12000一个月，2年付。但是吧，我觉得没必要一次性付2年，这样既付的话，压力不是更小吗？
1: 我这些钱晦气，花出去开心。
0: 行。哎，姐，我看你有点眼熟啊。
1: 明星脸。
2: 那你再试一下，因为我之前有一例，有一个保险公司是给标题承保的。行，那就争取一个核保前置。哎，好的好的好的。
3: 喝茶啊，来来来，你们请啊，来跟我来。来，请坐。请坐。美女帅哥，喝点啥子茶来？
4: 要个生普就可以，你嘞？
2: 我跟来一样的去。
3: 要得，稍等，马上就来啊。
4: 好，谢谢。
2: 这个在这儿泡茶吧，在这哪有找工作的，大哥？
4: 别着急，坐会儿。
5: 哎，谭哥，啊啊啊！谭哥，不好意思，我已经离职了。哎，我现在工作转交给别个了。抱歉啊，抱歉，给你添麻烦了啊。哎，好，嗯嗯。吴老师，有面试哈。咋才35岁以下？不是吴老师，我上个月刚过的生日嘛。
6: 咋个我上个月还算是个社会劳动力，生日一个，那就像个过街的耗儿一样哦。
7: 喂，啊，你摔了，恼火不？哦，要不我先回一趟。哦，我在上班噻。
8: 啊，请个假就回来了嘛？
7: 哦，裁员啊？裁员也裁不到我噻。
8: 好，要得，那我好好工作啊。你有啥子事情给我打电话。好，
4: 懂了噻。
9: 有点人在职场的意思了吗？
4: 对头。
2: 您好，打扰您一下，您是在找工作是吧？
8: 哦，谁？
2: 啊，您考虑那个保险经纪行业吗？
8: 啥子岗位啊？风控。
2: 站头，不是，是这样啊，我们是那个北京一个保险经纪公司，他在这个成都开了一个这个分公司，
8: 推销是吧？啊，不考虑不考虑，谢谢。
2: 好，要得要得。
10: 谈不上。
4: 哎，没得事，一个不行，不还有二个的吗？
2: 要得要得。哎，怎么了，谈？这怎么还追到成都来了？北京的客户？
11: 不是北京的客户，是成都的。姐，你才回来没几天，你这展业速度了不得
2: 啊！啊，啊，行行，我知道了，我有点事儿，我

0: 回去处理去。
1: 走吧，我送你。
0: 啊，不，你在这坐着。哎呀，不是，你这刚来，刚点上茶。
1: 宝姐，宝叔。
0: 别，
2: 咋茶都没喝就要走了嘞？
0: 对，别浪费了，你
2: 不要浪费了这么贵的茶。
0: 对，把我那个也喝了，那个钱在那儿结账。
2: 哎，对。

0: 你那追光得卡住点儿。
1: 哎，知道了，导演。
0: 我要的是沙发，不是椅子，听不懂吗？
2: 我们这道具车太大了，进不了巷子。要不，叫几个同事过去帮忙吧。
0: 都是大件，谁能搬动啊？去找几个搬家师傅去。
2: 都联系了半个小时了，他没人接单了。
3: 导演，导演，您看那个三轮车行吗？
0: 什么三轮车？
3: 就这拉货的三轮车。
0: 你赶紧去弄啊！
3: 哦哦，好嘞。哎，
4: 我跟你一块儿去吧。
3: 行，走走走，快。谢谢你啊。
0: 铺的整齐点，行吗？哎，
1: 好的好的。
3: 哦，我想借您的车拉点东西。
5: 远吗？
4: 哦，不远，就在那边。
3: 在那边呢。
4: 近的，
5: 走吧。
4: 哎，大爷，
3: 谢谢大爷。
4: 我来骑吧。
5: 没事，这车不好骑。
3: 咱们开上车吧。
4: 那大爷，我来推。
5: 哎，行。
3: 哎，你们别喝了，下坡你还推。
4: 行，我上来了。
3: 快上来，快上来。
4: 坐好啊。
3: 大爷您辛苦了。
5: 没事，这点事儿。
3: 那边路不好骑吧？
5: 慢点啊。
3: 慢点，你们。
0: 没事。嗯。嘿，肖导，你还认识赵叔啊？辛苦赵叔了啊！
5: 小姑娘挺机灵的啊。走了，
0: 你慢点。
3: 辛苦您了。哎，导演，导演，我们没给钱呢。
0: 啥钱啊？整个剧场都是人家的。

0: 来了来了，谁呀？啊，小梅，
1: 小梅，
2: 想我了没？
0: 哎呦，来的正好，我这个链子我都扣了5分钟了，我都没有扣起。
1: 哎呦，怎么又买那么多东西？下回人来就好了。
0: 快快快！
2: 我辛勤的园丁，我不得准备准备呀？
0: 哎呦，快帮我扣一下，这脖子我都拧了，给
2: 帮你扣。
1: 你今天怎么想到来了呢？
2: 我来看你呀，我还想问你呢，你这穿个小裙子戴个小项链的，这是要去哪儿啊？
0: 哎呦，我能去哪儿啊？我这老同事他孩子下周要结婚，我得选一套合适的衣服呀。
2: 啊，选衣服，那你不是找对人了吗？我这美妆博主。
0: 哎呦，听说你这美妆博主现在很火呀，
2: 非常知名。
0: 太棒。
1: 我听西西说你快要结婚了。
2: 嗯，我刚刚看了，颜色不错。项链呢也很简约，就是你这个上身这儿，这太长了，这会显腿短的，丁老师。
0: 哦，对对对，我还有两套衣服，我穿给你看看。平时啊，就我一个人在家，也没人帮我参考。
2: 我帮你参考。哎，平淡无奇。暗淡无光。完美之极。大爷您好，您是找我是吧？哎，
3: 你是张佩吗？
2: 啊，对对对，我是张佩。
3: 我就是来找你买保险的。
2: 哎，好嘞好嘞，您是有什么需求啊？
3: 我就想买那种最便宜的那种。
2: 啊，没买，先买个钱少的，对吧？
3: 啊，就是像那个坐飞机的那种保险，几十百八块钱的都可以了。
2: 您说那个是航空意外险，那您是经常旅游要坐飞机是吧？
3: 嗨，我不喜欢旅游，我连门都不啷个出。
2: 那你要不坐飞机的话，你买这航空意外险，这不是浪费吗？您今年是多大年纪？
3: 快70。
2: 哦，快70，那您身体状况还挺好的。
3: 哎，各方面都很好。
2: 啊，你看，您可以选择这个意外险、医疗险。养老险、重疾险，它有很多种，但是这个航空险确实不适合您，因为您用不上，对不对？
3: 啷个恁个复杂哦？
2: 不复杂，
3: 简单点的嘞。
2: 那我就给您推荐这个医疗险，因为您这个年纪啊。

0: 难免有些头疼脑热，磕了碰了的。这个险在分担医疗费用上还是很有帮助的。你看这个行吗？
1: 这个是多少钱哦？
0: 这个多少钱的都有，根据您的年纪和身体状况的不同，它那个价格也不一样。有的一年几千块钱，也有一年几万的，看您需求。
1: 哦，那个那么复杂。那这样，我回去想一下。
0: 啊，要得，
1: 好不好？
0: 要得，要得。
1: 完了以后我再给你电话联系。
0: 好好好，
1: 好不好？好，谢谢啊。
0: 哎，不客气，
1: 谢谢谢谢。
0: 其实还是得买合适的保险，您那个航空险对您确实不实用。

0: 来，噔噔噔噔，
1: 怎么啊？
0: 你的少女时代。

0: 丹丹，我要和你在一起，我们一起慢慢变老。谢谢你靠近了我，了解了我，结局不透掉。
1: 说说，
0: 当我跨过沉沦的一切，向着永恒开战的时候，你是我的军旗。
1: 情书也抄袭啊？
2: 抄也是他自己的笔啊。
3: 开战，这是要向谁开战啊？

0: 不堪回首。
1: 什么不堪回首？多好呀！
0: 我小时候肯定特令您操心呢，我这太爱臭美爱打扮了。
1: 老师啊，不光看到你爱漂亮，你聪明要强努力我都看在眼里。
0: 哪有那么好啊，作文，我的母亲是个独断专行的暴君，连家里的桌椅都要听他指挥，我是一个没有自由的囚犯。哎，我妈也不是这样，这是我的字儿吗？
2: 这是董佳熙写的，他是怕我看见，偷偷放进了你的言情小说里。
0: 不是西西这个阔意吗？啊，很叛逆呀、啊，而且这文笔随您了。哎
2: 呦，他那个叛逆期啊，到现在还没过呢。嗯，还巴不得离我越远越好。这个小白眼儿了，亏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得那么大。
0: 那您后悔吗？
2: 哎呦，我后悔死。我后悔，我当初就应该紧盯着他报考研志愿，得让他老老实实给我选会计。
0: 没问您后悔这个呀，我说是后悔当妈妈吗？
2: 你这说啥子话？怎么可能会后悔吧？要说结婚，倒是可能会后悔。哪个当妈的会后悔要孩子？
0: 那您一个人那么辛苦把他拉扯大，不听你的话，还总跟您吵架，这也不后悔啊？嗯，
2: 谁让我是他妈呢？
0: 不会是要跟我上升到什么母性的本能吧？
2: 那倒不是。其实，我的意思就是说，正因为是我一个人把他抚养长大，所以我们俩之间的连接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深。夫妻是缘，不管是善缘还是孽缘，无缘不聚。子女是债，不管是讨债还是还债，无债不来。但我不觉得这个债是负担，可能是我跟西西，我们俩之间脾气性格都太像了，所以吵起来有时候会很凶。

0: 可是你知道吗？从他出生的那一刻起，他就那么一点点大，我就看着他，看着这个债一天天的长大。哎呀，就像我自己又重新活了一次。我要谢谢他。
1: 那您那肺部的阴影呢？
0: 你怎么知道的？
1: 哎，你快快说嘛，快说！
0: 就是粉笔灰吸多了。你说哪个人民教师肺部没有一点阴影嘛？
1: 这样，下次检查的时候我陪你去，然后叫上张佩，他现在在成都。而且那个医疗险不是也在他那儿买的吗？他盯着点他那个报销什么的，行吧？
0: 不用，你把你们丁老师想的太落伍了吧？医院各种检查我都已经约好了，商业保险的 APP， 报销我一操作就行，很方便的。千万不要告诉张佩啊、云妹儿他们，不然一堆人来我这儿，把我当佛爷供的，受不了。
1: 那西西呢？
0: 他离我那么远，告诉他有啥子用？成都离北京2000公里，告诉他就是让他白白担心嘛。再说他刚参加工作，不能让他分心，包括你们班所有同学，你一个都不许告诉啊，这是属于咱们俩的秘密，说好了。
1: 那你这样下次检查结果出来的话，你第一时间要告诉我。
0: 我答应你。哎，对，你过会儿你陪我去一趟那个宠物用品商店。
1: 去那儿干嘛呀？
0: 我一个好朋友送我一只小狗，我要给他买一些他可以用的东西。嗯，
1: 行啊，走啊。好。

0: Hello，亲爱的，度假结束了？
1: 啊，我最近都会待在成都了，有没有什么工作安排啊？
0: ，PB 有个新品推广啊，
2: 拍摄地就在四川周边的一个马场。
1: 行啊，就它了。
0: 我去不了哎。
2: 我这边还有个客户提案，老板在你那吗？
1: 怎么，我自己一个人不能工作呀？
0: 好好好，独立女性。哎，等一下，你等一下，我有一些。
2: 最新的一些推广，我跟你说一下啊。
0: 不然指引怎么样？
1: 我腹部哪有纸可以燃呢？
0: 医生姐，
1: 入口的东西得亲测吧，才能放心让用户用啊。那我现在这个肠胃不太行，我亲测不了。
2: 行，来一个你专业的，小兰家经典演说。
1: 它那个成分不太安全吧？
2: 亲爱的，你怀孕了吧？
1: 啊，你怎么知道的？
2: 这眼霜里面有视黄醇，孕妇禁用，所以你不接对不对？咱们转换赛道，进军母婴市场。
1: 瑞贝卡，哎，我就不作为你的领导，我作为一个女性同胞，你是不是也应该先关心一下我呀？
2: 哦，对哦，那个，这孩子的父亲是老板吧
0: 行了，马场啊，不说了啊，
2: ？OK，拜。
0: 拜拜。
3: 哎，这个
4: 阿姨看一
3: 注意
4: 下，
3: 防盗啊，咱
4: 哎，
3: 们这个
4: 我给你讲一讲，我给你讲一，哎，您好，
3: 哎，来，您
4: 哎，我
3: 看看
4: 问
3: 咱
4: 问
3: 这个安全知识手
4: 您，
3: 册啊，
4: 帮我，
3: 一定要注意防盗啊，最近，
4: 可以问
3: 那
4: 我啊，
3: 您也看一看，
4: 哎，
3: 注意一下安全知识啊。
4: 好的，好的，谢谢，
3: 哎，大爷，
4: 对，您看一
3: 那个咱们社区啊，最近出了几起盗窃案，但您不用担心，警察已经在查了，但咱们自己也得提高安全意识。您看看这个安全手册，哎，给您也来一份。
4: 对，哎，您好。
5: 各位居民，由于辖区内近日盗窃事件频发，特提醒大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大量现金不要放，出门门窗要关好，家庭财产要保密，莫向他人透底气。各位居民，由于辖区内近日盗窃
3: 小
5: 事
3: 心点
5: 件
3: 啊，
5: 频
3: 这个。
5: 发，特提醒大家提高安全防范意识，
4: 哎呀，也不知道办案咋样了，咱要抓住我们也轻松点啊。
6: 可不嘛，这
4: 估计快了。希望吧。哎，你听说没啊？那个小偷是个惯犯，他不仅偷电瓶车，他还砸车窗，拿车里的东西啊，太猖狂了，太吓人
3: 是啊。
4: 了。你得多观察，人不可貌相。
3: 不能吧？
2: 姐，
1: 有人面试吗？
7: 是嘞，谢谢啊。老板觉得我咋样啊？
1: 你应聘哪个职位？
7: 吃吃吃，你说了算嘛。
1: 这太过意思，正好有点饿。
7: 快吃吧。哎，问你个问题呗。
1: 你说。
7: 你这个保险经纪人是干什么的呀？
1: 买保险的。
7: 哎，你好生说了。
1: 哎呀，怎么说呢？就是根据客户的自身的需求，在众多的保险产品当中，帮他挑选最适合他情况的，并且提供后续服务，不是只卖单一一家保险公司的保险产品。
7: 这工作不错。提供最合适的防御机制。
1: 但是我们这个职业跟代理人统称为卖保险的，
7: 哎，招到合适的人了吗？
1: 没有，真是不好招。现在还是有很多人不了解我们这个职业。
7: 哎，那你先说。
1: 你说，你说。
7: 哎，你得说。
1: 不是。我在想能不能去棋茶馆办一个分享，
7: 哎，
1: 你也想这个？
7: 对，
1: 你说那儿那么多人找工作，万一行呢？是不是？
7: 对呀，
1: 另外，我还要搞一个公众号，让公众号推一推，这样大家就都知道。
7: 更没问题了，我认识公众号运营的人，全推给你。
1: 你怎么会认识？
6: 我们烧烤店也需要推广的嘛。
1: 帮我大忙了你啊。你好。
8: 喂，张培不？
1: 哎，是，我是张培，哪位？
8: 哎，听说你这儿可以买保险，我来找你买个保险啊。
1: 哦，娘娘啊，你有啥子需求哎？
8: 哎呀呀，我要上场了，哎，要不然你来找我，中场休息的时候我跟你说啊。
1: 说这？哎，那你得把地址给我呀。
8: 哎，我就在那个附近夜市后头的广场上哈。
1: 啊，好，好，我现在来，我现在来。我得出去一趟啊。
6: 嗯嗯嗯，行行，你得拿着吧。
1: 这样，我把钱转给你。
6: 哎，不用，算
1: 我
6: 的。哎，我
1: 转给你，这么做买卖你都赔死了。好，走了走了。
6: 哎，这包不要了。
1: 走走走走，妈，你也吃两口好不好？
9: 好。
10: 阿姨。
11: 你是张培哇？
10: 啊，对头对头。
11: 哎呀，你咋个这会儿才来嘛？我舞都跳完了。
10: 对不起对不起，来吧，快坐快坐快坐。哎，咱俩有缘分啊，咱俩邻居，我也住这儿。
11: 对的噻，我就住你对面的嘛。
10: 啊，你哪个晓得我住在哪边？
11: 说正事说正事啊。
10: 阿姨，你想买个什么样的保险啊？
11: 嗯，现在呢，马上就起事了。
10: 嗯。
11: 哎呀，周身都是病啊！你说嘛哈，一个星期呢只有七天，我呢就有四天往医院头按。哎呀，张培呀、啊
10: 嗯，
11: 你说的那个，医生好、
10: 嗯、
11: 人还少的那个保险，
10: 嗯，
11: 我觉得只有那么安逸了。
10: 啊，阿姨，您这一周往医院老跑，是因为这个小毛病多，还是因为有慢性病啊？比如说有糖尿病、高血压什么的吗？
11: 哎呀，都这个年纪了，你说的这些病嘛，多多少少都还是有一点嘛。
10: 对，对是。
11: 哎，你说的那个保险啊，一年大概好多钱呢？
10: 是这样的，它这个保险呀、啊，它这个种类不同，它多少钱的都有，有几千的，还有上万的，就看您要什么样的。
11: 哎呦，咋个那么贵哟、哦？我找我那个朋友烧了。
10: 阿姨是这样啊，这个医疗险吧，对健康要求比较高，因为一般上年纪的人多多少少都有点小病，买这个保险吧，得先看您的身体状况，如果通不过，它会有条件，可能这个不报那个不赔的，您也不愿意。所以我建议您买一个什么保险呢？叫这个普惠医疗险，只要是成都本地人都能买，一年

0: 只要几十块钱，你要不要试试这个？
1: 现在正好可以买，
2: 这你只要几十块钱
0: 啊？一年就几十块钱，
2: 那你搞快给我弄一个
0: 啊？可以啊，但是这个在微信上就能买，你手机带了吗？
2: 哦，在这儿，来来来，
0: 我给你买，我给你买。你看啊，就在这儿。阿姨，你有个信息。
2: 哎呀，我办事嘛，你放心噻。哎呀，他啥子都不晓得，就这个样子了哈。我还在给他那个说的嘛。拜拜。
0: 阿姨，这个我就一会儿给您填好了之后啊，如果明年不想买了，你就直接点这个，就可以取消了。反正咱俩住得近，你有什么不会的，你告诉我，我给你弄啊。
2: 哎呦，要得要得，谢了谢了哈。
0: 你刷嘛，你刷嘛。
2: 那我就去了啊。
0: 那我回去了、
2: 啊。我就去了。
0: 好，拜拜阿姨。
2: 再见。
0: 你是多管闲事。杨雪琴，哎，你找些大爷大妈来我这儿买保险，你是怎么想的？
3: 你为什么要找他们来啊？
4: 没有啊，我没有喊，不是的，我喊的。
3: 说嘞，
4: 那我不要影响你工作对吗？
0: 呀，怎么不是你？不是你是谁？绝对是你！你怎么老给我添乱呢？
4: 我咋个就给你添乱呢？我喊人家去你那儿买保险，哎呀，有啥子
3: 不好嘛？你每天来屋头娇眉
4: 抽烟那个样子，我看到起好恼火哦。
0: 你以为真以为买保险是菜市场买菜呢？那人家没有那个需求，你找人来
3: 干嘛？你耽误人家时间，你还耽误我时间。
4: 我咋个就耽误你时间了呢？你硬是你这个娃儿，人家去买保险帮助你工作，你今儿不晓得感恩呢？
0: 人家买的那个跟我有什么关系？我今天做着好人好事儿去了。
3: 哎呀，你真的是，你以后别老多管闲事了啊！
0: 是跟你说也说不清楚。
4: 哎，关了，跟人说。哎，我们是不得管的哈，反正你说了的。这个月的茶楼钱嘛，由你来出哈。哎呀，我付，我晓得，我不得耍赖的，给你。
5: 那到你女娃子那儿去买保险还去不去呢？
4: 不去了噻。哦，
5: 好好要。
4: 哎，你笑啥子嘛？这石头是哪打给你的？
6: 你莫管嘛，摸到哪张打哪张嘛，搞快点儿。
0: 小谭，哎，我准备再找个茶馆开个交流会，我的地址差不多选好了，一会儿我发给你，你回头跟场地方对接一下，好不好？另外我还找了一个几个都是写公众号的，给咱做个推文，明天。
7: 好嘞。
0: 你干嘛呢？这么吵。
7: 我在蹦迪啊，姐。
0: 这怎么还蹦上迪了？这忙的都忙成这样了。
7: 到了成都不蹦迪不是白来了吗？
0: 蹦吧蹦吧，蹦高点。
7: 哎，姐，你回家了怎么还是成天工作呀？还好咱俩是一个团队的，只要你够努力，我就能多蹦几次迪。加油，姐！
0: 我摔个大马趴了，别忘了啊！哎呦，上火。

0: 妈，
1: 干啥呢你？
0: 哎呀妈，你呀，我寻思咱妈呢。
1: 我咋了？你不？还有我，没事儿，咱妈让我问候问候你。妈来了，你跟妈说吧。哎，不愿意打扰我。
2: 哎，一妈。
0: 嗯。
2: 哎，你在哪儿哦？咋个黢黑了哟？还没回去啊？
0: 啊，没有。我这不我家门口的吗？刚出门，我寻思出去吃口饭呢。
2: 哎，我跟你说哈，有时间啊，
3: 你可以做个工。

0: 辆车去那个魁星楼，我记得那个魁星楼旁边有一家老字号的烤鱼，味道巴适得很。
1: 行，那我跟他们说你就去魁星楼啊。
0: 你看哈，看妈妈今天做的啥子啊？
2: 喂，
3: 小鸡儿蘑菇
0: 冒菜。
4: 哎呦，你这又开始瞎冒了，这不搁这儿？
5: 要么说你这个黑暗料理吗？
0: 我不好吃，
2: 没有，
0: 好好吃啊你。
2: 小黑啊，你怎么进来了呢？啊？
0: 哎呦，黑呀！
2: 你咋进来了呢？
0: 来了，小黑来的正是时候，你看哈小黑。
4: 哎哎，黑子，想我们？
6: 想不
2: 想
6: 吃酸菜啊？
2: 放
6: 你忌讳一点
2: 儿。
6: 不用，今天都有。
2: 哦，那行，
7: 那我炒酸菜去了啊。哎。啥子
4: 咯？咋不高兴嘞？哦，没有，我就寻思，你说我咋不会腌酸菜呢？你说这。
8: 你学会你的手艺啊。哎，
0: 请你大姨大姨夫家跟家头是一样的哈，去了啊，让你大姨多给你做点好吃的。
8: 过年的时候啊，我就把你弟娃儿、把你爸带到一起来，跟你一起过年，好不好？
4: 你放心吧，我照顾自己这一块儿。嗨嗨，你放你有啥不放心的？没事啊，啊，没事。那个你们吃着，完了我赶紧找朋友去了，人都等我呢啊。
0: 快快快快去吃饭，去吃饭哈。嗯，多吃点。
4: 啊，拜拜啊，吃去吧啊，拜拜。

0: 来，你好，你的串儿请。哦，谢谢谢谢。干饭了啊，家人们！就这些玩意儿呢，我今天必须全训了。
1: 姐，我想问一下，那个咱们这厨房这个水龙头为什么不出水啊？
2: 应该是老毛病了吧？你看一下那水槽底下有一阀门。
1: 水槽，柜子里面这个阀门。
2: 对，你找个东西敲一下。

0: 你那怎么了？怎么黑乎乎的玩密室呢？
1: 玩啥子密室啊？我刚排练完收拾呢。
2: 啊，收拾？为什么让你收拾啊？是不是怕你小姑娘好欺负？
1: 这不是我该干的事儿吗？我可是不好欺负的小姑娘。
2: 最近丁老师怎么样啊？你有没有给他打电话呀？
1: 联系呗，他就天天给我泼冷水，从行业前景到个人能力。人家现在是武侯区一名冉冉升起的戏剧评论家。
0: 他那是担心你，他一个人把你带大很不容易的啊。
1: 我一个人被他带大，我就容易啊！我就奇
2: 了怪了，他当时对你们怎么那么温柔活泼呢？就不能匀点给我呀？
1: 我关灯了啊。
2: 行了，平时多关心关心他，听见没？
1: 真捣乱！
3: 谁在那儿？
1: 孙康，
3: 佳欣，
1: 哎呦，吓我一跳！这，
3: 我以为什么呢？这哥们咋了？
1: 来吧，
3: 我来吧，我来吧，来。
1: 赶紧吃，咋还没走呢？
3: 修那个女主家门口那阶梯呢，那榔头，你前儿买的，好用。
1: 是吧？
3: 还有你，咱都自己人，以后你听话，别吓唬人家。
1: 他要能回你才吓人呢。
2: 西西啊，你同事在，我先不跟你聊了啊。吓坏了吧？自己一个人能回家吗？
1: 你差不多得了。
2: 哎呀，要是有人送你，我就放心了。我太担心了呀。
0: 西西，
2: 就这样吧，拜拜。

0: 打完了。
1: 嗯，那我送你回家吧。
2: 不用不用，我自己能走。
1: 你姐不是说你自己回家的话她担心你吗？
2: 不至于，这又不是安娜贝尔。
1: I wanna play a game。
2: 那是电锯惊魂，大哥。
1: 对对对对对对，有空一起看电影呗。
2: 这每天这么忙哪有空呀。行了行了，赶紧走吧，太晚了。
3: 哎，你回来了。哎呀妈，这咋的了？
4: 我那怀了，我打不开。
3: 喝多少酒啊，那钥匙呢？哎呀我
4: 侄儿，
3: 这哪，这哎呀钥匙，这你看看包里有没。
4: 哎，给啊，给
3: 子儿。哎呦妈，你给我吧。那个，你包给我来。哎，我找我找。哎呀，哎，啊，你看着挺瘦，实则挺有劲儿啊。我，别动啊。得了，拉倒吧。这包我算是捡不起来了。喂，喂。这也没有啊，这是不是落人那了？嗯啊，是吧？你先别搁这睡，咱把钥匙找着再来。哎哎哎，你好，嗯，是这个便民开锁公司吧？200也太贵了。
4: 300。
3: 你先别说话啊，啊，晚上还得加100，300。你是不是听见这旁边人说话了？200不行吗？
4: 红，
3: 你还能找着钥匙不？这种300块钱呢，
4: 还
3: 那什么？不好意思，那个，那你来吧，你来一趟吧，我现在马上就给你短信发那个地址啊。

0: 是吧？这大爷腿脚也不方便，身边一个个也没个人影儿，哎呀，怪可怜的。
1: 咋了，
2: 姐？嗯，你看那个人，
1: 没有，那
2: 他干啥呢？
1: 哎呀，那是不是那个偷电瓶的小偷？
2: 哎，干啥？怎么感觉这人我在哪儿见过呢？嗯，走走走走走。

0: 稍后继续。故乡，别来无恙。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1: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9: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0: 导演，
11: 闪开！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这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12: 挂个圈子环圈来，
1: 好不好？
1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他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地。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大家好，我是小青。
2: 我是小海，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
1: 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社区应急知识。现在很多新型社区和容易发生火灾的单位都设置了微型消防站，站内会配备必要的消防器材，社区还会组织符合条件的群众参与到志愿消防队伍的建设中。
2: 当发生火灾时，单位志愿消防队员要第一时间使用微型消防站内的消防设备进行初期火灾的扑救，尽可能防止火情蔓延和扩大，同时要保障楼道室外的消防通道通畅，以便楼内人员正常疏散，消防车辆正常通行。
1: 在这里我们也建议社区居民多了解消防知识，爱护我们身边的消防设备，有能力的居民还可以积极加入到志愿消防队伍中，为守护我们的社区安全贡献一份力量哦。
3: 很好，头再抬高一点，很漂亮，不错。没关系啊，注意一下那个马啊，别咬到您了。
4: 大老婆，对不起啊。
3: 没关系没关系，小心它咬到你。这组照片可以了，让您的助理把头发和妆容弄一下。
4: 啊，行，没事，我自己弄就行。
3: 行，那您抓点紧啊，咱们下一组拍跟马互动的镜头。
4: 哦，好好好，行，我马上来，谢谢啊。
5: 我能摸它吗？
3: 可以可以可以。
4: 来来来，乖了乖了，来来来，
5: 乖啊。
3: 对，好，就是这样。没事吧，没事吧。我说您没事吧？
6: 多少人就像我，反复被生活的。
0: 即将播出故乡别来无恙。

0: 你干嘛呀？你干嘛？我们抓着你了！报警了！警察来了！警察同志，先把梯子拿下来。
1: 哦哦哦！
0: 你把口罩摘了，你下来吧。
2: 说说吧，什么情况？是这样的，我们俩今天看见他在那儿偷电瓶，然后骑车要跑，我就情急之下拿梯子把他扣上了。
3: 我不是小偷，你认错了。
2: 不承认还？
3: 这电动车他也没开锁呀。
2: 那他在那儿偷偷摸摸鼓捣半天呢。
3: 你说说，到底什么情况？
2: 是这样的，我路过的时候听到那边有小猫在叫，我就过去看了一眼。那小猫应该是卡在电瓶车的后机盖那儿，徒手打不开，所以我就拿了一螺丝刀给它后机盖卸下来。
0: 把小猫给救出来了，但我完事儿之后给他安回去，您可以看。
2: 啊，小猫在这儿。您看，
3: 刚检查了一下，
2: 确实没有暴力开锁和破坏电瓶的痕迹。
0: 啊，那对不起啊，警察同志，是我误会了。
3: 那个，我没拦住他，警察同志，对不起啊，误会误会。
2: 你们双方把字签了吧。
3: 行，谢谢您啊。

0: 辛苦你们啊啊！
1: 我们先回去了啊，
0: 行 行，
2: 麻烦了，
1: 辛苦您啊，
0: 再见啊，行，哎呀，都散了吧啊，那个误会一场啊，散了散了，误会一场，哎，
2: 啊，那个，你没事吧？你

0: 伤着了吗？没事吧？散了，散了。哦，没事，一点小伤。你这也是心系群众的财产。哎，不好意思啊，那个上次救狗的是不是也是你啊？就有一个小狗困车里了，然后拿胶带把那车窗给弄下来的。
1: 哦，就狗窝里才好多，窗里知道的。
2: 来来来来来，砸了砸了砸了砸了砸了砸了！
0: 等等等，你是要砸他车窗那个吧？
2: 哦，对。
0: 我记得你是我。
2: 你这做好人好事，怎么老把自己捂那么严实呢？哦，我动过毛发过敏。
0: 啊，那怪不得，那是我误会了，我郑重给你道歉，对不起。
2: 哎，不用不用不用。
0: 建议勇为是好事儿，但是呢，我们一般不鼓励跟犯罪分子正面对抗。就根据你刚才的表现和你体格，遇到1米7以下、55公里以内的歹徒，前提他不持械，可以与之一战。哦，
2: 那谢谢你的肯定了。<笑>
0: 我什么时候肯定你了？
2: 啊，你不是说我可以与之一战吗？战？<笑>
0: 可能是我表达有问题，你当我刚才什么都没说。
2: 啊，有什么问题别自己上，你上那队里找我们，让我们帮忙，就在不远，就那附近。
3: 队里，救援队的帅哥呀！哎，
0: 啊，你好，我是刘文山，救援队的。
3: 哦，你好，我是吴云，接到办的。哎呀，那个刘医生，对不起啊，今天也没戴隐形眼镜，这没认出来。
2: 刘医生呢？不是救援队吗？
0: 对，救援队是兼职，我的主业是在咱们社区医院做 PT 师。
3: PT 师啊，啥是
2: PT 师啊？嗯，那个 PT 师就是 physical therapist， 理疗，对吧？
0: 啊，对，你还懂这个？啊，你知道一点。哎，那你们是不是那个
2: occupation therapist
0: 也可以做呀？啊，也懂一点。这聊啥呢？英文都拽上了，都听不懂。刚好知道一点点。那你好厉害呀，时间管理大师啊！白天做医生，完了还能兼顾救援队工作。我们队呢是属于民间公益性质的救援队。
4: 只有哪里发生事故需要更多有生力量参与的时候，我们才会去。明白了。哎呀，你俩这也算不打不相识，要不改天你请他吃个饭啊？对对对，你这周末有空吗？我请你吃饭吧，也当是道歉。今天的事儿不好意思了啊。啊，没关系，很高兴认识你。
5: 这两个时间段，嗯，水哥特别懂。
4: 我们办公室调来了一个东北女娃子，单身，你们这儿有没单身的？
5: 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山，文
1: 这组照片可以了，让您的助理把头发和妆容弄一下。
3: 啊，行，没事，我自己弄就行。
1: 行，那您抓点紧啊，咱们下一组拍跟马互动的镜头。
3: 哦，好好好，行，我马上来，谢谢啊。谢谢。就这样拽着就行是吧？
4: 您离马稍微近一点。
3: 啊啊。等一下。
4: 头的哥们。
3: 我能摸他吗？
4: 可以可以可以。
3: 啊，来来来，乖了乖了，来来来，乖啊。
4: 对，好，就是这样。
5: 没事吧？没错。
1: 我说您没事吧？
6: 我母亲生病了，下周二要演出，现在就得换方案。
7: Plan A，
6: 再找个舞替。
7: Plan B，
6: 大家都想想，这场戏怎么改？有想法就大胆提。
8: 导演，导演，咱们一定要用舞替吗？
6: 不一定，但是舞蹈元素和暧昧的氛围一定要有。
8: 那我们可不可以尝试着用玩偶来代替？就是男主拿着玩偶跳舞，玩偶代替女主。
9: 这行吗？又不是儿童戏。
8: 也不是只有儿童戏才能用手啊，对吧？
7: 那也不行啊，这么大一场戏，不可能就看男主一个人抱着娃娃在那儿跳舞啊。
8: 我明白你的担心，但是
9: 我那其他人还是。

0: 什么想法？
1: 你先让人说完。
2: 我觉得可以用男女主的替身，也就是他们的影子，来完成这场关系的变化。就是男主不断的成长了，但是女主还是一味的索取。刚好人和偶，也可以把这层隐喻的关系表达出来。
1: 其他人觉得怎么样啊？有没有问题？
3: 导，这个玩偶要什么样的？我怕时间太赶，来不及啊。
4: 哦，导演，道具店有现成的，是上部戏留下来的。我觉得如果做一套和女主差不多的衣服的话，时间应该来得及。
1: 我觉得可以，这玩偶就交给你们去办吧。啊，其他人去忙吧。啊，肖总留下，跟我们一起排这场戏。啊，
2: 好好。
1: 来吧，从第三幕开始。
5: 齐普，今天谢谢你了啊。
6: 没事儿，裴姐。
5: 太神奇了，上回看你感觉还是个小朋友，怎么一下就掌管这么大个茶屋了？你可真厉害。那我这两天就借你这个场地展开工作了啊。
7: 行，姐你随便用。
5: 多谢多谢多谢。
7: 那我先忙去了。
5: 快忙快忙快忙。
8: 内敛型帅哥。
9: 哎，姐，有联系方式吗？
5: 哎，你们来找同事的还是找对象的？
10: 你还说我们，你这不是一回来就开始左拥右抱了？
5: 哎，你说话小心点，我左拥谁右抱谁。
11: 走吧，几位，来跟我来。
5: 说
11: 来这边请啊。
5: 多管用。
11: 今天啊，我们这儿有免费的知识分享会，参与者还可以送泡茶一次，可以存到起，随到随喝。来，
7: 应该不会卖课吧？
12: 哎，我不卖，你看字儿有没点儿，没妈妈。
13: 你好。
14: 这里是保险分享会吗？
13: 对，你们里面请。哎，你们是怎么知道的呀？
14: 有个博主发了，叫丹尼斯，他说这里可以免费咨询，还说负责人特别好。
13: 真的？
11: 美女坐。
13: 您坐，您坐。
5: 有意思。
11: 喝茶呢？
14: 谢谢。
15: 接下来呢，我会给大家分享一些基础的保险理念，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帮助和启发。是这样啊，人的一生从出生到死去，我们需要花很多很多的钱，但是我们挣钱的时间是有限的，大概是在参加工作到退休这段时间。那我们怎么能在这段时间内把挣的钱分布到自己的整个人生当中去？这就需要合理的分配和计划。生活中大多数的问题都可以用钱解决，但是保险可以解决大部分钱的问题。接下来我跟大家展开说说。
14: 你好，哎，想问一下，咱们这个真能赚到钱吗？
5: 你做任何一个工作，你只要肯努力，都是会赚到钱的。
12: 不好意思，我请问，我可不可以加你一下微信？那个，
5: 当然，当然，当然，来来来。
12: 我现在没有闲钱买保险，但是我后面可能会。
5: 明白，明白，明白。你没有闲钱买保险，但你可以先了解保险，或者从事这份工作也有机会赚钱。
12: 我是外行，
5: 我之前也是外行呀。谁干一个工作之前不是外行呢？只要肯努力、肯学习就可以。哎，
9: 那我这种没经验的可以吗？
5: 你虽然没有保险经验，可你的工作能力是可以迁移的呀，是吧？
12: 这也
5: 是
12: 可以经过努
5: 力。哎，收收收，谢谢谢谢，刘峰。刘，
9: 我也去拿一份简历。
5: 刘峰，啊，真是你啊，
16: 张佩，
5: 我天哪，
16: 谢阳，
17: 哎，你好，好久不见哦，
16: 好久不见，好久不见，
5: 你好，
18: 来，让我这个天才美甲师给你展示一下，怎么样？给你衣服搭不搭？搭不搭？谢阳，搭不搭？
19: 还
0: 是代数吧，主要是找丁老师看到要张娃了。
3: 张佩，你怎么越来越胆小了？怕啥子嘛？你是不是做啥子亏心事哦？
0: 你才做亏心事，是不是嘛？是不是嘛？
3: 说嘛。
10: 原来姹紫嫣红开遍，似这般多富裕，断井颓垣。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
0: 刘峰，你这是在做什么呀？
19: 刘峰，帮姐一起吃烧烤不？
10: 张飞，都统考了，吃啥烧烤？你书背了吗？
0: 这是选秀，有什么好背的？
10: 文学常识的积累有助于阅读、写作多方面的提升。不背书还给自己找借口，这可不行。
14: 朝飞暮卷，
0: 这还是怕不是走火入魔。
10: 雨丝风变，
0: 之前还是肺炎呢，这么重情十足的。

0: 啊，可以看。
1: 咱得10多年没见了吧？
2: 有了，
3: 有了。
1: 你不是去北京了吗？怎么回来了？
3: 我前段时间刚回来，我还以为你一高中一毕业就回沈阳了呢。
1: 没有，我一直在成都呢。这天气多舒服啊！
0: 不是你一直在成都。

0: 你俩现在这是在一起了？
1: 对。
2: 不是，你是不是疯了？
0: 这没商量好，卡在谁那儿了？
2: 我是前段时间回来，也刚加上他微信，也好久没见了。
1: 对。
2: 哎呦我天，峰哥现在这算是落我手里。
0: 不不不，我不面了，我不面了。
2: 哎，这怎么又怂了，又不敢了，又惧怕我了？开始。
0: 你这少来少来。
2: 我看看来，看我们峰哥的这个。
1: 看看。
2: 你看呀。
1: 别问你们聊，你们聊，我给你们倒杯水去啊。
2: 哎呀，本人有8年多银行客户经理工作经历，那你客户资源应该挺丰富啊。
0: 还行吧。
2: 那你这干这么多年，怎么不干了呀？
0: 不想干了，我把公司给开了。
2: 你这30好几了，重新换跑道可不是个开玩笑的事儿啊。
0: 你这不也30好几了，从北京回来了吗？怎么着，是在那边没干好，让人给撵回来了？
2: 我正常工作调动，好吗？
1: 哎，你说啥子哦？人家是回来当老板的。
0: 当老板？
2: 哎，你自己心里有数吗？你一点没变，你怎么嘴这么损呢？
0: 你也没变，依然长着一张聪明不够勤奋来凑的脸。不是，怎么这当老板了？那这些年没少吃苦吧？
2: 对呀，我这些年过得可太惨了，太不好了。听到这个消息，你很高兴吧？
0: 那当然。
2: 但是峰哥啊，好死不死，这怎么还落我手里了？你说这事闹的，
0: 我要知道是你啊，我都不能来。我真的，因为我不想跟你有什么工作关系。
2: 那你跟我就只剩下手下败将的关系。
0: 不是，就高中那2年的事儿，就一共赢我有2回吗？怎么还忘不了了呢？
2: 你是不是怕传出去你在我手底下工作，别人笑话你？
0: 我是怕在你手底下工作没2天就给你抄过去了，你在成都都待不下去。
2: 你还是怕输给我是吗？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0: 我怎么可能怕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0: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欢迎你来方毅。
0: 谢谢老板。他是不是笑话我呢？
2: 他骂你呢。
1: 是的，我是恭喜你嘞，真的是。
0: 咱俩没那么熟吧？
1: 加完微信了吗？
3: 现在拍婚纱照都这么拼啊？万幸的是你往后摔的，这如果往前摔，这马再踩上一脚，别说孩子了，你自己的后半辈子都下不来床了。嗯，
4: 大夫，我想问一下，我上次来检查的时候说我的孩子是发育异常，让我定期做检查，我现在是什么情况？
3: 根据刚才的检查，一切正常，孩子很健康啊。怀孕就是这样，一天一个变化。
4: 哦，这么神奇。哎呀，我刚才为什么会往后倒？难不成是我宝宝很聪明，意识到危险了？
3: 母子连心，他想保护你，你也想保护他吧？
4: 我没有。
3: 再观察半小时吧，没什么问题再回去啊。
4: 嗯，谢谢。

0: 喂，妈，怎么了？
1: 刚刚没啥事情吧？
0: 没出什么事儿啊，怎么了？
1: 那就好，那我就放心了。
0: 你是听谁跟你说什么了吗？还是怎么了？
2: 我刚才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就做了一个噩梦，我就梦到你啊从楼上掉下来了，我一看你往下掉，我就使劲的跑，我就想把你接住，你知道吗？
1: 我这怎么也迈不动，这怎么也跑不了，我着急呀，我就着急你掉到楼下，我就想把你接着，我那就喊。
2: 我就哭醒了。
0: 哎，我能有什么事儿啊？别在这瞎想了，这么大人了，我还照顾不好自己吗？
3: 我们以后还要过好日子呢啊，就天天在这瞎想。行了。挂了吧。
2: 好好，没事我就放心了。
1: 我不跟你多说了哈，等会你又嫌我烦。
0: 没烦，你注意身体啊。

0: 这舞蹈停一下，动作一定要齐呀！啊，动作要齐。小蔡，我说多少遍了，离树远一点啊，离树远一点。来来来，继续。小董。
1: 哎，导演。
0: 过来一下。
1: 哎。
0: 来，帮我盯下走位，我接个电话。

0: 刚我看了大家的排练，我有一些建议可以跟大家说一下。男主角刚刚上来的时候，可以动作幅度再大一点，然后这边舞蹈演员大家的木偶感可以再出来一点。灯光老师，麻烦给我一个逆光，谢谢。男主角，麻烦您站到这边的光区里。对对，就这个位置。然后你举起手中的玩偶。你看，那个影子，对，刚好有这种氛围出来。舞蹈演员可以往后退一点，退到那个暗光的地方。好，就是这里，就是这里，没错。这样我们试着再来一遍。
1: 这个位置和光是你调的？
0: 哦，
1: 可以呀，啊，以后这话筒就归你了。
0: 啊。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继续。
0: 哎呀，还给你。
2: 来，开始。
3: 先变焦。
4: 他是不是有点卡住了？
5: 我问一下啊。
4: 就是卡住了。
5: 哎哎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吕小姐。那个机器卡住了，是不是坏了呀？
6: 坏了吗？我一会儿联系师傅帮你修。
5: 哎，不，你现在就联系。
6: 好，我现在就联系。
5: 对呢，
4: 阿姨，您能不能稍微快一点？
7: 哦，好，我马上我。哦，我不好意思，我
4: 需要帮忙吗？
7: 哦，不用不用不用。
5: 哎呀，都掉了，那都掉了呀。
7: 哎，好了
5: 好了。哎哎，姑娘姑娘，姑娘不用了不用了，那个机器好了。
7: 好的，
5: 谢谢谢谢啊。

0: 没说不想要你啊，小祖宗。
1: 这会儿真是咱家最好看的时候。
2: 夕阳一家人，想得一张呗。
1: 少放夕阳屁。你说，以后咱们家小孩会喜欢咱们家吗？
2: 他肯定喜欢呀。按咱俩这审美，肯定生个艺术家。
1: 哎呀，我不能像其他妈妈一样，就是只管孩子学习好不好，争不争气，乖不乖呀，然后每天嘘寒问暖。我得关心他喜欢什么，喜欢什么花啊，什么天气啊，喜欢晴天还是下雨天呢？反正只要是我的孩子，他肯定是全世界最幸福的吧。
3: 乖乖的，妈妈带你去吃好吃的。
4: 欢迎光临，一会儿请哈。
0: 点菜。
5: 又来了。
0: 上次以为你是老板，没想到是主厨啊。
5: 哎，吃什么？
0: 有什么？

0: 但是吃的可以不孕吐的吗？
1: 不什么吐？
0: 就是孕妇吃了不想吐的。
1: 谁是孕妇啊？
0: 我本人啊。谢谢。
2: 来来来。

0: 你等一下。
1: 泡豇豆炒饭，尝尝。

0: 太好吃了，这是我最近吃过的唯一一次不吐的饭。怎么做到的？
1: 就随便炒一下。

0: 吃差不多了吧？嗯，我这儿也要打烊了。嗯，还有点。下回再吃吧。老板，
1: 来，红姐，
0: 客人都做完了，要不要先把门关了呀？
1: 你先回去吧，我来关。明天茶馆有活动，待会儿我要去布置一下。
0: 好。你还有分店呢？
1: 我平时都在茶馆里，坐在附近，偶尔这边没人，我才来帮忙。
0: 那以后岂不是吃不到你做的饭了？
1: 去茶馆吃呗。
0: 哎，帮我打包，把那饭打包了，还有这些。
1: 啊，好。

0: 天啊，这谁发的？我这还能不能有隐私了？这怎么删啊？
1: 看着还是有点韵味的。
0: 有吗？
2: 孩子是谁的呀？她之前不是有个富二代男友吗？
0: 她是单身，前男友死了。
1: 这女的自己也能生？你是怎么知道的？
0: 反正孩子和男的没有关系，就是她自己的。我在国外精子库遇到她了，美图，不信算了。喂，
3: 哎，亲爱的，你不马上要办婚礼吗？婚介及旅拍的合作要不要考虑一下？
0: 我什么时候要办婚礼了？
3: 老板说了你们要办婚礼啊！我上次跟他恭喜说你怀孕的事儿，
4: 人家说马上要办婚礼，而且要公开你们关系啊！
0: 谁让你跟他说我怀孕了？
4: 你孩子的爸不知道你怀孕吗？
3: 人家连方案都写好了。

0: 谢真丝啊，独立女性之光。
1: 女孩子就是要搞钱，有钱了自己生娃不香吗？
2: 非常好，好样的，非常准确。
3: 姐，你咋还没来呢？到哪儿了？
4: 啊，高某约我按摩，来不了了。你和刘医生去吃吧。啊，吴云啊，你也约约会吧。
3: 啥呀？哎哎，你来了
5: 啊！
3: 不好意思啊，上回挺不好意思。
5: 没事儿。哎，你吃饭也定这附近，挺热爱工作呀。
3: 不是，我不是看你们平时老来这儿吃吗？寻思你爱吃
5: 啊。是，那倒是。
3: 你要换一家？
5: 啊，不用不用，挺好的，挺好的。
3: 行，那个啊，对了，刘姐有点事儿，她说她来不了了。
5: 没事，我也不饿，你饿吗？
3: 我反正还行吧，我刚吃完早饭。
5: 早饭呀？
3: 哎，有点洗碗了。
5: 那你下午有别的事吗？
3: 没有啊。
5: 那走吧，我带你去个地方。
3: 上哪儿？
5: 你跟我走吧。
3: 不吃饭了？
5: 走吧。
3: 不饿。
5: 怎么样，酷吧？
3: 啊，这好酷啊。
5: 来，我先给你带一这个。
3: 这什么呀？往哪儿带？
5: 臂
3: 啊，这儿啊。
5: 对。
3: 哎，我能整了这个吗？我平时可不运动啊。
5: 没关系，射箭主要是看眼神，我觉得你眼神挺好的，砸人一砸一个准。
3: 哎呀，我散光看不清，
5: 我还老花呢。
3: 哎呦，可以呀、啊！
5: 没有，都射偏了。来，你试试。
3: 我
5: 你先侧身。对，然后双脚打开，然后来，虎口拿着这儿，
3: 啊，
5: 对，拿着，
3: 哎，
5: 然后看到这个没？
3: 嗯，
5: 用这个小圆圈去对你的目标到那儿，然后射，卡，好吧，来试试，你应该很有天赋，来，瞄准，
3: 好，
5: 准备，三，二，一，卡，
3: 哎呀。哎呀，
5: 没事没事，
3: 这掉了呢。哎，我什么时候能像你这么准啊？
5: 你得坚定一些。
3: 好。哎
5: 哎，我
3: 上
5: 哪
3: 了？怎么样，厉不厉害？
5: 可以，厉害，不告诉别人，已经分不清是哪个是射过一段时间，哪个是初学者的了。
3: 你得了吧，你那个都在黄圈里，我那都在蓝的呢。
5: 你那个有不少啊。
3: 那你大部分不也没在吗？怎么了？
5: 我想给你放松一下，不然你明天手会酸的。
3: 不用，没事儿，身强力壮。
5: 你自己选的哦。
3: 啊。真没事儿，好得很。
5: 行吧，
3: 我再去练一下啊。
5: 哎，你这不歇一会儿啊？
3: 趁热打铁嘛。
5: 哎，你姿势变形了啊。
3: 这位。
5: 对，抬头挺胸。你怎么受我的把上去了？
6: 妹妹，你也得勺子。
3: 哦，
6: 妹妹
3: 谢谢
6: 吃哈。
3: 哎，谢谢。
7: 你是左撇子？
3: 不是啊。

0: 你是不是不会用筷子呀？
1: 啊，我们家那边吃面都不用筷子，不用勺，东北呗。哪儿？
0: 不能吧？
1: 哎呀，我右手抬不起来了。
0: 那刚刚我说给你放松一下，你拒绝。
1: 那我哪知道这么疼啊？
0: 我是医生啊，你得听我的呀。
1: 是是是，你看我这不就是不听医生言，吃亏在眼前了吗？哎呀，但射箭真挺好玩。
0: 那我们下回再去。
1: 行。
0: 那下回去你得听我的吧。
1: 嗯。
0: 不然又得喝汤了。
1: 我也能吃，你看。
0: 我要不再给你加碗汤？
1: 要不加点肉吧。
0: 行。老板儿，再加一份牛肉。
2: 要得。

0: 结婚生子是人生中重大的经历，我从来都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会成为一名单身妈妈。
1: 那个当妈的会后悔要孩子啊，正因为是我一个人把他抚养长大，所以我们俩之间的连接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要深。你说人活这一辈子，无非就是跟这个世界产生各种各样的联系。夫妻是缘，不管是善缘还是孽缘，无缘不聚；子女是债，不管是讨债还是还债，无债不来。
0: 我最近经历了很多事情，也想清楚了很多事情，做出这样的选择，我非常坚定，并且十分骄傲。可能在未来的路上，我会遇到一些未知的困难，但是我会比任何时候都坚强。在这里，我要感谢我的爸妈，我的好朋友们对我的鼓励，我也要感谢大家对我的理解和支持。同时，我也是喜悦的、快乐的、幸福的。我还是那个丹尼斯，分享好物、热爱生活的准妈妈，丹尼斯。
2: 我上次让你多关心关心丁老师，你最近打电话了没啊？
0: 我犹豫了很久啊，但我觉得你现在是大孩子了，我应该告诉你。
2: 虽然丁老师不愿意让你担心，但他应该是很需要你的。

0: 你好，董制作人，您看，小孙给我做的造型，你还满意吗？
1: 我先去打个电话。

0: 妈，你上面怎么不跟我说嘛？
1: 哪个跟你讲的？
0: 别人不跟我说，你还不跟我说啊？我现在立刻回去。
2: 你才上班几天啊，你就要回来？
0: 我这样我咋子好好上班嘛？那我担心你嘛？
2: 你是不是自己后悔了？
1: 退缩了？啊？下次
2: 在我这儿找借口啊？
0: 我干得好得很，但是丹丹姐说你肺部有阴影
2: 我吸了一辈子粉笔灰了，肺部有阴影爪子喽？是不是钱花光了，待不下去了，想回来啊？你那个工作

0: 一个月挣多少钱吗？
1: 我有钱，我待得好得很。
0: 那你就给我老实的待下去。
2: 你又不是医生，你回来咋子用？还得
0: 替我劳身。就这样，我要逛街去了。
1: 哎，你。

0: 像我这种结婚生娃的，简历有空白期的，好多公司连面试机会都不给我噻。
1: 明白明白，咱们这个保险经纪的工作就这一点好处，工作时间非常的自由，非常适合宝妈。但是就是前期的学习可能要花费一些你的精力，所以你的这个工作安排和生活安排得合理的分配好。
0: 姚队，你放心哈，我这3年也算是势能积累了，我有信心把我们整个社区的宝妈都给你承包下来了。
1: 太好了，你自己有信心比什么都强，我真是替你高兴。可以，来，欢迎欢迎
0: 谢谢
1: 欢迎，欢迎加入方毅。
0: 谢谢谢谢，
1: 那你快忙，你先忙。
0: 那我先走了
1: 好，电话联系啊。
0: 好好，姚队。
1: 好。
2: 姐，
1: 来，怎么了？
2: 徐丽姐说，这两天收到的简历是之前的好几倍，还面到了几个不错的，等你回去把关。
1: 我天，这么多啊！行，发给大家，大家一起选一选。
2: 行，那我全发他们。
1: 好嘞，好嘞。
3: 张总，电话。
1: 哦，行行。苏芳丽，她找我干嘛？
3: 苏芳丽是哪个？
1: 哎呀，喂，你打给我干嘛呀？孩子，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怀上的呀。打了？没说要打了呀。不是，你俩的事儿，你俩到底怎么了？能不能解决清楚啊？你就要当爸了，这事儿你不知道吗？你联系我有什么用啊？

0: 说人家，你养人家呀？我觉得他很有良心吗？也很可爱。
1: 老板去成都了。走之前呢，我听到他在跟你的姐妹打电话。
2: 喂，干嘛？有病啊你！联系我朋友干嘛？我告诉你别搞事儿了啊，让我跟你没完。说话，哑了。
3: 丹丹，你好久没跟我说话了，我好想你啊。我这次来成都就是跟你诚心道歉的，我保证以后绝对对你专一。
2: 你别恶心我了。
3: 我们见面聊吧，张贝他们也都一起，他们也都和丹妮他们俩。
2: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胡乱说的话，我跟你没完。

0: 我上次给你整理的那些都注册了吧？
1: 都注册了，但是简历并不多，能过来的大多都是平台代理机构出来的人，我觉得不太适合我们。
0: 那你先都发过来看看吧，你琢磨。
1: 对了，你有时间的时候看一下邮箱，人管不发的，有你一个投诉。
0: 姐呀，我回成都以后啊，我每天事儿太多了，我刚才就一时半，我真是一时我没看手机，你这样你原谅我这回好不好？
2: 我要换人。
0: 不是，哎姐，喂，喂。
3: 试着寻找你，找自己。
4: 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4: 能不给我？别弄你。
5: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6: 那就没办法了。人生。 经一场风景，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 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

0: 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10: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对不起。
13: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再有个卷子划一圈来，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在这颗蓝色的星球上，几乎所有的文明都是依赖于水生存的。水既负万物以生机，水又担负着承载文明、化育众生的重任。它们潺潺成溪，它们汇集成湖，它们在这片素以奇绝高寒著称的严峻之地，构建出了属于水的生命图景。古老的物种以不同的姿态，在这片土地上行走，或是雀跃、腾挪，或是静息。高原人相信，所有的生命都是自然的派生。三江源是造物主赋予地球的

这里是万里长江的故乡，没有哪个地方能像这里一样，如此苍茫，又如此丰富。为了探索生命的边界，为了守护生存的希望，为了亲近自然的美好，为了触摸古老的时光，这里是一些人的家园，也是许多人的远方，更是让我们凝视、神往的国家公园。

0: 三江源国家公园长江源园区最北部，巍巍昆仑屹立，冰雪覆盖了它原本的苍茫粗粝。山脉东段最高峰玉珠峰，在蒙语中被称作美丽而危险的少女，她是无数登山爱好者向往之地。
1: 当我没有来之前，我想象过无数次，但是当我今天终于站到这里，我发现我所有的想象都是苍白无力的。看，他就在那里。
0: 梁爽是一名专业登山领队，因为对雪山的钟情，他的足迹已登上诸多国内外知名雪峰。即便经验丰富，但梁爽并没有贸然启程。他在玉珠峰脚下停留，观察等待出发攀登的时机。
1: 远远的看过去，好像很平静，好像那边的时间都已经静止了。如果说每一座山峰都有它自己的性格，可能它会让你误以为它很温柔。即使我们做了最充足的准备，我们也应该放下自己的自大，放下自己的无知。
0: 玉珠峰南坡，冰川末端延伸至海拔5100米。出发前的凝望，是登山者发出的请求，等待自然的回复。
1: 冰川好像矗立了多少万年，无法撼动的那种磅礴壮观。但如果来过很多次，你就会发现每一次来都不一样，它随时可能崩塌消融。所以当下存在的真的要珍惜。
0: 雪山对梁爽的吸引不只在于攀登本身，
1: 自然它总能让我们汲取很多东西。登山是有挑战，但挑战的绝对不是自然，相反，我是来被征服的，被自然征服才是我每次出发的目的。
0: 昆仑山脉积累了一冬的冰雪，随着春天到来开始消融。大大小小的径流唤醒了雪山下的草原，也召唤着草原上的牧人。玉珠峰向南数十公里，卓玛家和他的牦牛一步步走向高原复苏的草场。

0: 我们准备雪山，因为雪水汇成江河，江河滋润土地，养育植物动物，这才有了能在这里生活的我们。
1: 经历了漫长的冬季，有清冽溪水滋润的地方，必然有新鲜的嫩草。牦牛们依靠本能，一路沿河而上，便能找到这自然界新生的能量。
0: 其实动物比人更了解自然。人们常说的某人跟着水草转场放牧，在我看来，是我们跟着这些牲畜才来到这片草原。
1: 卓玛家向孩子们传授放养牲畜的技能，生存的经验与智慧在这片草原上一代一代流传，其中最重要的是学会与自然打交道。

0: 们新做节目的西安的苍茫天空，少见密度。今天我说走走罢了。
1: 沐浴在暖阳中，野生动物也纷纷活跃起来。山坡上长满了嫩草，足够牲畜和食草动物们啃食一个夏天。
2: 周围的那些小动物，就像我们的邻居，我们要照看好它们。草场那头有一窝藏虎，我让孩子们放牧的时候不要去打扰它们。
1: 海拔超过6000米的玉珠峰，常年被不稳定气流环绕。当雨雪向周边转移，暂时稳定的天气为攀登创造了条件。玉珠峰雪线附近是凉爽登雪山真正的起点。

0: 感受冰雪的状态有多深，是松软还是坚硬，才能判断能不能走，往哪走，怎么走。必须心怀敬畏，去接受他的指引。
1: 海拔在升高，气温在下降，越是接近峰顶，凉爽的前进就越是困难，速度也逐渐放缓。

0: 越是走，越是能感觉到自我在缩小，感官在放大。你会慢慢觉得你的呼吸不是自己的，而是雪山的。这时候你会丢掉那些渺小的意念和欲望，只是与天地间无限的存在一起，感受时间的流淌。
1: 片刻的休息之后，凉爽继续前行。能否登顶也许并不重要，雪山上的每一步攀登都在实现他出发的目的。
0: 也许不一定看得到山巅的风景，但你会越来越看到自己，看到天地，看到生命的壮阔，看到存在的伟大。

0: 玉珠峰以南有一片4.5万平方公里的极致荒野，被称为可可西里无人区。每年的5、6月雨季到来，上万只雌性藏羚羊从4面8方向可可西里北部迁徙，集中至卓乃湖、太阳湖一带产崽。掠食者们也会跟随而至。藏羚羊母亲为保护刚降生的羔羊，死亡伴随着新生同时上演。
1: 这些小伙子来到这里不到2个星期，他们年龄也还特别小，还不会吃草，不会喝水。
0: 今年可可西里保护站收留了11只失去母亲的小藏羚羊。27岁的多杰当起了羊爸爸，要照料这些还未断奶的小羊羔。
1: 每天给他们喂牛奶，1天3次，早上7点半1次，中午12点，下午7点半，跟我们人一样，1天3顿饭。最近他们胃口也越来越好了，特别能吃。
0: 小家伙们在呵护中度过了生命中最艰难的时刻。
1: 这个小伙子是他们里最小的，也是我最心疼的。刚来的时候就这么一点点，晚上他们在羊舍里，我怕他被大羊欺负，就每天把他带到我的宿舍跟我一起睡。现在长大了不少了。
0: 逐步适应了新环境的小藏羚羊已经开始学着吃草了，过不了多久它们就要独立生存。
1: 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它们早点断奶，能早点学会吃草喝水，这样它们才能长得更健康，我也更放心。如果长得太快了，心里还是有点舍不得。长大了就不需要养爸爸了，但是还是希望他们快点长大。

0: 三江源国家公园的建立，让牧人卓玛家又多了一个身份，生态管护员。新的身份带给他新的视角，去观察朝夕相处的河流。
1: 去年河水到这里，今年雨水比较多，河面变宽了。
0: 楚马尔河地处长江的北缘，流量变化会直接影响长江的水量供给。卓玛家通过对比之前的标记，获取变化的信息。他的水文观察数据也许并不精准，却非常简单有效。
1: 成为生态管护员之前，我们也会关心下雨，发现河流的变化。现在作为生态管护员，这是我的责任。
0: 如此仔细地关注河水涨落，让卓玛家隐隐感受到这条河水连接着的更多生命。
1: 楚马尔河在藏语里意思是洪水河，红色的河水像自然的血液一样在大地上流动，河流孕育了生命，是生命之源。

0: 生命的江源依然遵循着自然周期，这里有生命的诞生，也会有生命的终结。
1: 这是只野牦牛，应该死了有一段时间了。它的尸体会比狼、乌鸡等动物腐蚀。
0: 大自然原始的精气在荒野萦绕，生命以最直接的方式交替转换，严酷而真诚，并不在意人们的感受。

0: 动物们要生存下去，必须不停地寻找食物，战斗和繁殖后代，最终融入自然之中，这才是真实的生活，真实的世界。常年做生态监测，你会发觉国家公园里面自然万物联系得非常紧密。无论你走到哪里，你总能感觉到一种力量，这可能就是自然的力量吧。
1: 自楚马尔河汇入后，通天河逶迤东流，继续与其他各路水系汇聚，成为了亚洲第一长河长江。千百年来，它滋润着这片高原的兴盛与繁荣。

历史学者姜才对通天河沿岸古人留下的印记深深着迷，因为他们隐藏着长江源地区文明的密码。

0: 语言化被称之为前文字时代的信息，那是远古先民们对大自然、对万事万物最淳朴、最直接的记录。只有深入了解这些遗产，我们才能将古老的自然启示传递给后人。
1: 测量一下第一幅啊，105厘米，第一个幅面宽105厘米。
2: 这里是通天河南岸的绝色龙巴。龙巴意为山谷，岩画正是被先人凿刻在山谷的峭壁岩石之上。
1: 岩面大概的整体宽度是180。
3: 对吧，
1: 倾角90度。
4: 这个上下总共有两幅岩画，两个幅面，上面是跟畜牧有关系的，下面大概是跟农业有关系。上面这个就是后面有两三个人在行走，感觉是在赶畜，周围有三四个人在围着他，双手向上举，大概是在庆祝之类的吧。

0: 自远古时期，运用智慧改造分享自然，就是人类文明的主题。但岩画并不是一种简单的记录或炫耀，而是在向天地宇宙、自然万物表达谦卑与尊敬。
1: 先民们来到这片土地，看到的是一片荒蛮，而面对山川森林，面对大自然的变幻莫测，自觉力量渺小的人类自然就有了敬畏之心。于是他们开始崇拜自然的力量，以此来与自然对话，

0: 登山爱好者梁爽要在这里上到悬崖的顶部。
1: 从冰川雪山一路下到山谷，你会感到非常穿越，不过从下面往上看，通天河两岸的特色好像不是很明显。只有站在山顶才能够发现高原河流的壮阔和它真正的个性。
0: 通天河两岸是一片沉积岩，选择徒手攀登，梁爽最大的挑战是随时会脱落的岩石表面。
1: 岩石不会主动拥抱你，徒手攀岩的时候你一定要调整好自己的姿态，身体紧贴岩石，动作必须迅速果断。上一个台阶你才能知道下一个抓手，一切都要顺其自然。
0: 梁爽不是唯一在岩壁上攀登的，这里或许不是100%的荒野，但它仍是这个星球上最具野性、最为纯真的极地公园。
1: 无痕山林，还是指当我们离开大自然的时候，它尽量还是我们来之前的样子。

0: 在昼长夜短的夏季，万物勃勃生机。凉爽知道，夜晚才能感受到山川的宁静。
1: 人其实挺奇怪的，我们在密集的城市中感到疏离，在拥挤的人潮中感到孤独，但在陌生的荒野中，我们反而感到充盈，并不空虚。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5: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6: 还有个人嘞。
7: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戏剧圈。
8: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9: 导演，
10: 下去。
9: 我外
10: 下去。啊，
9: 对不起，对不起。
11: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你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0: 来，就一句话，绕个圈子，
2: 团
0: 圈来，
2: 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5: 大家好，我是小青，
16: 我是小海，
15: 我们是青海省应急科普宣传大使。今天我们来和大家聊一聊企业安全生产和应急知识。
16: 高危行业领域主要是指矿山、危险化学品、烟花爆竹、交通运输、建筑施工、民用爆炸物品、金属冶炼、渔业生产等八类生产经营主体。对于高危行业领域，国家实施的强制保险制度，明确高危行业必须投保安全生产责任保险，同时鼓励其他所有生产经营单位投保安全。

0: 安全生产责任保险，为从业人员提供必要保障。
1: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2: 一，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3: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2: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3: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2: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3: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2: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3: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2: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3: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4: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5: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6: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5: 我有什么不敢的？
6: 你被录取了。
7: 说说情况。
8: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8: 我不认识
7: 他。那他呢？
8: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6: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9: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0: 还有人嘞？
11: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喜剧圈。
12: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3: 导演，
14: 闪开！
13: 我外
14: 头下去。
13: 对不起，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4: 举起酒杯啊！
6: 来来来，
4: 就一句话，告诉全组完全来，
6: 好不好？
16: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5: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6: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你。
3: 是用心的服务。
9: 太感谢你了，
8: 云董事长。解决了吗？
3: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久？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椒你干嘛？
14: 是杨爸，
15: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晚间播报。来看详细内容。推动民间投资是激发市场活力、稳定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撑。近日，青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青海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举措》，围绕扩准入、提质效、强保障、优环境四大维度，推出18条具体举措。这一政策组合拳旨在破除民间投资堵点难点，推动青海省民间投资从鼓励参与向制度性开放转变，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民间投资的活跃程度直接关系地方经济的活力与韧性。这次出台的18条举措将着力破解民营企业不能投、不愿投、不敢投三大痛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民间投资。
2: 支持民间资本参与铁路、水电、油气管道等重点领域，分类明确持股比例，向垃圾焚烧发电、公共停车场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项目，民营企业可以控股，也可以独资；向污水处理、冷链物流等公共属性较强的项目，民营企业控股比例不低于35%；对绿色算力、文化旅游等青海特色优势产业项目，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技术研发、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
1: 同时，政府采购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对适宜由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预留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预付款比例提高至合同金额的30%以上，切实减轻企业资金压力。
2: 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低空经济起落点等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开展低空物流等场景应用。支持民营企业牵头或参与省级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占比提升至30%以上，全面向民营企业开放国家和省级重大科研设施，鼓励民营企业建设中试基地、概念验证中心，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同时，我们有省级专项引导资金，支持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对算电融合、节能环保、新兴储能等产业畅通融资渠道，支持民营企业上市挂牌助力企业多渠道融资。
1: 此外，若干举措从用地、用能、环评、金融等方面强化要素保障，简化审批流程，降低投资成本。在改善融资环境方面，重点推广创新积分制，加大首贷、信用贷投放力度，推进银税互动，畅通融资渠道。
2: 健全供气、供水等公共事业价格动态调整机制，解决成本倒挂问题，推行工业用地以标准地方式供应，建立林草用地联合审批机制，

0: 界用地难题，环评实行打口审批，大幅压缩办理时限。我们还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两重两新建设，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通过政策性金融工具补充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民间投资项目资本金。
1: 在优化发展环境方面，严格规范招投标，推广电子保函、移动数字证书互认，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保障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依托近年来持续深化的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和青海省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品牌若干措施，持续厚植各类经营主体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创业的发展沃土。
0: 下一步，我们将以这18条措施为抓手，持续做好民间投资的服务、指导和管理，提振投资信心，真正把民间投资的活力和动力激发出来，为青海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更持久的动能。
2: 日前，经水利部、财政部审核确定，西宁市南川河正式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这是继西宁市黄原县药水河、海北州祁连县八宝河之后，青海省又一条纳入国家层面重点打造的幸福河湖。南川河是黄水一级重要支流，蜿蜒流淌49公里，流域面积398平方千米，贯穿西宁主城区，串联南山、祁连湾、南川湿地等生态景观，既是城市防洪排涝的重要水系，也是市民休闲游憩的生态长廊。
3: 作为南川河流域的属地社区之一呢，北七乡乡社区呢也是落实我们的属地的职责，落实这个河湖长的工作机制。日常呢，我们就是开展这个河道的巡护、环境卫生整治，以及这个沿线的不文明现象的这个整治，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呢，我们也是加大这个爱河护河的这个宣传力度，引导居民共同参与。目前呢，我们河道的环境也是越来越整洁和优美了。
2: 社区作为河湖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每天都会有网格员、党员、志愿者等人员进行现场巡护，遇到问题随时通过智慧水利云系统上传，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如今，通过实施河道综合治理、岸线植被修复、智慧河道监管等工程，南川河水体质量有效改善，河流自然生态系统得以恢复。同时，周边还因地制宜打造滨水步道、休闲广场、城市绿带，将生态治理与城市建设、民生需求深度融合，让河道从治理水域变身生态乐园。
4: 我感觉南川河、祁连湾变化非常大，水清岸绿，安全，一居一游，我们在这生活非常幸福。
2: 近年来，我省坚持把建设幸福河湖作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推进美丽青海建设的重要内容，锚定河畅、水清、业兴、民富目标，以人口、产业和经济主要分布区为重点，一体推进幸福河湖建设。自2024年起，全省计划用3年时间，累计打造北川河、青海湖等100条省级幸福河湖，覆盖8个市州、45个县市区。
5: 持续深入实施国家江河战略，积极争取更多河湖纳入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打造一批以黄水母亲河为重点、具有高原特色的幸福河湖样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为青海水利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青玉特高压工程是世界首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建设的特高压通道，也是连接西北新能源基地与华中复合中心的绿电大动脉。据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17号，青海河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大关。这一成果既推动青海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又有效支撑华中地区电力安全可靠供应，对优化全国能源资源配置、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依托青玉特高压等外送通道优势，青海持续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不断拓展省外电力交易渠道。截至目前，青海省电力中长期市场交易范围已扩大至全国23个省区市，青电外送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跨省跨区电力输送规模稳步增长，高原绿电惠及更多地区。

0: 5月18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6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刘同德、张黄源、王静斋、陈东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提请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听取关于《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起草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查西宁市安全生产条例、海东市乡村旅游条例、海北藏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条例修订、海南藏族自治州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条例、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城镇市容市貌管护条例、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关于废止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促进枸杞产业发展条例的决定、互助土族自治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关于废止互助土族自治县水利工程管护条例的决定、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8次会议关于废止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水利工程设施管护条例的决定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情况的报告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人事任免议案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第十四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议案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听取关于省十四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日程草案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这个日程安排草案提请常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听取关于延缓审议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等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汇报。会议听取关于省人大代表建议与检查意见建议双向衔接转化工作暂行办法起草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这个汇报。
1: 5月19号，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副省长柴让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当前青海即将进入汛期的关键时刻，各地各部门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要深刻把握全省防汛抗旱形势，盯紧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和实战需要，加强灾害风险管控，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做足应对准备，坚决筑牢防汛抗旱工作防线，要把责任落实到每一段堤坝、每一处危险区、每一个隐患点，补齐防汛减灾短板，加强值班值守，坚决避免出现迟报、漏报、谎报、瞒报等现象，以工作措施的确定性、前瞻性有效应对灾害事件的随机性、突发性，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2: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活动，进一步宣传青海旅游资源，擦亮大美青海旅游金名片。
0: 西宁市黄原县举办青海民族大团结歌舞巡演活动，情景剧《文成公主》、藏舞《吉祥草原》等富有地域特色的节目接连上演，各民族代表盛装列队，全景展示青海54个民族服饰文化。西宁市大通县在老爷山景区举办指尖非遗最美大通展演活动，通过开展自然科普与亲子打卡、扎染手作等活动，让游客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3: 大家手拉手一起跳锅庄，这种氛围特别温暖，这才是大美青海，不仅是风景美，人更美。
0: 海东市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在民和七里花海

0: 景区启动，通过打造沉浸式演出，每日节目不重样，表演不间断，为游客呈现视觉盛宴。在彩虹故乡互助县，文旅推荐官正式发布互助县2026年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和519中国旅游日专属优惠措施，为广大游客送上文旅惠民礼包。
1: 今天不光看到了漂亮的花海，还碰上了景区里的舞蹈表演，又能看演出，又能互动，感觉很有意思。
0: 海西州重点推介了生命树生态旅游、青藏公路红色岩穴等精品线路，展示德都蒙古服饰文化魅力。海北州发布生态、岩穴、徒步、自驾、骑行五条精品旅游线路，推出门票减免、食宿优惠、文旅消费券等一系列文旅福利。
2: 这里风光真的太美了，特别是湛蓝色的湖水搭配红色的断崖，视野特别快过。沿着木栈道近距离亲近青海湖，清风拂面格外舒心，水鸟飞翔，原生态的自然景色让人心情舒畅，特别治愈。
3: 集中呈现海北生态之美，红色之红，人文之韵，是我州推动文旅融合、提振市场信心、服务群众游客的一次集中亮相。
4: 旨在深挖柴达木文旅资源禀赋，厚植红色文化底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0: 玉树州通过特色文艺展演、精品文旅线路发布、跟着生命树游玉树发车仪式等环节，全面展现江源文化独特魅力。海南州举办519中国旅游日暨青青黄河旅游带文旅资源推介活动，深入挖掘自然景观、生态禀赋与民俗文化的独特价值，持续加大旅游基础设施投入，全面优化旅游服务环境。
5: 今后我们将持续深耕文旅资源，深化融合发展，全力助推惠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黄南州铜仁市启动青青黄河旅游带热贡文化长廊系列文旅活动，紧扣全省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部署，整合热贡非遗、龙雾河谷生态资源，推出非遗展演、服饰秀、文创市集、登山健体等多元活动，全景展现高原秘境与非遗沃土的独特魅力。果洛州推出畅游秘境果洛生态文旅深度体验活动，组织特邀游客开启定制精品四日游，沉浸式感受黄河源头、雪山冰川、草原湿地的壮阔之美。
6: 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奥地利共和国建交55周年，为深化中澳两国人文交流，5月19号，中澳建交55周年暨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专场音乐会在青海民族大学举行。
7: 演出在莫扎特C小调奏鸣曲中拉开序幕，奥地利知名钢琴家米特拉科特以精湛技艺完美演绎古典乐的典雅深邃，美籍华裔钢琴家岳壮以一曲《小星星变奏曲》将音乐会推上了高潮。两位钢琴家还共同演绎了莫扎特的 C 大调四首连弹奏鸣曲，丰富和谐的声部层次将莫扎特的音乐魅力展现得酣畅淋漓。最后，岳壮和青海民族大学启明星合唱团共同演绎了中国经典作品《茉莉花》，清澈婉转的钢琴伴奏配合合唱团柔美的和声，让在场观众感受到东西方音乐融合的独特美感。
8: It is a very great pleasure for me.
9: 我很高兴来到青海，感受这里深厚的文化和热情的人民。此次青海之行令我十分振奋，能在中澳建交55周年之际为青海观众演奏莫扎特作品，共享音乐传递的美好情感，我倍感荣幸。
10: 非常开心能够在青海，在中澳建交55周年之际欣赏到这样一场非常精彩的音乐会，让我切身实地感受到了中澳音乐的不同和各自音乐的魅力。
2: 整场音乐会十分的精彩，四首连弹旋律也非常的优美，两个演奏者也非常配合默契。
7: 作为一场连接中澳情谊的公益义演，本次音乐会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对推动青海对外人文交流、促进中外文化互鉴具有积极意义。
0: 5月19号，生命之树文脉传情生命树宣传纪念珍藏册明信片首发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主办，推出邮政加文旅加生态加公益模式，赋能三江源生态保护与青海文旅发展。活动现场。

0: 嘉宾共同为生命树系列油品揭幕，标志着该系列油品正式上市。此次发行实现全省联动，各市州同步开展首发活动，全域邮政网点同步开售。本次首发的生命树系列油品融入藏羚羊、高原湿地、雪山草地等青海特色生态元素，兼具文化收藏与公益传播价值。
1: 近日，海北州门源县浩门河畔花海鸳鸯湖岸草木渐绿，田畴初醒，水面波光粼粼，候鸟翩飞，与祁连远山相映成画，勾勒出壮阔秀美、诗意灵动的河谷风光。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高原厚土，文脉绵延，三尺讲台，法治传光。在青海民族大学的校园里，有这样一位学者，他从海东化隆的山乡走来，带着农牧子弟的坚韧与赤诚。他深耕法学教育16载，以言为尺，以案为桥，培育万千法治火种。他扎根高原热土，以法为刃，以心为灯，守护基层公平正义。他就是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刚。今天的节目，请跟随我们一同走进这位法学良师，感悟他潜心育人的赤诚初心。人生漫漫，关键处往往只有几步。18岁的青春路口，笔墨书香的汉语言文学，是少年心底最柔软的热爱。务实济世的法学专业，是家人寄予安稳未来的期盼。理想浪漫与现实担当两相博弈，王刚怀揣一份懵懂的迁就，选择了家人期许的道路。
1: 其实啊，当时心里是有遗憾的，毕竟汉语言文学呢是自己真心热爱的专业，但也理解家人的期盼，希望我能学一门实用的专业，未来呢有更安稳的出路。现在回望啊，这个选择让我走进了法学世界，也让我找到了一生热爱并坚守的事业，用法学知识育人，服务家乡。这份坚守让我觉得当初的选择充满了意义，也慢慢在法学领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选择没有对错，走下去才是意义。
0: 生于山野，长于乡土，三代躬耕的农家底色，铸就了王刚隐忍坚毅的品格。贫瘠土地未曾给予优渥条件，却淬炼出他不甘平庸、逆流而上的风骨。
1: 是想走出大山，允知是改变命运的信念，还有家人无条件的支持支撑着我。那时候条件苦，没有多余的钱去买辅导资料，就死记硬背。为了省钱呢，假期打工补贴家用，但从来没想过放弃。母亲借钱受伤这件事，是我心里一直的痛，也成为我拼命努力的动力。我知道自己肩上不仅是自己的梦想，还有家人的期盼，我必须学有所成，才能不辜负他们的付出，也才能用自己的能力回报家人，回报家乡。
0: 从乡野阡陌奔赴省城学府，再跨越千里远赴荆楚攻读博士，漫漫求学征途既是空间的跨越，更是精神的蜕变。
1: 我认为收获最大的是坚韧和格局，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有咬牙坚持的勇气，同时呢，也让我明白，知识不仅能

0: 改变个人的命运，更能回馈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也让我深知农村的孩子、高原学子对知识的渴望，这也是我后来坚定选择回到青海扎根高校任教的原因。
1: 学有所成，归来仍是少年，初心不改，深耕不负韶华。2010年，满载学识与赤诚的王刚重返故土，扎根青海民族大学三尺讲台。16载栉风沐雨，朝夕耕耘，他以勤勉治学，浇灌桃李，以初心担当，赋能育人。
0: 好，我觉得你这一段逻辑还是有点跳了。你看前面说的是案例，后面直接下结论，没有法理的支撑。我们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不能想当然啊，就是一步一步的要讲清楚依据，要把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依据给它展示出来。
2: 感觉是收获也很大，其实每次也是稍微的有一些压力，但是真的就是经过您的点评之后，确实是整体的文章会有很高的提升。我觉得就是真的也是非常感谢您。
0: 这个压力也是好事儿。如果现在不严谨，现在不严的话，将来走上岗位啊，
1: 治学之道贵在严谨，育人之责重在尽心。在法学院师生眼中，王刚的严是出了名的坚守，更是刻在骨子里的职业操守。
3: 他不仅教我们专业知识，更教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教会我们对待法律要严谨，对待他人要真诚。正是他的悉心培养，让我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才有了现在的工作成绩。他是我学业上的恩师，更是人生路上的榜样。
1: 严是治学准则，爱是育人底色。严苛外表之下，藏着他温润柔软的师者人心。他惜才爱才，护犊情深，关键时刻为学生据理力争，成长路上为学子保驾护航。学生的点滴进步是他最大的欣慰，学生的前程万里是他最美的期许。
0: 我始终觉得，作为一名老师，放松对学生的要求就是对他们的不负责任。法学呢，是一门严谨的学科，关乎公平正义。学生未来走上工作岗位，要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法律事务，容不得半点马虎。我自己呢，是从苦日子里走过来的，知道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我希望呢，用严格的要求，让他们扎实掌握专业知识，未来能成为靠谱、优秀的法治人才，不辜负自己的学业，也不辜负社会的期待。公平正义的底线。所以呢，刚才我们这个案子啊，也基本上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交流啊。那么接下来，哪位同学来说一说这个案子它表现出来的这一焦点是什么？
4: 依据被告这个承担责任的这个规则原则是什么？然后第二点呢是，依据这个我们现在的侵权责任法，我们是这个二元的规则体系。首先呢是这个过错责任，
1: 日复一日的陪伴，不厌其烦的指导，严苛细致的打磨，让学生在压力中成长，在磨砺中成才。时光见证蜕变，学子读懂初心，那份曾经不解的严格，终成为人生路上最珍贵的馈赠。
4: 他严厉，但从不冷漠。平时我们会经常向王教授请教一些专业问题，不管多忙，他都会耐心解答。组会上，他会认真点评我们的研究进展，指出问题，并给出改进方向。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他会一遍遍地指导我们修改。一开始，我们可能会觉得压力很大，不太理解，但慢慢发现，正是因为他的严格，让我们改掉了马虎、不严谨的毛病，专业能力都提升得特别快。我们都明白，他的严格都是为了我们能更好地成长。
1: 春育桃李，秋结树果，十余载育人深耕，王刚桃李满园，200余名学子从他门下走出，奔赴各行各业，扎根高原大地。有人深耕高校治学育人，有人驻守政法守护正义，有人攻读博士精进求索，有人扎根基层服务民生。一批批青年法治人才茁壮成长，成为青海法治建设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5: 王院长是一位非常谨慎、敬业、有情怀的学者和教师，他在治学上呢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在这个专业领域呢有着非常深厚的学识和丰硕的成果。教学上，王院长认真负责，尽心尽力，始终把学生呢放在第一位，对学生也是严格要求、悉心指导，是我们学院里公认的严师。工作中啊，王院长踏实肯干，乐于奉献，不管是在教学上，还是在科研上，还是在这个基层法治服务上呢，都尽心尽力，用实际。

0: 行动践行着高校教师的使命担当。
1: 从寒门学子到法学博士，从高校名师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荣誉加深，初心未改。生长于青海，成才于青海，奉献于青海，这片高原热土是他一生牵挂的乡愁，更是他毕生奉献的山河。讲台之上立德树人，大地之上践行法治，他以专业之力服务地方立法，以实干之行深耕基层普法，以仁爱之心帮扶困难群众，让法治阳光洒满高原山川。
2: 我们希望王刚教授能够继续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法学教育，基层法治服务，培养更多高素质法治人才，为高原法学教育事业、地方法治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学校也会全力支持像王教授这样的优秀人才，为他们搭建更好的发展平台，激励更多教师扎根高原，潜心育人，助力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从山野走来，他质朴纯粹，站在讲台之上，他坚守初心，他始终以平凡的姿态坚守教育初心，扛起法治为民使命，一生深耕，一生奉献，一生守望。
3: 从山沟走向讲台，从学子成为老师，我愿意用自己的人生照亮高原学子的法治之路。眼力是底色，热爱是内核，乡愁是初心，在青海这片土地上，以法育人，以心守土，静静守望，生生不息。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怎么起来了？好点没有？
2: 好了，坐吧。
1: 我那个回去给你熬点粥啊，看你这连米都没有。
2: 你在成都有车啊？你这是要在成都常住啊？
1: 我不是说过吗？最起码得陪你生完孩子，坐完月子。之后如果我们都不在成都了，就把车留给你爸妈，他们年纪大也不方便点。
2: 用不着，我不会原谅你的。
3: 你什么意思啊？
1: 干嘛呀？别在这闹行不行？
2: 先人家闹啊。你自己事儿不解决，人家能不闹吗？
3: 我来成都就是要个答案，交往还是分手，你给我个答案吧。试着寻找
4: 你，找自己。故乡，别来无恙。明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什么是艾美乙？艾美乙有哪些传播途径？
6: 艾美乙是艾滋病、梅毒和乙肝这三种疾病的总称，是危害人类健康的严重传染病，通过性

0: 传播、血液传播、母婴传播，但是在孕产妇中，母婴传播是最为重要的传播途径。
1: 二、做好预防母婴传播工作，第一道防护网就是主动筛查。
0: 筛查不是找麻烦，而是给生命上保险。新婚夫妇及准备怀孕的妇女可以在医院免费进行婚前医学检查、孕前优生健康检查、筛查艾美乙。对于孕前感染艾美乙的孕产妇，会指导其安全的避孕措施及安全备孕。已经怀孕的准妈妈们在孕13周之前，去相对应的辖区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去办理母子健康手册。在监测时，会对准妈妈免费进行艾美乙筛查。这就像是给孕期加了安检。开展保健服务的医疗机构会认真落实逢孕必检、首诊负责的原则，为所有孕产妇，包括流动人口，在孕13周之前或初次产检检查时，主动提供免费的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与咨询服务，孕晚期再次进行艾滋病、梅毒和乙肝检测。
1: 第二道防护网是精准干预，让治疗不断线。
0: 如果筛查发现问题，也不用紧张。辖区医疗保健机构会实行逢阳必治的原则，对筛查出艾美乙阳性的感染孕产妇提供全流程闭环式管理，建立一人一案专案管理制度，做到梅毒确诊不出箱、治疗不出箱的惠民措施。
1: 第三道防护网是安全分娩及产后阻断。
0: 产后阻断也是预防母婴传播很关键的一步。乙肝感染孕产妇分娩的宝宝，助产机构要抓住出生后黄金12小时，医生会给宝宝打乙肝免疫球蛋白和第一针乙肝疫苗。梅毒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给予扁性青霉素预防性治疗。艾滋病感染孕产妇所生宝宝在出生后6小时内，尽早服用抗病毒药物。出生后的及时阻断，就像给宝宝穿上了防护衣。
1: 第四道防护网是母乳喂养及全流程闭环式随访。
0: 艾滋病毒可存在于患者的乳汁中，应建议产妇及家属提倡人工喂养，杜绝混合喂养，避免母乳喂养。梅毒和乙肝感染妈妈可以进行母乳喂养，若母乳喂养过程中乳头皲裂、宝宝口腔出血等情况，应暂缓母乳喂养。只要我们筑起防线，做好预防，科学应对，完全有能力消除母婴传播，守护生命最初的健康。
2: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3: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
4: 张医生，保定27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5: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6: 为什么？
5: 帮我，共产党吗？我要帮他。
6: 能不给我，就弄你。
7: 我错了。
6: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5: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8: 那就没办法了。

这山是绵延千里万山之祖的昆仑山脉，这水是流淌千年涓涓不息的三江之水，这路是回响驼铃贯穿东西的丝绸之路，从远古走来，青海先民用生命之歌创造了辉煌，书写着历史。从沸腾的生活走来，穿越古今不变的繁华，是你细腻的内心和对爱的表达。永远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的各民族，在这片高天厚土上传承更续，生生不息。你是西海，你是青塘，你是青海。

0: 巍巍昆仑，伫立于国人之心，屹立于国人之魂。奔涌向前的三江之水，流淌于我们的血脉，滋润着我们的生命。这山，这水，始终指引着中国人与脚下大地、心中先祖血脉相连，精神永续。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
3: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他老公。
5: 我不认识他。
4: 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母洗浴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7: 导演，
11: 下去。
7: 我外
11: 下去。啊，
7: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你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
3: 挂个圈子，画个圈来，
1: 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3: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那我上去了。
1: 啊，上去吧，上去吧。嗯。
0: 这不没事吗？大惊小怪的。

快点儿开，快出来！

0: 小茹，
1: 小茹，小茹你在哪儿？我说你醒了，跟我走，跟我走。
2: 姐，今天多亏你了，不然我都觉得自己差点死隔间里了。
3: 幸好我这几天下班到了。
2: 都是我的错，你说我为什么把手机落在桌上没带？我为什么洗头的时候门不锁？我
3: 哎，这是怎么是你的错呢？这是他职场性骚扰，职场，
4: 我就是太着急把他给引开了，忘了把他偷窥你的照片给拍下来。这女厕所外面也没有监控，报警也没有证据，你今后一定要躲着他，你记住了吗？
2: 崔经理不会跟着我们吧？
0: 怪他。
2: 好。
5: 哎，别老板，是我。
2: 周大，你吓死我了！
5: 吓我一跳。
2: 谁啊？
3: 我前男友。
2: 你不是回老家了吗？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5: 我在剧本门口等你，就看你们从里面跑出来了，我就一直追着你们，因为你们怎么了？
2: 我们没事儿。
5: 太晚了，要不我送你们回去。
2: 到了，进去吧。
3: 这房子到期了就别租了。还有，跟你室友商量商量洗漱时间，别忍着。
2: 谢谢姐今天送我回家。还有，
3: 您，
2: 姐，我先回去了。
3: 快去吧。
2: 你今天到剧院主要做什么？
5: 我就是想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
2: 我很好，我表妹给我介绍了一个富二代。
5: 哦，我知道，我看见了。
2: 你什么时候看见的？
5: 就是，
2: 我就觉得这两天总有人在后面盯着我，跟着我，是你啊？你怎么那么？

0: 变态！不是，我就是想知道你最近过得怎么样。哎，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
1: 我们现在连朋友都不是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0: 你别跟着我了，我看着你进去。现在做这些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吧？回去吧。
1: 下来了，我等你们呀，11点多还不回，看什么呢？没看什么呀？那你看什么？我看你看我才看呢，没谁。
2: 哎，
1: 哦，
2: 哇，这么大阵仗迎接我下班啊？
1: 啊，这不等你呢吗？
2: 哦，
1: 这是谁呀？
2: 网约车，走吧，大姨。
1: 这么晚才回，嗯，啊，说到回来找你啊，谁要是啊？
3: 那你还知道我的名儿吗？千里啊，这都能听见。
1: 那是我妈，你牛，你呢？你跟他不能怎么样？
3: 别提了，最近忙死了，单位学校两头跑，根本都顾不上见面，也就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能见着吧。
1: 哇，你们俩在那磨磨蹭蹭什么呢？看几点了？明天还上班呢。
2: 哦，那也得是美容护肤的换方法。
1: 哦，吐出来，吐出来再说。
2: 大姨，改明儿我给你买个那个擦脸的。
1: 我就凡士林就行。快，抓紧时间。
3: 好，马上。
1: 啥
2: 都能听见，一会儿千里眼吧。
1: 以后吧，不能关门吧。
3: 隔墙有耳真是。唉，可找到你了。怎么了？我正在写论文，需要航天器动力环境实验数据，把你的给我参考一下呗。好，我找找。
1: 嗯。
3: 那是什么呀？我突然想起来，我数据在电脑里，回去发给你。你扣住也没用，我看见了，你存我照片干嘛？
1: 老实说吧。你别老实说，你吃饭吧。
3: 你什么时候被我迷倒？那我换个问法，我是不是可以提前转正了？
1: 别都没毕业，怎么转正？
3: 我说的不是实习，是女朋友。你早就可以转正了。你什么时候偷拍的我？哎，你等等。
1: 超神奇！
3: 在你偷拍我的时候，我偷拍的你。我可没偷拍你啊，是你先偷拍我的。我们合眨眼吧，留个纪念。你过来点。你摁这个。

0: 你别删啊。几分真心，几分勇气，这道题怪作用。反正你那么忙，见本人的时间也少，要是你想我的话，你就看看你那个手机壁纸呗。
1: 也就只能将就看看手机壁纸，但我会多抽出时间来见证人。吃饭。

0: 喂，今天怎么有时间跟妈妈说话了？
1: 我牵手成功了，
0: 真的，
2: 点赞啊，恭喜你！
0: 哎，是你跟他表白的，还是他跟你表白的？
1: 不是，这重要吗？谁跟谁表白重要吗？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了吗？
0: 行，妈妈也替你开心。
1: 还有妈，以后咱俩也别总吵架了。
2: 不希望咱俩跟我姐跟我大姨一样，
1: 总是别别扭扭的，谁也不理解谁。
0: 当然行啊，妈妈是看出来了啊，我的女儿已经真的长大了，
2: 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漫无边际、
0: 异想天开的小淘气了。
1: 哦，谁说的？我还是喜欢异想天开。哎，科学和文明的进步，那就是从异想天开开始的。
2: 那飞机跟火箭是怎么发明出来的？
1: 我跟张小燕为什么能在一起？
0: 别跟我瞎扯啊！
2: 我可没瞎扯。
1: 你得接受科普，不然你跟这个世界呀就会脱节。
2: 我给你讲，你听着啊，你知道玉兔二号为什么要去月球的背面探测吗？
0: 为什么妈妈要听你说这些东西呢？
2: 妈想跟你说另外一个事儿啊，我想来想
0: 去啊，我觉得我跟你爸还是别离了。
2: 想好了？
0: 咱家一大家子女人，怎么着也得有个男的呀。你说你小姨离婚了，那邱老师也就是外人了。大姨夫这个人吧，就更别提了。
1: 你是因为他们，所以才改变自己的主意了吗？
0: 当然不全是，但毕竟我跟你爸已经这么多年了，
2: 习惯了，知道吧？哎，
0: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吗？
1: 我在听。其实，
2: 是不是也觉得妈妈磨磨唧唧的，
0: 反反复复的特讨厌？其实我自己也特讨厌这一，
2: 太纠结了。
1: 其实我特别开心，可以跟我分享你的心情。
0: 行，不跟你说了，你先忙去吧啊。
2: 拜拜，爱你。
1: 爱你。
0: 你出差回来了？
3: 回来了。
0: 谈的怎么样？
3: 很顺利，合同已经签了。
0: 厉害，果然出手不凡。
3: 婉清。你跟陶大磊最近关系怎么样？我就是担心别因为我给你添麻烦。
0: 关系挺好的。没什么麻烦，咱们是同学，又是同事，现在是上下级关系，这不是很正常吗？你想多了。
3: 好。
4: 钱了。
5: 钱了。今天他们家搞活动，买一送一，来。
6: 谢谢姐，我不喝了。
5: 你不是最爱喝他们家果茶了吗？怎么了？不舒服啊？
6: 姐，我没事儿。

这小孙什么毛病啊？痛死了！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刚才在厕所那里，他突然从隔间撞出来，莽莽撞撞的，那个脸白的跟鬼一样，吓死我！

0: 姐，我刚我刚必须催情于了。他说我要赶马车，事告诉别人，他就开除我。最主要的是他还录了照片，还有视频。
1: 他还会还出别人？
0: 他说他知道我上海家的地址，还有我身份证上我父母老家的地址。你说他要真恼羞成怒，干出什么事来，我可怎么办啊，姐？
2: 我不想连累我父母。早安，今天还在忙吗？今天球球下课后一起吃个晚饭吧。
3: 球球，你来了。今天是妈妈送的你啊？嗯，下课也是妈妈来接。哦，
2: 那你爸爸最近是很忙吗？是有点忙。
4: 球球好，夏雅老师，夏雅老师好。
2: 嗨，文文。哎，大家来了。来，那我们去上课吧。
3: 好的，那我等你。现在呢，我们复习一下上节课的内容，大家还记得吗？记得吗？记得。好，来，那我们一位手摆好，好，我们开始跳，二、大、大、三、大、大。你怎么来了呀？
5: 你怎么也来了？今天不是我接吗？之前不都说好了吗？周末你上课，我来接。
3: 哦，对对对对，全记错了，我最近评职称特别忙。
5: 记错了，记错了。
3: 没事，年纪大了，老王事我也一样。
5: 你啊，就是睡眠太少。怎么样，球球教的越来越好了吧？
3: 嗯，你看他越来越有样，还是肖老师教的好。哎，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啊？
5: 对孩子挺有耐心的，应该对父母也特别孝顺。
3: 怎么了？你怎么对他突然感兴趣？
2: 我没事，瞎问呢。
3: 好，背挺直啊。接下来的动作呢，我给大家跳一遍：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五大。
5: 哎，
3: 没事儿吧？没事。
5: 我们再跳一下刚才的动作，好不好？就是合同第四条的第3点，整体框架那块，我觉得还是不行。
6: 你脚还挺严重的。哎呀，还行，没有那么严重。
3: 我送你去医院吧，还是？
5: 不用，我找个冰袋敷一下。实在不行的话，再去医院吧。
3: 有冰袋吗？
5: 我让我同事帮我拿去了。
3: 你坐吧。
5: 哎，
3: 怎么厉害？来，
6: 妈妈。
3: 嗯。 哎，秋夏，
5: 哎，
3: 你陪肖老师去医院吧，我带球球回家。
5: 好吧。
6: 爸爸再见，夏雅老师再见，早早日康复。
3: 谢谢球球，嗯，好，再见啊，
5: 哎，
3: 嗯。

0: 是得给你买点药，什么气雾剂啊、膏药啊，你这都没有吧？
1: 你最近是不是生我气了呀？要是有什么误会，我可以解释的。
0: 什么误会？为什么这么说？
1: 因为你最近一直不回我消息，也没时间见面。
0: 我是不是没跟你说呀？我最近评职称，哎呦，忙得我焦头烂额的。本来今天我跟他妈妈说好让他来接，你看我还是来了。你这个脚还挺严重的，我送你回家吧。
1: 嗯，不用了，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评职称要紧，等你评上副教授，我们再好好一起庆祝。
0: 哎，瑶瑶，我有一件事情特别好奇。咱们两个交往了一年多了吧？你从来没让我送你回过家，这是为什么？
1: 我就是不想麻烦你，我心疼你还不行啊？
0: 不麻烦，我送你回家，走，换衣服。
1: 啊，
0: 嗯。哎，你叫一下刚才那个老师，我不方便。

0: 我就住这里，靠边停就行。
1: 哦。是这儿吧？
0: 嗯。
1: 哪个楼啊？
0: 就这个楼。
1: 这个楼啊？
0: 嗯。
1: 你住几层？我送你上去呗。
0: 不用，一楼，不用爬楼，你放心吧。
1: 你怎么从来没让我送你回我家？
0: 哦，我有个室友，他人有点奇怪，不喜欢陌生人来家里。
1: 哦，你跟人合租啊？
0: 嗯。
1: 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0: 我俩关系一般，没什么好说的。
1: 行。那我送你过马路呗。
0: 真不用了。你就这么不放心我呀？
1: 对呀、啊、你这脚今天刚刚受伤。
0: 我没事儿的。这老小区不让停车，别等会儿被贴罚单了。
1: 哦，行，那好吧，那你自己过去行吗？
0: 可以的。那我走了。
1: 走吧。
0: 到家给我发信息，路上慢点开啊。
1: 好，
0: 拜拜。
1: 拜拜。慢点，慢点。
0: 嗯。
1: 有事儿给我发微信。
0: 嗯。慢点开啊。
1: 好。

0: 球球，你得下边得涂啊，别光涂上边。哎，下边拿这个深色的笔。
1: 妈妈，你能帮我画一点吗？
0: 这个不是老师布置给球球的作业吗？妈妈这儿也有一堆作业，你现在就要明白，自己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完成。
1: 可老师明明讲的是大人和小朋友一起完成。
0: 那你等妈妈做完这个，我再给你写画，好不好？喂，你好。
2: 你好，我是逍遥，请问
0: 你现在有时间吗？可以见面聊聊吗？
2: 我现在可能不行哎。我就在你家小区门口，你要方便的话。
0: 下来见一面就行。
2: 行，那你等我一下。
1: 妈妈，我画累了，可以休息一会儿吗？

0: 你需要看电视啊，还是玩手机啊？
1: 我想玩你的手机。
0: 我猜到了，说累就是想玩。妈妈要下楼有点事儿，也不会太久，反正上来以后你就不许玩了，听见没有？
1: 如果你不上来的话，我也会乖乖把手机给关掉的。
0: 我不上来，你吃什么呀你？好了。就好点没有？好多了，谢谢你，没有和秋夏说那天遇见我的事。把我叫下来就为了说这个吗？你以后也不会说吧？你是在向我提要求吗？就当我求你了。我很在乎秋夏，遇到秋夏以后，我才有恋爱的感觉。我们准备要结婚了。对一个你这么爱的、想要跟他共度一生的人，你用的方法就是欺骗他。所以之前我在饭店看到的那些，都是真的吗？
2: 不是的，我有苦衷，我没得选，没有那个人，我就没有钱让我爸用上最好的药。为了我爸，我什么都能做，可我爸后来还是走了。我妈辛苦了一辈子，也落下一身的病。我想这就是我的报应吧。像你和秋夏这种天资很好、没怎么吃过苦的人，是不会理解的。
0: 逍遥，你知道吗？生活中跟每一个人的不幸是不同的，但任何不幸都不能成为你去欺骗别人的理由。
2: 我知道，我可能不是太会说话。我的意思是，
0: 我希望我的意思你也明白。我和秋夏离婚了，我不会介入你们的事情。秋夏很好，她值得你亲口告诉她这件事情的真相。
2: 我会的，我会找个机会跟她说这件事。
0: 你条件这么好。真的是一个没有选择的人吗？你骨子里是很坚强的，我相信你可以依靠你自己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0: 哎，怎么了？脚不舒服吗？
1: 没有，我就是想问问你，在不在家？
0: 哦，我没在家，我找球球来了。
1: 这样啊，我本来还想去找你，有件事情，我想当面对你说。
0: 脚都没样了，别乱跑了，有事儿？
1: 秋夏，我们结婚好不好？秋夏，你在听吗？没关系，你不用急着回答我，能不能答应我，花点时间，认真考虑一下。
0: 行，我答应你。

0: 姐，你是不是觉得我特矫情？上个厕所还得……
1: 应该的嘛，我陪着你，我也踏实。走。
2: 哟，姐妹俩手拉手上厕所，感情这么好。

0: 李姐，下班啊？是啊。你跟那个孙小茹关系挺好的，形影不离的。你俩不是才认识没多久吗？都是一个部门的同事吗？最近李姨要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你等会儿。 李姐，那天晚上厕所外面的手机铃声是你的吧？是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别多管闲事，别乱说话，对你没好处，知道吗？
1: 李姐，听见了吗？
2: 这么晚才下班，等你很久了。
0: 李姐，一星园挺好啊，又换个人来接你下班。
2: 走吧。

0: 今天麻烦你了，你们上次也是堵的这个人吧？你别管了，我自己的事儿能解决好。你要是遇到什么麻烦的话，可以跟我讲。
1: 周大，你之前为什么突然回老家？
2: 易姐，其实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把事情跟你说清楚。
1: 周大，你还敢来找易姐？
3: 妈，
1: 姐，
3: 妈，
2: 阿姨，
1: 妈，
2: 妈，
1: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0: 妈，妈，她只是帮了我一个忙，不是你想的那样。
1: 我告诉你啊，她要再来找你，你别心软。
0: 我发誓，我没有心软，我铁石心肠。
1: 我不跟你开玩笑，就这种人，我见一次打一次，打不过我咬他一口，你信不信？
0: 我信。你连老流氓都能打，他算什么？
1: 小流氓我也得打呀！
0: 是。我怎么了，妈？
1: 我看看还不行啊？

0: 干什么呢？你吓死我了！
1: 你还吓死我了呢？
2: 妈妈，
1: 手机给我。
2: 我跟周道说了，以后不联系了，真的。
0: 我自己看呢。
2: 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1: 自己看。
3: 大爷，哎，我姐上次跟我说了，她说她不会跟周道和好的。
0: 真的？
3: 你还不信我？而且她还说呀，她在跟周道和好。

0: 它就是狗。
1: 这还算长点脑子，看我在这儿还有点用吗？
2: 可有用了。要我说，艾玛，你就别回去了，一直在这儿住着，老了根本不需要你照顾。
1: 说风凉话，你倒是头一个。
2: 看完了吗？
1: 谁稀罕你这个呀？
2: 你奶奶说一句你就信，我说100句你都不信。
1: 你干嘛喝饮料啊？大晚上的，
2: 我补充糖分。
1: 那就喝点白水吧，我给你倒点温水稀释稀释。
3: 说谢谢大姨。
2: 舒娜，你这个狗腿子，谁是狗谁是狗？要不然你别喝好，你不喝好你就不是狗。
4: 你也是狗，赵燕也是狗狗。
2: 你再说，你说谁是狗？哎呦，我真凶哎，吓死了！怪不得这么多。

0: 小柔，你怎么这么早一个人在这儿？哎，有点心碎的吧？
1: 季阳，崔总一早让我送方案，他还说明天让我陪他出差一周，怎么办啊？姐，我……
0: 别着急，别着急，我来帮你想办法啊。
2: 也来办公室好吧？
3: 好呀好呀，下次就得他们家。
0: 早早早早早
3: 早
2: 早早。

0: 什么事儿？
1: 王道长，就是关于年初文案的讨论会，我想问一下，您明天有时间吗？
0: 明天不是周末吗？
1: 是，但是上头
2: 很重视，然后领导也很在意进度，所以想提前能不能开会？
1: 但是您要不方便的话，咱们就开始。
3: 王道长，
0: 没事儿，周末我也正常工作，那明天晚点开会吧，等确定好时间我再联系你。
2: 实习生去嘛，叫孙小茹，因为这次方案是她帮着一起做的。
0: 可以啊。
2: 好，谢谢啊，那明天见，冯团长。
4: 冯团长早。
5: 萱姐，文件字儿签好了啊。
6: 哎呦，你跟我说，我去拿就好了。真不好意思，还亲自送过来。
5: 小茹啊，你订一下咱们明天出差的机票跟酒店。
7: 孙经理，小茹可能明天没法跟你去出差了，因为小红梅那边想和我们明天就开会。这次的文案小茹也有参与，他们觉得她很有想法，所以想一起进行讨论。
5: 周末开会啊？
7: 啊，洪团长刚刚来了电话。
5: 行，那我自己去吧。辛苦你们了，周末还要加班。
7: 应该的。
6: 姐，谢谢。
2: 别想那么多了，把文案做好，其他的什么先都想，好吗？
6: 这个小李啊，真是有心机啊！见崔经理提拔实习生，拼命拦着。
8: 也没拦着吧。是要带他去见小红梅的。
6: 哎呀，你没听见啊？对方点名的，不得不带过去的。哎呀，你糊里糊涂的，一天到晚。
9: 姐，你从今天开始不用送我回家了。崔经理出差，应该没事的。只不过对不起啊，还得明天你加个班嘛。
2: 哎，那明天那个会本来就是要开的。但是小茹，我跟你说啊。你不能软弱，你越软弱他越嚣张，你得硬气起来。
9: 可是我就是个实习生，你也知道我刚找到工作，我也不能跟我……
2: 那每个人都有实习生的那个过程啊，对吧？都当过实习生。
9: 对，还是姐你厉害。姐你怎么了？
2: 夏若，你今天自己回家，我可能送不了你了，你路上慢点啊。
9: 没事儿，我自己回去就行。姐，拜拜，
2: 拜拜。
9: 做事还挺和谐哈，怎么我小学二年级接我放学呢？
10: 怕你被别人拐走啊？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呢？
2: 你自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啊、
6: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国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闪开！
11: 我外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4: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3: 来来来，
2: 就一句话，
13: 到
14: 了圈子
15: 还
14: 圈来，
2: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8: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9: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18: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17: 这里是英雄的链路，也是传奇的诞生地。

0: 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呢？
3: 你自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她。那她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
10: 祖母戏剧圈。
11: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2: 导演。
13: 闪开。
12: 我外
13: 头。下去。啊，
12: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2: 越来越好了，我先好好赚钱。
10: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4: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我的妈呀！
1: 谁呀？那是
0: 我实习生，怎么了？
1: 你跟个实习生走那么近干什么？不知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给自己留口饭吃
0: 走啊，走，我叫车。
2: 这就是遗照内容。
3: 文案做得不错，你叫孙小茹，
2: 对，
3: 挺有想法的。
2: 谢谢峰哥，
0: 看来冯院长很满意，小茹非常用心，这个文案大概修改了有十几遍吧。
3: 喂，隋总，我们刚开完会，我挺满意的。你放心吧，有意见我肯定会提的。再见。你们崔总果然很关心项目进度。那今天就先这样。
0: 好，我送你。我收拾一下。
2: 冯夫人，慢走啊。
0: 冯团长，很感谢你这次愿意临时的提前会议时间。
3: 最近还顺利吧？
0: 顺利。

0: 我看你很照顾这个实习生。
1: 他有时候会让我想到我初中的时候最好的朋友，所以可能就我的朋友也叫冯妍妍，特别巧。
0: 是吗？那你跟你这个朋友关系还好吗？
1: 哦，我们已经没有联系了。但其实还挺想再见一面，有些话想对他说。
0: 说什么呢？

0: 喂，怎么了？想我了？我也想你了。行，你别生气了啊。你看到什么喜欢呢？尽管买，我给钱。好好好好好，那我明天见了啊，乖。
1: 你干嘛呢？
0: 我干嘛？你谁呀？
2: 别碰我，松手！
1: 我问你干嘛呢？
0: 你谁呀你？
2: 你给谁打呢？
3: 周董，放开！你干嘛呀？
1: 你给谁打电话呢？我就问你，
0: 我给谁打电话？我给小姨打电话。
2: 你刚才又跟人说要给钱，又告人怪，那是小姨吗？你分明脚踏两只船。
0: 我小姨才12岁。再说了，我给谁打电话要你管啊？
2: 骗鬼呢吧你？什么12岁？怎么可能？你分明就是脚踏两只船。
3: 你又来找我干嘛？
1: 我刚好跟江波在一块儿。江波看你朋友圈说你周末还在加班，我不放心，所以来看看。
3: 天天谢谢你，以后不需要了。
1: 我找到新工作了，我工作单位就在
3: 你。你新工作是什么？你单位在哪儿？跟我都没有关系。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大成，我们走。
0: 听到没有？他和你没关系，以后别再骚扰他。

0: 好，我知道了，主任，谢谢。
1: 学校找你啊？
0: 你怎么自己出来了？医生怎么说？
1: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让我过几天再来复查，再拍个片子。评职称的结果出来了？
0: 出来了，还是没评上。
1: 怎么会呢？
0: 没事儿，这些年我也挺习惯了。以后还是好好当老师，好好教学生，也挺好的。
1: 你别这么想，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我相信你明年一定会评上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一个教授男朋友，也许我还会有一个教授老公。
0: 小瑶，
1: 你要没准备好没关系，我可以等，等到你想结婚，走吧。
0: 学校，我们再加一个红色的五角星，好不好？
2: 好，穿了。妈妈，你看，我和宋叔叔一起穿的，好不好看？
3: 好看极了。嗯，
0: 这球球自己穿的，他动手能力非常强，是吧？嗯，特别棒。
2: 妈妈，你和我一起玩呀。
3: 喝口水吧。嗯。半天都没喝水了，就知道玩。来，喝一大口啊。好。
2: 上次让爸爸也带我来穿竹子，我还要再穿一串。
3: 辛苦你了，陪一个小女孩玩这些花花绿绿的。
0: 这有什么辛苦的？我原来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第一次玩觉得挺好玩的。
3: 他们要结婚了，
0: 那不挺好的吗？
3: 是挺好的。我希望他找到幸福，但是因为他是球球的爸爸，我上次看到的事情也没有告诉他，我怕将来对我造成伤害。
0: 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吗？
3: 你什么时候都这么理智吗？
0: 难道你不是吗？
3: 我有的时候也挺冲动的，
0: 这也是你最吸引我的地方，总是会出乎我意料。
2: 宋叔叔，您再穿一穿吧。哦，
0: 好啊，你又找到什么新材料了？
2: 小兔兔。
0: 哦，小兔子，好的，来
2: 一个透明的吧。

0: 行了，给我吧。没事儿。
1: 你等我开回去，那点儿太堵了，你现在赶紧走，还不堵车呢。
0: 别换手了，走吧，走吧。
1: 不行。
0: 哎，你怎么来了？啊，给你拿点东西。啊，哎，把孩子给我吧。啊，行，刚睡着。
1: 慢点。
0: 好，行。
1: 嗯，
0: 那我先走了。
1: 好，有事电话啊。
0: 哎，
1: 嗯，慢点开。
0: 走吧，给我这什么呀？低音咖啡，喝了也能睡觉。
1: 嗨，我喝咖啡就是为了提神，你说喝着低音的不如喝水呢。不过还是谢谢你啊。你最近怎么样？忙不忙？老样子。
0: 平时撑的结果下来了，还是没评上。没评上就没评上呗。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不需要那些虚的，
1: 你回想一下，你每一堂课，学生都坐满了教室，每一个人都聚精会神的听你讲，这就是对你最好的肯定。那你不是照样在我的课上睡大觉？我不跟一般人不一样吗？
2: 不要
1: 心里去了啊！行，把它给我吧。我给你们送上去。不用，你还担心我照顾不了他呀？哎，
0: 醒了。
1: 爸爸。正好。行了，醒了下来吧，秋啊。
2: 嗯。
1: 妈，
2: 说再见。
1: 妈妈再见。
0: 行，嗯。
1: 好了，回去吧啊。有事电话。 还没灯呢。

0: 秋香，我们结婚好不好？我还会有一个教授老公。
1: 迟到了，对不起。慢点，慢点，慢点。
2: 你不是出差吗？你怎么约到这儿来了？
3: 我不是看世界朋友圈发这家甜品店，你点了赞，我就想说带你来试试。
2: 我随便点的。你这次出差要多久呀？
1: 这次是个短差，两三天就能回来了。
2: 两三天？嗯，那还行。但我也会很想你。哎，我陪你去机场吧。 多陪一会儿是一会儿。但你跑来跑去太麻烦了，而且一会儿我看看下雨。
1: 妈。OK， 忘了给你东西。什么东西？帮你准备的学习资料，好好看。谢谢。
2: 吃慢点。你当然好好吃。
1: 你吃，太甜了。

0: 很刺。
1: 娜娜，
2: 哎，大姨。
3: 哦，大姨好。
4: 这谁呀？
2: 这
3: 我是他。
2: 这是我男朋友张小燕。
4: 哦，张小燕，我知道你。娜娜追了你好几年呢。
1: 大姨，那个，哎，你不是要出差吗？你飞机能赶上吗？快去吧。没事，你车都要到了，快去吧啊。
3: 那大姨，我先走了。
1: 对，去吧去吧。
3: 下次再跟您正式打招呼。
1: 嗯，
3: 拜拜。
4: 他不是你学长吗？做学问的怎么还要出差呢？
1: 大姨，做学问有需要也得出差呀。他这次就去两天，他之前有去好几个月的呢。
4: 好几个月以后怎么照顾家呀？
1: 现在想照顾家，为时过早吧。你走，咱先回家。
4: 我还买面包呢。
1: 那你买，我先回去了。
4: 大姨，你等我一会儿。
1: 哎，
5: 妈，怎么了？
6: 我今天看到娜娜跟她一直追求的那个张小燕在一起搂搂抱抱的，没个正形。
5: 他们俩在一起啊？
6: 我原来还一直以为那个张小燕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的人物呢，今天一看也就那样，呆呆傻傻的，比廖哲差远了。
5: 哎呀，人家是做学术的，跟廖哲不是一类人。
6: 但是我觉得吧，我觉得他好像好眼熟啊，像在哪儿见过他。
5: 他跟咱们住一栋楼，那上上下下肯定会碰到嘛。
6: 邻居啊。
5: 是啊。
6: 他住哪一层啊？几号房间呢？他跟他妈妈爸爸在一起住还自己住啊？
5: 妈，二姨都不操心，你就别操心了行吗？
6: 你二姨离那么老远，她管得着吗？那我人在这儿，理所应当的帮她盯着点啊。还有你，你也要上点心。
5: 怎么又扯上我了？
6: 不是的，你跟廖哲要赶紧的啊。娜娜，她在姐姐之前结婚，那像什么样子啊？
1: 哟，姐回来了。
7: 啊。哎，帮我拿一个可乐喝呗。
4: 啊，行。哎呦，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个季节你能不喝冰的吗？
7: 大姨，那哪个季节能喝冰的呀？这都快夏天了。
4: 这凉白开不是都已经晾好了吗？来，给。
8: 哎呦妈，你就让他喝吧，我喝这个。
1: 什么什么？
6: 下来。哎呦，什么呀？
1: 干什么？
4: 我弄一下电脑。
8: 我妈撞见你和张小燕了，她没给你们捣乱吧？
1: 事儿，反正迟早要带张小燕见家里人。最近太忙了，一直没机会告诉你，我终于拿下男神了。
8: 恭喜你！不过估计我妈这下更紧张，
1: 还在担心你和周导。不是有廖哲给你挡着吗？
4: 这么高兴啊！

0: 建议你会想在我前头结婚还是催婚了。
1: 这都哪跟哪儿啊，大姨这发散思维我真不得不服。
0: 还是得想想办法早点让我妈回老家，她都能解脱。
2: 想什么办法
3: 啊？什么办法？
2: 想怎么吃西瓜了吧？

0: 娜娜吃早饭了。
1: 您哪儿不舒服啊？
2: 哎呀，也没什么，是断气了。我有时候吧，手脚发麻。
1: 那赶紧让老二带着您去医院看呢。
2: 老二这两天忙得团团转的，另外啊，我也不想让他老请假。
1: 手脚发麻这事儿啊，可大不可小，不能耽误了。
2: 明伟呀，还是你来陪我吧。
1: 行，那您这两天要好好的休息啊，我尽早的回来，有什么事随时跟我打电话啊。
2: 哎，好。
1: 老二啊，妈说她腿脚发麻，你这两天呢好好照顾着点啊，我尽快回来啊。妈，
3: 啊，
1: 姥姥怎么了？
3: 姥姥没事，说说话，聊个天。
4: 我不吃早饭了啊，我去买咖啡喝。
3: 怎么不吃？这都熬好了，喝一口啊！
5: 你怎么不吃早饭呢？
4: 哎呦，我那个实验室啊，有事儿得去盯着。
6: 厉害吧？怎么样？第一名减肥呀？没问题，
1: 叶姐。
0: 妈妈，
1: 你这两天让廖哲到家里来吃个饭。
5: 没事吃什么饭啊？他挺忙的。
1: 忙就不能来吃饭了？你给他打电话，现在就打个。
5: 手机没在。
1: 我
5: 现在没在啊。

0: 老婆，回来了。
1: 你怎么在这儿？
0: 今天下班早，过来看看妈。带了你和妈最爱吃的海鲜。
2: 妈最近腿脚不舒服，不适合吃海鲜。
0: 那就你吃啊，我再去买点别的。
2: 不用，我刚好买了那个骨头，你给妈熬骨头汤吧。
0: 行，听老婆的。哎呦，姐夫，哎，您这要出去啊？啊，哎，又晚上下来啊，尝尝我的手艺，刚买的海鲜，
3: 真不凑巧，我晚上有约会了，下回吧。哦。
0: 姐夫这人真够怪的，就住楼上，平时都见不着个人。
4: 他一直这样啊，不冷不热的，真难为我大姐了。
1: 妈，
0: 我先去厨房了啊。
1: 妈，我们来看你了。妈，以后你有事儿，你直接给我打电话，你别给大姐打呀，你打她没用，她又不能马上就过来照顾你。
5: 你大姐没跟你说她什么时候能回来？
1: 这么快就想她了？哎，吃个橘子，我今儿在市场上买的最贵的。
4: 大磊呀、啊，
0: 哎，
4: 差不多行了，别那么累了啊，快来吧。
0: 来了来了，好了，齐了，开饭开饭。
4: 好。哎呦。啊。今天这么多海鲜啊！
0: 哎呀，哎我这螃蟹买的啊！
4: 你不是海鲜过敏吗？
0: 专门买了孝敬您的。我走到楼下的就婉清告诉我说你最近不大能吃啊、嗯，你看专门给你熬了大骨头汤。妈，我给你盛点啊！
4: 哎呀，不用不用，那这都是我们吃的，那你吃什么呀？
1: 这喝这骨头汤，那这有时候有肉，
0: 那是排骨。
4: 你行。哦，
1: 好，
4: 妈，你干嘛呀？没有啊，这么好的菜，得让大磊喝口。
0: 哎呀，你不用
4: 来。

0: 来，我来，来，再来喝口。
1: 哎呦，喝口。妈，你把这就拿出来了，
0: 给你留的呀。行，我喝点。什么？又不过年又不过节的，怎么突然喝起酒来了？
1: 看你们两个和和睦睦的过日子，
0: 我高兴啊。行，我们俩挺好的。对，
1: 马红，我们挺好的。
0: 来吧，快吃吧。哎。
2: 你跟着，哇，四五两呢一个，今儿这螃蟹买的可真是，啊！来来来来来，快！哎呦，来，
3: 谢谢。
1: 陶淑娜，
3: 你怎么回来了？
2: 我改签了最快航班回来，
3: 你都不跟我说一声。
1: 我给你发消息了，你可能没看到。哦，知道，太忙了，走，回家吧。嗯。哎，我叫个车。
3: 别叫车了，我们走回去，也没多远。
2: 好。
3: 哎，明天我们要是下班早的话，去看个电影呗。有一个今天零点上映的，我特想看。
2: 明天我又得出差，
3: 你无缝衔接啊！最近项目在紧要关头，所以这段时间……好，行，你忙呗，辛苦了。
2: 我觉得娜娜不开心了。
3: 没有，没有不开心，挺好的。我反正谈了个男朋友，跟异地恋一样，多开心啊！
2: 你说那电影叫什么名字？
3: 干嘛？我们零点去看。你不累啊？不累。算了，我也没那么想看那个电影，不着急，等你出差回来再看吧。不生你气啊，走。
2: 这样就不生我气了。

0: 慢点。
1: 对，
0: 你说你真的是自己一个人把自己喝醉了，那出息。
1: 高兴呗，丈母娘肯定我，老婆也不跟我离婚了。
0: 赶紧赶紧。
1: 哎，我今天我表现的怎么样？啊，我这样的女婿都少见，对不对？你看吧，把咱妈高兴的。
0: 娜娜，
2: 妈妈妈，我今天我跟焦小燕牵手了。
0: 才牵手啊？
1: 跟谁牵手？
0: 我以为早就牵手了。除了牵手还干什么啦？
2: 走回来的，走了一个多小时。
3: 但我发现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呀、啊？
4: 恋爱就是不一样，你的嘴角都咧到后脑勺去了。
1: 爸，爸，什么时候结婚呢？哎，
0: 你让我跟女儿说话。
1: 我就说两句。
0: 干什么？
1: 啊，娜娜，什么时候结婚？
3: 结什么婚啊？
1: 别急，赶紧安排啊！啊，让双方的家长见个面，早早把你们的婚事定下来。
2: 爸，我的爸爸呀，我们
3: 这是谈恋爱，你知道吗？就是想高高兴兴的先。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5: 听爸的，那女孩子啊，书读的再好，事业再好，那最后还是要结婚生孩子，对吧？你可千万别像你姐姐那样啊，谈恋爱谈了好几年，婚没结成，到最后你连个对象都找不着。
6: 你这一套是不是跟我大姨学的呀？你们俩想法都一样，这到你们这儿女孩就只能结婚生孩子了，
2: 没点别的作用。
1: 爸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知道我闺女很优秀。
5: 可那些对女孩子来说呢，都是锦上添花的事儿，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才是最重要的。
6: 爸，我自己知道我要干嘛，不用你说啊，我自己心里都清楚。
1: 你不清楚，
5: 你把那小子电话给我啊，爸跟他谈谈。
1: 来一场男人跟男人之间的对决。
0: 说什么呢？
1: 哎呀，你干什么？
0: 女儿好不容易谈个恋爱，你非给她添堵，你会不会当爹？
6: 哎呀，你先跟我妈对决明白吧。

0: 我说的不对嘛？那咱们家闺女都多大了？谈几年恋爱，再读几年书，你到时候干什么都迟了。你是当妈的，你就不希望女儿能早早有个安稳的日子？
1: 什么叫安稳的日子啊？找一份不被炒鱿鱼的工作，结婚生子，这叫安稳吗？你那叫胸无大志。
0: 你这是在内涵谁呢？
1: 你别老是自尊心作祟了，好不好？女儿想干嘛干嘛，谈恋爱谈恋爱，结婚结婚那是她的事儿，我不管，你也别管，行吗？
0: 我是他爸，我说他两句怎么了？你是不是太霸道了？你。
1: 你真的说的有道理的话，我拦着你干嘛？你随便说呀。
0: 就你说的有道理，啊，别人都没道理，不合你的心思就是没道理，你就是看不起我。
1: 是我看不起你，还是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这成天到晚的在外头学这个学那个，学会什么了？回到家就疑神疑鬼。我看你就是自卑。
0: 滚去！我对你忍无可忍了啊！你别太过分了。

0: 哎，
1: 等我等着急了吧？
2: 花弄那么认真？
0: 这不是给你买的，得为阿姨准备的。阿姨，这花送你，希望你喜欢。
2: 送给我的？
0: 对。哎呦，
2: 好呀好呀，哎呦，好漂亮啊！喜欢喜欢，好喜欢。那哎，你坐坐坐坐。
0: 好。
2: 拿菜呀。
3: 哦哦哦哦，
0: 我来帮忙。
2: 哎呀，这好看的呀！
3: 你首先在想？
0: 哦，没什么，跆拳道馆的事儿。
3: 哦，
2: 小亮，你坐，不要管，不要管，
0: 哎，
2: 你是
0: 没事。
2: 客人。叶锦呐，拿个垫儿，这抽屉里拿个垫儿。
3: 好，
2: 我上汤了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
3: 好嘞。坐坐坐坐，快坐！
0: 阿姨，您是长辈，您先坐。来，请我来帮你。
2: 好，好，好，我坐呀，坐坐坐
3: 坐吧。
0: 看上去真不错。哎，阿姨，您别动手，我来，小心烫。
3: 你跟一锦交往了一段时间，你觉得他人怎么样啊？
0: 一锦很好，我们在一起很投缘，而且还特别开心。
3: 一开始我还觉得你这个人不靠谱呢，现在看看你挺好的。
0: 谢谢阿姨，您夸我。你看，阿姨都夸我了，你以后得多夸夸我。
3: 好，我夸夸夸。妈，你先吃点东西。哎，
4: 看得出来。你很照顾我们家一锦，这我很放心啊。
0: 平时一锦也很照顾我，虽然你别看他年纪比我小，但他人很成熟。
3: 是吧？
0: 嗯。
3: 哦，我还是头一回听人这么说你哎。
0: 而且阿姨，我跟一锦相处越久，我就越发现他身上有很多优点，也影响我不少。
3: 这我就放心了。你看你们交往的挺好的，那还不如早点把婚结了呢，是吧？
5: 妈，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3: 先订婚也行啊，一锦要30了，他急呀。
5: 我不急，我没那么着急考虑要结婚。
3: 不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
0: 对，阿姨说的对，你是在跟我耍流氓吗？阿姨，您放心，我绝对是以结婚为前提条件和一锦交往的，而且连婚礼在哪办我都想好了。
3: 在哪儿啊？
0: 在您老家。阿姨，您是想要中式婚礼还是西式婚礼？
3: 中式的，中式的热闹。
0: 好，那就中式婚礼。哎呦，
3: 你看看小廖，他想的多周到啊！
5: 停。你在说什么呢？
6: 今天辛苦你配合我演戏了，不过你也未免太顺着我妈说话了。那我妈是真想让我结婚，那怎么收场啊？
0: 我可不是在演戏啊，我跟阿姨说的可都是真心话，结婚随时都可以。
6: 你疯了？
0: 我是很认真的。
6: 不是，廖哲，首先咱们俩不是在真的恋爱。而且，我们也认识没多长时间，
0: 时间不是问题啊。
6: 我觉得你比我妈更需要冷静，结婚不是那种……
0: 不是，等，一姐，你对我有没有一丝的感觉？
6: 没有，我们只是朋友。
0: 可我喜欢你是真心的，但虽然没有到爱的程度，我希望我们还能再发展一下。嗯，
6: 廖哲，谢谢你。但是，对不起。
0: 得，你别着急拒绝我啊，结不结婚也有你，我可以等你。那个太晚了，你赶紧回去陪阿姨吧。我先走了，别送我了啊，拜拜。走了啊。

0: 妈妈，
1: 嗯。
0: 您安排这种结婚的大事儿，能不能提前通知一下本人我？
1: 你坐的那个桌子上，前前后后你都听了呀。
0: 我就听了，我就是个听众，就听你俩讲相声呢。
1: 你说人廖哲愿意娶你，你干嘛那么别别扭扭的呀？
0: 哦，人家愿意娶，我就非得立刻马上就嫁，不是你女儿吗？
1: 你不嫁的道理是什么呀？你总说我不愿意听你说话，那你今天来跟我说清楚，什么理由？说。
0: 妈，你说，你这么着急让我结婚，是不是怕我和周道和好？
1: 你知道就好啊，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我也好早一点回去伺候你姥姥。
0: 绑架啊！
1: 你不就希望我早点回去吗？我给你3天时间想清楚，你要答应结婚，我就走。
0: 事情呢就是这样，我本来是想让姥姥帮我忙，结果没想到搬起石头把自己脚给砸了。
2: 没想到我昨天加班错过这么一场戏啊！哎，咱大姨挺猛的呀，当场逼婚。
3: 我觉得怡姐，这事儿关键就是看你对这个廖哲是什么感觉？
0: 没什么感觉，就是在一起挺轻松的。我觉得人家人挺好的，说实话，人家愿意陪我演一个假恋爱，让我妈安心，对吧？
3: 你这些话要让你妈听见，非得你急，真的。
0: 我知道。而且我也没想到，廖哲好像有点假戏真做。
2: 什么意思呀？廖哲真想跟你结婚啊？
0: 好像有点那个意思。
2: 是吧？我认识这男的这么久，他谈过那么多对象，我都知道，他从来没提过要结婚啊。
4: 说不定人真动真心了呢。
0: 他动不动真心跟我没关系，我对他就是朋友的感觉。
2: 还老不老土，又没让你们干嘛。你不结婚还不能谈恋爱啊？
0: 那你跟他谈啊，你把张小妍甩了，你跟他谈恋爱
2: 我好不容易才跟张小妍在一起，少拿他举例。
3: 哎，娜娜，张小燕什么时候带来这件家长啊？
2: 我天天都没有多久能见到他。
0: 你好好说话行吗？
2: 我又没跟你说话，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5: 我可不想吃你那葡萄。
2: 爱吃不吃，我还不给你呢。
3: 闭嘴。话又说回来，丽姐，你想想怎么跟你妈说，她那人你知道，最讨厌别人骗的，别到时候这事弄不好，连我也搁进去了。
0: 我想想怎么跟他说吧。
2: 看在我们姐妹一场，不用琢磨了，我帮你。哎。
0: 看在我们姐妹一场的份上，麻烦你别帮我，行吗？
2: 喂，我帮他还不行？这人怎么回事啊？你
0: 怎么帮我？
2: 调查他呀！
0: 我谢谢你了啊！我妈逼我婚，我都烦的了。我又没打算跟廖哲谈恋爱，你调查人干嘛呀？
2: 恋爱脑是不是？死在周到身上了，就非他不可！我得，哎哎，
0: 我揍你啊！我跟你说，哪壶不开提。
6: 那我就送你到这儿，有查违章停车的是吧？
2: 对。
6: 你这个脚啊，回去好好观察观察，要是不舒服的话，就别去上课了。
2: 我知道了。
6: 那我看着你过马路。
2: 好，你回家路上慢点开啊，走了。

0: 啥事儿？
1: 什么情况？
0: 查廖哲呀！
2: 你真查呀？我怎么他又没意思啊？
0: 这让我查出问题了。给你看啊，看是谁？

0: 你别这样，你们社会精英对人的判断这么草率的吗？
1: 是，我承认今天的事情也出乎我的意料，但是你也别一竿子打翻一船人，对不对？
2: 那每个人身上都有闪光点。
1: 你别老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你给点时间。
3: 咱都30好几了，你就不要画这种连小孩都不吃的饼了，行吗？
1: 你这样，我给你打个赌，如果这个月除了你，其他人都一单没开的话，我就算输，行吗？我认输。
2: 峰，我可没输给过你啊！
1: 咱俩比比看哈，谁怕谁？
4: 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人生，仅以一程风景，换来一程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婉。有一种守望，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5: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6: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7: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8: 为什么
7: 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8: 能不给我就弄你。
9: 我错了，
8: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9: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7: 那就没办法了。

0: 当地震来临时，掌握正确的地震逃生方法，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地震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
1: 地震了，地震了。
0: 不要乱跑，快去救掩体。如果在高层不能慌不择路，更不能选择跳楼逃生，应该就近选择最坚固的掩体躲避，或者躲避在两个承重墙最小的房间。

0: 厨房、厕所或者是房间内侧墙角，等待震动停止后再向外逃跑。如果在一楼或者平房，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请护住头顶，避开头顶吊灯、电扇的悬挂物，迅速跑出屋外空旷的原野。如果你来不及逃跑， 请第一时间躲避到坚固的家具底下，避开阳台、窗户等墙体薄弱地带。主震过后，请尽快离开房间，跑至屋外空旷地带。如果在室外，请尽量避开狭窄街道、高大建筑，以防地震后物体掉落砸伤。还有一点需要提醒：地震后极易引发火灾，这时请切勿慌乱，躲避浓烟，迅速跑至屋外，及时拨打112报警。
1: 发生紧急情况时，要根据周围环境迅速判断逃生方法，一定要沉着冷静。这些知识要牢记，关键时刻能救命。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那怎么可能怕呢你？
4: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那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他老公。
2: 我不认识。
7: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8: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叫来头，足够戏剧圈。
8: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导演，
7: 小哥，
8: 下去。啊，对不起，丹丹姐。
7: 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8: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0: 你能不能别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7: 酒杯啊，
8: 来来来，
10: 就一句话，
8: 挂个圈子，环圈来，好不好？
10: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7: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

0: 是谁？
1: 我寝室闺蜜的学妹，看看，廖哲的现女友，
2: 所以呢？
1: 劈腿啊？
2: 我们俩又没真好，人家这不叫劈腿好吗？
1: 不是说劈你，劈别人。
2: 什么意思啊？
1: 我通过廖哲的账号找到了他的小号，我又通过小号呢，我找到了他这些互动频繁的这些账户，我都给他们发私信，你猜怎么着？
2: 不是，你怎么那么闲呀，博士？
1: 我这伸张正义，你懂不懂？快猜一下。所以呢，他同时谈了好多个，时间线都重合的，你看。说实话，我知道廖哲之前渣，但我没想到他口口声声说对你是真心的，谁能想到他跟他现女友都没断呀？
2: 不是不是，我觉得呢，这是人家的事儿。

0: 跟我没关系，跟你没关系，他要怎么解决，让他自己去处理。如果他真的有这么多女朋友，我心里还踏实点呢。再说了，我得感谢人家，人家毕竟帮过我。
1: 你说的这是人话吗？
2: 你心里踏实，这些姑娘呢？我得这替这些女孩伸张正义呀。哎，要不然我让他们知道廖哲的真面目。

0: 喂，
1: 喂，小雅，
2: 你在家吗？
0: 哦，我在呀，不是你刚才送我回来的吗？
2: 哦，我刚才发现那个医院给你拍了片子在我车里，然后
1: 我给你送回来吧。
0: 哦，不用了，医生看过也用不着了。
3: 这样吧，下次
0: 你送球球上课的时候，顺道给我带过来就行。
2: 行，好，我知道了，好，先这样，哎。
3: 好，拜拜。
2: 拜拜，拜拜。
3: 你不是一直催着我给你女儿找对象吗？我这儿有个合适的，是我以前邻居的亲戚，结过婚，有孩子。
4: 这不合适。
3: 怎么不合适啊？你别以为有孩子你就有意见。
4: 你女儿也老大不小了。别挑三拣四的。
5: 张姐呀，我女儿已经有对象了，
3: 这个孩子呢，就是能力呀，
5: 还挺好的，有几套房子，自己也开公司，对我家女儿也挺好，家里人都在国外呢。
4: 哦，是相亲认识的。
5: 是我家娜娜的大学同学，一见着我们家一锦就追，我倒也不图他别的，就是这个人呢，是特别孝顺，
3: 挺有责任心的。等结婚
5: 办婚礼的时候，请你来喝喜酒啊。
4: 哦，好，那恭喜你啊。那我就不多说了。
5: 好，再见。

0: 来，大饼、油条，都是你爱吃的。
1: 哎呀，能不能别这样啊？这一连几天都不说话，你这样有意思吗？
2: 上班去。
1: 行，我错了，行吗？我向你道歉。
2: 你永远不可能知道自己有什么问题。
1: 你说我哪儿有问题？那我就是哪儿有问题。
2: 你什么问题都没有，是我有问题，我脑子有问题，我当初就没想明白，咱们就根本不是一路人。
1: 这怎么就不是一路人了呢？咱们夫妻在一起，这都半辈子了。行，我承认我错了，我以后不喝酒了，行了吧？
2: 这跟喝酒不喝酒有什么关系？你怎么到现在还不明白呢？如果说我们两个不离婚，就这么得过且过，也不是不可以，但必须约法三章。
1: 什么？
2: 第一，我不允许你在女儿面前胡说八道。
1: 没问题，这肯定的。
2: 其次，我不会给你一分钱。第三，你只要别过分，我不会怪你。同样，你也别管我。

0: 你是不是都知道了？
1: 都知道了。我也想跟你说，谢谢你的帮忙，我们以后不用再办假情侣了。
0: 丽姐，你听我解释啊，我是承认我谈过不少女朋友，可我对他们每一个都是真心的。我善于发现女孩身上的闪光点，
1: 我知道，你这些话你跟他们说去。
0: 可是我真的跟你相处以后，我发现我对你的感觉跟他们不一样，我只喜欢你，只想跟你在一起，所以我就跟他提了分手。结果
1: 你没弄明白，就是你没有对我造成任何的伤害，可能你的一些行为伤害到他们了，因为他们可能当中有人是真心想和你交往的吧。
0: 我记得我之前跟你提过，我妈在我6岁那年就走了，我第一个后妈带回来一个姐姐，她笑起来很温柔，从小都是她陪伴着我照顾我，后来我爸又离婚了，她就跟她妈走了，我就再也没见过她，可她永远是我心中的美好，就像你一样美好。
1: 姚晨，你不觉得你这么说既不尊重我也不尊重他？
0: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其实
1: 你爸爸无论再婚多少次，他对你造成的伤害不是你伤害其他女孩的理由。下次遇到一个真心喜欢的人，好好对人家。
0: 可是我遇到了，就是你。
1: 我跟你说过了，我们俩之前就是假扮情侣，而且现在也不用再假扮了，就这样，我走了。
0: 哎，不是，我知道你现在不够相信我，你觉得我不够专一，但我可以证明给你看啊。
1: 这不是我相不相信你和你专不专一的问题，不管怎么样，我们两个人不可能，好吗？走了。
0: 不是。

0: 球球，你收拾好了没有？快了。哎呦，
1: 泡泡枪、饼干、饭面。哎，
0: 电话打到正式时候，马上出发了啊！我到了微信里。
1: 依然，实在不好意思，今天有个客户临时找我谈事儿，我可能去不了了。
0: 哦，啊，没关系，工作要紧，你去忙吧。
2: 好，再见啊！
0: 妈妈，嗯，我准备好了。小帐篷带了吗？
2: 带了，在这儿呢，放心吧。
0: 然后就是今天叔叔有事去不了了，所以妈妈陪你去好不好？
2: 那我们让爸爸陪我去好不好？
0: 妈妈打个电话试试啊。

0: 喂，
1: 哎，在忙吗？
0: 我正忙着写教案呢，怎么了？
1: 哦，那就没事了，你忙吧。
0: 哎，怡安，你在哪儿？我去找你。
1: 哎，哎呦，咬人啊！哎，哎呦，哎，锁，看怎么样？好看吗？
2: 这没你平时穿好看呢，这是约会吗？
1: 对啊，不好看吗？
2: 你喜欢就行，哦，正好也喜欢就行。嗯，我跟你说，我俩好不容易空下来，我们今天准备去看一个电影，科幻电影。
1: 科幻电影
2: 啊？哎，你们搞科研的不会觉得科幻电影特别小儿科吗？
1: 不啊，边吐槽边看，那才是乐趣。娱乐跟工作分得很开的。背奶的呀？哎，背奶的呀？
2: 你要不也把衣服换了吧，包不是很重要。
1: 大爷逼你跟廖哲结婚吗？
2: 没听过啊，
1: 那你打算怎么办啊？
2: 我打算下周带我妈回去看看姥姥，然后直接说我跟廖哲分手，
3: 然后让姥姥帮我安抚我妈。
1: 牛，走了。

0: 你真确定穿这事儿吗？好看吗？你长得漂亮。好啊。嗯。爸爸，嗯，我告诉你，妈妈昨天带我去超市买了好多好吃的，今天又带了我最喜欢的充气小摇椅。
1: 还够做炸猪排，我今天真是太开心了。
2: 爸爸，一会儿再把帐篷给你搭好，你就更开心了。
0: 好，我要告诉老师，希望他以后能多多布置和爸爸妈妈一起去野餐的作业。嗯，
1: 下次野餐呀，不允许你吃炸猪排了啊，你正长身体呢，吃多了油炸的不好。
0: 爸爸，我们是不是快到了？
3: 是吧？哎。
0: 爸爸，你刚才都不理我。嗯。哎，对
3: 不起，对不起。这样，我把那个写完了，就发出去啊。马上。哎，
0: 你是不是学校有事儿啊？要不然你去忙你的。
3: 没有，出来散心挺好。这样，爸爸关机，然后你帮爸爸保管，好吗？嗯。
0: 爸爸。
3: 嗯。
0: 我把我最爱的豆奶奖励给你。
3: 嗯，谢谢。
0: 不客气。
3: 干杯。

0: 还有几步能打好啊？
1: 几步？我看看啊。
0: 爸爸，这个是什么？
1: 那个是铺在里面的耳朵。哎呦，
2: 铃铛，我看了，我觉得你再去多找几个需要资助的家庭吧，两三个就行。
1: 把那个
2: 可以
1: 啊，
2: 那更新好之后，你把名单发给我。辛苦了啊，
0: 爸爸，你到底会不会搭帐篷啊？
1: 喂，
2: 你爸呀，他以前呀可会搭帐篷了，现在都生疏了。哎，我记得以前你教过呀，那个地钉要斜插在地面45度角，对不对？
1: 对。
2: 来，我来撑着。
1: 行。哎呦，来。
2: 好吗？还真是技术生疏的呢。
1: 好
2: 嘞，一个好了，去那边吧。
0: 第二个。

0: 慢点跑。
1: 啊，野营真不错。你看球球玩得多开心。
0: 他要是喜欢出来玩啊，就多带他出来玩玩，呼吸呼吸新鲜空气。
1: 我觉得你也需要呼吸新鲜空气，感觉你今天一来就整个人特别闷闷不乐的，有心事。不愿意跟我说也没关系。
0: 逍遥的事。
1: 他怎么了？
0: 他。我觉得他不是我熟悉的那个人了，特别陌生。他一直有事瞒着我。
2: 肖老师，你来上课了？怎么也不多休息几天呀、啊？
3: 临时接了给儿童艺术团编舞的活，要连上三天的课。我差不多也康复了，在家待着也挺无聊的。
2: 我想起来，这刚好有您的一个快递。
3: 我的？
2: 对。
3: 谢谢啊。
2: 客气。

你怎么了？是不是生我气了？要是有什么误会，我可以解释的。

0: 校长，儿童艺术团的人过来了，需要你接待一下。现在已经在办公室了。
1: 哦，好的。我希望是个误会。可是后来又看到过好几次，就没法装作不知道了。
0: 你们两个有没有因为这件事情坐下来好好聊聊？
1: 没有，我把他的东西都寄给他了。
0: 为什么就不能坐下好好谈谈呢？
1: 我怕当面谈，彼此更难堪。
0: 你是怕难堪呢，还是怕两个人的坦诚相对啊？有些事情必须要当面把它聊开了，逃避是没有用的。就像当初的我们两个，分手也分得明白。
2: 爸爸，快看，我给你们拍的照片。
1: 你什么时候拍的？
0: 刚刚。
1: 呀，真好看。
0: 给我那张照片，去吧。来，三、二、一，开始。
3: 要吗？再吃一个，不要了。你在等谁啊？
4: 不能随便吃别人东西啊！张小燕啊！
3: 对不起，来晚了，特意买的给你赔罪。我，交换。好。你要尝尝吗？嗯。你喜欢吃爆米花吗？
1: 这是我第一次吃爆米花。
3: 你第一次吃？那你之前跟你女朋友不吃吗？
1: 以前我都是自己一个人来看电影，从来不买爆米花。那挺好的。什么？哦哦啊！我是说，我们时间快到了，走吧。好，走吧。有电话。 喂。好，知道了。
3: 出差啊！而且马上就得走。你要去多久？
1: 20号就能回来，但今天电影估计是看不上。
3: 没关系，科研大于一切，我去看。我看完了之后，给你打电话。

0: 告诉你讲了什么？
1: 那地方没信号，手机也不让我用。
0: 没事儿，我等你回来给你讲也行。你快去吧，没事的。
1: 那我走了。
0: 走了要说拜拜。
1: 拜拜。

0: 这个项目风险，但这个姐，外面有个姓肖的女士没有预约，但她非要见你。这是谁？梦岩。梦岩，我和秋霞分手，你满意了吧？你如果想跟她复合，大可以直接说，何必这样弯弯绕绕？
1: 你们两个分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亏我还觉得你光明磊落，没想到你当面一套背地一套，我的事儿是不是你跟秋霞说的？我没有义务回答你。保安来了，你走吧，别把自己弄得太难看了。
0: 干什么？放开我，不走！
1: 不用抓他了，你想跟我说什么就说。
0: 我联系不上他了，我真的没有办法了。
1: 他连个解释的机会都不给我，
0: 两个办公室。
1: 行了行了，都散了吧。我知道早晚有一天他会知道，但是我没想到他会这么决绝。
0: 你的事情我从来没有说过，但秋夏确实跟我说过，她觉得好像你不是她想象中的那个人。
1: 那你能不能帮我给他打电话，让他来见我？
0: 至尊都不要了，这样好吗？
1: 我求求你了，只要你说，他一定会来的。我只是想和他解释清楚，事情不是他想的那样，都是误会。
0: 肖阳，如果你真的想挽回他，就要学会坦诚地面对。感情中是不允许有任何欺骗的。

0: 您慢走啊，您下次再聊。哎，阿姨，您找谁呀？
1: 啊，我找廖哲。
0: 哦，您找我们老板呀？阿姨，您是？
1: 跟你们老板说，一个姓孟的阿姨找他就行。
0: 啊，行，那您先坐，来这边，我帮您找找啊。哎，慢点。阿姨，咱们这有水啊，您先喝水。哦。我帮您找找啊。嗯。
2: 再来一次可以用的力。哎，
0: 老板，老板，有人找你。
2: 我去。
0: 老板。
2: 谁啊？
0: 一个姓孟的阿姨，她说跟您说了，你就知道是谁了。
2: 姓孟的。啊。
0: 前台呢？
2: 哟，帮我想办法拦着他。
0: 拦着他？
2: 回去。哦，
0: 阿姨，真不巧，我们老板今天啊正好不在。
3: 不在？嗯。这不是吗？廖哲，
0: 阿姨您看错了，我们老板今天真的不在。哎，阿姨。里面是办公区，外人是不能随便进的。
3: 我不是外人，我女儿要跟你们老板马上就要结婚了。
0: 阿姨，要不然这样，您今天先回去，等我们老板回来了，我帮你转达，您看行吗？你。

0: 我又想到孙经理拿我出来混了，我害怕。
1: 我有事儿
0: 啊。
1: 虽然有什么事儿，有我在呢，好吗？在公司那儿算，就工作。
0: 嗯。
2: 哎，就是这个。
3: 一姐，我听你妈说了你要结婚的事儿，二姨真替你高兴。
0: 结婚，
3: 你妈让我给你在老家选好酒店举办婚宴，二姨已经替你看了几家酒店和婚庆公司。
4: 二姨，不好意思啊，我没准备结婚，是我妈误会了。
0: 妈，你看到消息给我回个电话。
5: 哎，姨，你找廖哲干嘛呀？
6: 跟他定结婚的事啊。你姐姐做事拖拖拉拉的。
7: 不是，你之前不是不喜欢他吗？怎么非又要他结婚了呀？
5: 之前是这么觉得，
6: 但是现在吧，他觉得他越来越好了。
5: 这孩子很真诚，
6: 又懂礼貌，对你姐还好。
7: 嗯。我觉得呢，看人吧，不要看表面。
5: 你说这
6: 话什么意思啊？他是你学长，你对他
5: 应该知根知底儿吧？
7: 哎呀，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跟我姐发现他谈了好多个对象，
5: 所以他不是什么好东西。
6: 什么？
5: 你也别怪我姐，她还不知道怎么跟你说呢。啊？
7: 你在听吗，大姨？
6: 我知道了，你忙去吧。

0: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主谋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0: 导演，
11: 闪开！
10: 我外
11: 头下去。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
0: 带我的全组跑一圈来，
2: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2: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7: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既然登场。

大家好，我是消防员小八，今天跟大家说一个重要的事情，咱们身边的生命通道可千万别把它给堵了。第一个问题，消防通道停车，黄线区域不能停车，挡住消防车可就麻烦了。楼道里堆放纸箱。

0: 木板、自行车等杂物，遇到火灾时跑不快，这些可都是绊脚石。防盗网必须预留逃生出口，若完全封闭，发生火灾时窗户将成为无法逃生的死路。商场锁闭安全出口，小区在登高区域内划分车位，这些都是切断了逃生路。这些问题看着小，火灾时消防车进不来，人跑不出去，每一秒都很关键。其实守护通道并不难，请记住以下几点。生命通道连着家，大家一起守护，给生命留一条畅通的路。
1: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2: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3: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2: 我有什么不敢的？
3: 你被录取了。
4: 说说情况。
5: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6: 我是她老公。
5: 我不认识
4: 他。那他呢？
5: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3: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7: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8: 还有个人嘞？
9: 还有一个在外头，猪猫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头。下去。
11: 对不起，
5: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1: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1: 你能不能别你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3: 来来来，
1: 就一句话，不好的全走，好的全来，好不好？
11: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哎呀，阿姨，怎么是您怎么在这儿？
1: 我怎么在这儿？我一直在这儿候着你呢。没错，我刚才看见的那个人就是你。阿姨，那肯定不是我。我要知道您来这儿，我就找人接你进去了。
0: 撒谎撒顺嘴了吧？你这个大骗子！我叫你骗我，你骗我！
1: 这肯定是有什么误会啊！
0: 没误会，我打的就是你，你骗我！
1: 阿姨，您别打！
0: 打死你！
2: 喂，你好，哪位？

0: 我是，现在就过去。小茹，我请个假啊，我有急事儿，走了。
1: 啊，姐，这个人看起来人模狗样的，实际上是个大骗子，而且呀，净骗女孩。
2: 阿姨，我听都听累了，您还没骂累啊？
1: 没有，我就是要大家看清楚你的真面目。之前我那么相信你，你竟然做出这样的事情，你还骗一锦。
2: 阿姨，
3: 你别生气了，叫我不行。阿姨，你别。哎呦，
2: 阿姨疼。
3: 哎，你别生气。
1: 妈，妈，你干嘛呢？你怎么来了？哎，你来的正好，当着他的面说清楚，告诉大家他都做了些什么。
4: 妈。他跟我已经没有关系了，咱们不用在这儿当着这么多人面吵，好吗？
1: 他跟你谈恋爱，骗你的感情，我要跟你讨公道。
4: 他没骗我，我回去跟你解释。
1: 你不要护着他，就这样的人不用给他留着脸。
4: 我要
1: 转到娜娜那儿去，让娜娜给我上网，让人家都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
4: 这都违法。
1: 你别闹了。
2: 哎，阿姨，我实话跟你说了吧。我从来没有骗过你的女儿，我们假装谈恋爱。
1: 什么意思？
0: 妈，我们回家行吗？
1: 你们假装谈恋爱，为了骗我？
4: 不行，不行，在这儿说清楚，在这儿说清楚，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0: 是。
1: 哎呀！
4: 丢人呢。

0: 你觉得究竟是谁在丢人啊？现在
1: 你骗人还有理了？
0: 我根本就没想过结婚，
1: 是你自作主张让二姨又订婚庆又订酒店。从小到大，在我的事情上，我有被你尊重过吗？你有什么值得我尊重的？到现在你都谎话连篇的，
2: 我是撒谎了，我跟你学的。
0: 你不是还骗我去相亲吗？我说的没错吧？我知道你瞧不起我，你从来没有一刻看得上过我。没事儿，说实话妈，我也瞧不起你。
1: 对不起，你瞧不起谁？你给我说清楚了，你站着。
3: 散了，散了。

0: 李锦，你是聋了还是哑了？这一路上我喊你，你怎么都不答应一声啊？啊？干什么呀你这是？哎，干什么呀？跟你说话呢。
1: 买好票了，下午走。
0: 走？你说走就走啊？你还没告诉我为什么要骗我。
1: 我不想说了。
0: 你不想说。

0: 我一开始那个廖哲，一开始我就觉着他不行，不靠谱，还真被我看着了。我发现你，李一锦，你看男人的眼光可真是不行，连弄来骗我的这男人都不行。
1: 是不行，我哪儿都不行呢，我就有问题。但你不还是让我逼着我跟他，让他跟他结婚吗？
0: 我不是看你们俩相处的好，我才说的吗？
1: 要是我是为了让你高兴，你知道吗？
0: 为了让我高兴，你就骗我，我也真是好骗，我还真信了。你知不知道，为了你结婚，我忙前忙后，忙里忙外，我操碎了心呐。辛苦了妈，好吗？对不起，对不起，都是我的错，我骗你了，是我的问题，我跟你道歉。但是我真的就是想让你开心，明白吗？可是你呢？你在乎过我的感受吗？你从来没有在乎过我的感受。你今天当着这么多人打我，你从来都没有尊重过我。
1: 你怎么什么道理都在你那边呢？你撒谎骗人，这也是我的不对。
0: 道理从来都不会在我这边，怎么可能在我这边呢？道理永远都在你那边。妈，我说真的，我求你了，我求你了，咱们娘俩就放过彼此吧，好吗？哎，
1: 你不是
0: 你要干什么呀？
1: 我在鬼门关里走一趟，把你生出来，你说这样的话有良心吗？
0: 我没有，我没有良心，行吗？我是你的女儿，让你丢脸了，对不起，我求你了，妈，你放过我吧，好不好？
1: 你这什么意思啊？你这什么意思啊？
0: 我这辈子都没有办法让你开心，让你满足，我变不了了。我让你失望了，行吗？
1: 你这是要跟我一刀两断呢？
0: 你走吧，你走吧，我。
1: 你这是要跟我一刀两断，是不是？啊？是不是？是不是？
0: 妈，从小到大，你从来都没有对我满意过。但是你放心。
1: 你以前为我花的每一分钱，我哪怕用这一辈子，我都会还给你的。

搞我的。

那一巴掌把我打醒了，要成为离境，就必须摆脱他那份让人窒息的爱。每一刻，我决心为了自己好好活下去。我知道这么多年，他节衣缩食，养育我不容易。 那张欠条只能弥补我对他的亏欠，但永远也填补不了他对我的失望。

0: 那我岂不是好心办坏事了？小博他们母女
1: 有关系了，等于是。
2: 我还没到家呢，不知道什么情况。我今天有件事做的不对，哎，我把料就劈腿的事告诉阿姨了。
0: 劈腿？这太过分了
1: 老爸，你大姨知道得多伤心啊！哎，你知道吗？
0: 就是大姨帮一姐办婚礼的这几天，真的
1: 是我这些年见过她最开心的。
2: 他是开心了，那把我姐都逼成啥样了？
0: 哎，你赶紧
1: 回去吧，我觉得只要你在，他们母女俩不会闹得太僵。
2: 你可太瞧得起我了，他俩吵架我都胆战心惊的。哎，妈，你最近怎么样啊？
3: 我都好久没给你打电话了，天天特别忙。
1: 哎，我早习惯了，你只要有工作，有爱情。
0: 就把你妈放一边儿。
2: 怎么可能？我妈是世界最好的妈妈，第一。
1: 拜拜。这怎么了？这是？
2: 喂，
0: 喂，姐，
4: 我刚刚正忙着呢，你给我打电话了，怎么了？
0: 我就是跟你说一声，
5: 我回老家了。
0: 啊？为什么呀？是
4: 有什么事儿吗？
5: 你是问李锦呢？他要跟我断绝母女关系啊！
0: 他平时跟你最亲了，
5: 你说他这样做的对不对？
0: 哎呀，他这个时候就有点叛逆。
4: 姐，你呀，别往心里去啊。那要说做的不对，肯定是他不对，你消消气。
5: 这次你不能站他那一边了啊！你替我好好教训教训他。
4: 好，我帮你好好说他。姐，我那个开车啊，先不跟你多说了啊，你千万别生气。
5: 嗯。

0: 妈，
1: 哟，你怎么回来了？不是下周才回来吗？
0: 但是您一个人在家不放心，您腿脚怎么样？我明天带您上医院去看一看，好不好？
1: 哎呀，上什么医院呐？这都是老毛病了，还用上医院？噗，就你一个人回来的？你紧呢，没回来？
0: 没有，您该睡觉了吧？我扶您上床来。
1: 走啊。出什么事儿了吧？
0: 出什么事儿啊？我就是碍他眼了。
1: 他瞎说什么呢？这丫头，居然敢说我闺女碍眼，这我还嫌她碍眼。行了，啊，不早了，上去歇着吧。
0: 我就想在您这儿多待一会儿。
1: 哎呦呵，哎呀，我这闺女可是受了委屈了，这是啊。哎呀，真是，哟，你看看，你看看，这才几天呢，怎么就觉得这白头发又多了呢？
0: 早就多了。
1: 也是哈，50多岁的人了，长白头发也正常。操白了头嘛，操心操的。
0: 妈，之前您为我操心，我不领情的时候，您心里是不是也挺难受的呀？
1: 能不难受吗？

那又怎么样啊？一代一代的都这么过来的，当妈的就这样。有句老话说啊，儿孙自有儿孙福，早点放手吧，别管那么多，啊。

0: 来了。过来，过来，来，坐这儿。怎么回事？你昨天喝那么多啊？哎呦妈呀！大姨也不见了，你说说吧，你们俩怎么了？
1: 哦，我怎么回来了？谁啊？
0: 我是小姨。小姨
2: 啊。
3: 怎么了你？
1: 喝多了，小姨。你怎么那么早就来了？哎，
2: 还不因为你跟你妈的事儿。你妈给我打电话告状，说你要跟她断绝母女关系。啊？怎么回事啊？
1: 我就是说，把这么多年她养我的钱都还给她，以后麻烦她不要再管我了。
0: 那怪不得早上没看见大姨，气回老家了。你怎么说话这么虎啊你？
2: 一姐，我是看着你长大的，我也知道你妈这些年照顾你真的挺不容易的，我不希望你们闹成这样。
1: 谁想闹成这样？我妈应该没告诉你，她昨天当着很多人的面打了我一巴掌吧？
0: 大姨打你了？
1: 这巴掌打完，我也不难过了，我也清醒了。
2: 他心里还觉得你是个孩子呢。
1: 我都快30了，他非要让我结婚，还瞒着我在老家让二姨去找婚庆、找酒店，他一点都不尊重我。我这辈子如果不跟我妈彻底分开，我就一直会被她控制，我就得按照她的方式去活。
2: 其实吧，有些事情真的是我当妈以后才体会到的。这世上没有十全十美的妈妈，也没有十全十美的女儿。其实大家有的时候都挺难的。
1: 我知道，但小姨你也不用劝我。
2: 我没劝你，我就是把我的经验告诉你。你看啊，比如说我跟球球之间，我就是属于那种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的妈妈，反正老让我女儿失望。所以我觉得母女之间呢，也需要那种互相的体谅、包容和理解。虽然在你和你妈妈身上这个过程很艰难，我懂，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去试一试。行了，看你酒醒点了。那我走了啊，公司还有一堆事儿呢，
0: 先去吧。
2: 好，丈夫。
0: 好，知道。拜拜啊，
4: 拜拜，
0: 慢点。

0: 你终于肯见我了。对不起。我的事，你是不是已经知道了？但我向你保证，那真的都是过去的事了。我是真的想和你好好的走下去，想和你结婚。
1: 咱们俩分手跟这件事情没有关系。你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不要离开我？夏瑶，你是一个好女孩，温柔、善良、体贴。我离婚这段时间很消沉，你陪我走过了这段日子。
0: 特别感激你，所以你还是不肯原谅我。当我知道
1: 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我应该感到难过，但是并没有。我也认真的想过跟你结婚的事情，但是我觉得是我的问题。
0: 我没有把这事想明白，可是我现在特别乱，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说来也奇怪，今天出门前我就有种预感，可能要把这本书还给你了，所以我就带上了。这本书对于我来说，真的挺难读的。 但我还是读完了。其实我知道你喜欢什么样的女人，但可惜那个人不是我。但也不遗憾，我迟早会遇见那个适合我的人。

0: 最后你能再抱我一下吗？
1: 你一定会幸福的。
0: 给过我希望，也谢谢你告诉我真相。现在我可以死心了。

0: 来咱们这边。
1: 哦，我想要夸张一点。哎，那个不好意思啊，我觉得要不今天我就先剪一个吧，染头发我再说。

不好意思啊。

0: 今天工作有点多，
1: 没
0: 午休
1: 事。
0: 晚了一会儿。你剪头发了，还带了那么多的首饰，很朋克。
1: 就是。

0: 一些未来嘛，对吧？
1: 你一会儿干什么去啊？
2: 我打算去办张健身卡。
1: 现在也开始健身了。以前拿1000块钱鼓励你，你都不去。
2: 那人总是要改变的嘛，往前看。走了，拜拜。
1: 拜拜。

0: 亲姐，没事。哎呀，谢谢你啊，曼姐，你用手，不用吧。
1: 别拦着我啊！今天你把这个事儿给搞明白。
2: 误会，听我
0: 误会，一晚上十几通电话啊！你当我傻呢你？
1: 真的，
0: 起来，谁是孙小茹啊？谁是孙小茹啊？啊！
1: 给我站出来！
0: 咱们回家说，好不好？起来，
1: 为什么咱们回家说？
0: 你闭嘴！
1: 我求你！
0: 谁是孙小茹啊？
1: 回家说好不好？我你给我解释！
0: 哎，老婆，你就是孙小茹啊！
1: 哎，真是什么呀你？你看，这是打人的你！
0: 打的就是一个狐狸精啊！小小年纪不学好，一天天勾引别人老公啊！你还要干嘛？
1: 老婆，不会吧？你给我解释！我发烧是被他说是为了拒绝他，但是这个人一直缠着我，他勾引我呀，老婆！
0: 你是个坏人！
1: 就是你缠着我，
0: 我没缠着你，
1: 就缠着我，
0: 没缠着你，
1: 就缠着我，
0: 没缠着你！
1: 回答我，老婆，求你！
0: 不要脸！臭不要脸的，我打死你！
1: 还给我留面子！
0: 谁呀你？你这臭不要脸！

0: 一景，一景，
1: 小哲，哦，还真是你啊！我刚在车里看你半天都没认出来是你，变化挺大的。嗯，我就是想变一下。
0: 对了，那一天你妈打你。没事儿吧？哎，都怪我一时嘴快，对不起。
1: 没事儿，我妈那天也让你挺难看的，不好意思啊。算了，不提了，你过去，走了。
0: 哎，等等，
1: 有话快说。
0: 我考虑了很久，也很清楚，我想说，我还是喜欢你。我真的很严肃地告诉你，我想再次重新的追求你，而且这段时间我没有联系过任何人。
1: 我也很认真地回答你，我呢真的只能把你当朋友，但你是一个很仗义的朋友，行吗？回去吧。
0: 那我还能再约你吗？
1: 做朋友可以啊。

0: 妈，
1: 嚯嚯，你这又买的什么呀？
0: 哎呀，外卖呗，还有小龙虾。哟，这谁做的饭呀？
2: 买来买去都买外卖。
0: 姐，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2: 我这一个多月不在家，你天天给妈买外卖，你看看你都胖了。
0: 我哪儿胖了？这明明是你眼神有问题。再说了，我不会做饭，我还不买外卖，妈吃什么呀？
1: 哎呦，行了行了啊，你们俩也别一见面就吵。你们不在吧，我一个人冷清。

0: 你们回来吧，我嫌乱。
1: 行了，收起来。我就知道说我。
0: 你这是因为一锦结婚的事儿又跟他吵了？
1: 哎，你说你也真是，人家孩子都没同意，你自己在那瞎张罗，
0: 还说我呢？我不就跟你打听了一下办酒席的事儿吗？你跟他怎么说的？
1: 那是一锦的婚礼，那我肯定要尊重他个人意见吧。
0: 结果怎么觉得你最近不讲理呢？
2: 行行行，都是我的错，我的错，行不行？你非弄得他跟我恩断义绝，你就好了。
0: 真闹那么僵啊？哎呀，母女俩吵架2天就好，他过2天肯定给你服软。你要不然实在不行，你先跟他服软呗，啊？
2: 你说，他这回会不会真的跟我一刀两断呢？
0: 不可能。

0: 火怎么样？
1: 可以啊，可以可以可以，叛逆啊！
2: 我天，
1: 还买这么多薯条、鸡翅，怎么着？叛逆少女啊？没人管你了？嗯，等改天我再领你去买套衣服吧，让你叛逆的更彻底一点。
0: 我倒想让你陪我呢。
3: 你有空吗？
0: 你周末不得陪你那什么燕子哥约会？嗯，
1: 别提了。好好的约会呀，都到电影院门口了，结果我被割了。
4: 嗯，你这一声叹息，除了不高兴，感觉还有点别的。
1: 羡慕呗。
4: 羡慕啥？
1: 你可能理解不了。那可是基地，我要是能亲眼见证那些项目从图纸变成现实，你知道那是一件多么有成就感的事情吗？而且我也不想只当张小燕背后的女人，我也不想只为她加油打气，我也想早点参与到大项目里面。我不想比她差。
0: 我妹真有志气。那你有没有想过，如果你们俩都参与这些大项目，然后都各自特别忙，天天出差，你又那么喜欢他，
1: 那见不到他
0: 怎么办？
1: 见不到就见不到呗，以工作为主线。而且，我保证，就算见不到，他心里也会一直想着我。
0: 我就羡慕你自信，咱俩。咱俩真是两个极端才长大的小孩儿，
1: 李姐，你呀、就是那种永远看得到别人的好，哎，永远看不见自己的好。不过也是，你知道吗？能毫无保留的夸赞别人，是一件很厉害的事情。
0: 我就是觉得你好。我应该向你学习，自信，然后好好工作，好好赚钱，好好还钱。
1: 还钱？还谁钱？

0: 你看你大姨也怪可怜的，一会儿生气，一会儿又怕女儿不理她。你姐也是，
1: 早跟她妈妈说不就完了吗？就是缺少沟通。

0: 们俩早点掰开了说，也不至于弄到现在。你说呢？
1: 嗯。
0: 哎，你干嘛呢？
1: 我没事儿，我盯眼数据。
2: 你说对，但我觉得吧，我大姨
1: 跟我姐呀，她不是一两句贴心话就能解决的。
0: 你说你天天看着这些数据，还能说出这些话？
1: 我这不是遗传你吗？
0: 你就是嘴甜会说话。
1: 怎么了吗？难受啊？
0: 没事儿，那个就最近老觉得没事儿。
2: 没事了。
1: 什么就没事了？没事了的，你要不舒服抓紧去看啊！
2: 你去医院，让我爸陪你。
1: 我爸呢？他人呢？
0: 他人我哪知道，天天不着家，
2: 还是别让他带我去医院了。
0: 还不够给我惹事儿的呢。
1: 你反正我觉得你得去医院查一查，你听到没？
2: 好，早点睡啊！知道了，爱你啊，拜拜。

0: 嗯，哎，你看他还会这个。是，这视频没想到拍摄效果不错呀，这球球加分不少。哎，你看他还像模像样的，平时看不出来他有表演天赋啊。
1: 天生的，谁女儿这是？
0: 你可以让球球自己看看这视频，说不定以后啊，他能走演艺道路。
1: 那还算了吧，我希望他的生活简单一点。 而且秋夏也说，不希望孩子卷入到我的工作中来。
0: 看来你很尊重秋夏的看法。对呀，因为
1: 他是孩子的父亲嘛，而且我们当时分开的时候也说好了要共同抚养孩子。
0: 嗯。哎，我听说前几天是不是秋夏的女朋友到公司来闹来了？
1: 你怎么那么八卦呀？
0: 我不是八卦。 他这种行为，如果影响到了公司的声誉，我们是可以起诉他的。
1: 用不着吧，没多大的事儿。嗯，
0: 不是说到底还是秋夏没有把这段关系处理好，所以连累到了你。你啊，嗯，以后不管是公司上的事儿，还是你个人的事儿，都第一时间告诉我好吗？
1: 好。
0: 那这次公益活动，我陪你一起去。有什么事儿，我还能帮你。
1: 特别苦，而且好几天呢，你那个事务所有那么多事儿。
0: 放心，我都安排好了。就这么定了啊，我先走了，晚上一起吃饭。
1: 哦，行。

0: 喂，
1: 你呀，今天球球上完芭蕾舞课，你能不能去接她？我有点不太方便。
0: 我可以啊，你忙你的，
2: 没问题。
1: 我和逍遥见过面了，我们已经正式分手了。
2: 哦，
0: 要不要考虑给球球换一个舞蹈班？
1: 也好，听你的。逍遥是不是去找过你？
0: 对。
1: 没给你添什么麻烦吧？
0: 没有，我还有事儿先挂了啊。
3: 下节课呢，你们会有新的老师来，是一个很漂亮的小姐姐哦，希望你们会喜欢她。
4: 逍遥老师，你不来了吗？你去哪里呀？
5: 逍遥老师，你能不能不走啊？
6: 逍遥老师，我舍不得你。
3: 逍遥老师要回家呀，你们不回家，你们的妈妈不会想你们吗？逍遥老师的妈妈也想他了，所以逍遥老师要回家去陪妈妈了。不难过啊，
2: 要加油，要好好跳啊，记得脚跟要绷直，
6: 知道吗？
3: 嗯，来，球球。

0: 我们已经打听过了，但五角钱的小麻将没得滴点儿问题，小赌怡情，大赌伤身，我们都懂。
1: 主要不有人举报咱们扰民吗？
2: 再说你们这没日没夜的打，确实不合适。
3: 我们就是要在这儿打麻将，对不对？你要是不让我们打麻将，那我们离升天也没得好多日子了。
1: 大爷，咱别这么说。
0: 给他打，给他打。
4: 解决问题哈，解决问题，解决问题。
1: 大爷，娘娘，你别着急啊，我是真心诚意来沟通的。你们今天把我轰出去了也没有用，那我走了，还有别人来呢。去过去
5: 溜达了，故乡别来无恙。今晚19:30，精彩上演。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重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4: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5: 那就没办法了。人生仅以一场风景。 换来一场懂得，生活告诉你艰辛，却没告诉你理由。这条路似乎变得陌生，梦想好像也越来越遥不可及。但再遥远的路途，都会因沿途的细碎情谊而变得温暖。有一种守望。 是淡淡的美，即使生活中有那么多的不如意，那么多的不顺心，我们仍在匆匆的时光中踽踽独行，从未停歇。因为我们知道，总有人以最纯粹的初心，守望着这个世界，守望着那个最本真的梦想。
6: 青海卫视每周日晚21:20，邀您见证平凡中的守望。
7: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8: 我怎么可能怕你？
7: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9: 我有什么不敢的？
7: 你被录取了。
10: 说说情况。
11: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12: 我是他老公。
13: 我不认他。
14: 那他呢？
15: 提供色情服务的。
16: 啊！
17: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18: 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19: 还有人嘞，
20: 还有一个叫莱特，中国戏剧圈。
21: 闲人栽树，后人乘凉。导演，
22: 小哥，
21: 我把下去。
22: 对不起，丹丹姐，
21: 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23: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4: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5: 你能不能别，你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酒杯啊，
26: 来来来，
27: 就一句话，
26: 绕着圈子还一圈来，
27: 好不好？
28: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29: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30: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怡安姐，
1: 哎，球球说你有话想跟我说。
0: 我想当面和你说句对不起，上次去你公司的事儿，现在想想也觉得挺丢人的。
1: 过去了，不用再提了。
0: 我和秋夏分手了，今天之后。我们就不会再见面了。少了我这个阻碍，你们一家人应该会过得更好吧？
1: 其实我还是那句话，你跟秋夏之间跟我没有任何关系，我跟她已经都成为过去了。
0: 你这样想，但他未必。算了，说这些做什么？我现在只想早点回老家去照顾我妈。我们母女俩安安稳稳的过日子，也不用在乎别人背后怎么说我。
1: 你何必那么在意别人的看法呢？你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0: 谢谢你，怡安姐。以后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遇到了。今天。我们也算是化敌为友了吧？
1: 其实我从来没有把你当成过我的敌人。
2: 妈妈，我下学期不想学跳舞了。
1: 为什么呀？
2: 舞蹈班没有和我一起玩的小朋友。
1: 学跳舞。就是为了学跳舞，不是为了交朋友。再说了，班里的老师不都说球球跳得特别好吗？
2: 可妈妈说跳舞是为了让我快乐，现在没有小朋友跟我一起玩，我不快乐了。
1: 哦，是这样啊。那妈妈怎么觉得球球不想学跳舞？是觉得学跳舞太累了呢？天天练功，对不对？你看着妈妈。跟你说啊。一个女孩子如果从小学跳舞的话呢，将来长大之后，她的整个体态和气质呢，都会特别的美。
3: 球球，你这么快就半途而废了，你知道吗？坚持就是胜利，说不定你以后会变成一个舞蹈家呢。
1: 我倒不希望他成什么家，就是希望给他培养个兴趣爱好。
3: 你这么快就妥协了？当初为了给他找学校，你可是大年初一就跑回来了。
1: 我觉得有时候他爸说的挺对的，孩子的童年只有一次，还是快快乐乐的好。随他吧。
3: 我还是那个观点啊，孩子小的时候，做父母的要帮他规划好未来才行。

0: 你还知道给我打电话啊？我以为玩的都把我这个老朋友给忘了呢。怎么会？我这实在是太忙了，回来就准备婚礼的事儿。
1: 结婚？你要结婚啦？
0: 是啊，
1: 我要结婚了，一见钟情，闪婚，之前想都不敢想。
0: 新郎是什么样的呀？
2: 旅途上的驴友。
1: 他也在上海工作。 我们搭伙玩遍了大半个中国，
0: 回上海的前一站，他向我求了婚，我就答应了。
1: 真好，媛儿，
0: 我为你高兴。
1: 哼，哎，咱可说好了。

0: 结婚，你可得过来给我当伴娘。
1: 没问题啊，那肯定的。
0: 他们喊我去试菜了，咱们改天再约，姐妹好好聊。
1: 好的，等你联系我啊，拜拜。小茹还没来啊？
2: 哎呀，小李啊，你这两天没来上班，出大事了。那个崔经理的老婆来找孙小茹大闹一场，当着所有人的面给了他一巴掌，还骂他，骂他勾引崔经理。
3: 那小茹呢？
2: 哎呀，小姑娘脸皮薄啊，这哭的呀，我们怎么劝都劝不了她，跑了，这两天都没来上班。
3: 崔宝会什么反应？
4: 哪有什么反应啊？肯定说小茹勾引他呀。
3: 不要脸，真是恶人先告状。
2: 什么意思啊？
3: 崔宝辉之前在女厕所偷拍小茹。
2: 啊？真的？不会吧？
3: 我亲眼看到的，而且他之前也骚扰过我。在我明确拒绝他之后，他就在工作上百般刁难我。前天你还记得吗？其实小红梅项目之前一直是我在跟进的，但突然有一天他说让你来接手。
2: 对，
3: 就是那段时间，因为我拒绝他了。然后他现在骚扰小茹，他还大半夜一直给小茹打电话，说如果你声张出去，我就给你开除。
4: 你说的这些都有证据吗？
2: 我没有证据，要有的话我早就报警了。
3: 但是我现在又不能眼睁睁看着他把小茹给毁了。
4: 是啊。
3: 给小茹打个电话。
2: 好。
3: 对不起。
2: 哎呀，去！
3: 我去看看他，我因为我怕他会出什么事儿。
4: 行，有什么事儿随时联系啊。
2: 好，
3: 我去了。
4: 好。
5: 你在家吗，小茹？我是李锦。

0: 杨瑞，你在家呀？吓死我了！我怕你做什么傻事儿。我给你打电话，你也不接，我都快报警了。
1: 姐，手机静音，没听到。
0: 小瑞，你能让我进去吗？我们商量商量。我也是今天才知道这两天发生的事情，我帮着你一起解决，你相信我好吗？

0: 我现在什么都不想干，我只想辞职。
1: 夏柔，辞职很容易，但是我想让你明白，错的是他，不是你。
0: 可我现在哪还有脸再待下去啊？我就是一个来了才2个月不到的实习生，对，视频照片都是他拍的，可那些同学、同事会怎么看我呀？你知道他们怎么看我的吗？
1: 夏若，我已经告诉钱姐，梁曼、崔婉辉是什么样的人了。他们不是不分是非的。
0: 你知道现在谣言满天飞，那些被蒙在鼓里的同事，他们怎么说我的吗？怎么说我的吗？他们说的很难听
1: 那我们就彻底揭发他，我们让所有人都知道崔宝辉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我们让他以后再也没有机会欺负任何女孩，好吗？
0: 那你能怎么做呢，姐？

0: 还是得打电话来啊！你之前不是很狠的吗？我还以为……
1: 想我给你打过去了。
2: 我估计你没有开通短信通知，我打电话通知你一声。
1: 我粗略算了一下，差不多40万，我可半年还清。
0: 你真是会咬人的狗不叫啊！你在这儿等着我了，40万，40万你就想打发我啊？
2: 你要觉得40万不够，你就说说。
0: 多少钱都不够，我把你养这么大，你就拿这几个臭钱打发我，一辈子都不管我了，你就不怕遭报应啊？
1: 报应就报应吧。
2: 从小到大，我也没觉得过多好。
0: 既然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那行，你等着，我现在就去银行去看看你那钱有没有到。

0: 我妈又一次曲解了我的意思。我有时候觉得比起我妈，我更是不合格的女儿。
1: 大家伙儿给我面子，那不是信任我吗？也该着这只股票啊，争气，业绩还真好啊。行，过两天咱们吃饭聊啊。明伟，明天你只给老太太做饭，咱俩出去吃。我请，我请，不用你掏钱。
2: 我的工资卡，往后还是放我这儿吧。
1: 你什么意思？不相信我？工资卡放我这儿，我帮你理财，放在你那儿你能干什么？
2: 我就是想。
1: 你这次从你女儿那儿回来，我就觉得有点不对劲儿，是不是跟她那儿受了气，回来找我撒气呀？
2: 怎么是我女儿？都也是你李承志的女儿吗？他现在不听话了，你作为爸不也得管管他吗？
1: 这孩子从小到大都是你们孟家管的，根本不让我们老李家插手，现在孩子大了出问题了，你们管不了了。对不起，我也管不动，还是你自身找原因吧。
2: 你这说的什么话呀？要不是当初我生一姐……
1: 哎，别提当年那件事，心情好好的又闹不痛快。
3: 你回来了，怎么大白天就喝酒？
4: 这不是快
5: 过年了吗？
4: 同事几个想要再聚一聚。
5: 哎，对啊，你把东西收拾收拾啊，火车票我买好了，
4: 你跟我一块儿回乡下老家过年。嗯，
3: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呢。嗯。

0: 回去过年了。我现在身子不行，我妈说不能多动。
1: 哪有媳妇儿不回婆家过年的道理？更何况一年到头来就过年回去这么一次。
0: 但医生也说了，我这胎不太稳，你家现在还没有通汽车，下了火车还要转三轮，还有段山路要自己走。
1: 你啥意思啊？你是不是嫌弃我们家住乡下呀？啊？
0: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妈说了，要不等孩子生下来以后呢，我带着孩子一起回去。
1: 你妈说，你怎么什么都得听你妈说呢？
0: 哦，对了，这些都是我妈特意买的。我妈说，虽然我人不到，但这些礼物肯定是要到的。这些东西都不便宜，你到时候带回去呢，面子上也好看。
1: 你显摆什么你？你显摆你们家有钱啊？
2: 你们记住了，孟家的女儿即使出嫁了，年三十也只能回娘家和家人一起团聚，这是咱们孟家的规矩，谁也不许坏了她。
3: 又碰到这件事了。怡锦，别想拿钱打发我。
4: 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这个男朋友特别爱吃螺蛳粉，没事还给我在家煮着吃呢。
5: 正好臭味相投了。
4: 哎，你放心啊，我这回结婚，新娘的手捧花我一定给你。3个月之内，你要是找不着男朋友，我就……
5: 你这什么？你什么？说，
4: 我就掉5斤肉。
5: 哎，给你美的，能不能长10斤肉啊？真有意思。
4: 哎，想想咱们俩上次吃螺蛳粉，那还是在我辞职之前呢。感觉过去好久的样子。
5: 媛儿，我问你个事儿。
4: 你说。
5: 你之前不是关心过我催晚会的事儿吗？你都要走了，你怎么还跟我提起他呀？
4: 你就是随便问一问而已。你怎么突然提起他了？
5: 他偷拍新来的实习生小姑娘去厕所，然后他老婆和公司大闹了一场，因为他说是对方用小姑娘勾引他。啊，你离职跟他有关系吗？他之前也骚扰过我，被我挡回去了。我觉得吧，他就是惯犯，你要知道什么，你得告诉我。
4: 我们之前同事聚餐，他上来就摸我大腿，我当时就躲开了，我以为他是喝多了，我就没有追究。谁知道他晚上大半夜的给我发裸照，当时给我吓坏了。
5: 那些照片还留着吗？
4: 没有，早删了，手机我都不用了，就是怕被我这个前男友知道。
5: 真够恶心的。你没反击啊？
4: 我警告过他的，但他说要是我让别人知道这个事儿，他就把我跟他的聊天记录发给老沈。我实在受不了了，就辞职。
5: 不是，你怕什么的呀？要是发了，真有意思。聊骚人是他，又不是你。
4: 算了，这事我都翻篇了。我马上结婚了，这事我也不想。
5: 凭什么呀？我咽不下这口气。当时他给你发照片的手机你还留着吗？
4: 还在。
5: 找出来给我。

0: 怎么回事儿啊？早上开盘还鸿运当头呢，现在绿油油的一片，早知道我昨天就清仓了。你干什么呢？
1: 打扫卫生呢。我这些时候不在家，你看看你这哪哪都是土。哦，我去换个衣服去。
0: 换什么衣服？
1: 你不是说要出去吃饭吗？
0: 不吃，没心情。
2: 请观察您的周围环境后输入密码。交易正在处理，请稍后。
1: 又错了。姑娘，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3: 阿姨，你要办理什么业务啊？
1: 我想看一下这个卡里头多少钱，密码忘记了。
3: 身份证带了吗？
1: 嗯，带了。
3: 这卡是您本人的吧？
1: 是是是，
3: 请跟我来一下这边。
1: 嗯。
4: 请插入您的银行卡。
3: 还有身份证。
1: 这边
3: 站一下，我们人脸识别一下。好了，在这里输入一下新密码，输两次。
1: 嗯。
3: 摁完之后点击确认。
1: 哦，好。
4: 请取走您的银行卡。
1: 嗯，好。
3: 咱们现在卡里余额是5099.2元。
1: 多少？
3: 5099.2。
1: 昨天我女儿跟我说转了笔钱的，除了这个还应该有别的钱呀。
3: 稍等，我帮您看一下。昨天确实有一笔4200转入，之前余额是879.2元。阿姨，你还有其他业务要办理吗？
1: 嗯，帮我把这笔钱原路返回到我女儿的卡里头吗？
3: 可以的，您稍等一下。
1: 我的退休工资是2000多，涨过两次，倒没到3000。退休3年，怎么这个卡里头只剩下879.2？李承志每个月给我1000块钱现金放在抽屉里，其他的钱去哪儿？
5: 今天这个卡特别好。哎，大姐，大姐又来了。啊，今天太可新鲜了，你看看你来点什么？
1: 我要点西红柿。
5: 哎，来来来，
1: 对，
5: 好，够了，我给你称称啊。7.9。你要几个萝卜？拿两个吧，你称一下呗。哎，我给你拿两个。哎，大姐，西红柿没拿呢。
1: 谢谢啊，
5: 坐好啊。1块钱。哎，3块钱啊。

0: 哎，
1: 林伟，
0: 哎妈，哎呦，小笼包忘记买了，我这就买去啊。你要是饿了，就用饼干垫垫。
1: 哎呦，不用不用，你不用去买，
2: 我正要跟你说，我呀一会儿啊到楼下那个老刘家，我们有几个老姊妹啊在一块儿聊聊天，聚一聚。中午我就不在家吃饭了啊。菜钱啊，这个月的我搁在餐桌上了，到时候你就给收起来
1: 就行了。
0: 不用不用了，妈，我有钱。
1: 哎呀，老说有钱有钱的，自己想买点什
2: 么你就买点什么，别光老顾着我啊！我看你都瘦了。
1: 行了行了，不说了，我下去了啊。

0: 岁数的人还指着八十岁的妈，哎呦，大姐，哎呀，大姐，我来帮你，你没事吧？嗯，
1: 谢谢，谢谢啊！
0: 来，我先扶你起来。哦，
1: 谢谢你啊！
0: 来，慢点啊！哎，我来推车。
1: 不用了，我让我来，你就叫我小高，我就住在这个小区里。那前面那栋楼，大姐，你贵姓啊？
0: 我姓孟，孟姐。
1: 这会儿有空去菜场，不赶着上班啊？
0: 退休了，
1: 看不出来，这么年轻，保养得真好。
0: 哪里哦，你才是又年轻又精神。<笑>
1: 是吧？我今年55了，看不出来吧？哎呦，
0: 看不出来，我还以为你40出头呢，才比我小2岁啊！
1: 我今年刚退休，闲得慌。你看，还好我有一个朋友把我拉到这个养生群，在这里啊，学了不少东西，不仅长知识，还能赚钱。你看。
2: 叫我跆拳道，别吸，转胯，踢，转胯，踢，这是你最讨厌的。再来，劲儿啊，喊出来，再来，继续，踢够100下，再踢啊，没听到响。
3: 浑身每一个细胞都在崩溃，你们年轻人太有劲了。
2: 他这个就是解压的一种方式。你现在觉得发泄了吗？舒畅了吗？解压了吗？
3: 我不是要发泄，我是在想办法对付我们单位一个偷看女生上厕所的死变态。
2: 你们单位还有这种人啊？
3: 不是，那你学这个干嘛呀？你报警啊？搜集证据了吗？
4: 现在有一些眉目了，但是我有一个想法，什么想法？大家听一下啊，孙小茹呢，因为旷工太多，已经被人事给辞退了。还有，之前发生的事儿都过去了，希望从今往后各位可以认真工作，不要再聊工作以外的任何八卦。

0: 是我的绝对恶心。我们就这么放过他？
1: 其实我有一个主意。
2: 哎，我想问一下啊，为什么宣传部门到徐部门资料到现在都不给我？你不聊一聊啊？快点，李姐，那他都看了，你怎么说话？你跟谁说话？你以为你男的就小心眼吗？这都是副部说让你全力配合我呀。
1: 你看把他拽的。
2: 李经理，他们现在都不配合我，我怕如果失去了小红梅这个项目，对咱们剧院会有很大的损失。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那你想我怎么办呢？小红梅是我好不容易才拿下来的，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您能帮帮我吗？
1: 能不能帮你，就看你懂不懂事了呀。

0: 拆去呗。我知道有一家特别特别棒的酒店，咱俩一块儿。
1: 小姐，你别动手动脚。
0: 我跟我装矜持，我知道的，你对我有意思的。
1: 你对多少女下属说过这样的话？是不是之前你也让小茹陪你去出差？
0: 提她干什么呀？孙小茹她没意思，你比较有意思。
2: 福姐啊，我每天做梦都想跟你说一声。
0: 李姐，你是干嘛？这什么意思啊？
3: 季宝辉，我现在开的是群通话，所有人都能听到刚才我们俩的聊天，所以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什么东西了。
0: 老子！
4: 崔经理，
0: 来！哎，你干什么？边拍不许拍！你别
4: 经验派，
0: 干什么？你们干什么？
4: 你干什么呀？你！
0: 我告诉你们，你们误会了啊！李锦他设套陷害我，我什么都没做，不信你们去问那个孙小龙。
4: 那你别当脸啊你！
5: 崔宝辉，我现在不怕你了，我今天就要跟易经姐一起去派出所指证你。
0: 你们个个钓鱼执法是吧？我告你们一个个诽谤！
3: 你直接发给赵云的裸照和性骚扰信息，我都找到回复了，都会作为证据交给公安局。
0: 李锦，你给我等着，我不会放过你的。哎，起来！你们给我起来！起来！起开！
4: 你们起开！你们走啊！
0: 你们起开！
4: 还没判定呢，崔经理，
0: 你让开！
4: 拍着！哎呦，我太开心了！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人渣终于被抓了，真是大快人心，痛快！
6: 是啊，一姐，没想到你这么勇敢。在崔宝辉办公室的时候，我真有点担心你。
5: 不是你说这话，我怕不怕？我也怕呀。但想要有大家做我的后盾，我就不怕了。既然大家都太给力了。我深夜觉得好踏实啊！
6: 我今天也要谢谢我易经姐、曼姐还有秦姐，你们真的是我的大恩人。
4: 哎呀，好啦，小茹啊，你不要谢了，我们都是女孩子嘛，对吧？
5: 秦姐，你也是女孩子，
4: 谁还不是个小姑娘啊？好
7: 吧。小茹，你最该感谢的就是你自己。你能站出来指证崔宝辉，就已经非常勇敢了，不用谢了啊！
6: 没有姐，都是因为你鼓励我才敢这么做的。
7: 好了，这不应该的吗？我们都是应该的。
6: 哎呀，行了，别谢来谢去的了，不如来点实际的吧？啊，
7: 实际的。
6: 那今天我请客，姐姐们都不许手软，就挑最贵的。
4: 哎呀，太棒了，淮海西路。
6: 没有，
7: 走，不手软，
6: 姐姐们，
7: 大
6: 手软。
8: 你背着我又干了什么好事啊？又乱翻我东西了吧？

0: 什么？
1: 我那小本子封面上贴着财经报道那个，我怎么找不着了？
0: 那在就在那儿吗？你自己放的呢？
1: 以后别乱翻我东西啊，也别进我房间。干什么？
0: 这个月生活费1000块钱，你没有放在。

0: 这五百先用着，我还没工夫去取钱呢。那您那五百块钱什么时候给啊？你要是没工夫，你把卡给我，我去取。
1: 急什么？这钱你先用着，不够用了你不会找你那俩妹妹要点儿。你这人怎么死脑筋呢？人家不过日子，
0: 自己先过日子，总不能指着人家吧？ 谁欠你的谁？

0: 带钥匙。
1: 梦姐，
2: 小高，你怎么知道我们家的呀？
1: 都是邻居，问问就知道了。我给你拿了点在养生群里买的黑枸杞，花青素养颜，您试试。
2: 别，送我东西干什么？
1: 梦姐，我就是觉得您脾气爽快，跟我投缘。要么我就放这儿了。
2: 别，你进来坐一下吧。
3: 来，进来坐下，坐坐。
1: 啊，好。梦姐，这家里收拾得真干净，跟你人一样，清清爽爽的。
2: 你坐啊，我给你去弄点水果。
1: 梦姐，不用忙了，不用忙了，我们两个就坐下来聊聊天。一会儿啊，我还得去上课呢。
2: 上什么课呀？
1: 就是上次我跟你说的理财的课呀。怎么样，要不要跟我一块儿去听听？哎呦，
2: 我这岁数大了，什么都记不住。算了，不去了。
1: 我们群里有个70多岁的老太太，听了我们理财的课，一年赚了几万。
2: 几万？
1: 你这么年轻，怕什么？哎
2: 呦，那挺厉害的哦。
1: 这还有假？现在老太太在家里啊，腰板可直了，自己赚钱自己花，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家里儿女啊，老公，哪个不对她刮目相看？嗯，梦姐，我先把你拉到群里，上不上课你自己定。群里啊，都是咱们老姐妹，都是邻居，没事大家聚在一起喝喝茶、聊聊天、解解闷儿。
2: 来，你先吃着。哎，
1: 来，咱们先加个微信。
2: 啊，马上。
1: 我扫你。

0: 怎么跟我妈一样啊？
1: 我的事，我是谁呀？现在连个妈都不叫。

0: 老婆回来了。
1: 你怎么还没吃啊？
2: 夫人没回来，我怎好独自动筷呢？
0: 快快洗手吃饭。
1: 你今天怎么没去舞蹈班啊？
2: 因为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
1: 什么日子啊？
2: 今天是我们俩重新开始的日子。婉清，我仔细想过了，我一定要帮你重新找回当年你对我怦然心动的感觉。
1: 行，我知道。那我退一步，这个生活费还是我来管，但你那些破班什么的，我真的管不动了。
2: 婉清，你这么说我真的很伤心。
0: 你总是把我想得那么肤浅。
1: 咱们两个人当初在一起，就是因为彼此都太肤浅。
2: 我觉得你这样说玷污了我们当年的感情。老婆，你怎么了？不舒服了？
1: 没事，没事。

0: 喂，老周啊，
1: 哎呀，我不是说今晚上不去吗？那你随便找个人就完了吗？那么多人，哦，这样啊，那
2: 我不说了，我不管你吗？想干嘛干嘛去吧。
1: 那行，那我这就过去啊。老婆，你说这个老周啊，他不知道我今天晚上不去，
2: 你
1: 他
2: 不
1: 约了
2: 用
1: 几个。
2: 解释，赶紧走啊！别耽误正事儿。
1: 那行，那老婆我，那我去了哈。老婆，我保证早去早回哈。

0: 不好意思，没事，刚开始学都这样，不着急啊。听着音乐，你心里得有节奏啊。我给你喊的拍子啊 ，Two three cha cha one，Two three cha cha one，Two three。
1: 我太笨了。
0: 哎呀，没事，真的没事，咱慢慢来啊。先歇会儿吧。
1: 嗯。
0: 给。
1: 谢谢。这位大哥，我觉得你跳舞跳得很厉害。
2: 按照年纪啊，你得叫我叔了。
0: 什么大哥呀？
1: 哪有那么老？我觉得你跳舞比年轻人都潇洒帅气呢。
0: 哪有？
1: 我叫吴星，你叫我星星就行。哦，请问你怎么称呼呀？
0: 陶大磊，你叫我陶大哥就行啊。
1: 陶大哥，我觉得你很绅士，又很有耐心。之前我跟其他班的几个大哥跳过，他们老边跳边叨叨我。陶大哥，你一周都来几次啊？能不能以后都你带我练？
0: 行啊，我以后反正只要在这上课的时候，你随时过来找我就行。
3: 哇，真的太好了。
0: 小事。
1: 陶大哥，我们加个微信吧，方便以后联系，行吧？
0: 哦，行。
1: 来来来，来。那陶大哥，我就先走了。
0: 啊，你这就走了？
1: 嗯。
0: 啊，好好。
1: 咱们下次见。谢谢你的水。
0: 啊，没事。
1: 走了。拜拜，
0: 再见。
4: 嗯。哎呦，老陶，风采依旧啊！居然连90后小姑娘都找你多大字加你微信，不像我们啊，只能老葱大老蒜啊。
0: 您那老周的朋友，我帮个忙而已，瞎说什么呀？

0: 哟，姐，你这是给我误去了，给我。
1: 哎呦，太阳从西边出来了，买这么多东西。
0: 那我用自己赚的钱买东西，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回家吃饭，我再买两个菜。
1: 今天就不了，我专门来看妈的。你这丝巾也是今天买的？哎，没见你戴过这样颜色啊。
0: 好看吧？蚕丝的，我姐妹帮我选的，眼光不错吧？
1: 好看。什么朋友？啊，没听你说过。
0: 这个也要跟你汇报啊。

0: 街里街坊的老姐妹一块喝喝茶聊聊天儿。哎呦，
1: 这不是关心你吗？你看这都什么呀，这么多。
2: 有我自己买的，也有人家送的。哎，
0: 这个小米有营养，给你吧。
1: 嗯，不要，
0: 这对身体好，你拿回去煮着吃。
1: 妈，
0: 妈有，给你拿回去。你看你最近这肤色蜡黄了黄的。
1: 真的假的？
0: 真的。
1: 行，我帮你送楼上去。哎，你跟一锦最近怎么样？和好了吗？
0: 我懒得理他。你们家娜娜呢？她现在谈恋爱了，还时常的给你打电话吗？哎
1: 呀，每天都打，打好几个。我真的最近有点忙，没时间跟她聊。哎，咋整？走啊，姐。
3: 来，哎。妈呀，这个点能在家见到你，真不容易。
4: 你计划那事儿怎么样了？啊，
3: 解决了，那个变态被辞退了。
4: 牛，
3: 干嘛呢？冰箱都掏空了，给我拿瓶水。
4: 水，这个。张小燕不是给了我把备用钥匙吗？我就琢磨着当一把田螺姑娘，然后给她个惊喜，做一手饭。怎么说？
3: 你会做饭？
4: 我不会啊，但我可以学呀。
3: 我觉得跟做实验差不多。哦，我觉得做实验对你来说可能会更简单一些。你要不叫外卖吧？
4: 唉，我不懂，叫外卖那多没有新意啊，还是自己做的比较好呀。
3: 我真没见过你这么上心。哎，你有没有觉得，因为都是你一个人在付出啊？
4: 有吗？我觉得，喜欢一个人要想这么多吗？那你要是总算计谁付出的多一点，谁付出的少一点，这还叫爱吗？反正啊，我不喜欢跳探戈，我只喜欢打跆拳道，重拳出击。哎，姐，嗯，我要是做好吃了，回头我给你做。哎，等会儿，
3: 不应该是我当小白鼠，然后做好了给张小燕吗？
4: 那能一样吗？男朋友是男朋友，我亲姐才是永远的。

0: 喂，燕子哥，你在哪儿啊？
1: 我到了，
2: 你在哪儿啊？
0: 我能在哪儿？我在你家呀。你不是把钥匙都给我了吗？我这儿准备了个惊喜。
2: 我在研究所门口，一般这个时候，你应该都在实验室。
0: 你去实验室了？哎呀，行吧，那你快回来吧，我在家等你。
2: 好。
0: 等你啊，是，好不好吃啊？
2: 嗯，
0: 这算我第一次做饭，是不是还不错？你尝尝这个炖蛋，这是我们家祖传的，我小的时候在姥姥家总看他们做，学会的。
2: 那我一定要尝尝。

0: 好吃吗？
1: 好吃，你怎么不吃啊？
0: 我吃了，我刚刚看你吃。
1: 我吃太少，你的。
0: 好，我没尝过。
1: 那你们一家人关系都很亲密啊。
0: 当然了，哎呀，我们过年的时候都会去姥姥家，我大姨就会做一桌子的菜。我大姨跟我姥姥做饭可好吃了，他们在那儿做菜，我们小的就在沙发上嗑瓜子。
1: 那你们每年过年去姥姥家过年啊？
0: 这是我们家的规矩，你得有个心理准备，以后去我们家过年。
1: 好。
0: 哎，你们家里呢？你都不跟我说你们家里的事儿。
1: 我们家里人都比较严肃。我吃饱了，我洗碗去。
0: 哎，这就吃饱了？你不再多吃一点吗？
1: 我吃不下了。
0: 那我们晚上干嘛呀？
1: 晚上，你想干嘛呀？

0: 可算接我电话了，你去没去医院检查呀？
1: 还没呢，但我已经预约了，你放心吧，下周去。
0: 那你回头把那个检查报告告诉我啊。
1: 好，你怎么那么啰嗦，像个小妈妈一样？你刚才发的那些照片都是你做的饭吗？
2: 当然了，牛不牛？
3: 我跟你说，色香味俱全。我觉得吧，跟我大姨的可能差一点意思，但跟你比，绰绰有余。
4: 是给张小妍做的，
2: 让他尝了尝，不过还算他有品位，说我做的还不错。
1: 女大不中留啊，妈妈都没吃过你做的饭。
0: 怎么听到有一股醋味儿啊？我主要就是给他试试毒，
2: 等我回去给你做。
4: 我等着啊。
5: 爸爸。
1: 哎呦，你吓死我了！
5: 哎，
0: 回来啦。
5: 哎呀，爸爸呀，平常都是早早回来的，就今天呢晚了那么一点儿。
1: 那行，那个嗯。
5: 娜娜，上一次啊，爸爸喝多了，胡说八道了啊，
6: 是不是让你心里头不痛快了？爸爸其实啊，就是心里头着急。
5: 爸爸还是关心你，是吧？
1: 娜娜，我们俩都回来，你就放心了啊！你赶紧休息吧啊！你又想跟他说什么？我跟你怎么说的？别随便胡说八道。
5: 我不说，啊，反正你说什么就是什么。

0: 都站起来干嘛？出什么事儿了吗？
1: 依心姐，
0: 啊？
1: 你没看集团发的邮件啊？
0: 我这不刚来，还没到。我东西呢？
1: 崔宝辉被辞退了，所以现在上面让你来代理剧院经理的职务，我们都帮你把东西放到办公室去了。
2: 恭喜你啊，李经理！
3: 谢谢谢谢，
4: 只是个代理嘛，又不是正式的。
5: 小李啊，
4: 要不是你手里捏着小红梅啊，那论资历应该是我的。
0: 是，我也觉得倩姐。
2: 哎呀，其实这个代理经理也没有什么好的，不涨工资，还有业绩压力，出了问题还得负责任。
0: 那，那么你来吧。总之呢，我会努力的，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
1: 你肯定可以的，姐。
5: 就干巴巴一句上任感言就结束了，
2: 你不得请我们大家喝咖啡？哦，
1: 对哦。
0: 好，请。
2: 哎，隔壁新开的那家，我要喝最贵的蓝山。
0: 那我就请大家都喝最贵的咖啡，
1: 好吧？

0: 喂，你好，彭团长。
1: 我们剧团有一个新剧，想借你们剧院做一个小规模的试演，十几二十个观众就够了，主要想看看反响，你们能帮我安排吗？
0: 可以啊，什么时间？
1: 越快越好，我现在就让助理把本子发给你们审。
0: 没问题，非常期待。
2: 给山区小朋友的礼物应该差不多了吧？
3: 我想看看再给他们买点什么吃的呀，喝的呀。哎，买点豆奶吧。
2: 对，跟牛奶换着喝，营养还均衡。我来，
4: 走，
2: 我来，
3: 我来，没
4: 你
3: 事。
4: 还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
3: 一个不够，
2: 再来一个。
5: 没有了。
3: 谢谢。
5: 妈妈，松叔叔，
3: 哎，球球，你怎么来了？
5: 爸爸说要给妈妈端奶在路上喝的，还有不会肚子痛的药，还有可以贴的暖宝宝。
2: 这邱老师想的真是周到。
4: 没有没有，我还有好多东西没给他买呢，而且他以前出差都是我给买的东西，是吧，球球？
2: 其实邱老师用不着这么费心，这次去山里我会陪着以安，有什么事情我会照顾他的。
5: 妈妈，我看到那边有好多新出的画本，你给我挑一本好不好？回头我们打电话，我就可以讲新故事给你听啦。
3: 好。但那个，我先陪孩子去，等会儿我来结账，先帮我看一下。
2: 没事。
4: 你别看这些东西平时用不上，但是啊，你都得给他买上。我最了解他了，他忙起来什么都顾不上，以防万一，有备无患。
2: 邱老师，你们已经离婚了吧？从法律的层面上来讲，已经没有任何关系了。
4: 怎么没关系？她是我孩子的妈妈。
2: 没错，你们两个都是球球的合法监护人，但你和以恩之间……
3: 紫色的是上册，要先看完上册才能看你那个黄色的下册啊。不，你们两个这站这干嘛？

0: 嘛呢？这是。
1: 没事，宋律师在给我普及法律知识。
0: 哦，走吧，买单吧。
2: 走。
3: 辛苦你了，小雨，
4: 陪我加班到这个点儿。
3: 然后饰演那天的道具还有灯光，你还是盯一下进度啊。
5: 你就放心吧，姐。那我先回家了，你早点回去休息
3: 啊。
5: 拜拜。
4: 喂。
6: 啊。
4: 不好意思啊，我今天我很忙，要不改天。
6: 我知道你很忙，所以我在门口等你。
7: 我始终欠你一个交代，有些话我一直憋在心里面，我今天一定要告诉你。
4: 可是我好像不需要知道了。
7: 你真的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不愿意说出我妈的事情吗？
4: 你现在跟我说有什么意义呢？你们家的事儿在我们俩分手那天就跟我没有关系了。我去等最后一班地铁了。
8: 一场告别红了眼睛。

0: 我妈是杀人犯，在我八岁那年，我妈杀了我爸。对不起，我一直没敢告诉你，但是我怕我告诉你了，
1: 也不会留住你。

0: 上周我布置的作文，大部分同学都完成得很好，但是有个别的同学没有完成作业。
1: 周到，你的作文呢？老师为什么没有看到？
2: 老师，我忘记了。
0: 这样啊，老师再给你说一遍，作文的题目是《我的爸爸》，字数是要求不少于300个字。今天你留下来写完再回家。下课。
3: 老师再见。
0: 同学们再见。这是周道交的作文，来，周道，你自己念一下。
2: 我不想念。
4: 想想，老师让念就念呗。
2: 我的爸爸，我的爸爸是一个魔鬼，我不知道他今天喝酒还是没有喝酒，他今天打妈妈还是打我。我想要酒瓶变得软，砸到身上就不会疼。我想家里的椅子全坏掉，我没有衣服穿，妈妈也没有衣服穿，

0: 世界上为什么要有爸爸？为什么每一个小朋友都要有爸爸？我不想要爸爸。
1: 想想，你咋这样写呢？
0: 因为我讨厌爸爸，我讨厌他，我讨厌他。
1: 对不起，小心。

0: 佳佳，你先在这儿玩一会儿啊，在这儿等着妈妈，千万别离开，听见没有？妈妈上去拿点东西，然后就来找你。
1: 妈妈，我们真的要走吗？爸爸不会跟来吧？
0: 从此以后，就妈妈和你一起生活。千万别走开啊！

这怎么造啊？

后来我才知道，我妈回去收拾东西，碰了我爸，我爸又打了他，我爸还要下楼来抓我，我妈绝望之下就把他给杀了。就这样，我就成了所有人口中的杀人犯的儿子。这就是我爸妈，一个给我的童年带来了所有的噩梦，一个在我学生时代带来的都是辱骂和歧视，一个每年家里都要去哭坟，另一个入了狱，连名字都不能提。我为了忘记这一切，我选了一个离家最远的学校，选了一个不需要跟人交流的专业，然后我遇到了你，我就觉得我的人生可以重新开始了。对不起，是我太自私了。如果你以后不想见到我了，我也没有遗憾了。

0: 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很想下一刻就推开家门，看到外婆亲自下厨做着热汤热饭。
1: 人们经过，却从未他走过。
0: 看他拿和二姨，
1: 藏在海
0: 面下
1: 的另一半。

0: 好啦，
1: 哎，一锦啊，你怎么样啊？没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吧？
0: 没有啊，我很好，我就是，就是昨天特别想你们，
1: 本来想给你打电话的吧？
0: 那你睡了，你怎么样啊？
1: 挺好的，这不是
2: 我现在正等着你二姨包那个大馄饨呢吗？哎呀，你二姨包那馄饨可是不行，她那口捏得不死，一下水里呀，那馅儿就出来了。
3: 妈，你这点小事儿你别跟孩子们说了。一姐，不是我包的不好，是馄饨皮儿不好啊。那这家再也不买了。
0: 咋还就你跟二姨在家？
3: 你妈妈早上一大早就出去，不知道去哪儿了。
1: 我知道你想说什么，馄饨
3: 咱家就是你妈包最好啊。
2: 哎呀，一锦啊，哎，你妈来了，你妈来了，跟你妈说啊。哎呀，真是的，来，你闺女来电话了，
0: 我没空，忙着呢。
1: 哎，你怎么了你？快点，给您
0: 打电话也不是给我打，再说了，他给我打电话也没什么好事啊。
1: 这是啊，不是闺女给你打电话，给谁打？
2: 快点去，来，你妈，哎，你妈来了啊！哎，
0: 我给您买了深海鱼油，人家说对老年人好，您想着每天吃两粒儿，我现在自己也能挣钱了，不用人家给我打钱。
1: 哎呀，你说你花这么多钱干
2: 什么？买这么贵东西，
0: 我就愿意跟您买好的，除了您，对谁都白搭。
2: 那个，一姐，你是不是
1: 该上班了？
0: 好了了，我是该上班了。
3: 一姐，那个老
2: 你干什么呀？
3: 说什么事儿啊？
2: 天天的盼着闺女来电话，来电话。这现在闺女来电话了，你怎么了？又耍起性子来了？
0: 我现在总算是想明白了，我就是因为对她太好了，她才这么无法无天。
2: 好。你想明白了就好啊！哼，我手机，
3: 吃点馄饨呗。
2: 不吃了，气都气饱了。
3: 我专门挑的不破的。姐，我看你最近状态特好。
0: 有吗？
3: 嗯，我就说嘛，咱们女人到了这岁数。真得对自己好点儿。这全是你买的？
0: 小高推荐的，他说这个比你给妈买的那美国货效果要好得多。你看一眼，
3: 我看看。小高，小高，你叫他叫的比我都亲，是不是你前段说的这个小区里什么喝茶的姐妹呀？住哪栋楼的？几层啊？
0: 你查户口了？
3: 不是，这不是。这么些年也没见你跟谁走那么近，怎么认识的呀？
0: 买菜认识的，小高特别好，这心呐可热情了，每回给我送点这个送点那个，回头你帮我买点海鲜干货呀，我也给人回回礼，要不然我都不好意思。
3: 没问题。

0: 哎呦，你这腿呀，每天都走1万多步，能不疼吗？
1: 锻炼锻炼，不锻炼也不行。你最近这两天有空吗？我想歇两天。
0: 行，没问题，我刚弄完一单，可以歇两天，我来照顾妈。
1: 我把注意事项写好，你随时有事跟我打电话，好吧？
0: 不用，上次在上海，你去上海我都照顾得好好的，怎么了？我这你还不放心呢？哎，我觉得一姐有点服软了啊，你也给个台阶。晚上她给你打电话，
1: 谁管他呀？真是，
0: 你，
1: 这馄饨还吃吗？
0: 妈应该不吃。
1: 浪费。怎么不？哇，姐，脸色这么不好。
2: 没睡好，
1: 我改天再给你做心理疗愈啊，我今天赶时间。
2: 那么忙，怎么还有空啊？
1: 我燕子哥要出差，我得抓紧一切的时间跟他见面。现在还有1个小时53分钟，走了啊！
2: 你不能带点吃？
1: 我不吃了，我跟你在这又浪费2分钟，烦死了！拜拜。

我打电话，也不知道往回打一个。什么孩子是什么？一辈子为了孩子，结果呢？有什么意思？

0: 喂，
1: 哎，小高啊，
0: 有，抹了，这几天都抹了，抹了之后这个关节都松快多了。
1: 谢谢啊，谢谢你关心。哎，我还想问问呢，你那个高端理财的项目，我可不可以去听一听啊？
2: 如果我们打车去高铁站的话，只要半个小时。省下来的时间还能继续吃饭，干什么的？为啥要乘公交绕远路？
3: 我查过了，这条路可以沿途看看上海的老街。我们不正好要逛小马路吗？就看看风景呗。这是什么？
2: 我在家里建了一个公式，想算一算我们怎么样才能在一起的时间最长。
3: 这能算出来吗？
2: 当然能，你看，变量是我的出差时间和你的科研任务，定量呢就是我们常去的研究所、实验室、学校和图书馆。
3: 结果是什么？
2: 结论就是，如果我们俩住在一起的话，那我们每天在一起时间是最长的，最少能达到4到5个小时。如果我们住在实验室或者图书馆里面，那时间更长，能到8到9个小时。但学校不可能同意。
3: 住在一起，你是不是在跟我发起邀请啊？
2: 这是我算出来的。
3: 那好吧，那就各住各家呗。
2: 现在算是正式邀请。
3: 我得考虑考虑，因为我要是搬出来住的话，我姐就要付全部的房租，而且还少了我陪她玩呢。
2: 说的也有道理，那你再考虑考虑吧。
3: 你就不知道争取一下我吗？
2: 再争取一下。

0: 小茹，今天晚上那个冯团长新剧试演，观众找好了吗？
1: 基本没问题了，姐。关剧之后呢，我也会收集观众的反馈的，冯团，你放心吧。
0: 好的。
2: 哎，小李啊，哎呀，刚才吴越来通知说，因为那个电路维修啊，今天下午到晚上都停电。
0: 到晚上停电？那试演6点怎么办啊？
2: 哎呀，这试演本来就是加出来的，吴越这群人鸡同鸭讲的，我是跟他们说不通的。
0: 那我去跟他们谈。
2: 好。
0: 雷妈，你把我们剧院和物业的合同给我找出来一下。
3: 我已经发给你了。
0: 行，
1: 姐，我跟你一块儿去跟你装修的。
0: 行，
1: 走。
4: 我们也是没办法，钥匙的电路啊不及时检修啊，出了问题，到时候啊，你们又要投诉啊。
0: 你看能不能商量一下，在我们演出之后再维修？这时间不是正好撞上了吗？
4: 就是下午到傍晚这一点点时间，大家都相互体谅一下嘛。
1: 大叔，我看你是不想付工人晚上的加班费吧？
4: 哎，你们在我这儿掰扯有什么用啊？找我们领导说去啊，我又不管这些。
0: 行，那我就去找你们领导聊聊。合同第3条写得非常清楚，如果你们影响了剧院经营的话，你们是必须赔偿损失的。我想，你应该也不希望闹到领导那儿去吧？
4: 那我再详细了解一下这个事儿。你稍微等我一下，好吧？

0: 妈，哟，您怎么又回来了？
1: 姐姐她晚上有事儿，让我过来陪陪您。哦，哎，那正好，把阳台上那个被子帮我收了。
0: 哎，您让我歇歇，我这刚给您买最爱吃的樱桃，洗点啊。
1: 哎呀，
0: 您吃吃樱桃。
1: 真是，哎呦，让你干点活啊，难死了！
0: 别，您坐，您坐，我来，我来，我来，我来还不行。
1: 我错了，我错了，妈。药您吃了吗？你姐都按对儿、按量都给我搁在小盒里了。那就好。哎呀，看什么呢？你怎么都给我搁沙发上了？给我搁床上去呀？
0: 哦，我不是想着你晚上睡觉的时候拿过去吗？
2: 好，给你拿过去。哎，顺便把那个阳台上那个花给我搬进去，要不晒蔫了。好。哎呀，我这老姐呀也是不容易。哎，
3: 王团长。
2: 来了，机场都准备好了，关注我的到齐了。咱们俩等会儿坐那儿。李经理，今天看完这场演出，我也想听听你的意见。好啊，我真的很喜欢这个故事，因为它跟我小时候的经历特别像。是吗？ 冯团长，你小时候初中是在哪个学校啊？
3: 我转过去自学。
2: 先看戏吧。嗯。

0: 来，小哑巴，你先回答一下黑板上的问题。快看呐，小哑巴又举手了。
1: 他不配举手。哈哈哈哈哈！花花不是小哑巴，他比你们任何人都聪明。老师，花花最先举的手。
2: 花花同学，你来黑板这里，把答案写下来。
3: 连话都说不出来吧？开什么玩笑的？怎么这样？
4: 你们别笑了，说谁是小哑巴？你还不是哑巴？

0: 呼一下妈妈，妈妈，妈妈，你到酒店了吗？
1: 妈妈刚到酒店呀，进门的时候就听见你的铃声了。
2: 哎，我给你布置的那个十以内的加减法，你做完了没有？
3: 球球啊，是想给你看几张他画的画。
4: 想给你看看，功课我明天会督促他写完的，你放心吧。
1: 你呀，你就知道宠着他。行，画画也挺好的，画什么了？你给我看看。
0: 这里有很多很多的书，桌子这里还摆着爸爸和妈妈的照片。
1: 哎，等会儿那个照片我看一下。
0: 你看，
3: 往上点。
1: 这不咱们野营的照片吗？秋夏，这照片你给收了？
3: 我觉得球球拍的挺好的，我就给留下来了。球球，你不是想看妈妈房间什么样吗？
0: 妈妈，你给我看看。房间里是不是有折成小象的毛巾？
1: 妈妈这次啊是出来工作的，给你看看啊。
2: 这个酒店呀，你看这床上是不是没有小象啊？对吧？
4: 姐，过来给拿。
2: 哎，好，放那吧，谢谢啊。
0: 妈妈，前面那个人是宋叔叔吗？
1: 对呀，宋叔叔等着妈妈开会呢。
2: 你把电话给你爸。秋夏。你赶紧在那洗澡睡吧，我这边还有好多事儿呢。
3: 行，我知道了。哎，爷，
4: 我觉得睡眠本来就不好，一个人睡一个房间比较好吧。
1: 我们这次来呀，就订到两间房，所以呢，大伙儿就挤一挤。我跟小左、小吴挤一间，他们男的挤另外一间。
3: 哦，行，我知道了。好，那你也早点休息吧。
2: 我知道了。
3: 爷，开会了。
1: 哦，来了，挂了啊，替我亲亲球球。
0: 爸爸，你笑什么？
3: 爸爸吃了巧克力。
0: 我也要吃。
3: 爸爸逗你呢，哪有什么巧克力？洗脸、刷牙、睡觉。
0: 好。
3: 走。
1: 还有就是受捐儿童的档案和捐助物资，这些一定要记录清楚。回去之后呢，我要向小文基金汇报的。
5: 老三，看见信息速回电话。
1: 这样，小左，你再把明天的行程跟大家对一下。我先得回个电话啊，不好意思。二姐，哎，我看到你给我发了好多信息，我这开会呢，怎么了？大姐找不到了？
6: 我从8点等到现在，大姐家一个人都没有，你说是不是很奇怪？大姐平常要么在妈家，要么在自己家，很少出去，对吧？
2: 这大晚上的。
1: 那她要没在家，你有没有给她打电话呀？
6: 我当然打了呀，要不然
5: 还给你打这电话干嘛？我给李承志打不接。
6: 紧打不接，给姐打电话
5: 一样都不接，这真是一家人都绝了。
2: 你也别着急，
1: 有没有一种可能是大姐去哪儿坐坐，然后没看手机呢？
6: 哎，我跟
5: 你说啊，她最近真的跟邻居姐妹走得挺近的。
2: 那你上楼去看看吧，我现在
1: 开会马上结束，你先别急。
2: 我一会儿找人帮你，人多总能找到。
5: 行，啊，我再上去看看啊。李承志，
7: 哎呀，哎呀，哎呀，
5: 我刚才敲门，你怎么不开门啊？
7: 哎呦，我睡着了。
5: 我姐呢？
7: 不在小房间里，就是出去了呗。
5: 这什么话？哎，大半夜的，我姐不在家，你一点都不关心是吗？还自己在这儿喝酒。有你这样的人吗？
7: 他又不是小孩子。

0: 能找不到回家的路。
1: 李承志，我告诉你啊，我觉得我姐可能要出事儿。她这两天有没有跟你说过要去哪儿，说要见什么人，去干什么事儿，有吗？你赶紧看看家里有没有丢东西吧，她是不是带走什么了？是不是行李都拿走了呀？
0: 不见了，
1: 什么不见了？
0: 工资卡不见了，钱没了。
1: 李承志，你满脑子就是钱钱钱，你能不能关心一下我姐？她到底去哪儿了？能不能平安回来？行，
0: 我要报警，不能报警，到底报不报警呢？

0: 我们也走吧。
1: 爷爷，冯爷爷，
2: 你就是小时候和我一起数蚂蚁、吃烧烤的那个冯爷爷，对吧？刚才台上的花花和妞妞，就是当初的我们。
0: 是我，我也没有想到，十几年之后，我们还可以再遇见。
1: 其实我第一次见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太眼熟了，但是你变化好大，所以我也没敢认。
0: 我转学之后，我爸妈就带我去做手术了，训练了有一年的时间。终于能像正常人一样说话。
1: 你转学也有我的原因吧？
0: 我没有第一时间跟你相认，不是对你还有怨恨，我就是觉得我们现在都有自己的生活，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
1: 那你为什么要改变主意做这个誓言呢？你知道我肯定会认出你的呀。
0: 你为孙小茹抱不平的事情，我可听说了。就像当初你在学校保护我一样，我忽然就很想念我童年时代那位唯一的好朋友了。
2: 但是我想替我妈妈说声对不起。哎呀，
0: 我现在已经当妈妈了。所以，我现在想一想，我其实可以理解你妈妈当时的心情，真的。
1: 你比我厉害，我可能还在学习理解吧。
0: 我见过你吃过的苦，也见过你妈妈给你的难堪，与其。我们现在责怪父母、怨怼往事，不如朝前看，就走你自己想走的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等有一天你足够的强大，你回过头，你会发现，其实妈妈们也困在自己的世界里，只是他们的呼救，没有人能听得到。我先走了。我对你的工作，现在、将来都不会有丝毫的松懈。
1: 那就让我们从这份工作重新开始。
0: 好，爷爷，加油。
1: 嗯，
0: 走了。

0: 老师，
1: 哎，
0: 给你儿子围一
2: 圈。谢谢。
0: 是。来，这个给你。姐。
2: 嗯。

0: 这个养生杯送给您。
1: 哦，谢。梦姐，这可不是普通的保温杯，这个保温杯啊，它叫碱水净化杯，这可是高科技产品，可以平衡水的酸碱度。
2: 酸碱度是什么？
1: 我跟你说，咱们喝的水啊，有酸性和碱性，人的体质也有酸性和碱性，酸性体质容易生癌症，所以要常喝碱性水，这样可以让你酸碱平衡，不容易得病。
2: 小哥，你能不能把我的电话给我呀？因为我早上出来的早，没有跟家里打招呼，不知道你们这个课这么晚还不结束，我想跟家里打电话。
1: 这可不行。
2: 那不是来听课吗？为什么要收手机还有身份证啊？
1: 我跟你讲啊，今天我们上的课是高阶课程，我们请的讲师是上海风投的在职干部，人家身份在那儿呢。况且人家带来的是内幕消息，这个得保护人家，所以我们得保密。
2: 那我跟家里打个电话问问我妈妈的情况不行吗？
1: 那咱家里就没有人照顾老人了吗？只有你啊？
2: 那倒不是，我妹妹在。
1: 不就行了吗？赚钱是硬道理。姐，你知道之前你拿了1000块钱，群主没几天就返了你500块钱，那只是试试水的。今天咱们是动真格的。
2: 那这次比上次的利息还高啊？
1: 今天咱们选的这个项目啊，不仅定期返利，还有高额的分红。我之前也买了这样一个理财产品，你猜我赚了多少？
2: 2%。
1: 都做不过银行，谁有兴趣啊？20%，
2: 这么多？真的吗？
1: 梦姐，你这样说我就不开心了。我可是把你当最好的姐姐，我都磨破了嘴皮子才给你要了这么一个名额，把你带过来的。
2: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1: 是呀，我就是想让你多赚一点养老钱。你现在给妈妈打电话，只是用嘴去关心关心她。如果你发财了，赚了钱给老人花钱，那才叫真孝顺。
3: 你能帮我个忙吗？通过手机定位找个人。
4: 能是能，怎么了？
3: 我妈不见了。
4: 哦，那你能把阿姨的手机账户密码告诉我吗？
3: 我知道，手机是我买的，我当时给她设置的。
4: 行，那你赶紧发给我。你现在在哪儿呢？
5: 车在上，
3: 马上回老家。
4: 行，在这儿等我啊，我现在去找你。你碰到之后再说。
3: 师傅，麻烦快点。
6: 好的。
1: 这可是国家级的理财项，咱们就是蹭个顺风车。你出10000块，回头你能拿12000，上不封顶。
2: 10000？我投1000行不行？
1: 梦姐，你在开玩笑吗？这么点钱就挣个蚊子腿儿？当然是钱越多越好了，这叫利滚利。没准等孩子买房子的时候啊，你能给他赚一个首付款。好了，你别犹豫了，今天是最后一天。你要是错过了，我都替你可惜。
2: 我真拿不出那么多钱来。
1: 梦姐，我知道你不信任我。我现在给你推荐的是正经的理财产品，那不像电视上骗你去买什么保健品。我现在费这么多口舌呀，一分好处费我也拿不到，赚的钱都是塞到你的口袋里。
2: 我跟你说实话，上一次投的那1000块钱都是我平时攒的，现在我这个卡里头只有800块钱，我最多也就能投个1800。
1: 你这退休也很多年了，你钱都哪儿去了？
2: 我平时不管钱，钱都在我老公那儿。
1: 对啊，给你老公打电话，等你赚了钱，让他眼红眼红。
2: 他不会给我钱的，这个月的生活费他都没给我呢。
1: 你傻不傻呀？你怎么退休工资还卡在别人手上呀？你。算了，要不这样，你看看还从谁那儿能借点钱。
2: 跟谁借呀？
1: 你不是有个女儿吗？
2: 我女儿最近跟我闹翻了，她根本都不接我的电话。
1: 你这没钱你也不早说，我费了这么多事求了人才给你弄到这个名额，你现在跟我说你没钱了，这一个名额不就浪费了吗？再说了，那以后让我在群里还怎么做人啊？
2: 对不起啊，我不好意思。我现在走。
1: 哎呀，梦姐，要不这样，你再想想， 还从。

0: 我想从谁那儿能周转一下。你不是有一个妹妹吗？
1: 听着音乐的节奏啊，好极了。对 ，two three cha cha one，two three cha cha
2: one。谢谢师哥，谢谢。有线索了吗？没有。窗户也没票了，只有明天早上最早的一本。喂，哪位？
3: 婉清，
2: 哎，姐，你在哪儿呢？
3: 我跟我的朋友小高，在一起上课，钱不够了，你能不能借给我一些啊？回头我还你。
2: 你把具体地址告诉我呀，要不然我怎么找你？
3: 我也不知道这是哪儿，这是哪儿啊？
2: 你让你旁边的人接个电话好吗？
3: 啊，好，好，好，你接个电话。喂，哎，
2: 小高啊。 我听我姐说过你，感谢你对我姐那么好啊，你老照顾她。是这样，我姐呀，她就是个家庭主妇，平常买买菜、做做饭什么的。她其实身上没太多钱，她不像我，我交际广，我自己做生意的。
3: 我倒是对你这事儿还挺感兴趣的，能不能让我也去听听你这项目啊？万一要是好的话，
2: 我还能让我的朋友也一起发展发展什么的。好。
3: 能不能把地址发给我啊？我过去听听呗，然后
2: 顺便给我姐送点钱，啊，好啊，好，好，哎，你发我短信啊，哎，好，好，谢谢。

0: 老郑，你在哪儿呢？我有个事儿得找你帮忙。
1: 哎呀，老涛，你现在是跳得越来越好了，技术越来越娴熟了，可以参加国际大赛了。哎，对了，刚才你手机一直在响。
2: 啊，我的呀。

0: 到你妈妈了，啊，她跟那个小高在一起。我们刚刚通的电话。
1: 小高是谁啊？
2: 小高就是你妈妈的新朋友啊，好像是邻
0: 居吧。反正我一直觉得他不是什么好人，
2: 好像搞什么传销的，现在把你妈妈框在那儿，就不让出来的，让我去给送钱。
1: 二姨，你小心点啊，还是先报警。
3: 我买了明天早上一早的车带我回去。
0: 哎呦，那你自己小心点。
2: 你放心，我肯定今天晚上就把你妈妈安全带回来。
1: 好好好，你小心点啊。我妈真能折腾，谁的话都能信。
4: 要不你先回家等消息，明天最早的火车也是早上7点，你现在干等也没有用啊。
1: 那我在家我也待不住啊。
4: 你这样，你现在着急也没有用，你听我的，你听我的，你现在回家还能休息一下，万一要是有事情的话，咱们一早再回来，这样也可以啊。别想了，回去吧，啊，走吧。
5: 喂，啊，到了。
0: 啊，你在几层啊？
5: 好，好，我马上来。
1: 是这层吗？
6: 哎，是这屋。什么？
5: 你们干什么？哎，
6: 你们什么人啊？什么人啊？
5: 没事吧？
6: 别乱跑！
0: 小高，你就是小高是吗？你干什么不好，非得要骗人，还骗我姐这样的人，你有没有良心啊？
5: 你不要胡说，我跟你姐是好朋友，我怎么可能骗她呢？
0: 别狡辩了，你们这些人都不许跑啊，警察马上就到，你们跟警察
6: 讲。警察，警察，警察，叫他们，叫他们，
7: 回去，回去，
8: 警察来收我包就进。
0: 这是怎么了？这是
1: 一群骗子，姐，我们差点被他们骗了，你们吓死我们了。等会儿，喂。
9: 刚才洗澡呢，没听见电话。你在哪儿呢？
0: 你管我呢？
1: 是，走。
0: 我不是。

0: 喂，阿姨，找到我妈了吗？
1: 一姐，你放心啊，你妈没事了，在做笔录呢。结束了我就带她回家，别担心了，你也不用赶回来了，回头找你妈妈好好聊聊啊。
0: 我知道，谢谢你啊，阿姨。
2: 人找到了吗？
0: 找到了。
2: 哦，找到就行。那我先走了。
0: 太晚了，你要不然住这儿吧。
2: 不用了，又不是打不到车。
0: 今天
2: 你都折腾到大半夜了，你也早点休息。
0: 谢谢你啊。
2: 晚安。

0: 马欣，来，喝点水吧。
1: 哎，
0: 你给我打电话，我出来太着急，忘了换了。哎呀，
1: 多亏有你了。
0: 你跟我还客气什么呀？

0: 怎么了？又不舒服了？啊，没事儿。你跟医院那边约时间了吗？
1: 本来应该是今天早上去看的，这不是走不开吗？没事儿，我就是累着了。
0: 那明天一早我去接你，我陪你去。不用，我自己的事儿，没关系的。
1: 姐，弄完了吗？
2: 笔录已经做完了，后续有什么需要，我们再联系你吧。啊，
1: 是不是可以走了？

0: 怎么样，都没事吧？
1: 不是不让你来了吗？你现在来有什么用啊？
2: 我当然得来了，我在那都待了大半天了。
0: 走吧走吧，哎，钥匙给我，我来开车吧。走走走。
1: 老郑，那我们先走了，改天我跟我姐请你吃饭。
0: 不用不用不用，赶紧忙吧。
1: 姐不是已经安全地坐在这儿了吗？这昨天晚上要告诉你的话，你一定亲自出马，那一大家子人谁照顾谁啊？更不安全，是不是？
3: 明伟啊，不是我说你啊，60岁的人了，他们那一套骗人的东西，你怎么还能信呢？
4: 这些人看起来都挺好的呀，那个小高对我也挺好的。
5: 小高，
4: 小高，他会不会也是被骗的呀？
1: 姐啊，你还在替他说话？你赶紧把手机给我，手机。你小高什么小高什么这个养生群都在哪儿呢？我全都给你退了，把他删了。
3: 对对对，以后咱们买菜。不去那个地方了，换个地方，省得再碰上他们。
4: 可是他们在群里头帮我买的东西还没到呢。
1: 我的天呀，姐，你还想这些呢？他们对你好的原因是什么？不就想骗钱吗？我告诉你，钱。

0: 前面那栋楼那老太太几十万的养老金被骗跑了，然后她儿子气得心脏病都犯，都进医院了。我告诉你，昨天晚上你还好咬死了自己没有钱，他们才打电话给我的，这要不然我到哪儿找你去？我根本不知道你在哪儿。
1: 以后啊，以后我告诉你，要是看到那些奇奇怪怪的东西，不是自己买的，连拆封都不拆，直接就扔了。
0: 妈说的太对了，
2: 那这个事情千万别跟李姐说啊！
1: 那个什么，昨天一宿都没睡了，快上去歇着吧。今天你也不用下来了，这没什么事儿了啊，好好歇着，快去吧。
0: 姐，我陪你上去。
3: 婉清啊，你晚上去哪儿了？大家伙
0: 李承志，我姐都累一晚上了，别在这儿问东问西的。走，我送你进去。我送你进去。
2: 不用不用，你回去吧，你也累了一晚上了。我自己。
3: 你回去吧，我会照顾你姐的。
0: 别乱来啊！
3: 嗨，你瞧，我们这老夫老妻的。哎，谢谢婉清啊。啊哈。

0: 还学会偷东西了？那本来就是我的工资卡，怎么是偷呢？我还要问你呢，那卡里的钱上哪儿去了？你弄的？
1: 幸亏我给转走了，要不然都会被别人骗走。你怎么知道的？
2: 我怎么知道的？你最近交了一些新朋友，昨天晚上你又折腾了一宿没睡觉，我猜个大概齐，
1: 钱被骗光了吧？
2: 你说那些骗子也是哈，太没眼力了，他怎么就挑上你了呢？我跟你说，你们孟家的人就是这样，缺心少肺的。可是对付我，那真是一门灵，全家齐上阵。你们孟家的坟头真是冒香烟啊，运气怎么就那么好呢？李锦，别提多像你了，紧随你们孟家的血缘，既被别人骗钱，又骗感情，就这点跟你特别的像。 你也就是嫁给我了，你扪心自问，这辈子我对你怎么样？我有别的邪的歪的没有啊？我不是就是想挣钱吗？我挣钱为什么呀？不是为了这个家吗？闺女现在这样，就是你的原因。你说这闺女你是怎么教育的？哼，这是下半个月的500，比如我没给你啊。

0: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biu，
1: 又减免了。
0: 哎呦呦，来吃热，吃，把大姐送回去了。
2: 嗯，
0: 你说你干嘛把那个郑斌叫过来？
2: 我给你打电话你不接啊。李承志是个废物，不顶用，我怎么办？
0: 他整天怪我胡思乱想，有事就找他，我能不多想吗？
2: 你有完没完啊？我第一时间给你打电话，你又不是不知道。哎，你不接是真的在洗澡吗？
0: 啊，我洗澡，我没听见电话呀。
2: 骗谁呢你？谁洗完澡还穿着舞蹈鞋去派出所？谁信？

0: 干什么？有没有对你做什么呀？我昨天晚上吓死了。你都知道了，你要是缺钱，你跟我说，
1: 我给你，
0: 还轮不到你来教训我呢。
1: 有人不嫌弃我，愿意陪我聊聊天儿，买点东西，
0: 就是骗我，我也认了。妈，我过几天请假，我们回去聊聊。有什么好聊的？
1: 你不是都要
0: 跟我断绝母女关系吗？不是这个意思。你是我妈，

0: 妈，你亲自把大姨解救出来啊？就你一个人去的吗？我爸呢？
1: 当然不是啦，我第一时间给你爸打电话，他不接呀。后来我给郑斌叔叔打电话，让他带了两个人过去一起救的，惊心动魄。
2: 你跟大姨没事就好啊，回头我谢谢郑叔叔。
1: 你得好好谢谢他，欠了一大笔人情。没什么事儿，你放心吧啊。妈妈有点累了，折腾一晚上，我睡会儿。
0: 哎，你不是约了今天去医院吗？
1: 那今天来不及了，今天肯定来不及了。
3: 我再约吧，好吗？
0: 你别拖啊，有时间你就抓紧去看，听见没？
1: 嗯。
0: 行了啊，爱你。
1: 嗯。

0: 是我。
1: 哎，你怎么想起往回打电话来了？哦，你也知道你妈的事了吧？
2: 你这两天多在家待待，陪陪我妈。
3: 我哪有空天天陪她呀？
1: 我也忙着呢。
2: 不是，你怎么一点都不关心我妈啊？昨天全家人都在找我妈，你呢？
3: 这么些人都出去找，
1: 我不得在家等消息啊？万一你妈回来了呢？
3: 行了啊，你别跟我这儿充孝女了。
1: 是你妈最多的就是你。

0: 其实我才是他们中间的一个最可怜的人，像个小丑一样。我还不觉得，我后来看到娜娜和球球的样子，我才知道只有我们家是不一样的。以前连一顿安心的饭都没有吃过，
1: 想哭的时候就哭出来，哭完了就要好好吃饭。一切都会

0: 吃饭了，老婆。
1: 我不想吃。
0: 啊？怎么了？
1: 不想吃。
0: 怎么了？
2: 不舒服啊？
0: 累的是吧？哎，老婆，来，你靠着，来，让我给你揉揉。
1: 哎呀，不用不用。
0: 你揉揉，你别动。哎，老婆，这会儿的事儿你可真不能怪我啊！我和你打完电话，立马就赶过去了。
1: 别乱解释了。
0: 嗯。
1: 我姐没事儿，比什么都重要。
0: 哎，其实吧，我这等了一晚上，我也挺累的。哎，你说大姐是咋回事啊？她怎么能让人给骗了呢？
2: 哎，她让人给骗了多少钱呢？啊？
1: 哎呀，你问那么多干嘛？我大姐能有什么钱？
0: 也是，你看她平时抠抠搜搜的，能有什么钱呢？即便是有点钱呢，估计也都给那李承志了。哎，不过从这点上来说呀，她倒也是个好老婆。
1: 哎，我倒觉得你跟李承志可以搭一对儿。
0: 嗯？
1: 啊，你天天就知道在外头胡乱花钱，李承志天天就知道闷头搞理财，这不是绝配吗？
0: 那我还是愿意跟我老婆在一起。
1: 哎
0: 咱说正事儿啊，这个周六是什么日子？你还记得不？嗯，咱爸的忌日啊。
1: 你居然还记得？
0: 我当然记得了，你这么重要的事儿能忘了吗？你老爷子在的时候，我们俩处得多好，他都说一个女婿半个儿，可是我俩，那简直就跟亲父子一样。他对我的好，我这当女婿的都记在心里呢。你说咱是不是该提前准备准备，给买点东西什么的？
1: 行，你把日子留好，剩下的该买的我来买。
0: 这点小事你就别管了。你看你这平常多累多辛苦，把这种事交给我就行了。
1: 你是想拿回信用卡是吗？
0: 看看。我这好心想帮你的忙吧，你最后你这么想我，你真是，这小人之心夺君子之腹。你平常不是总说我不干这个不管那个啊，说我是个不负责任的人吗？我替你分担分担，你还分担出不是来了，你这算我没说。真是，
1: 信用卡在包里。你用完还给我。
0: 行，就门口那包吧。
1: 钱包里。
0: 嗯。

0: 哎呀，老婆，老婆，我到点了，我得赶紧上班去了啊！你今天就在家里好好休息哈。
1: 陶哥哥，能否抽空指点一下呀？
0: 老婆，我走了啊。
2: 要是和好的话，我真不同意啊！你们之前因为什么事儿分开吵架，你们之后就会因为同样的事情重蹈覆辙。你不要总跟这一个人没完没了的，这么多人呢。而且你说做普通朋友，你现在这个样犹犹豫豫的，你就放不下他呀？
3: 我就是没放下他，我心里一直都有他。而且，我真的挺感谢他的，这次。都是他在帮我忙前忙后。
2: 你要是跟我说，你。

0: 告诉我，我也可以替你忙前忙后。
1: 不是这个意思。
2: 妹，说实话，就是我出现问题的时候，我脑子里第一个想到的就是周导。然后呢，我如果告诉他的话呢，他也的确会第一时间的到我的身边来帮我解决所有的问题。我也不知道是因为我安心还是我依赖他，我反正就是会觉得只要他在我就会很开心，好像只有他，我不需要别人。
0: 反正谈恋爱是你俩的事儿，我也不是你，我也不是周导。那好吧，周导这次做的确实不错，有责任心。
2: 这周末姥爷的忌日，我打算回去跟我妈谈谈。
0: 抱一下啊。你呀，想好怎么说就行。
3: 我陪你回去。

0: 我们这里啊，留守儿童很多，父母呢都在外边打工，家里只有老人，所以啊，这个失学率很高，尤其是女孩子。嗯，
1: 其实我们这次和小文基金合作的这个项目啊，就是为了帮助这些失学儿童。我会给这些孩子们建立一个档案，以便后期长期的进行援助。
0: 哎，那太谢谢您了。哎，孟总啊，前面这家是一位孤寡老人，带着个小孙女，老人患有白内障，小孙女10岁了，为了照顾奶奶，也辍学了。我们和支教老师啊说了好几次，这都没结果呀。
1: 行，那我们先去这家吧。
0: 嗯，好。
1: 是上面那个是吧？
0: 对，啊，就那家。

0: 老奶奶在家吗？老奶奶。
1: 窗户开着呢。姐，
2: 哟，
1: 你怎么了？
2: 哎，
1: 你没事吧？
3: 哎呦，破皮了。
1: 没事，破点皮没关系。
0: 小桃，你怎么无缘无故的拿石头砸人呢？
1: 你叫小桃对吧？你奶奶在家吗？我可以跟她说说话吗？
4: 我奶奶眼睛不好，也不想跟你们说话。
1: 我听这个爷爷讲，你都十岁了，你上几年级啊？
4: 我早就不上学了，我奶奶说了，上学没用。
1: 那你呢？你想上学吗？
4: 我去上学了，谁还照顾我奶奶呀？我不想你们找好心，你们快走吧。

0: 这家人也真是够可怜的呀。可如果孩子上学了，这老人的生活确实是个问题呀。
1: 白内障手术，小总，你去联系一下，看看我们合作的哪个机构可以帮奶奶做白内障手术的。
2: 哦，那我先去了。
0: 哎呀，那我替这家人得好好谢谢你呀。
1: 没事，别那么客气。要不我们就先看下一家吧。
3: 不是，你这伤口是不是得处理一下？
1: 没事儿，回去再说吧，就是擦个点皮，麻烦你带个路啊。
0: 哎，好。
4: 哎呀，明伟啊，别忙活了，跟我一块儿吃吧。
2: 哎，马上啊！
4: 哟，小葱拌豆腐，这可是你爸爸当年拿手的，也只有你能做出他这个味儿来。哎呦，
2: 慢
4: 好吃啊！你快吃吧，一块儿吃吧。
1: 奶奶，

0: 哎呀，你不知道啊，这两天啊，没吃着你做的饭呢，我这想得慌啊。老二啊，你那个妹妹，哎呦，说是来照顾我，还不够我着急的呢。这一说吃饭吧，叫外卖，晚上睡觉说给我收拾收拾床吧，就把我那被头啊给我搁脚那儿，把脚都搁被头，你说真是，快吃。
1: 以后我不到处乱跑了，我就在家里好好的陪着您。
0: 你看看，你看看，又钻牛角尖儿不是？哎呀，不是让你天天陪着我，你可以出去散散心，咱们这篇翻过去了，就不再提了。哎，这次回去，李承志没难为你？
1: 没有。
0: 那心里有什么不痛快，跟妈说啊。
1: 以前看见您和爸，以为天底下所有的夫妻都会挺好的，后来长大了才知道不是。
0: 你这是怪妈当年。
1: 不是。过几天爸的忌日就要到了，我有点想他了。
0: 真快，你爸走了都10多年了。嗨，当年看着你们姐儿仨呀，围着你爸身前身后的转悠，说实话，我这个当妈的呀，心里还酸溜溜的。
1: 您那个时候老在厂子里忙。我爸做饭好吃，他能跟老二梳好看的麻花辫儿，跟老三拆了收音机，为着您又把它装起来了。我爸比您受欢迎。

0: 笑啊，嗯，你可以看动画片，但是你答应过爸爸每天要完成什么任务来着？
1: 任务就是要每天给妈妈发视频，还不能说是爸爸让我发的。
0: 对了，
2: 见。
0: 还疼吗？
2: 啊，这个啊，我都忘了，都没感觉了。
3: 大山里边缺医少药的，还是谨慎点啊，消个毒。
2: 你可真行，还随身带个药包呢。哼
3: 哼，律师的成败在于细节。
2: 谢谢啊。啊，这个。
3: 嗯。只剩下卡通的了啊，你将就一下。
2: 谢谢。
3: 那今天，小左他们已经有其他房间了，不用跟你挤了。
2: 你看，我刚找到的，专为孤寡老人做眼睛手术的，所以你说小桃桃奶奶的手术是不是可以交给他们做？
3: 嗯，可以啊。
2: 明天让他们赶紧联系一下。
3: 我刚才跟你说的房间的事儿，你听见了？

0: 这球球，那真是每天都要跟你视频啊。
1: 没办法，我是他妈。那。
0: 好。

0: 你的头上有一只小熊哎，
1: 我看，
2: 啊，还真是小熊哎！球球，我跟你说啊，妈妈今天不小心磕到头了。
1: 但是呢，现在有小熊保护妈妈，妈妈就一点都不疼了。
3: 怎么磕到头了？
1: 哎，不动了。
4: 怎么磕到头了？哎，
0: 妈妈，你怎么不动啦？
1: 喂，哎。
0: 妈妈，你怎么一直不动啊？
4: 信号不好，卡住了。你干嘛去？哎，这孩子回来，你不跟妈妈说话了？
2: 哎，好了好了。
4: 球球画画去了。
2: 这孩子可真行，说想我，结果呢，才卡几秒他就跑了。
4: 你这头怎么回事啊？消毒了吗？
1: 哎，没事儿，擦破点皮。还没呢，不过应该是等到这儿的雨季来临之前吧。
4: 我记得你爸爸的忌日是在这个周末，
3: 你赶得过去吗？
1: 我尽量吧。
3: 怎么每年你都避开你爸的忌日啊？你是故意的吧？
1: 每一次不都是赶上有事儿吗？我先挂了啊，我这儿得看好多资料呢。

0: 孟以安，你是不是故意的啊？专门挑这个时间去出差？
1: 我这项目几个月前就启动了，我给你打钱。
0: 打钱打钱，你就知道打钱，打钱有什么用？你跟我玩这个信号不好，真是。
2: 老三又回不来了，
0: 这我再打个电话接着骂他，真
2: 别
0: 的
2: 打
0: 是。
2: 了，回不来就算了。
0: 你爸那么疼他，他这么多年了，一次都没给爸扫过墓。爸要知道得多心寒，白疼他了。
2: 所以他去吧。其实走了的人并不希望自己影响后人的生活。
0: 妈，你要这么说，我就不高兴了啊！你们就从小惯着老三，只要是发生任何事情都是他对，什么事儿都是我想的不周到，我做的不对，这不又落到我身上了？
2: 你爸都走这么多年了，你这心里还过不去呀？你多大了？
0: 我怎么过得去？他就是一个没良心的人。他这孟以安就以为他自己最会挣钱，好像这整个家都是他一个人养的，他有多牛啊？
2: 你们姐儿仨都不错，都挺好的。
0: 行，我真的受够了，不高兴。

0: 哎呀，陶大哥，让你给我指点舞技，还让你这么破费，我这怎么好意思啊？
1: 别客气。你看，这要是出去演出的话，效果肯定可好了。<笑>
0: 谢谢陶哥哥。
1: 你不用跟我客气，咱俩是舞搭子，我给自己买了，那肯定也要给你配上套，要不然不成样子。<笑>
0: 哎，对了，陶哥哥，你是做什么的呀？
2: 你猜呢？我听说你不仅舞跳得好，还写的一首好书法，又这么自律，保持身材。我猜你一定就是那种事业有成、对自己要求又极高的精英人士。
1: 也没有啦，我呀就是在国企混碗饭吃罢了。
0: 我的天啊，国企高管，这也太厉害了吧！
2: 嫂子可真有眼光。
1: 要是你嫂子也这么想就好了。说实话哈，我们俩现在。

0: 正在闹离婚呢。
1: 啊，对不起啊，陶大哥，触到你的伤心事儿了。
0: 没事没事。
1: 可是我觉得像你这么好，他对你一定有什么误会，要不你们再好好沟通沟通嘛。
0: 他要是有你这么善解人意就好了。

0: 小心啊。你还记住那个动作要领吗？来，嗯。哎，别动啊！靠，哎，眼睛看着这边右上方。这边，挺胸，
1: 你个贱人！
2: 老子要跟我离婚，
3: 姐夫弄死你！
4: 老子受死！
2: 好，让开！

1: 我警告你啊！你要是再敢靠近李怡锦，再敢靠近冯小璐，我饶不了你！
0: 我还会再想办法把你弄进去，你知道吗？啊！
1: 天啊！
0: 弟弟，大哥，我错了，我再也不敢了。
1: 滚！
0: 你从下次再看见我，打死！
1: 没事吧？我带你去医院，走。

0: 我来晚了。
1: 没有，刚刚好。
0: 那你忍着点儿，不消毒的话会发炎的。
1: 我待会儿就下单点那个防狼喷雾，以后随身带着，你不用担心。
0: 那管什么用啊？以后你上下班我接送你。
1: 不用，我觉得他这次肯定被你打怕了。
0: 不行，我必须送。
1: 你还挺会打架的，我们俩认识这么多年，我头一次看你打人这么狠。
0: 我不太会打架的，真的。上一次还是揍的廖哲，但也就这两回。从小因为我爸妈的事情，有很多人对我指指点点，为了不给我爷爷奶奶添麻烦，我遇到什么事情都憋着，都忍着，我从来都不动手的。这次是因为看到崔宝辉伤了你，我才又急又气，所以我才动手。
1: 我知道你不是一个随便会动手的人，你是你，你爸是你爸，你不用跟我解释这么多，我明白。周涛，周涛，我们和好吧。以前你不了解。

0: 我也没有那么了解你。我们错过太多次了，以后不要再错过了。
1: 真的不介意我的过去吗？
0: 每个人都有过去啊，只要你的过去不再影响你，就不会影响我们俩的。

0: 哎，道哥，这修东西是吗？
1: 我受伤了。
2: 我先。
0: 哎，我可以走啊。
2: 没事没事，你留着，我。发微信。
0: 要坐吗？
2: 不用了。

0: 我知道你会来，
1: 来来来，问问问。哎，哎呦，想干什么？
2: 你可想好了，这可是一场硬仗啊！
1: 我既然都坐着决定了，那我肯定会跟我妈坦白的。
2: 瞧瞧现在这语气，是不是跟我待一起待久了，被我传染了都？深受我的影响，变得更有底气了。
3: 我告诉你啊，这件事情我自己跟我妈说。
2: 我跟谁说呀？真逗！保证不说，给你保密啊！我尊重你所有的决定，我就希望你真的开心。
0: 会的。
2: 你这样的话我就好说了。我本来还有个事儿，我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呢。
1: 你说说说，我怎么感觉不像什么好事儿呢？
2: 燕子哥。非得让我搬过去跟他一起住。
0: 哎呦，哎呦，我这个妹妹害羞啊！
2: 哎呦，真烦这个！哎呦哎呦！
1: 你纠结的原因是觉得你要是去了的话，把我自己一个人放在这儿不太合适，是不是？
2: 我都想好了，这都在一栋楼，我就上下两头跑，我来回住，你也不用负担全部的房租。
1: 去啊！去追求你的幸福，好吗？我让周到来住，
2: 在这儿等我呢。行啊，三姐俩可以。
1: 哎呀，
2: 让我今晚在这儿睡吧，让你感受一下我最后在这儿住一晚上。哎呀，你这屋真热呀！慢点啊！
4: 没事，放心。
2: 我喝不喝水啊？
4: 不用，马上就好。
1: 他说为什么喜欢他那么多年，突然说分手？
0: 我的意思是说，
1: 他应该追你才公平，
0: 你陪他处处有余，
2: 什么意思？
0: 哎，你想啊。你不是跟我说他属于那种读书都进去
5: 都没有？帮我一下呗。
2: 人家是学术世家，他能一样？
0: 那你有没有想过，他在读书的时候你干嘛呢？你逛街呢？你吃喝玩乐呢？然后你们俩上了同一个大学，同一个专业，现在还同一个单位，说明什么问题啊？
2: 没问题啊。

0: 比你比他聪明啊。
1: 你呀，就是太不客观了，所以你向着我觉得我什么都好。
0: 不过这种话我喜欢听，当着他当面可以多说点。
2: 当着我没说啥。
0: 我姐说我这么喜欢你，你也多喜欢喜欢我呗。
2: 收到。
3: 出息。
4: 哎，
2: 我来。
0: 没事，我可以。哎，
2: 怎么了，姐？
5: 我妹有多喜欢你，我知道，你肯定也知道。
2: 嗯。
5: 好好对她，你要是敢欺负她，反正你就在楼上，我随时可能会去打死你的。
2: 我记住了。你姐要打死我，你还比个大拇指？
6: 慢点，慢点。
0: 哎，周到。虽然我姐原谅了你啊，但我还在考察你。搬过来之后呢，不许让我姐伤心哭鼻子，听见了吗？
6: 啊，我听见了。我这辈子都会对她好。
0: 什么？大点声！
6: 我说我这辈子都会对她好。
0: 听见了吗？
5: 听见了。
0: 哎，别看了，搬东西。
2: 走吧。
0: 哟，真恶心！哎。
5: 没有照顾你，照顾好自己啊！
0: 就在一栋楼，想我上去找我？哇！哎，落了个东西呢，那
6: 还有个鱼，应该快好了。
7: 干杯。
6: 啊，鱼马上就好啊。
5: 妈，
8: 也没有什么事，就是问问你跟娜娜明天是几点的车回来呀？
5: 哦，我们明天上午到了。
9: 那你们别误了啊，给老爷扫墓是大事。
8: 嗯，好，回去再说吧。
9: 哎，你那个桌子上怎么还
8: 摆着酒杯呀？要跟娜娜喝酒啊？明天还要坐车呢，别喝酒，喝酒对身体不好。
9: 好，今天早点睡吧。
8: 妈，我跟周道复合了，其他回去再说。

0: 我知道阿姨原本就不喜欢我，如果她要是知道我家里的事情的话，她会更难接受我。那我也得说啊，就算她在打我，我也得告诉她实情，扛呗，没事儿。这次不管怎么样，阿姨怎么对我？ 我都不会走的，我要跟你一起努力，让阿姨接受我。我们一起努力。但是，一姐，我想跟你说，我希望你不要因为我而跟家里人闹翻，因为我知道，你的家人对于你来说很重要。
1: 落下欢笑，我会的。以后我们吃饭的时候就好好吃饭，安安心心的吃每一顿饭。
2: 好，
1: 就算有什么烦心的事情，也要等到吃完饭之后再说。天塌下来，还有我。

0: 哎，这电动牙刷找不到了，哎，这是装鞋了是不是？你看到了吗？那箱子里有吗？
1: 没有，你确定放在行李箱里了吗？会不会在蓝色箱子里？我记得。
0: 那大箱子呢？
1: 嗯，我看看。
0: 你拿一下。这有吗？
1: 电动牙刷。这是什么呀？
0: 这是什么呀？
1: 这是陶淑娜同学第一次见面送我的礼物。
0: 哦，还记得呢，有人当时可不愿意要了，还嫌弃。哎，干嘛？哎，很容易碎了啊。
1: 放这行吗？

0: 你干嘛去啊？
1: 我去书房睡，大房间留给你睡。
2: 你别，我去书房睡。
1: 不用，我是怕你跟我睡，你不习惯。

0: 你爸爱吃山楂糕、梨，还有肉粽子，都备上了吗？
1: 你放心吧，都买齐了，你别操心了，人家都在里边了。婉清早就嘱咐过了的。
2: 我没嘱咐的，你也都买了。他就是逮着机会就花钱，一花钱就开心。
1: 哎，什么呀，姐？我姐夫呢？
3: 他一会儿自己去。
0: 哎，娜娜和一锦什么时候到啊？
2: 他们直接从火车站过去给我们汇合了。啊，你就不用操心了，我来拿花吧。
1: 啊，行啊。
3: 你搀着吗？搀着
2: 走，嗯，看爸去。
1: 哎呀，没漏什么哈，走。
0: 我的孩子们，一块儿来看看你。我挺好的，身子也硬了，仨闺女也都不错，一锦和娜娜也都长大了。
3: 爸，这些都是您爱吃的啊。
2: 爸，我们都来看您了，除了老三。你别生气啊，下回我肯定把他转过来。
4: 爸，这儿还有酒，您喝两口啊。

0: 每次就缺老三，
1: 也不光是老三，爸别的亲戚不也没来过吗？
0: 爸还有别的亲戚吗？

四川成都的金沙遗址博物馆内，有一片由60多根巨木组成的乌木林，它们曾深埋淤泥，经过成千上万年的碳化，形成这似石非石、似木非木的状态。3000多年前的成都平原上，它们曾经是参天的古树，

0: 庇佑着古蜀人。距今约3100年前，三星堆古城开始衰落，而一个与三星堆古蜀文明一脉相承的文明分支，在成都西南部悄然兴起。学者们认为，古蜀人把都城从三星堆迁到了金沙，并将这一遗址称为金沙遗址。遗址坑内，一根巨大的乌木横卧在古河床附近，在它的旁边是金沙遗址祭祀区，这是目前中国保存最为完整的商周时期的大型祭祀遗迹场所。3000多年前，古蜀人在这里举行盛大的祭祀仪式，在繁复的仪式中，大量珍贵的祭品被古蜀人以不同形式献祭，包括金器、铜器、玉器、石器、古角器、漆木器，多达6000余件。除此之外，更令人震惊的是数以吨计的象牙祭品。这种在神树旁进行的盛大祭祀场景，也出现在今天四川阿坝的羌寨。每逢重要日子，羌族人都会举行祭祀仪式，表达对天地万物及一切神奇的敬畏。祭祀台通常建在神树旁，用白石搭筑而成。
1: 这神树在地上边，阿子勒克萨德克边，勒克萨德克大的是，它也单工的算那些，石壁那大块大个的那些，它算那些阿子勒克萨德克边，阿达子和克拉德国家是阿子子，阿子国家是人民直接但是胡说的啊。啊，这子你日后的直接的找古鲁比阿斯的其他视频。啊，这阿子阿太阿太在主要是，一些个去一些，一些个去一些阿斯的机身就是那阿斯的，咱们希望那阿斯的为那，那阿斯的直接。哦，这个这个这个，阿些些阿斯的希望，你这阿斯的，从我们这里的兄弟那上面的，都，啊，都是。

0: 1986年，三星堆二号祭祀坑出土了一尊造型繁复的青铜神坛。神坛最下层有两只神兽共同承托着一个巨型圆台，代表大地。中层有四个持物的巫师立人像之称，代表人间。四位巫师头顶着四座三角形神山，代表上天。山顶之上是一座方形神庙，四周有20个跪祭人像，每面5人，双手抱拳持物，正在进行祭祀活动。神庙屋顶四面是有人手鸟身的图腾，四角是有凤鸟，向着更高更远处吟唱，它们代表着天上的神界。整个青铜神坛共同表现出一种由地、人、天三界组成的完整宇宙形态。
1: 当时古蜀国的某些祭祀场景应该是表达的比较直接，就是人很多，当然它也有像

0: 香的成分，比如神兽根本就不存在，对吧？但是神兽是好几种动物的一种复合体。一些人抬着神兽，或者是在二号坑里面是神坛，是神兽抬着巫师，这样一些表达一种天地互通的这样一种观念也好，或者场景也好，就是通过这些神坛还有神树。
1: 在中国的古老传说里，神树建木能够上接九天，下连九泉，那是人死后的世界。而在古埃及人的信仰中，大树树枝伸向天堂，深入大地的根系，通往冥界。对几千年前的古人来说，那是一个比天空更加难以观察的庞大世界。卢克索西岸的古埃及帝王谷，这里是新王朝时期的法老们安放灵柩的地方。这个编号为62的小小入口，会将我们引入图坦卡蒙法老的墓葬内部。他的木乃伊依然躺在那里，仿佛在等待什么。古埃及人相信，逝者的灵魂必须寄居在自身肉体中才能重生，于是他们将尸体脱水，制作成木乃伊，使其长久不腐，还制作了多重棺椁，将木乃伊保护其中，以此来迎接远行灵魂的回归。人体重要的器官则被单独保存在雪花石制成的小罐中，供来世继续使用。法老的墓室里往往放入丰厚的陪葬品，供其重生时享用。在图坦卡蒙100平米的墓室里，塞满5398件陪葬品，

其中食物储存于数十只木质容器中，有精致的拖鞋，还有大批牲畜、奴隶。

0: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the belief of the afterlife for the ancient Egyptian built Egypt. Because of that belief, the Egyptians built tombs, pyramids, temples, because they will live forever. And this is why death for the ancient Egyptian is not the end, it is the beginning of life.
1: 三星堆人和古埃及人都想要超越生命的限制，找到灵魂的通天之路。我们好奇，在他们心中，这条路是过去，还是未来？我们看见，一代代的人们用持续的发展在抵抗着时间的侵蚀，用执着的努力坚守着文化的传承。 古蜀人把他们对于生命的想象力化为精美的艺术作品，最后有的艺术作品变成一些碎片。3000多年后的考古人和文物修复师，再用这些碎片拼出一段被遗忘的文明记忆。三星堆文物修复实验室是中国首个开放式文物保护与修复馆。
2: 在这里，文物修复工作实景面向观众，全面展示，让普通人也能沉浸式体验文物的修复过程，了解文物修复的技术方法。我们在平时在接触文物的时候，可能每一件文物它破损程度不一样，特别是我们三星堆的东西，它不是属于特别常见的东西，所以说就没有所参考的，它不是一个我们常见的规则性的器物。
1: 你没有一个完全固定的概念，你可能在修的时候，你心里还是有很多疑问或者问题，是不是这样的？这也是在无形之中增加了一些难度。1986年，1号青铜神树在三星堆遗址2号祭祀坑出土。起初，它只是一堆碎片，树干、树枝、树座和其他残片堆积叠压在坑内。 其中不少残片还因为敲击焚烧而变形，共计2479块。从1986年至1996年，文物修复者用了10年光阴，终以专业的妙手将它们拼接成一棵参天大树。 今天， 当我们走进三星堆博物馆，仰望着这件中国现存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可曾想过，这棵长于3000多年前的大树，碎裂过，再变完整，仿佛依然清脆，连接起长存的文明。 在阿斯旺的阿吉利卡岛上，坐落着菲莱神庙。神庙中最古老的建筑，是在古埃及末代法老内科塔内布一世统治时期建造，其余的则建于之后古希腊统治时代的托勒密王朝。它的文明 有一个漫长的衰落期，将近1000年的殖民地时期，他们默默地把自己最珍贵的传统文化做了长久保存的准备，刻到了神庙的墙上，抄到了纸草上，藏起来，准备好了。这个文明衰落之后，千年之后的考古学家，千年之后的人们还能看到他们的思想轨迹。 我们说是一种比喻，这些神庙就是古埃及文明的木乃伊。目前发现的古埃及人最后留下的象形文字，就保存在菲莱神庙。数个世纪以来，这种文字因为无人能识别，一度成为了谜。直到1822年，法国学者商伯。

量，利用罗塞塔石碑三种文字的互译，破译了古埃及象形文字的含义，从而让古埃及象形文字获得重生，让沉默的文明得以延续。20世纪70年代，阿斯旺高坝完工，水位上涨，威胁到飞来神庙。20世纪80年代，在联合国号召之下，集多国之力，整个飞来神庙被精心切割，搬至如今的新址。一座古老的神庙，重获新生。

我们因着天地之间的数而引发许多思考。那些树上栖居的生命以及文明应走向何方？三星堆人一直对天空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在他们的观念里，穿过天幕就会抵达神灵居住的世界，在那里人将会获得永恒的生命和幸福的生活。

距离阿斯旺市区2公里的古代采石场里，一方硕大的花岗岩石块斜躺在山体之上，这种顶端为尖形下呈方柱形的石柱被称为方尖碑。由于碑石存在裂缝，这座方尖碑最终未能完工。有人推算，如果建成，它将高达42米，重约1168吨，成为全埃及最高的方尖碑。

0: 古代技术失传了，和现代技术、现代科学是两个类型，但你不能因此就否定古代科学的高度。古代有非常发达的科学，天文学、几何学、化学、数学都有，但是它的表达方式和现在不一样。
1: 创造，它是现实与想象不断撮合的过程，而人类文明永续的生命力就蕴藏在两者交融的张力间。有时候当我们解开一个谜团，却发现挡在前面的是一个新的谜团。

0: อันนี้คือชอบก๋วยเตี๋ยวเจ๊ปอง
1: 和亚热带森林不同，热带雨林浓密湿热，盛产巨型花卉，芭蕉花就是其中的一种。
0: 我叫一关香，今年43岁了，我是盲聋人啊。我的女儿嘛，今天找到工作了，给她庆祝一下，去山上采芭蕉花，嗑那个叶子。
1: 芭蕉花是云南热带雨林里最为常见的花卉，成熟的花苞长达20厘米，重达2公斤。芭蕉花能耐受高温潮湿的环境，生命力顽强，被人们赋予了成熟稳重的品格。
0: 找到芭蕉花，先要把树砍倒啊，然后才拿。
1: 为庆祝女儿找到工作，尹光香想做一次芭蕉宴。芭蕉花、芭蕉叶都是芭蕉宴的重要原料。芭蕉花很早就被人们应用于药品和食品。早在明代的《滇南本草》里就有记载，芭蕉花暖胃散痰，是食补佳品。丈夫去捉土鸡，尹光香就把采摘来的芭蕉花进行加工。他要做的第一道菜是原味清煮芭蕉花，首先去除花朵外围上红色的老皮。新鲜的芭蕉花汁液多，富含氨基酸、蛋白质、多种矿物质等微量元素，以及抗氧化剂。就像苹果一样，花朵切口处的颜色迅速变暗。在颜色没有完全变黑之前，放入煮锅，用小火煮上30分钟。
0: 我打算做3道有关芭蕉花的，第二道菜嘛就是包烧了。
1: 包烧就是用芭蕉叶包住芭蕉花蒸出的一道菜。把芭蕉叶洗净备好后，去除掉芭蕉花外围的老皮，切成块状，撒上盐。野生芭蕉花汁液会有涩味，通过盐的刺激，把这些汁液从花肉里激发出来，然后让汁液脱离干净。猪肉、葱蒜、野菜切丁，加上盐、味精、辣椒，一起搅拌均匀，倒进芭蕉叶里。尹光香在家里做菜的时候，丈夫在亲戚家抓土鸡。几轮追逐之后，丈夫沿香伞终于抓住一只。在我国传统语境里，鸡与吉同音，寓意着吉祥如意。
0: 第三道菜嘛，就是芭蕉花煮汤，要煮鸡。
1: 芭蕉花煮汤是第三道菜，选用的芭蕉花有所不同，是芭蕉树上还没开放的嫩花苞，
0: 刚刚出来那种变红之前的，这在里面的是白色的，这种就是更嫩、更甜、更好吃。
1: 与拍黄瓜一样，嫩芭蕉花不用刀切，

0: 对鸡肉进行快炒，鸡肉有七成熟后放入汤锅小火微煮，汤水沸腾时再把芭蕉花片倒入锅里，加上葱姜蒜以及野菜一起小火炖煮。这个过程需要40分钟。晚餐开始前，尹光香准备布置餐桌，把芭蕉叶当作桌布装点桌面，这是傣族村寨的传统，表示纯净、卫生、尊崇自然。清煮芭蕉花已经熟了，配上特制的油菜花酱，可以有效地掩盖住花肉的涩味。包烧芭蕉花经过高温蒸煮，叶片的清香与花肉馅料高度融合，极具山野风味。芭蕉炖鸡兼具肉香、花香，鸡汤补身，花肉清火，是傣族村寨里的滋补大餐。芭蕉菜再配上几道农家小菜，一桌芭蕉宴就做好了。族里的老人用宋词告慰先祖，为孩子祈福。尹光香的女儿郁金香今天成功地被聘为销售员，走上工作岗位。这是尹光香盼望多年的日子，养育了18年的女儿终于长大成人。
1: 我们希望女儿跟那个芭蕉花一样，成长力很强，丢到哪里都是自己会长。我们本来就离不开那个芭蕉花跟芭蕉叶，从小我们父母就教了怎么去拿，怎么去吃，怎么去用，都离不开了。
0: 在云南已知的2800多种食用花材中，人们常用的花卉有800多种。在不同地方、不同民族同胞手里，这些花卉的食用方法各不相同，对花食的寓意也不尽一致。

迄今为止，三星堆遗址区依然不断有新的考古发现。每一次新文物出土，都会在中国引发新一轮的关注热潮。

断人们对三星堆的各种猜测，反而以其不可思议的艺术造型再次激发了中国人无穷的好奇心。眼前的这件文物，考古工作者曾取名为青铜鸟族人像，它已经在三星堆博物馆陈列了36年。这件1986年出土于2号坑的青铜器，并不是一件完整的器物。几十年来，因为外形独特，人们所有的猜测都指向它是某件器物的腿部，但它的上半身却不知所踪。当我们对空缺部分的想象没有就此罢休。

0: 就在人们以为这个残缺的艺术品将成为永远孤独的存在时，事情出现了转机。存在时，事情出现了转机。2020年，三星堆新一轮考古发掘开始。在清理八号坑的过程中，考古人员发现一件残缺的顶尊蛇身铜人像。在对其进行修复时，考古人员竟意外发现，这件器物与1986年二号坑出土的那件青铜鸟族人像似乎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一个跨越30多年的谜团即将被破解。赵浩，来自北京大学的考古学家。近年来，他一直在三星堆从事一线田野发掘，致力于破解这隐藏许久的未解之谜。
1: 2022年6月份把它从坑里提出来之后，很快我们通过拼对发现，这件器物竟然和1986年从二号坑内发现的那件残缺的一件穿裙的鸟足像竟然能拼在一起。这样的话，整个器物又加高了一级，它变成一个倒立戴着牛角面具纵目，然后这个穿着对襟衣服，然后双手倒立撑垒，头上顶着一个尊，这么一个非常奇特的一个造型。
0: 这是一尊人面蛇身顶尊，造型怪异的铜像。人们一直猜测的大长腿，以一种超越常识的形态出现在人们面前。三星堆人的创造力，再次凌驾在我们被束缚的想象力之上。
1: 我们看久了中原地区的东西，会觉得突然出现一个三星堆这样的东西会觉得很奇怪或者很有趣。就像你常年我们在这边吃一碗面，突然你尝到了一个不同的一个餐，就觉得可能是很有趣的一个事情。当然可能对于长期比如说当时三星堆的人来说，他如果看到了一件中原地区的器物，他也会觉得很奇怪。
0: 随着考古研究的发展，更多的关联残片也在不同的祭祀坑被发现，不断刷新考古工作者对这件文物的认知。最终，在合体的大长腿神像基础上，考古工作人员拼凑出一个新的文物——铜雷座倒立鸟族顶尊神像。这是一个拥有某种超能力的神人形象，神像通高2.53米，由来自不同祭祀坑的5个残件拼装而成，以双手为支撑倒立在青铜雷之上，腰身以下的肢体摆脱了地心引力，反向卷曲向上，双足则化为鸟爪形，并紧紧

抓着一只倒置的鹰手。神人头顶上是一件中原文化中常见的礼器孤行尊，尊盖上有龙符网，龙的后部站着一位头戴高冠的人，双手握着一条杖头弯曲朝下的龙首杖，人

0: 珠宝也开始出现在巴黎的商店橱窗中。1867年的巴黎世博会上，宝石龙、麦兰瑞、宝格兰德等知名珠宝商都推出了自己的埃及风格珠宝。对埃及主题珠宝的渴望也很快蔓延到整个欧洲大陆。带着生命希望的圣甲虫，从法老的身前爬到了潮流人士的华服胸前，带来创意无限，成为了另一个大陆上前沿的时尚符号。而这样的心，其实是因为一个古老的文明而获得了滋养。在文明发展进程中，古老与现代相互作用，今天的我们是古代文明的延续，依旧汲取着遥远的养分。中国东部城市南京，距离三星堆遗址1600多公里，但是在市中心的这个院落里，中国传统戏曲昆曲与三星堆文化碰撞出了火花。昆曲是中国传统戏曲中最古老、最具代表性的戏剧形式之一，它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母亲。昆曲艺术家柯钧一直在探索昆曲与当代审美的碰撞。
1: 我们昆曲几百年，有的时候你不认识它，你不知道它的价值的时候，难道它没有价值吗？
0: 一次偶然，三星堆进入了他的视野。
1: 我们的戏曲的节目啊，能不能有些创新？但是创新的并不说是要排一个什么新的剧目，或者是排一个新的独立题材，这叫创新。我说我们能不能把一个几千年前的一个文物，能够让它通过我们戏曲的方式让它鲜活起来。
0: 诸多的文物中，三星堆四号坑出土的一尊扭头跪坐人像给了柯钧启发。
1: 人是跪的，是沉着的，沉稳的，是有礼数的，但是头发是向上的，是飞扬的，是像有一飞冲天的感觉。
0: 这是三星堆最让人过目难忘的雕塑之一。它是一尊通高约30厘米的人像，双膝跪坐在地，身体略微前倾，他的头扭向右侧，双手则合十举于左前方。他的头发最具张力，冲天而上。铜像对于手部和足部做了精细的刻画，手指关节凹凸明显，小腿腿部肌肉紧绷，线条优美，呈现用力蹬地的状态，传达着一种无声的力量。
1: 他一定会告诉大家，我是谁，我是什么人，我在想什么。
2: 向
1: 尽管是埋在地底下几千年，但是他一直等待认识他的人，也等待他能够被大家认识。从而知道他们那一个年代他们的辉煌、他们的智慧、他们的创造力，会给今天的人带更多的启发和思考。越是在这新的时代，越是有新的审美的时候，我们越是要回望传统。
0: 古老的文明不仅为后世的传统艺术注入养分，随着科技发展，还在零和一的世界里不断被激活、唤醒。人们正在用更多

在开罗市郊尼罗河冲积平原和吉萨高地交汇处，顺着吉萨三大金字塔轴线的延长线望去，是持续建造了20年，被称为埃及第四大金字塔的大埃及博物馆。2022年11月，作为全球最值得期待的新建博物馆之一，大埃及博物馆投入试运行。等所有区域开放后，大埃及博物馆将是一座馆藏超过10万件珍贵文物的庞大博物馆。在中国四川广汉鸭子河边，一个新的建筑群正慢慢显现出真容。这是三星堆博物馆新馆，2023年7月27日它迎来开馆。新博物馆形成三个沿中轴排列的覆土堆体，寓意三星堆堆列三星的地理渊源，在外形上致敬文明的过往。而在其内部，新馆引入了全球最先进的数字化恒温恒湿系统，不同文物库区能够实现温度、湿度、含氧量、洁净度的自动监测调节，将最大限度地让不同材质的文物得到更好的保存。博物馆是凝结时间的胶囊，人们在这里珍藏过往，并寻找当下的意义。那些被保存的文物与记忆，也将成为今后世代的人们理解我们的媒介。如今，想象力这一人类独有的天赋被移植到数字机体上，投射全新的图景。既往文明中发光的瞬间，无言的面孔。

0: 在全新的时空里重现，甚至可能永驻。数字化生存是否是文明延续或重生的另一种方式？而文明的交流互鉴将会去向何方？
1: I want you to know that the belief of the afterlife for the ancient Egyptian built Egypt. Because of that belief, tombs, pyramids, temples, because they will live forever.
2: 文明的生命力就在于，后来的人们用什么样的态度对待它，传承它。文明已经历经了多少代，还会一直发展下去，它的活力是永远存在的，是这个生生不息的。
3: 历史真相是一个真理呀，是我们永恒的追求。但是不是就哪一天就真的追求到呢？
4: 关于三一六遗址，还有很多问题没有得到解答，谜题啊有很多，也要等待我们后续逐一去解答。
5: I always believe civilization is just one tree, and we have different branches. So.China civilization, it's one of the branches. Egyptian civilization, it's another branch. But it's the same source. They came from the same source, from the same tree. So why not?
0: 63岁的袁春芳每天早上不到五点就要起床，给外孙女舒云做早饭。
6: 起床，起床嘞，起来吧，念珠，几点了？快点。
0: 老伴儿三年前去世了，女儿在外打工，袁春芳一个人带着六岁的小舒云生活。把外孙女送去学校后，袁春芳连忙往菊花田里赶。霜降刚过，河南焦作迎来了一个大晴天，地里的菊花竞相开放，美不胜收。菊花味苦甘，性微寒，有散风平肝明目、清热解毒的功效。菊花是典型的生服药，中医理论中各种疾病会表现出不同的病势，向上如呕吐恶逆喘息，向下如泄力崩漏，而生服药能上行向外，有生阳举陷、解散表邪等作用。一般花叶枝等至清的药物大多为生服药，如菊花、双桑叶等。
6: 你也买
7: 这
6: 菊花来了？
7: 哦。
0: 63岁的袁春芳不懂什么升降浮沉，他只知道收获菊花就在眼下的这半个月里，采早了产量低，采晚了花品差，一旦错过最好的花期，就是上千元的损失。

0: 动物就是带点毛啊、病啊、水啊，带到地。鸡了走到那头吃，啃两嘴毛，喝点水。
1: 菊花极易生虫，刚采下来的菊花需要及时在太阳下晒干，制成干菊花方能入药。

这份感情朴实的就像自己的生命一样，都是埋在心底里的，只是落花仍有意，土地却再也没有

0: 十八岁就开始外出打工。袁春芳说不清楚女儿出去打工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她也不知道小淑云还能陪伴她多久。
1: 星星是夜空的花朵，焰火是节日的花朵，我们是祖国的花朵。
2: 那最后啊，
0: 他能做的只是给远方的女儿做一个安神助眠的菊花枕，给相依为命的外孙女泡一杯清甘明目的菊花茶。

0: 姐姐，你没事吧？
1: 没事没事。
2: 大草莓，小草莓。
1: 乐比，一起来玩吧。
3: 不了不了。大草莓，小草莓，你们知道大熊叔叔吗？
0: 我听说公园的大熊叔叔是一位高手，他非常非常的厉害，就连丢在空中的水果都能快速的切好，都会整整齐齐的掉落在桌子上，然后总之就是非常非常厉害。
1: 好棒好棒，我也听说大熊叔叔很厉害。
3: 大熊叔叔真的是高手吗？有点怀疑。
1: 真的啦，大熊叔叔可厉害了，不仅是高手，还会用意念控制刀呢，可以挥动几下就能把西瓜雕刻成一朵大鲜花呢，好看极了，手一挥就能把水果切成一个个小方块，
0: 真厉害。
1: 大熊叔叔最厉害了。
3: 真的有这么厉害吗？对了，去问问大熊叔叔。哈哈，悠悠，我们出发吧。再见，大草莓，小草莓。
4: 再见，
5: 再见。
6: 乐比，悠悠，你们去哪儿？
3: 我想去公园问大熊叔叔是不是高手。
7: 高手？乐比，悠悠，我突然想起还有点事，先走了。

0: 火车胆子真小，一定是害怕了，竟然听到找高手就跑了。类比悠悠，我们一起去吧。
1: 悠悠今天还要陪妈妈买菜，去不了。
0: 悠悠不能一起去，我陪你去吧。
1: 等会儿见。嘿嘿。
0: 乐比乐比啊，那个就是大熊叔叔。
1: 原来这就是大熊叔叔。等会儿该怎么问？就这么过去，大熊叔叔会不会说呢？而且我不认识大熊叔叔。
0: 别担心，大熊叔叔很喜欢小朋友的。
1: 那我们赶紧过去，问问大熊叔叔到底是不是高手吧。走吧。
2: 小朋友想买些什么？
0: 大熊叔叔，你真的是高手吗？
2: 高手，你们瞧好了。哈哈，
3: 动作危险，陷入魔法。
2: 好了，
4: 好厉害呀！
1: 难道真是高手？
0: 应该是吧。
1: 我觉得不像啊。
2: 小朋友，我会的还有很多哦。
1: 好厉害呀！
2: 好了，给。
1: 谢谢。
0: 你真的是高手吗？
2: 不是。
0: 可是明明那么厉害。
1: 西瓜切得又快又好，
2: 逗你们的，其实只是熟练了，我不是什么高手哦。
1: 大熊叔叔，你还是很厉害呢。
0: 是啊是啊。
2: 小朋友们，任何事物练得多了都会熟练，我也只是切水果切得多了点。
0: 我们知道了。
4: 好甜。
5: 你们听说了吗？山顶上面住了一只大章鱼，它比大树还高，眼睛比我们还大。
6: 我也听说了，它长长的触须可以把大树都给拔起来。
5: 对的对的。
6: 它还有一个神奇的头盔，按一下按钮就可以在天上飞，可厉害了。
1: 会不会又像大熊叔叔那样是假的呢？
5: 假的？那我们去看看吧。
6: 我才不去。
1: 我们去找老师吧。老师，我们想去山上。
7: 好的，路上要小心哦，在外面也不要追逐打闹。
0: 好的，明白了。
1: 好的。等一下。
0: 怎么了？
1: 我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
0: 让我看看地图，地图显示是笔直的往前走，可是并没有这条路啊，这真的好奇怪，我也不知道该往哪儿走了。
5: 那边有人，
0: 让我去问问。你好，请等一下。
2: 怎么了？
5: 请问往山顶该怎么走啊？
2: 山顶，我看看。这是我家的位置啊，是要去我家吗？
5: 那山顶有大章鱼吗？它会在天上飞吗？
0: 有吗？
2: 没有啊。
0: 可是很多人都说有啊。
1: 我们还是上去好了。
2: 去山上要走右边的。
5: 好，让我们继续出发吧。仙人掌，谢谢你。出发。嘿嘿。
1: 到了，大章鱼在家吗？大章鱼，一起喊吧！
5: 大章鱼，你在家吗？
2: 说了是我家。
1: 大章鱼肯定在屋内。
5: 大章鱼到底藏哪里去了呀？是被你藏起来了吗？没有啊。
0: 难道真的只有仙人掌吗？

0: 章鱼是不是在房子后面躲着呀？啊，那我们看看吧。
1: 出去。
0: 看来是真没有。
2: 我还想交朋友。
3: 好了，别灰心，这不就证实了是假的吗？这是好事。
0: 真是奇怪，明明好多人说。
3: 很正常的，说的人多了就会当成真的。
2: 原来说多了就会被当成真的呀。
3: 我给你们讲个故事吧。古时候有位大臣，外面说他坏话的人有很多。
4: 大王，如果有人说大街上有老虎，你会相信吗？
3: 大街上怎么会有老虎？我肯定不信。
4: 大王，如果有两个人说大街上有老虎呢？
3: 我可能还是会不信。
4: 大王，如果有三个人都说大街上有老虎呢？
3: 这我可能有点相信了。
4: 大王，这就是流言的危害，所以大王不可以轻易相信别人的话语。我就是被流言所害的。大王，
2: 原来是这样，不能轻易相信一些话语。我现在记住了。
0: 不过仙人掌好像生气了，我们应该要取得原谅才行。
3: 是的，要对仙人掌道歉才行。刚刚我们很不礼貌。
0: 只要我们真诚道歉，仙人掌应该会原谅我们的。仙人掌，对不起，我们不应该听信流言，还没礼貌。
2: 仙人掌，对不起。
3: 对不起，我们错了。
5: 仙人掌，对不起，请原谅我们吧。
1: 好了好了，我原谅你们了。
0: 真的吗？太好了。
2: 出来好久了，我们先回家喽。
0: 好，我也该回去了。回家回家。妈妈，今天我们去山上找了大章鱼，结果山上只有仙人掌家，明明很多人说有的。
6: 乐比，耳朵听到的不一定是真的，只有自己去了解过才行呢。就像你今天去山上求证，这个就是自己去了解呢。好了，妈妈做了小蛋糕哦。
0: 耶耶耶，
6: 小朋友们，乐比学到了只有自己去了解才能知道事情真假，你们学到了吗？

0: 天盖泉。
1: 乐比，妈妈买了你爱吃的东西哦。
0: 哇，太棒了，谢谢妈妈。

0: 么时候轮到我？
1: 好了，给你吧。妈妈去做饭了，你少吃点哦。
0: 草莓牛奶、巧克力、辣味火腿肠是新品哦。让我尝尝看。好辣呀！薯片、香蕉、草莓蛋糕，好吃好吃，太好吃了！这是什么？从来没见过。这是可以吃吗？让我仔细瞧瞧。这是什么奇怪的气味？臭晕了！好像肚子不舒服了。这气味有毒吧？闻着这气味，肚子都疼了。这气味就是陈年臭袜子味。糟糕，肚子更疼了！哈哈。

0: 特比，你怎么了？啊？
1: 肯定是闻了那个臭东西，让我这样了。
0: 乐比刚痊愈，适合喝点汤。好了。
1: 防护满级，让我来处理臭东西。软趴趴的，肯定坏掉了的。就是闻了这个臭东西，肚子疼被送进医院，让我仔细瞧瞧。坏东西，我去告诉妈妈。妈妈，你看，你买的臭东西，我上次闻到它的气味就拉肚子了，气味被我闻到肚子里，它就在我的肚子里住下了，它就会拳打脚踢，四处搞破坏，然后我就会肚子很疼，想想就很恐怖。哦，所以我们应该把它扔掉，我们就安全啦。
0: 乐比，这你可就错了哦。这是一种有特殊气味的水果，叫榴莲，是水果之王哦。
1: 这么厉害呀！
2: 水果之王，水果之王，水果之王，水果之王。
0: 拉肚子可不是榴莲的错，是因为你吃太多了。
1: 可是它真的很臭。
0: 榴莲虽然长得不好看，闻起来有点臭，但是榴莲很好吃，你要不要尝一下？
1: 不要不要。
0: 真的太好吃了。乐比，你试一试，吃进嘴里就会变得又香又甜。
1: 真的吗？
0: 你试试就知道了，来呀。
1: 太好吃了，仿佛进入了水果世界，没有比它更美味的啦。
0: 因为气味就否决了它，以偏概全。妈妈给你讲个故事吧。三位大臣都没见过大象，于是皇帝想做个游戏，让大臣。

0: 臣们蒙上眼睛，猜对大象真实长相的可以获得重金。哇！
1: 只要你们猜对了，就能得到这箱珠宝。
2: 我先来，让我先来！哎，哎呀！撞到大象了吗？
3: 让我摸摸。
2: 是柱子啊！原来大象就是一根柱子嘛！
1: 下一个，
4: 我来，我来。这就是大象吗？怎么这么大？应该没错吧？是一面墙。
5: 还是让我来猜猜。是一根绳子。禀皇上，大象就是一条细细长长的绳子，没错吧？
2: 才不是呢，我说的才是对的。是柱子。
5: 你是错的，我才是对的，大象就是一条细细长长的绳子。
4: 你们的都不对，大象是一面墙。
1: 来人，把眼罩给他们摘下。
5: 好的，马上就能看见了。哇哇！看，终于又能看见了。让我们看看大象吧。
1: 你们面前的就是大象。
6: 大象！
1: 你们只凭对大象片面的了解，就对大象整体进行评价，结果就是完全偏离了真相。
6: 我们受教了。
0: 这就是以偏概全的故事，所以不能因为榴莲的气味而否决它全部。
5: 我明白了，妈妈，就像在海底遇到的那些特别的海洋朋友一样。悠悠，往这儿走。
7: 我是巨瑶，我想让你们帮我找找项链的主人。我在这里等好几天了，都没见到有人来找。
5: 你怎么一直在这等？
7: 他们都害怕我。
5: 这条项链好眼熟啊，好像是章鱼小姐的。我们帮你去找失主，你和我们一起去。
7: 好。
5: 巨瑶游得好快。悠悠，我们要跟丢了。
7: 真开心，第一次有人和我一起。

0: 上之遥了。
1: 太可怕了，快跑啊！快跑快跑！
0: 他不会伤害你们的。
1: 你们是谁？是他的同伙吗？
0: 乐比悠悠，听说你们到处找我，发生什么事了？好可怕！
2: 救命啊！救命啊！救命啊！你要做什么？
3: 加油！加油！加油！
1: 好厉害！
2: 谢谢你，巨羊。
4: 没事，这都是我应该做的。
0: 谢谢你，巨羊。
4: 不客气。
2: 巨羊，我们以后一起玩吧。
0: 没想到巨羊虽然长得可怕，但很善良呢。
5: 所以我们不能只看表面，要认识全面，这样才能完整的去认识人和物。
0: 我还要吃榴莲。
5: 好，吃完我们喝汤。

0: 少吃甜食，勤刷牙。
1: 乐比，悠悠，起床了。
0: 洗刷刷，洗刷刷。刷牙。哇！牙膏味道好奇怪哦，不想刷牙。悠悠，你别管，不刷牙不会有事的。我洗好啦。
1: 乐比，悠悠说你又没刷牙，为什么不刷牙啊？
0: 我不想刷牙，不要不要。
1: 不准吃。你没刷牙就不准吃。
0: 哼，那我去学校吃。
2: 小朋友们，猜猜老师今天准备了什么好吃的？
3: 哇，好吃呀！
2: 是奶油蛋糕哦。
3: 哇塞，
4: 是蛋糕了！
2: 悠悠，这是你的。这是乐比的。哇，
0: 悠悠，这奶油蛋糕一定很好吃。悠悠，没事，只是没刷牙，我照样吃得香香。真的又甜又软呀，悠悠，不刷牙一点不影响味道，真甜。
3: 放学，
0: 老师再见。
2: 再见。
0: 悠悠，大草莓家今天有好吃的哟。大草莓都邀请我们去吃了，怎么能不去呢？
5: 妈妈再见。
2: 再见。
0: 草莓阿姨。
1: 乐比呀，你们来的正好，今天阿姨有做巧克力哦。
0: 太棒啦。大草莓说您做的巧克力超好吃，今天有口福啦，悠悠。
1: 我要出门了，你们拿巧克力给乐比悠悠尝尝。
0: 阿姨再见。
2: 大家来吃巧克力了，
0: 好期待呀。
5: 哇塞，
2: 刚刚好，我们一人一块。
0: 大草莓，
2: 悠悠你的，
5: 吃巧克力喽。

0: 是我吃过最香甜的巧克力，好幸福呀！好耶，太开心了！
1: 诺比悠悠再见，
2: 下次再来玩呀！
0: 再见，我们回家啦！妈妈，我们回来啦！
3: 我要出门一趟，你们在家乖乖的哦。
0: 好耶，好耶！
3: 对了，乐比可不要吃太多糖哦。爸爸，你到楼下来看一下乐比。
0: 妈妈再见。
4: 乐比，你向爸爸保证不会多吃糖。
0: 爸爸，我保证不多吃，就吃几颗。等爸爸上楼了，我就偷偷吃。
4: 爸爸相信你。
0: 你放心上去工作吧，爸爸。
4: 好的，悠悠，你看着点乐比，有事就上楼找我。
0: 好吧，我不吃了。得想个法子把悠悠支走。悠悠，你听，好像有人在敲门。是不是妈妈回来啦？可能妈妈没带钥匙。你快去看看。甜滋滋，真好吃呀。
3: 孩子们，妈妈回来了。怎么了，悠悠？我来教育他。乐比，悠悠说你又偷吃糖。
0: 可是糖果甜甜的，真的很好吃呀，妈妈。
3: 再好吃也不能吃太多呀，吃多了甜食会蛀牙的。
0: 蛀牙是什么呀？我不知道。
3: 蛀牙就会牙疼，我看看吃了多少。吃了这么多，晚上不可以偷懒，必须好好刷牙。
0: 我不会偷懒了，妈妈。
3: 乐比，悠悠，快去刷牙。
0: 这就去。刷牙。可是牙膏的味道好奇怪呀。悠悠，我有点事回趟房间，马上回来刷牙。悠悠，我去刷牙了，悠悠。我开始刷牙啦。我刷好啦。
3: 孩子们晚安。
0: 牙齿好疼啊。悠悠，
3: 怎么了，乐比，哪里不舒服啊？
0: 妈妈，我牙疼，真的好痛。妈妈，脸上像肿了一个小球球。
3: 乐比，告诉妈妈，你晚上是不是又没刷牙？
0: 妈妈，我承认我没刷牙。
3: 吃了那么多糖，不刷牙能不蛀吗？
0: 我白天还吃了蛋糕和巧克力。

0: 再也不敢不刷牙了。
1: 走吧，妈妈带你去看牙医。
2: 乐比，
1: 红绿灯也在呀。
2: 乐比哪里不舒服啊？哦，牙疼吗，乐比？哦，阿姨，乐比怎么牙疼呀？
1: 他甜品吃太多了，又不爱刷牙，红绿灯可不要跟他学哦。
3: 乐比在吗？
1: 快去快去。
3: 是不是没有好好照顾牙宝宝啊，乐比？
0: 牙宝宝？
3: 是啊，每个人嘴里都有很多牙宝宝。你看，中间的牙宝宝就生病了。牙宝宝生病了，我们就会牙疼。你的牙宝宝怎么生病了呢，乐比？
0: 妈妈说我吃多了甜的，没刷牙。
3: 原来是这样，甜品就像橡皮泥一样粘在牙齿上，你不刷牙，牙宝宝当然就会难受了。所以我们要用牙膏和牙刷给牙宝宝洗刷刷，洗干净。
0: 可是牙膏的味道真的好奇怪呀，能不能不用牙膏呀，牙医阿姨？
3: 你洗澡是不是要用沐浴露啊，乐比？
0: 是的，
3: 牙膏就像沐浴露，牙膏得和牙刷搭配用。哦，
0: 那我不吃糖的话，是不是就不用刷牙呀？
3: 不不不，牙宝宝吃了一天东西可脏了。
0: 就像我玩了一天要洗澡。
3: 没错，早刷牙晚刷牙，天天刷牙牙齿好。
0: 我明白了，都怪我没照顾好牙宝宝，我以后一定少吃甜食，早晚刷牙，保护好牙宝宝。
3: 乐比真棒，那我们来给牙宝宝治疗吧。
0: 好耶。啊。
1: 哦

闪电的威力。都下了几天雨了，下雨都不能出去玩了。又是大积木。悠悠，你都不腻的吗？我们都搭了三天积木，我可不想再继续玩了。

0: 悠悠，要不我们去小草莓家玩吧？
1: 去嘛去嘛！
0: 悠悠，陪我一起
1: 去嘛去嘛！

0: 去就算了，我自己去。小草莓，大草莓，
1: 我去开门。

0: 你来的正好，等下红绿灯也会来玩哦。
1: 真的吗？太好了。
2: 是啊，下雨天只能在室内玩了。
0: 姐姐，那我们边玩游戏边等红绿灯来吧。
2: 那我们三个玩什么游戏呢？
1: 有啦，我们来玩闪电怪兽的游戏，一定很刺激。小草莓来当怪兽。

0: 草莓，你干嘛？你是怪兽啊！
1: 姐姐，我害怕。
2: 小草莓，大草莓，我来了。
1: 红绿灯，外面打雷闪电，好可怕！
2: 哎呀，不就是下雨打雷闪电吗？待在室内就没什么好怕的呀。
0: 真的吗？
2: 你们在玩闪电怪兽的游戏吗？
3: 吓死我了！红绿灯，待在室内我也害怕。
2: 那就让我来给大家上一课吧。等一下，暴风雨的时候就会出现闪电雷鸣。你们不用躲起来，现在在室内是安全的。当然，如果在室外不小心遇到暴风雨，就在附近找个地方躲起来，车里或房间里都可以，千万不要去空旷的地方，也不要待在树下。还有，不要靠近金属制品，例如金属制的杆子、网，还有金属栏。你们明白了吗？你们现在应该知道打雷下雨的时候该怎么做了吧？看，雨已经停了。
3: 哦，太好了，终于停了。
1: 今天我们去找云宝宝玩吧，出发。终于到云宝宝的家了，云宝宝，哎呦，发生什么事了？云宝宝，云宝宝，
4: 你们来找我有事吗？
1: 不是的，天气这么好，我是来找你玩的。你在找什么呀？
4: 我在找闪电。乌云宝宝说他的闪电丢了，很伤心的样子。我看看我这里有没有。
1: 我们帮你。
4: 好啊，太好了。
1: 闪电可不能丢，它的威力太大了。
4: 乐比说的对。
1: 你先告诉我，它是长什么样子的呢？我们也好找一些。
4: 就是一个黄色的闪电标志。

0: 我居然捡到一个闪电！
1: 小草莓，你等等，
2: 老爷怎么了？
1: 小草莓，那个闪电是乌云宝宝的，快还给乌云宝宝吧！
2: 我不管！哇，好多小鱼啊！哎，你们天天在水面玩不慢吗？哎。

0: 定是小草莓干的。哼，不能再让小草莓干坏事了。要把闪电拿回来，让我想想办法。
1: 想让我还闪电，没这么容易。
0: 小草莓，抓到你啦！
2: 我不管，我就是不管。
3: 又下雨了。

0: 小草莓它晕过去了。乌云宝宝，还给你。再见。乌云宝宝又可以打雷闪电了。悠悠，又要下雨了，我们快回家吧。
1: 闪电威力真的好大。

哇，好大的雨啊！这么大的雨，一定会有彩虹。等雨停了，我们一起去看。雨停了，悠悠，我们去看彩虹。哦，看彩虹去了。好漂亮。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4: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5: 我是她老公。
4: 我不认识
3: 她。那她呢？
4: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2: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祖国戏剧圈。
9: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0: 导演，
11: 下去。
10: 我外
11: 头。下去。啊，
10: 对不起，对不起。
12: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3: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2: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14: 举起酒杯啊！
2: 来来来，
14: 就一句话，画个圈子，画一圈来，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怎么了？
1: 我们想当超级英雄。
2: 他的手总是痛，吃了很多膏药。我要把一粒种子送去。
3: 他是90后，最喜欢穿格子衬衣。

0: 咱们今天下午办什么呀？
1: 一会儿就知道了。

0: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1: 想想后果，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3: 为什么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 人不给我，就弄你。
3: 错了，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1: 那就没办法了。

0: 这里是英雄的炼炉，也是传奇的诞生地。各国王者擂台正面交锋，从艰苦训练走到擂台中央，从无人知晓赢到喝彩满堂。青海卫视龙斗之望冠军赛，每周六周日22:30，王者争锋激然登场。
1: 一个家用的十升液化气罐爆炸后，可能达到145公斤 TNT 炸药的威力，燃气安全不容忽视。做饭打火不要急，打不着时应停顿，避免燃气多聚集。家中使用燃气要照看，保持空气常流通。用气完毕关阀门，闻到臭味要谨慎，迅速关闭总阀门。开窗通风不打火，开关电器不触碰，迅速撤离要及时。燃气设施要呵护，不乱改不挂物，严禁私自拆改装。青海消防提醒您，燃气安全你我他，小心使用系万家。
2: 这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吗？
3: 我怎么可能怕你
4: 呢？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3: 我有什么不敢的？
4: 你被录取了。
5: 说说情况。
6: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7: 我是她老公。
6: 我不认识。
5: 那她呢？
6: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4: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8: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9: 还有个人嘞？
10: 还有一个在外头，
11: 逐鹿戏剧圈。
12: 闲人栽树，好人乘凉。
13: 导演，
14: 下去。
13: 我外
14: 头。下去。
13: 对不起，对不起。
15: 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4: 王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16: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4: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

0: 忙着，那不还有我呢吗？举起酒杯啊！
1: 来来来，
0: 就一句话，
2: 绕个圈子环圈来，
0: 好不好？
3: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4: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5: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0号，星期三，农历4月初4。
1: 这次青海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我省出台18条举措，为民间投资营造更广阔空间。
1: 西宁市南川河正式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标志着西宁水生态治理迈向河安湖堰、宜居宜业、人水和谐的更高水平。
0: 钦裕特高压工程累计输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
1: 中国奥地利建交55周年专场音乐会在青海民族大学举行，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近日，青海省政府办公厅印发《青海省进一步促进民间投资发展的若干举措》，围绕扩准入、提质效、强保障、优环境四大维度，推出18条具体措施。这一政策组合拳旨在破除民间投资堵点难点，推动青海省民间投资从鼓励参与向制度性开放转变，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民间投资的活跃程度直接关系地方经济的活力与韧性。这次出台的18条举措将着力破解民营企业不能投、不愿投、不敢投三大痛点，进一步巩固和扩大民间投资。
3: 支持民间资本参与铁路、水电、油气管道等重点领域，分类明确持股比例，向垃圾焚烧发电、公共停车场等市场化程度较高的项目，民营企业可以控股，也可以独资；向污水处理、冷链物流等公共属性较强的项目，民营企业控股比例不低于35%。对绿色算力、文化旅游等青海特色优势产业项目，支持民间资本参与技术研发、投资建设和运营管理。
2: 同时，政府采购加大对民营企业的支持力度，对适宜由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预留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预付款比例提高至合同金额的30%以上，切实减轻企业资金压力。
3: 引导民间资本参与低空经济起落点等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开展低空物流等场景应用，支持民营企业牵头或参与省级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占比提升至30%以上，全面向民营企业开放国家和省级重大科研设施，鼓励民营企业建设中试基地、概念验证中心，推动产学研协同发展。同时，我们有省级专项引导资金，支持规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特别是对。

0: 断电融合、节能环保、新兴储能等产业，畅通融资渠道，支持民营企业上市挂牌，助力企业多渠道融资。
1: 此外，若干举措从用地、用能、环评、金融等方面强化要素保障，简化审批流程，降低投资成本。在改善融资环境方面，重点推广创新积分制，加大首贷、信用贷投放力度，推进银税互动，畅通融资渠道。
0: 健全供气、供水等公共事业价格动态调整机制，解决成本倒挂问题；推行工业用地以标准地方式供应，建立林草用地联合审批机制，破解用地难题；环评实行打捆审批，大幅压缩办理时限。我们还支持民营企业参与"两重两新"建设，加大中央预算内投资支持力度，通过政策性金融工具补充清洁能源、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民间投资项目资本金。
1: 在优化发展环境方面，严格规范招投标，推广电子保函、移动数字证书互认，强化公平竞争审查，畅通投诉举报渠道，保障民营企业公平参与市场竞争。依托近年来持续深化的新一轮优化营商环境三年行动和青海省2026年优化营商环境打造投资兴业、优选青海品牌若干措施，持续厚植各类经营主体放心投资、安心经营、舒心创业的发展沃土。
0: 下一步，我们将以这18条措施为抓手，持续做好民间投资的服务、指导和管理，提振投资信心，真正把民间投资的活力和动力激发出来，为青海经济持续回升向好、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强、更持久的动能。
2: 日前，经水利部、财政部审核确定，西宁市南川河正式入选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名单，标志着西宁水生态治理从水清岸绿迈向河安湖堰、宜居宜业、人水和谐的更高水平。南川河是黄水一级重要支流，蜿蜒流淌49公里，流域面积398平方千米，贯穿西宁主城区，串联南山、麒麟湾、南川湿地等生态景观，既是城市防洪排涝的重要水系，也是市民休闲游憩的生态长廊。
3: 作为南川河流域的属地社区之一呢，北七乡乡社区呢也是落实我们的属地的职责，落实这个河湖长的工作机制。日常呢，我们就是开展这个河道的巡护、环境卫生整治，以及这个沿线的不文明现象的这个整治，也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同时呢，我们也是加大这个爱河护河的这个宣传力度，引导居民共同参与。目前呢，我们河道的环境也是越来越整洁和优美了。
2: 社区作为河湖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每天都会有网格员、党员、志愿者等人员进行现场巡护，遇到问题随时通过智慧水利云系统上传，做到问题早发现、早处置、早整改。如今，通过实施河道综合治理、岸线植被修复、智慧河道监管等工程，南川河水体质量有效改善，河流自然生态系统得以恢复。同时，周边还因地制宜打造滨水步道、休闲广场、城市绿带，将生态治理与城市建设、民生需求深度融合，让河道从治理水域变身生态乐园。
4: 我感觉南昌河、麒麟湾变化非常大，水清、岸绿、安全、宜居宜游，我们在这生活非常幸福。
2: 近年来，我省坚持把建设幸福河湖作为打造生态文明高地、推进美丽青海建设的重要内容，锚定河畅、水清、业兴、民富目标，以人口、产业和经济主要分布区为重点，一体推进幸福河湖建设。自2024年起，全省计划用3年时间，累计打造北川河、青海湖等100条省级幸福河湖，覆盖8个市州、45个县市区。
5: 持续深入实施国家江河战略，积极争取更多河湖纳入国家级幸福河湖建设项目，打造一批以黄水母亲河为重点、具有高原特色的幸福河湖样板，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建设模式，为青海水利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6: 青玉特高压工程是世界首条专为清洁能源外送建设的特高压通道，也是连接西北新能源基地与华中复合中心的绿电大动脉。据国网青海省电力公司最新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17号，青海河南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累计

0: 输送电量突破1000亿千瓦时大关。这一成果既推动青海能源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发展优势，又有效支撑华中地区电力安全可靠供应，对优化全国能源资源配置，保障电力系统安全稳定运行具有重要意义。
1: 青日特高压累计外送的1000亿千瓦时新能源电量相当于减少燃烧标准为约3500万吨，减排二氧化碳超9600万吨。
0: 依托青域特高压等外送通道优势，青海持续深化电力市场化改革，不断拓展省外电力交易渠道。截至目前，青海省电力中长期市场交易范围已扩大至全国23个省区市，青电外送品牌影响力持续提升，跨省跨区电力输送规模稳步增长，高原绿电惠及更多地区。
2: 当前，国网青海电力正加快推进省内第二条、第三条特高压工程规划建设，加速构建三横六纵交叉立体的青海主电网网架，为服务国家能源战略、助力双碳目标实现提供更强支撑。
0: 5月1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召开第66次主任会议，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杨逢春主持，刘同德、张黄源、王静斋、陈东昌出席会议。会议听取关于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审议的有关人事事项的说明，听取关于《青海省土地管理条例》草案二次审议稿修改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湿地保护条例修订草案审议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会法办法修订草案起草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查西宁市安全生产条例、海东市乡村旅游条例、海北藏族自治州藏传佛教事务条例修订、海南藏族自治州促进清洁能源产业发展条例、黄南藏族自治州铜仁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城镇市容市貌管护条例、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第15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1次会议关于废止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促进枸杞产业发展条例的决定、互助土族自治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6次会议关于废止互助土族自治县水利工程管护条例的决定、循化撒拉族自治县第18届人民代表大会第8次会议关于废止循化撒拉族自治县水利工程设施管护条例的决定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2025年度全省生态环境状况和环境保护目标完成情况的报告，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全省法治宣传教育工作情况的报告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人事任免议案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审议青海省第14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审查报告情况的汇报，听取关于青海省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议案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议题提请常委会会议审议。会议听取关于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2次会议日程草案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这个日程安排草案提请常委会第1次全体会议通过。会议听取关于延缓审议青海省人民政府关于发行2026年地方政府债券并相应调整收支预算的报告等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以上汇报。会议听取关于省人大代表建议与检察意见建议双向衔接转化工作暂行办法起草情况的汇报，主任会议同意这个汇报。
3: 5月19号，全省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召开，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张景刚出席并讲话，省委常委、副省长柴让泰主持会议。会议强调，当前青海即将进入汛期的关键时刻，各地各部门要始终把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扎实做好各项防汛工作，要深刻把握全省防汛抗旱形势，盯紧高风险区域、重点部位和实战需要，加强灾害风险管控，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做足应对准备，坚决筑牢防汛抗旱工作防线， 要把责任落实到每一段堤坝、每一处危险区、每一个隐患点，补齐防汛减灾短板，加强值班值守，坚决避免出现迟报、漏报、谎报、瞒报等现象，以工作

0: 措施的确定性、前瞻性、有效应对灾害事件的随机性、突发性，为全省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5月19号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我省各地以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体活动，进一步宣传青海旅游资源，擦亮大美青海旅游金名片。
0: 西宁市黄原县举办青海民族大团结歌舞巡演活动，情景剧《文成公主》、藏舞《吉祥草原》等富有地域特色的节目接连上演，各民族代表盛装列队，全景展示青海54个民族服饰文化。西宁市大通县在老爷山景区举办“指尖非遗最美大通”展演活动，通过开展自然科普与亲子打卡、扎染手作等活动，让游客在实践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大家手拉手一起跳锅庄，这种氛围特别温暖，这才是大美青海，不仅是风景美，人更美。
0: 海东市519中国旅游日主题活动在民和七里花海景区启动，通过打造沉浸式演出，每日节目不重样，表演不间断，为游客呈现视觉盛宴。在彩虹故乡互助县，文旅推荐官正式发布互助县2026年夏季精品旅游线路和519中国旅游日专属优惠措施，为广大游客送上文旅惠民礼包。
3: 今天不光看到了漂亮的花海，还碰上了景区里的舞蹈表演，又能看演出，又能互动，感觉很有意思。
0: 海西州重点推介了生命树生态旅游、青藏公路红色岩穴等精品线路，展示德都蒙古服饰文化魅力。海北州发布生态、岩穴、徒步、自驾、骑行5条精品旅游线路，推出门票减免、食宿优惠、文旅消费券等一系列文旅福利。
4: 这里风光真的太美了，特别是湛蓝色的湖水搭配红色的断崖，视野特别开阔。沿着木栈道近距离亲近青海湖，清风拂面格外舒心，水鸟飞翔，原生态的自然景色让人心情舒畅，特别治愈。
5: 集中呈现海北生态之美，红色之红，人文之韵，是我州推动文旅融合、提振市场信心、服务群众游客的一次集中亮相。
6: 旨在深挖柴达木文旅资源禀赋，厚植红色文化底蕴，推动文旅融合发展。
0: 玉树州通过特色文艺展演、精品文旅线路发布、跟着生命树游玉树发车仪式等环节，全面展现江源文化独特魅力。海南州举办519中国旅游日暨青津黄河旅游带文旅资源推介活动，深入挖掘自然景观、生态禀赋与民俗文化的独特价值，持续加大旅游基础设施投入，全面优化旅游服务环境。
7: 今后我们将持续深耕文旅资源，深化融合发展，全力助推惠德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黄南州铜仁市启动青津黄河旅游带热贡文化长廊系列文旅活动，紧扣全省打造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部署，整合热贡非遗、龙雾河谷生态资源，推出非遗展演、服饰秀、文创市集、登山健体等多元活动，全景展现高原秘境与非遗沃土的独特魅力。果洛州推出畅游秘境果洛生态文旅深度体验活动，组织特邀游客开启定制精品4日游，沉浸式感受黄河源头、雪山冰川、草原湿地的壮阔之美。
8: 202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与奥地利共和国建交55周年，为深化中奥两国人文交流，5月19号，中国奥地利建交55周年暨纪念莫扎特诞辰270周年专场音乐会在青海民族大学举行。
0: 演出在莫扎特 C 小调奏鸣曲中拉开序幕。奥地利知名钢琴家米特拉科特以精湛技艺完美演绎古典乐的典雅深邃，美籍华裔钢琴家乐壮以一曲《小星星变奏曲》将音乐会推上了高潮。两位钢琴家还共同演绎了莫扎特的 C 大调4首连弹奏鸣曲，丰富和谐的声部层次将莫扎特的音乐魅力展现得酣畅淋漓。最后，乐壮和青海民族大学启明星合唱团共同演绎了中国经典作品《茉莉花》，清澈婉转的钢琴伴奏配合合唱团柔美的和声，让在场观众感受到东西方音乐融合的独特美感。
9: It is a very great

0: 我很高兴来到青海，感受这里深厚的文化和热情的人民。此次青海之行令我十分振奋，能在中澳建交55周年之际，为青海观众演奏莫扎特作品，共享音乐传递的美好情感，我倍感荣幸。
1: 非常开心能够在青海，在中澳建交55周年之际，欣赏到这样一场非常精彩的音乐会，让我切身实地感受到了中澳音乐的不同和各自音乐的魅力。
2: 整场音乐会十分的精彩，四手联弹，旋律也非常的优美，两个演奏者也非常配合默契。
3: 作为一场连接中澳情谊的公益义演，本次音乐会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情谊，对推动青海对外人文交流，促进中外文化互鉴具有积极意义。5月19号，生命之树文脉传情生命树宣传纪念珍藏册明信片首发仪式在西宁举行。本次活动由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青海省分公司主办，推出邮政加文旅加生态加公益模式，赋能三江源生态保护与青海文旅发展。活动现场嘉宾共同为生命树系列邮品揭幕，标志着该系列邮品正式上市。此次发行实现全省联动，各市州同步开展首发活动，全域邮政网点同步开售。本次首发的生命树系列邮品融入藏羚羊、高原湿地、雪山草地等青海特色生态元素，兼具文化收藏与公益传播价值。同时，青海省邮政分公司与三江源生态保护基金会签署公益合作协议，约定每售出一张复捐明信片，提取0.5元，专项用于三江源生态修复和野生动植物保护。现场还设置主题打卡、集戳抽奖、线上直播等互动活动，线上线下联动普及生态保护理念，擦亮青海生态文旅名片。
4: 这一套邮册和明信片呢，是我们联合这个省文旅厅、政务阳光、授权，还有三江源保护基金会，共同策划发行的一套邮册，旨在呢就是宣传我们大美青海。同时呢，我们会场还有一个活动是把大美青海寄出去，通过线上线下寄这个明信片，把我们青海的这个人文风光、自然，包括我们这几年在生态保护当中取得的这个优异成绩宣传到全国，共同助推这个青海四地建设，助力青海的高质量发展。
3: 近日，第41届青海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评活动在省科技馆落幕。本次大赛由省科协、省教育厅、省科技厅等相关部门共同主办，省内外专家评委、参赛选手与指导老师等500余人参加。本届赛事中评共入围288件优秀作品，其中青少年科技创新成果项目159件，参赛作品数量较往届大幅增长。参赛作品紧贴青海产业四地建设、生态环境保护、非遗文化传承等全省重点工作与发展战略，涌现出一批极具地域特色的创新成果。赛事特邀省内外40余位专家学者组成专业评审团队，优化评审流程，增设综合测评环节，并设立监审委员会全程监督，确保公平公正。
5: 以创新、责任、诚信、合作为主题，这场兼具创想、创意和创造的科技盛宴，目前已成为我省青少年与科技教育工作者展示创新实践成果的重要舞台。
6: 近日，决战昆仑2026年格尔木市足球超级联赛火热开赛，掀起全民参与的夏日运动热潮。
3: 本届格尔木市足球超级联赛从4月下旬持续至9月12号，赛事汇聚8支本土优秀队伍204名足球爱好者，采用小组循环赛加交叉淘汰赛赛制，进行17场精彩对决。比赛固定于每周六、周日晚间18:30在格尔木市体育场开赛。
7: 比赛中啊，我们也配套了我们的昆仑文化巡游嘉年华的活动，进一步丰富格尔木市民群众的业余文化生活。
3: 本次赛事同步联动青少年足球赛事体系，搭建青少年足球人才培养交流竞技平台。近日，国洛州开展大武地区2026年义务植树活动，以实际行动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不断提升城镇绿化品质与生态宜居水平。 在大武地区集中植树点，广大干。

0: 木职工挥锹铲土，扶苗为燕，提水浇灌，合力种下青海云杉、祁连圆柏、紫丁香等特色苗木。据统计，本次义务植树打破传统集中连片造林模式，聚焦机关院落、校园、居民小区等公共空间，精准提质增绿，着力构建点线面结合、全域覆盖的生态绿化格局。活动累计栽植各类苗木4800余株，既进一步厚植群众生态保护理念，又凝聚起全社会推进国土绿化、共建美丽果洛的强大合力。
1: 近日，海北州门源县浩门河畔花海鸳鸯湖岸，草木渐绿，田畴初醒，水面波光粼粼，候鸟翩飞。
2: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去欣赏。

0: 高原厚土，文脉绵延，三尺讲台，法治传光。在青海民族大学的校园里，有这样一位学者，他从海东化隆的山乡走来，带着农牧子弟的坚韧与赤诚。他深耕法学教育16载，以言为尺，以案为桥，培育万千法治火种。他扎根高原热土，以法为刃，以心为灯，守护基层公平正义。他就是青海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2026年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刚。今天的节目，请跟随我们一同走进这位法学良师，感悟他潜心育人的赤诚初心。人生漫漫，关键处往往只有几步。18岁的青春路口，笔墨书香的汉语言文学，是少年心底最柔软的热爱。务实济世的法学专业，是家人寄予安稳未来的期盼。理想浪漫与现实担当两相博弈，王刚怀揣一份懵懂的迁就，选择了家人期许的道路。
1: 其实啊，当时心里是有遗憾的，毕竟汉语言文学呢是自己真心热爱的专业，但也理解家人的期盼，希望我能学一门实用的专业，未来呢有更安稳的出路。现在回望啊，这个选择让我走进了法学世界，也让我找到了一生热爱并坚守的事业，用法学知识育人，服务家乡。这份坚守让我觉得当初的选择充满了意义，也慢慢在法学领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价值。选择没有对错，走下去才是意义。
0: 生于山野，长于乡土，三代躬耕的农家底色铸就了王刚隐忍坚毅的品格。贫瘠土地未曾给予优渥条件，却淬炼出他不甘平庸、逆流而上的风骨。
1: 是想走出大山，允知识改变命运的信念，还有家人无条件的支持支撑着我。那时候条件苦，没有多余的钱去买辅导资料，就死记硬背。为了省钱呢，假期打工补贴家用，但从来没想过放弃。母亲借钱受伤这件事，是我心里一直的痛，也成为我拼命努力的动力。我知道自己肩上不仅是自己的梦想，还有家人的期盼，我必须学有所成，才能不辜负他们的付出，也才能用自己的能力回报家人，回报家乡。
0: 从乡野阡陌奔赴省城学府，再跨越千里远赴荆楚攻读博士，漫漫求学征途既是空间的跨越，更是精神的蜕变。
1: 我认为收获最大的是坚韧和格局，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有咬牙坚持的勇气。同时呢，也让我明白，知识不仅能改变个人的命运，

0: 能回馈生我养我的这片土地，也让我深知农村的孩子、高原学子对知识的渴望，这也是我后来坚定选择回到青海扎根高校任教的原因。
1: 学有所成，归来仍是少年，初心不改，深耕不负韶华。2010年，满载学识与赤诚的王刚重返故土，扎根青海民族大学三尺讲台。16载栉风沐雨，朝夕耕耘，他以勤勉治学，浇灌桃李，以初心担当，赋能育人。
0: 好，我觉得你这一段逻辑还是有点跳了。你看前面说的是案例，后面直接下结论，没有法理的支撑。我们写论文的时候，有时候不能想当然啊，就是一步一步的要讲清楚依据，要把这样的一个具体的依据给它展示出来。
2: 感觉是收获也很大，其实每次也是稍微的有一些压力，但是真的就是经过您的点评之后，确实是整体的文章会有很高的提升。我觉得就是真的也是非常感谢您。
0: 这个压力也是好事儿。如果现在不严谨，现在不严的话，将来走上岗位啊，
1: 治学之道贵在严谨，育人之责
0: 还是
1: 重在尽心。在法学院师生眼中，王刚的严是出了名的坚守，更是刻在骨子里的职业操守。
3: 他不仅教我们专业知识，更教我们做人做事的道理，教会我们对待法律要严谨，对待他人要真诚。正是他的悉心培养，让我打下了坚实的专业基础，才有了现在的工作成绩。他是我学业上的恩师，更是人生路上的榜样。
1: 严是治学准则，爱是育人底色。严苛外表之下，藏着他温润柔软的师者仁心。他惜才爱才，护犊情深，关键时刻为学生据理力争，成长路上为学子保驾护航。学生的点滴进步是他最大的欣慰，学生的前程万里是他最美的期许。
0: 我始终觉得，作为一名老师，放松对学生的要求就是对他们的不负责任。法学呢，是一门严谨的学科，关乎公平正义，学生未来走上工作岗位，要面对的是实实在在的法律事务，容不得半点马虎。我自己呢，是从苦日子里走过来的，知道学习的机会来之不易。我希望呢，用严格的要求，让他们扎实掌握专业知识，未来能成为靠谱、优秀的法治人才，不辜负自己的学业，也不辜负社会的期待
4: 和公平正义的底线。
0: 所以呢，刚才我们这个案子啊，也基本上给大家做了这样的一个交流啊。那么接下来，哪位同学来说一说这个案子它表现出来的这一焦点是什么？
5: 依据被告这个承担责任的这个规则原则是什么？然后第二点呢是，依据这个我们现在的侵权责任法，我们是这个二元的规则体系。首先呢是这个过错责任，
1: 日复一日的陪伴，不厌其烦的指导，严苛细致的打磨，让学生在压力中成长，在磨砺中成才。时光见证蜕变，学子读懂初心，那份曾经不解的严格，终成为人生路上最珍贵的馈赠。
5: 他严厉，但从不冷漠。平时我们会经常向王教授请教一些专业问题，不管多忙，他都会耐心解答。组会上，他会认真点评我们的研究进展，指出问题，并给出改进方向。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他会一遍遍地指导我们修改。一开始我们可能会觉得压力很大，不太理解，但慢慢发现，正是因为他的严格，让我们改掉了马虎、不严谨的毛病，专业能力都提升得特别快。我们都明白，他的严格都是为了我们能更好地成长。
1: 春育桃李，秋结树果，十余载育人深耕，王刚桃李满园。200余名学子从他门下走出，奔赴各行各业，扎根高原大地。有人深耕高校治学育人，有人驻守政法守护正义，有人攻读博士精进求索，有人扎根基层服务民生。一批批青年法治人才茁壮成长，成为青海法治建设源源不断的新生力量。
6: 王院长是一位非常谨慎、敬业、有情怀的学者和教师，他在治学上呢刻苦钻研、精益求精，在这个专业领域呢有着非常深厚的学识和丰硕的成果。教学上，王院长认真负责，尽心尽力，始终把学生呢放在第一位，对学生也是严格要求、悉心指导，是我们学院里公认的严师。 工作中啊，王院长踏实肯干，乐于奉献，不管是在教学上，还是在科研上，还是在这个基层法治服务上呢，都尽心尽力，用实际行动践行着高效

0: 教师的使命担当。
1: 从寒门学子到法学博士，从高校名师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荣誉加深，初心未改。生长于青海，成才于青海，奉献于青海，这片高原热土是他一生牵挂的乡愁，更是他毕生奉献的山河。讲台之上立德树人，大地之上践行法治，他以专业之力服务地方立法，以实干之行深耕基层普法，以仁爱之心帮扶困难群众，让法治阳光洒满高原山川。
2: 我们希望王刚教授能够继续坚守育人初心，深耕法学教育、基层法治服务，培养更多高素质法治人才，为高原法学教育事业、地方法治建设贡献更多的力量。学校也会全力支持像王教授这样的优秀人才，为他们搭建更好的发展平台，激励更多教师扎根高原，潜心育人，助力学校教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1: 从山野走来，他质朴纯粹，站在讲台之上，他坚守初心。他始终以平凡的姿态坚守教育初心，扛起法治为民使命，一生深耕，一生奉献，一生守望。
3: 从山沟走向讲台，从学子成为老师，我愿意用自己的人生照亮高原学子的法治之路。眼力是底色，热爱是内核，相处是初心。在青海这片土地上，以法育人，以心守土，静静守望，生生不息。

0: 么多年还是这么怕我呢？
1: 我怎么可能怕呢你呢？
2: 那我敢招你，你敢来吗？
1: 我有什么不敢的？
2: 你被录取了。
3: 说说情况。
0: 刚一进门就看他们俩在床上抱着啃。
4: 我是她老公。
0: 我不认识
3: 他。那他呢？
0: 提供色情服务的。啊？
5: 姐，我这个人你还不知道吗？我最大的成就感就是帮助别人。
6: 啊、大爷，让我进去呗，大爷。
7: 还有个人嘞。
8: 还有一个在外头。
9: 祖母戏剧圈。
10: 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11: 导演，
12: 下去。
11: 我外
12: 下去。啊，
11: 对不起，
13: 对不起，对不起，丹丹姐，插足你们的婚姻是我的不对。
0: 王丹丹，你还有多少事瞒着我们？
2: 我是什么好事吗？我跟你说有用吗？啊，不让你们担心吗？
5: 你能不能别一有事就自己扛着？那不还有我呢吗？
2: 来来来，
5: 就一句话，
14: 绕个圈子，
15: 环
14: 圈来，
5: 好不好？
15: 越来越好了，大家好好赚钱。
16: 我就想做一个更好的自己。
17: 希望我们所有人都好好的。
18: 如若发生火灾，要立即拨打119火警电话。报警时不要紧张，简要说清火灾地点和起火原因，必要时可以到路口引导消防车，争取灭火时间。
19: 我已经完全准备好了，去将信仰付诸实践。
20: 组织上交代我两个任务，护送你，护送黄金。
21: 想想后果。
22: 张医生，保定二期工兵科的，打过北伐，杀过人。
23: 胡警长，我从前屁都不是的，现在更不是。
24: 为什么
23: 帮我？共产党吗？总要帮的。
25: 能不给我，就弄你。
26: 我错了，
25: 你家在这儿，有老婆有孩子，一起弄。
26: 你要弄我老婆孩子。

0: 那就没办法了。
1: 三江之源在青海，中华水塔在青海，大美青海，三江之源。

1937年初春的一天凌晨，上海市西门路5号响起了一阵敲门声。画家黄宾虹拿着早已准备好的行装，随着来人匆匆上路了。此时正值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一年前才刚刚辗转运到南京的北京故宫博物院的大批珍贵文物又被迫面临紧急西迁。黄宾虹被特别指定即刻赶赴南京进行文物鉴定。早已远离政治舞台，沉浸在自己的艺术世界，不问时事的黄宾虹再一次被历史拉回到了现实中。事态的紧迫让黄宾虹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可能要出大事，但他万万没有想到接踵而来的竟会是一场全民族的大灾难，而他自己多舛的命运也将面临新的磨难。这里是北京的中央美术学院，它的前身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被称作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北平艺专。今天的学生们或许并不知道，70多年前还曾有一位年逾古稀的老人满怀着期望从千里之外的上海赶来这里，以教授的身份在讲台上站了11年之久。他的名字叫黄宾虹，而黄宾虹之所以要来北京，还要从抗战前夕的1933年说起。1933年1月31日，已经占领中国东北三省的日本关东军攻陷了山海关，古都北平的形势骤然紧张起来。为了避免故宫的文物落入日本人之手，国民政府责令故宫博物院立即甄选部分贵重文物分批迁往上海，同时在南京抢建文物库房。就在这批文物陆续抵达上海的同时，离开四川后的黄宾虹也来到了这里，受聘于上海市博物院。不久在金石字画古玩鉴定方面享有盛名的黄宾虹成为了故宫博物院驻沪办事处鉴定专家组中的一员，负责对南迁的文物进行清点、鉴定、编号、造册。这一年黄宾虹已经70岁，他做梦也不会想到在他人生的暮年自己还能有如此的机遇得以饱览众多历代大家的传世名作。在鉴定文物的日子里，黄宾虹发现这些古代名家的作品大多秉承着笔墨

至上的观念，这与他沿袭中国绘画的思路不谋而合。这一刻，为坚守艺术理想而漂泊大半生，深感孤独寂寞的黄宾虹，获得了莫大的慰藉。遗憾的是，很快南迁文物的整理工作就结束了，黄宾虹又回到了日常的生活中，但是他的内心再也无法平静。当时的上海滩正值摩登时代，西方文化的不断滋长让这座城市充满了洋泾浜式的语调，人们热衷于百乐门里的舞厅、外滩旁的咖啡馆，甚至还有国际饭店内的抽水马桶，传统文化黯然失色。这一切都使坚守国粹的黄宾虹感到无奈和孤独，他常常怀念起那段鉴定文物与众多大师的传世名作朝夕相伴的日子。虽然他从未去过京城，但是故宫模糊的影子时常会不经意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已到古稀之年的黄宾虹第一次对远在千里之外传统文化深厚的北平产生了向往，而在遥远的北方，突破山海关后的日军正在秘密地部署大批兵力，准备向北平进发。时间来到了1937年，三年前黄宾虹曾经鉴定整理过的那批故宫文物一年前被运到了南京，而如今又要迁往四川。就在黄宾虹被带到南京对这批文物进行最后的鉴定期间，他意外地收到了北平古物陈列所的邀请。这个隶属于故宫博物院的机构希望他出任该所国画研究室的导师。不久北平艺专也来函邀请他担任教授，这让身居上海倍感孤独的黄宾虹喜出望外。这就意味着他能够专门致力于国画研究。于是他决定南京的任务一结束立即动身前往北平，但是他并不知道已经在北平东西北三个方向驻扎的40万日军正远远地窥视着这座古老的都城。1937年4月，初春的北平并没有显露出太多战争将至的迹象。初到这里的黄宾虹沉浸在兴奋与喜悦中，他不仅体验到了北平艺专浓厚的学术氛围，也见到了昔日的弟子和交往至深的好友，这其中包括已经从上海举家迁到北平的张大千。这一切让黄宾虹感到十分欣慰，和上海相比，或许北平才能让他的艺术之路不再孤独。于是他萌生了迁居北平的想法。很快黄宾虹就写信到上海与家人商定了动身的日期，但是他没有想到此时的日军已经秘密地包围了宛平城。7月7日，日军突然对驻扎在宛平城的中国守军展开了大举进攻，卢沟桥事变爆发，北平危在旦夕。消息传来，黄宾虹心急如焚，心慌意乱，因为此时他的家人正在前来北平的路途中，一时间音信全无，生死未卜。

对于一个已经74岁的老人来说，如果因为自己的一封信而致使全家遭遇不测的话，他该如何是好呢？

0: 然而此时日军已经占领北平，战火也在全国各地迅速蔓延开来。亲人的到来使黄宾虹一筹莫展，他没有料到因为他的梦想，全家都被带入了虎口，进退两难。万般无奈之下，黄宾虹只能与家人蜗居在城西宣武门内租住的一处民宅里，开始了他在沦陷区的生活。这一住就是11年。北平沦陷后，城外的北大、清华等学校开始在混乱中陆续向南方撤离，城内的北平艺专也被迫停课。黄宾虹满心期待的国学艺术氛围随之化为乌有，他只能深居简出，终日与画笔、古籍为伴。也就是在这一时期，黄宾虹对数十年的创作进行了深入思考，并将自己的笔墨心得总结为五笔七墨。
1: 笔墨如果没有书法当中的笔法去支撑，它是空中楼阁。因为他认为书法是中国绘画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支撑，所以他进行了一生的探索，他把这个书法各种书体进行了深入的体验和修炼，那么总结出了他的五笔。
2: 七墨实际上它是五笔的延伸。对黄宾虹来讲，如果没有笔法的墨法，质量是不高的，韵味是不足的，是吧？所以就说这个笔法的应用就是墨法。
0: 在经历了北平沦陷之初的动荡之后，古物陈列所国画研究室通知黄宾虹可以前去讲课了，这让黄宾虹感到些许安慰。此后他借着授课的机会逐渐接触到留在北平的众多画家，这时他开始迫不及待地向人们表述他对中国绘画的理解。然而遗憾的是，他的画却被讥讽为漆黑一团，又黑又丑的穷山水。
3: 黄宾虹在那里一个是称呼鉴定家、学者，很少讲他是画家。黄宾虹始终觉得他是孤单的，是寂寞的，不理解人家，不理解他对绘画的那个看法。
0: 至此，黄宾虹内心的那份曾经对于北平的向往和期望荡然无存。近乎残酷的现实再一次让他的梦想化为泡影。在后来的回忆录里，黄宾虹这样描述了他在北平的生活：进福居烟市将10年，谢绝应酬，唯于故纸堆中与杜鱼争生活，字里行间孤独之感油然而生。不知他是否会对自己当初不惜举家迁居北平的行为感到后悔呢？然而即便是这种无人问津埋头作画的孤独生活，在那个战乱的年代，黄宾虹也没能持续多久。当时日伪统治下的古物研究所只付给黄宾虹一点微薄的工资，在没有任何根基的北平，一家人的生计很快就成了他最头疼的问题。而他从不愿意以卖画为生，就算是迫于无奈出售自己的作品，他的画在当时也无人欣赏，不值几个钱，甚至能不能卖出去都是未知数。从未窘迫到如此地步的黄宾虹，在年近80之际被生活的现实逼入了死角。最艰难的时候，黄宾虹家里连锅都揭不开了，幸亏有一位往日熟悉的德州小贩时常前来接济，每隔几天这个小贩总要

给黄宾虹送来几斤混合面，却从不提要钱的事。身上确实没有钱，但又实在过意不去的黄宾虹，只好每次送给他一幅自己的画。在北平苦读到1940年的黄宾虹，境遇还是没有改善。为了维持生计，他不得不把珍藏多年的古画也拿去卖掉，以解燃眉之急。就在黄宾虹为生计心忧如焚的时候，另一个意想不到的危险正在悄悄地向他逼近。1941年冬，黄宾虹突然被日军拘捕。至于被捕的原因，一些学者认为是因为当时的日伪政府很看重他的学问，多次派人请他出来任职，都被黄宾虹断然拒绝。这让北平日本宪兵队长有里龟太郎勃然大怒，随即下令拘捕黄宾虹，威逼他就范。也有人说，是因为那段时间黄宾虹经常与南方的友人和弟子通信，日本人怀疑他在秘密地进行情报工作。黄宾虹年谱中并没有详细记载被拘押审讯的任何细节，只是说幸被拘押过夜，审问时间则甚长，仅得面包两枚充饥，旋即释放回家。据黄宾虹夫人宋若英回忆，那天晚上当她忧心忡忡地问黄宾虹以后作何打算时，黄宾虹没有回答，只是挥笔画了一幅梅花，并且题诗：烟云富贵，铁石心肠，耐此岁寒，以扬国光。这张拍摄于1941年的照片，正是黄宾虹当时在北平的写照。照片中，他显露出的一种孤傲和无奈的复杂表情，眉头紧锁，欲言又止，仿佛他的内心郁结着难以排遣的苦闷。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民族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终于取得了胜利。在沦陷区生活了8年的黄宾虹兴奋异常，他在给友人的信中激动地说，自己无意托阶下之囚，喜悦的心情自难笔墨形容。1946年春，83岁的黄宾虹赴任北平艺专教授，他每周都手拄拐杖蹒跚地前去上课，从不间断。就在这一年11月，齐白石的作品在上海西藏路宁波同乡会公展，黄宾虹也有几幅作品一同展出。当时的上海美术馆筹备主任施冲鹏观看展览后，曾专门在艺术论坛发表文章说，这次附在齐白石画展中的几幅山水更觉一团漆黑，毫无层次。我真不懂宾虹先生为何有如此作风。艺术上的隔阂使晚年的黄宾虹在北平倍感孤独，对于这个城市他已经不再有过多的奢望。耄耋之年的黄宾虹这时只想有一个清静之地吟诗作画，安度余生。2年后的1948年初夏，85岁的黄宾虹突然收到了来自杭州的一封信，国立杭州艺专聘请他为国画系教授。来信并说明，因为年事已高，学校只是仰慕他的名望，而他可以不问教务，颐养天年。看完信后，黄宾虹几乎毫不犹豫地

决定尽快动身。1948年7月23日，黄宾虹携家人离开了北平。为了免除火车带来的长途劳顿，他决定先飞上海，再转去杭州。在抵达上海时，昔日的老友和弟子闻讯前来接风。席间，大家看到，多年未见的黄宾虹，竟然一改往日的矜持，吟诗作赋，谈笑风生，直到一醉方休。那天晚上，他们一共喝掉了33斤黄酒。这是黄宾虹11年来第一次开怀痛饮。

0: 州西湖边上的栖霞岭19号这个院落，是黄宾虹人生中的最后一个居所。自从1948年离开北平来到杭州后，他就住进了这里，隐居西子湖畔，与静谧的山水为伴。黄宾虹的心情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轻松而安然。晚年的黄宾虹作画时喜欢用秃笔、旧纸和灰墨中的古墨，这一切给他的画面带来了特殊的浑厚效果。来到杭州后，由于浸淫在江南的风物之中，他逐渐深化了在北平时期就已形成的水、墨、色的探索，用字墨、水字、瀑水等画法表现出了江南自然山川草木的华姿，画面充满了水气氤氲之趣。再没有什么比这种田园诗般的生活更让黄宾虹感到愉快的了。此刻让他纠结了一生的夙愿终于得以实现，如果不出意外，他就将沿着这样的生活轨迹走完他的艺术和人生之路。然而正当黄宾虹安享着隐居的生活，沉溺在创作带来的喜悦之中时，一个致命的打击又向他袭来。1952年4月的一天，年近90岁的黄宾虹突然感到双眼十分疼痛，后经医生诊断为白内障。这是一种很痛苦的眼疾，除了双眼每天针刺般的疼痛之外，视力还会受到影响，直至失明。对于一个画家来说，如果双目失明，他的艺术生命也就走到了尽头。得知黄宾虹生病后，杭州国立艺专的前任校长潘天寿专程前来探望。他发现黄宾虹仍然借助放大镜在摸索着作画。随着眼疾的不断加剧，黄宾虹的视力急剧下降，最后几近失明，但是他仍然每日作画不停。此时他对笔触是否到位、构图是否合乎章法已经全然不知，甚至不知道一笔下去会画在哪里。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在常人看来毫无章法、近似于乱画的状态下，他把自己的绘画带入了一个全新的世界。
1: 看不见了如何能画，他必须用最浓最黑的墨，而且一笔一笔之间他流出了白，他只有靠这个黑和白的那种之间的那种强烈的对比，他的眼睛才能依稀地看到了这个变化。实际上这时候他是用心在画。
0: 今天在杭州的浙江博物馆，人们可以看到黄宾虹各个时期的代表作品。